0: 在安史之乱中随流亡的宫廷乐师传入民间，后几经流变，由民间艺人口传心授传承至今。如今西安地区仅存六家民间国乐社，东仓国乐社就是其中之一。
1: 这就是西安国乐公尺铺的音符嘛。范公尺上一丝火，就相当于现在哆来咪发嗦拉西。
2: 小圆点呀，这些标注什么意思？
1: 这标注有节拍，有鼓调，有挠擦拨的进入。
3: 我当时看完，我的天哪，这是啥东西？都根本不认识。老师一教完了以后，我们才知道那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乐谱。
0: 西安古乐沿用至今的公尺谱，属于宋代俗字谱体系，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乐谱之一。一代代民间乐师辗转续抄，全为手抄传本。
3: 我给你谱的话，必须师傅带徒弟，再厉害的人他看不会。为啥叫口传心授？它里边有哼哈，用来公爱了爱了了翻过红尺了。
1: 师傅唱一句，徒弟学一句，也叫韵曲。只有读好谱、韵好曲，才能进行演奏的学习。
0: 学古乐是个漫长的过程，年管月底当日升，学会打鼓得三冬，乐器得一样一样学过去。
1: 我的爷爷帮助我父亲学习西安古乐，父亲传给我了以后，只有一个心愿，古乐的传承继续传下去。
0: 2004年，赵小明决定打破家传规矩，在西安郊区租下一处农家小院，面向社会开班授徒。
4: 其实在长安县的时候我们都想走，那时候农村像我们这么大孩子都出来好多都打工了，其实老师也是挽留我们，中国这么好的音乐，这么我又是没有人传承下去，就是有点可惜。
3: 那年代很困难，白天传承，晚上他们会跑代驾，会跑外卖，摆地摊，干啥的都有，就是一直在坚持。柳暗花明又一村嘛，就是经过这么多年，大家有更好的发展。
0: 当年招收的100多名学生，最终有18人坚持下来，成为今天东仓古乐社新一代传承人。乐师们入驻西安大唐芙蓉园，有了固定的演出。随着传统文化热度越来越高，古老的西安古乐也火起来了。乐社将西安古乐经典曲目融入大唐乐舞，创新推出唐代宴乐舞台剧《古》。

0: 在传统的继承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创新，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1: 西安古乐千年传承不断，因为它有根，扎根于人间，是人间之乐。
2: 古音不断，古人传承，因为有他们，生生不息的唐音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未来。
3: 言毕。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请听琵琶独奏《秦王》。

0: 破阵乐。
1: 1983年，人们在广播里听到了一段来自遥远唐代的乐曲，它出自当年举办的华夏之声古朴寻声音乐会，历史上的传奇名曲《秦王破阵乐》在沉寂千年后得以重现。
2: 唐朝的音乐我们现在开始听到了，我们中国古代音乐史啊，它基本上没有声音，从无声到有声这个转变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希望之光。
1: 一首乐曲何以成为大唐国力的象征，声名远播海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寻找和重构唐乐的努力就从未停止。
2: 秦王破阵乐就像一把解开大唐气象的钥匙，我们能够通过唐乐触碰到它的产生的时代。这首乐曲呢，也是唐代音乐文化兼容并蓄、大唐自信的一种体现。
1: 秦王破阵乐，又名破阵乐、七德舞，这首唐代最著名的歌舞大曲，从初唐至晚唐流传了200多年。
2: 李世民他自己亲自作图，然后画了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图，空点就这样说的：令起居郎吕才依图教乐工120个人，披甲执戈而习之，就是完全带着盔甲。
1: 我们当然无法穿越回现场去亲耳聆听唐代乐舞的恢宏与美妙，却可以在壁画与古文献中驰骋想象。如果没有《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的有趣记录，我们很难想象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秦王破阵乐曾是中国的国际名片。面对远道而来的大唐高僧，印度的戒日王首先询问的是一首乐曲。
2: 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矣，持久矣，圣德之誉曾有之乎？在印度的时候呢，他们早就知道有这个作品了。
1: 近300年大唐风华，音乐的瑰丽被写进无数诗行。在长安，来自西凉、秋瓷、天竺、高丽等多地的乐舞再次汇聚融合，形成了一个领先于世界的音乐形态——宴乐大曲，以秦王破阵乐、霓裳羽衣曲最为著名。遗憾的是，历经千年岁月洗礼，音乐瑰宝只留存于古谱、文献和诗句中。
2: 研究这个乐谱，这个是没有间断过。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呢，就是比较多的参与了这个研究工作，因为这个太难了。
3: 这里呢，就是《秦王破阵乐》这样一个五线琵琶的作品，它一上来就是一个这个五根弦的一个爬音，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乐谱，从这里开始。
1: 1983年，正是依据这份唐代乐工传谱的五弦琵琶谱，音乐学家何昌林经过艰辛努力，让破译的《秦王破阵乐》首次登上现代舞台。一代代音乐学者皓首穷经，试图还原遗失千年的唐音。40多年后，对唐乐的探寻不再局限于学界。
4: 唐代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弹拨乐器都不是用指甲弹的，全部都是用拨子弹的哈。这个软弦是用小拨子弹，这个就是琵琶，大名鼎鼎的唐代的琵琶。唐代的琵琶是横着弹的。
1: 来自浙江的徐哥和一群热爱传统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他们要在传奇乐曲的复原中寻找中华传统音乐的密码。
4: 西洋的那个谱子它记载的是音高，而我们这个唐代的谱子它记载的是演奏方法，叫做奏法谱，一共是25个谱字，代表的就是25个位置，你这个乐器演奏在哪个位置。最难的是节奏，因为古人的这个谱子上面的节奏符号很模糊，大量的是要有这个师徒之间的传承，

0: 在主奏乐器毕力的带领下，唐朝流行的旗鼓、羯鼓、五弦琵琶、笙、铜号、海螺等，似乎从古画和石刻中走出。
1: 这首曲子能够让你感受到唐代人那种包容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它使用的乐器大量是秋瓷乐的乐器，就是西域传进来的。五弦这个乐器，它就是波斯传进来的，毕力也是波斯的，横笛是印度的。我完整的用唐代的乐器来演奏唐代的乐谱。古乐的复原其实跟古生物的考古非常像，你拿到一副不完整的恐龙骨架，把它做成一只栩栩如生的恐龙，是有很多你自己想象的空间在里面的。
2: 谢谢大家。
0: 今天破阵乐正重新回归我们的生活，西安高校的大学生们在文献壁画中寻找灵感，全新创作破阵乐。中国体操运动员秀出秦王破阵乐，在奥运赛场刮起中国风。
1: 秦王破阵乐文化的含义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能重新发现它，我觉得是一种对咱们自己文化认同感吧，民族文化自信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3: 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要了解，秦王破阵乐也好，或者陈江花烟也好，这是唐朝音乐当中我们老百姓口口相传非常熟悉的东西。没有音乐的话，我们过去总归是文物到文献来研究古代音乐的，如何把唐朝音乐把它挖掘出来，把音响能够呈现出来，期待着这样一种音乐史的建立，这个是我们一代一代人要完成这样一个自己的使命了。
4: 琵琶，然后五弦，然后阮弦，自己的看法可能是全世界最最最美的乐器，最好看的乐器。有机会去敦煌那边看莫高窟的一些壁画，让我特别感兴趣他们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就即使是在现在的这个世界，我可以看到像这种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些文化的交流是很好的事情。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

间的艺术转瞬即逝。当许多古老的中国音乐早已消散在历史的烟尘中时，有一座城却能让你在小巷民错中与唐宋乙音千年雅韵来一场偶遇。

0: 泉州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来泉州就是一定要走走小巷子，感受小巷子当中的烟火气。我们泉州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古建，你可能转个身你就可以跟我们当地的历史文化建筑相碰撞。有时候去公园散步的时候，看到那种小商贩，那推着那个车里面也是放着男音，到某一个古厝当中你也能听到男音，更别说我们泉州有那么多的男音社。
1: 阿伯伯去那边听两遍吗？
0: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泉州人，很幸运能够生活在男音家庭。
1: 去吧去吧，
0: 比如我们在家里面茶余饭后，男音音乐会就开展开来了。我们南音人互称贤友，贤友是爱好南音的人的一个称呼，但是南音先生是，就是他必须要，你要很够格，你要指谱曲掌握很牢，你要乐器要很通，你才能够称得上是南音先生。那我们家每一代都有称得上是南音先生的，从小的时候我就是跟在他们后面一起学一起听。我奶奶她就是常年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海外教男音。真的是到长大之后才慢慢发现，哦，原来它是这么的历史悠久，这么的特别，被誉为是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
2: 南音这个古老而美丽的乐种，起源可追溯至晋唐，形成于宋。随着古代中原移民将音乐文化陆续带入闽南地区，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后形成，其唱腔古朴优雅，委婉深情，还保留着中原古汉语的音乐。
0: 看南音，它不仅是乐器很古老，它整个配合起来也很古老。它最特别的是琵琶，它是横抱琵琶，它秉承的是那个隋唐以来的演奏方式和形制。韩熙载《夜宴图》当中啊，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持琴姿势。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一二三四五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洞箫一，二弦二，三弦三，琵琶四条弦，五木拍板。拍板也很有渊源，因为他们秉承着汉代相和歌丝竹更相和直接者歌这样的一个传统，目前只有南音直接者歌。
2: 南音的主要乐器都因袭古乐器遗址，一尺八寸的唐代洞箫一直在南音中鹤鸣而歌。
0: 觉得哈，南音处处在，因为我家里在南音社，街头巷尾可能我都能跟他相遇，会马上捕捉到他。可是就连我们当地还很多人不知道南音啊，南音是什么？是男人的音乐吗？

至今我遇到的最难编的古代音乐，那就是南音，上千年级别的这种音乐。那你要让它有一个更好的现代的意义上的传播，前面就得从它的乐器扩声录音开始研究，用什么型号的话筒，就得一个一个去试。我其实小时候非常不喜欢，小时候简直是烦啊，很烦，真的完全听不懂。因为它是古闽南语，再加上他们唱的是号称世界上唱的最

0: 慢的一种音乐。原南音的朋友是我见过的最像古代人的那种朋友，绕了非常大一圈才发现这个内容那么优秀。我想证明说老祖宗写的东西其实很棒。
1: 我跟滇水南越的这几个朋友，为什么我们会遇到一起？我们其实也是街头偶遇。蔡凯东他那时候正好是刚开始研究南音，
0: 我算运气好，刚好编完一些南音的歌给他听，因为我知道他是南音人，拦下来就给他听歌，就那么巧。
2: 弹吉他的泉州青年蔡凯东和成长于南音世家的小学音乐老师郑明明组建了滇水南越乐团，几个年轻人用现代数字技术和全新编曲，让千年南音登上了新舞台。
0: 南音它在这个地方能保留这上千年哦，是一个奇迹。其实累积这一千年下来，它规矩是特别多的，你要遵守它，也不敢改，不能改，就是只是做它的编曲。
2: 在一代代南音人对传统的坚守中，华夏古音吟唱千年，传承至今。滇水南越希望搭起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更多年轻人认识南音，爱上南音。
3: 咱们从春天的高台面，从越南走到春天的南边嘛，你讲下听。
4: 是啊，无咱来一道射出阳关。
3: 来。
1: 每次到西出阳关的时候，我第一个音我就开始不舍，眼泪就不由自主的下来了。南音其实最了不得的是它没有断代过，然后到现在还能够如此鲜活地展现在我们大众的面前。除了我们这个一代又一代南音人口传心授，还有一代又一代的南音人，他这么虔诚地去将我们的公崔谱抄下来，所以才能让我们后人到现在还能去享受这样一份快乐。南音它代表着不仅是很地方的一个音乐，它其实也是能代表我们中国的音乐，跟外面的朋友对话，

0: 是随着闽南人的脚步到了海外，它可能也成为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一个情感寄托。
1: 今天有闽南语的地方就会有南音，千年雅乐织就了闽南人的精神纽带，也成为无数游子心中那轮故乡的明月。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

0: 黑金管洗发膏。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7: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8: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7: 我找到春天啦。
8: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9: 快点，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赶紧去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20: 过。这样吧，
21: 应该的。
2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3: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夜已经很深了，月光下的金山寺正浸在一片寂静中。骤然响起的锣鼓声划破沉寂，熟睡的僧人们猛地惊醒，慌忙起身，提起墙灯踉跄而出。只见大殿外霎时灯火通明，佛堂前的空地上竟凭空现出一幕戏景。戏中人身着战衣，旌旗猎猎，刀枪如雪，翻转腾挪。战鼓声伴着字正腔圆的戏声，好一番厮杀缠斗。围观僧人又揉着眼睛，以为自己眼花的，又张着嘴看呆了的，又边打哈欠边被清洁笑得直打喷嚏的。众人一时都有些恍惚，但终究没有一个人敢开口问。最荒诞处莫过于戏中时刻，戏班撤灯卸台如风卷残云，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一行人一击

0: 相中。待僧人提灯追至山门，唯见江雾茫茫，舟如芥子，没入夜色。一个老僧望着剑影的船灯，终于吐出憋了半夜的困惑：
1: 他们究竟是人是鬼还是怪？
0: 这邪气闯寺的狂僧正是张岱。这一夜魔幻般的快闪艺术，不过是他平生痴狂里的寻常一夜。此刻他正带着自己的人生大戏驶向晚明江南的戏梦中，戏中有山河，戏中有乾坤。

0: 这场表演刚刚结束，回到化妆间的旦角马小青还没有回过神来。虽已是秦淮河有名的伶人，今天却失了常态。方才唱西楼记时，他竟破天荒忘了一句唱词，即将登场的杨元也大为诧异。
1: 小青，今日西楼为何你与以往神韵大不相同？坐在上座的是我以前的主人，他是行家，故不敢潦草，反倒愈发紧张。这么说的话，
0: 马小青的紧张源自台下张岱坐镇的压迫感，这样的恐惧显然传递给了下一位登场的名角杨元。杨元上场后胆怯发抖，甚至不敢出声，一时竟忘了该如何表演。张岱觉察出台上尴尬的气氛，他趁着合适的时机喝彩一声，杨元才放开了胆子，戏也越演越顺畅。让不止一位名角如此狼狈，只因张岱金玉上剑，极为挑剔。坊间传闻，伶人在张岱跟前演戏称过剑门，剑门关险绝天下，过不了张岱平戏这关的，那就是曲终俗流。张岱端坐台下，一柄折扇横搁案头，像是判官断案悬而未落的惊堂木。马小青觉得那目光像直刺神魂的银针，又好似丈量艺术高低的寒刃。这种感觉曾在张家戏班待过的伶人再熟悉不过。当年张家庭院里日复一日的严苛训练，马小青铭记于心。此后至成名成角儿，他一点儿也不敢懈怠，身段唱念必须丝丝入口。张岱曾不无骄傲地说，伶人演戏必尊我为导师，我不到场便是等到夜半时分也不开台，因我身价暴涨之人，以及因这些人而又使我涨身价的太多了。这般苛刻又这般自信，源自何处？

戏痴，是张家传承三代的血脉使然。张岱在张家戏曲家班的锣鼓声里长大，祖父张汝霖在山东提学副使任上遭受弹劾，落职回到绍兴后，创办了嘉阳戏班可参班，教习张彩、王可参等名伶。后来张岱父亲张耀芳又因为屡困科举、抑郁牢骚而治病，在张岱母亲劝慰之下，索性转移注意力，也移情丝竹，不仅创建了武陵班，还大兴土木，斥资建造船楼，在甲板上高筑楼台做戏台，又建

0: 建造了一座气势雄伟的楼船，专用于看戏。到了张岱这辈时，加班更盛，又有梯仙班、吴郡班、苏小小班，张岱的弟弟张平子办了茂苑班。时代成就了戏曲在江南的蓬勃发展。南宋时兴起于永嘉的南戏盛行，元代随着国家的重新统一，北方杂剧也流入江南。杂剧演唱多用北曲，传奇多用南戏，并吸收北曲。张岱生活的晚明已经是南北河套之时，群星璀璨，佳作云集。晚明的江南受工业商业蓬勃，戏楼酒楼兴旺，百姓娱乐需求旺盛，文人创作高产，刊刻剧本便捷，一切正悄然重塑着戏文的筋骨，成为整个时代的镜像。戏台是时代的娱乐，更是市井庙堂的公共话语场，贵族士绅、商贾富户的加班也已超越私人消遣身份象征，成为追求极致审美的空间与精神的道场。中国古代没有导演之名，排戏人叫优师、灵工之师、戏班教头或书会先生。张岱则是凭一己之力，集出品人、导演、编剧、制片多重身份于一身。张岱的传世文章中留下了太多有关戏曲的故事。如果说过剑门勾勒出了一个严苛的出品人导演形象，冰山记则是一个优秀编剧的自述。1628年，崇祯元年秋，绍兴城内天还未破晓，百姓已扛着条凳鱼贯而出，人们蜂拥至城隍庙戏台前的空地上，只为抢占最佳的观戏位置。今日即将开演的正是张岱删改新编的《冰山记》，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一出戏能吊足全城百姓的胃口了。《冰山记》一名百姓并不陌生，明末宦官魏忠贤倒台后，当时民间文人立刻以冰山为名创作出十几本戏文，但多数与事实相差甚远。张岱决定重新编撰，将原剧冗长说教全部删去，重新排演。这出戏的锋芒直指天启年间权倾朝野的魏忠贤，当时党争酷烈，魏忠贤号称9000岁，罗织东林党狱，提旗四出，天下晋升。天启6年，苏州百姓奋起抗暴，以肉身阻挡提旗逮捕清官周顺昌、严佩伟等武义士慷慨就义，血溅山塘街。天下苦魏忠贤久矣，谁不想亲眼目睹一下他大快人心的倒台？哪怕这仅仅是一场戏。演至关键情节，观者或顿足捶胸，或涕泪交加，万人齐呼声浪如潮。一场戏成了乱世里情绪的泄洪闸。张岱版《冰山记》一问世，就成了晚明剧坛的爆款，每次开演都是一座难求，人声鼎沸。如果当年有票房排行榜，必有《冰山记》一席之地。这样的轰动并非偶然，戏文渗透着市井机理，某种角度上也承担着教化议政之责。张岱深谙此道。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2: perfect.

0: 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黛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黛诗高钙奶片系列。
6: 冰山季公演后的第二年秋天，张岱带着加班沿运河北上兖州，写此戏为父亲张耀芳贺寿。恰巧兖州首道刘半坊在张府做客，席间刘半坊说，这出戏已将魏忠贤的恶事说出10之8-9了，可惜还有几件恶事未曾收录。张岱闻言默不作声，当夜他便重新填词，亲自监督伶人技术新词。第二天赴倒数演出时，把刘半坊说的那些事全都加进去了。刘半坊看后大吃一惊，得知是张岱连夜编排，敬佩之余与张岱结交为友。1634年，崇祯7年闰8月，绍兴城的月光格外慷慨。多年前苏州虎丘中秋夜千人放歌的盛景，张岱念念不忘。他决定打造虎丘中秋夜的升级版，一场沉浸式实景演出，吉山亭之夜。携斗酒、五鬼、石蔬果、红毡一床，这是张岱定下的规矩。席间700余人，70余张红毡鳞次栉比地漫过山脊，一场与山川明月对话的仪式，气氛就这样晕染开来。一曲大合唱为着盛大的月光派对暖场，散座各席会唱歌的有100余人，同声唱起了浣纱记中的名段

山亭为戏台，一连演了十余出戏剧。这颇具先锋性、实验性的沉浸式实景演出，浸透的是参与者的情感，是对大自然的温热感知，是对文化的深层理解。千里之外的江西临川，汤显祖早已借《牡丹亭》的水袖搅动了江南文人的心魄，而寓居金陵的李渔已在《芥子园》中琢磨闲情偶寄的戏论。万名拥挤的戏台也惊动了远渡重洋而来的利玛窦，这位意大利传教士在札记中惊叹，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至少他们在这方面肯定超过我们。这个国家有极大数目的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

张岱不仅是戏曲创作的多面手，也是有着顶级眼光的戏曲鉴赏家、评论家。张岱在《冰山记》中唾骂魏忠贤，但对于一个依附魏党的争议人物阮大铖，他的感情却是复杂的。阮大铖讲戏绝对可以说是明代版导演大师课，他会给演员们讲解重要剧情，讲通里面的情理，讲清关键之处，这与其他戏班的粗疏轻率迥然不同。加班所演的剧本都是他亲自创作。张岱在阮家亲眼目睹了阮大铖讲戏，小到一处插科打诨，一个眼神仪态，直到令人们反复回味揣摩。观赏了《失错认》《磨泥珠》《燕子尖》三句之后，张岱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本本出色，角角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但张岱也看到了笼罩在阮大铖身上的阴影，不无遗憾地评价道：阮元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才华与野心在阮大铖身上交织成悖论，他笔锋如刀，七分骂世，三分借朝，却惯为魏党辩佑，替权谋张目，难怪受到士大夫君子的唾弃。张岱断定他的剧作出不了名，走不了多远。阮大铖后来降清，成为张岱所不耻的辩捷之人，精通舞台艺术，却在历史的舞台上走向晦暗。张岱对他的评价得到了历史的验证。置身晚明热闹喧嚷的剧坛，张岱还是一位难得的清醒者。剧作家袁余令所著的《何朴珠西楼记》大热一时，袁余令询问张岱的评价，张岱答袁拓庵信中开门见山，批评当时传奇剧创作哗众取宠，追求极度怪幻，出现了非响非音，无头无序，只求热闹，不论根由，但要出奇，不顾文理的通病，并且丝毫不留情面地指出了袁余令剧中同样存在这样的弊病。他举了高明《琵琶记》、王实甫《西厢记》、汤显祖《临川四梦》为例，说明好戏的妙处在于平淡中自有滋味，咀嚼不尽，传之永远，愈久愈新，愈淡愈远。戏曲史再次验证了张岱的眼光。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如果给张岱一台相机，他会最先选择拍下谁的舞台？

当代的人选中，金坛人彭天熙必定排名前列。彭天熙将半生心血泼洒于方寸戏台之上，为请师傅上门教戏，耗尽十万家财，终有大成。这位戏剧狂魔的挥霍，不是纨绔任性，而是近乎苦行僧的求道。锣鼓一响，彭天熙一掀帘幕，满座宾客顿觉后颈发凉。彭天熙是反派专业户，专攻丑角儿、净角儿。千古奸雄令臣，经他心肝淬炼，竟比史书更狠三分。经由他的演绎，愈显刁钻阴险。腹中藏剑，笑里藏刀，鬼气杀机阴森可怖。他演的商纣王刻画得淋漓尽致，还原度让观众直呼怕纣王的凶恶也不如他表演的那么狠毒。彭天熙曾五次到绍兴，在张岱家演过五六十场戏，仍然未能穷尽其技艺。而且彭天熙还不是职业演员，他是登台串戏的业余演员。他的主业是什么呢？不得而知，只知道张岱总结彭天熙独步天下的反派美学，得益于他的四肚皮绝学。一肚皮书史，精通诗文历史；一肚皮山川，长于游历见闻；一肚皮机械，深谙权谋心计；一肚皮累科不平之气，出自愤懑郁结。向来苛刻的张岱，化身彭天熙的头号迷弟，他不吝赞美之词。看彭天熙的戏，如同赏一夜好月，品火候好茶，恨不得用法警把他的表演裹起来传世，直传到千秋万代，矢志不朽。张岱折服于彭天熙的表演，彭天熙则折服于刘辉及加班的舞美。霹雳一声，黑幔裂开的刹那，月宫自云雾中浮现，嫦娥衣袂飘飞，吴刚伐桂，玉兔捣药。更奇的是，青纱幔里燃放着树状烟花，白布抛洒成了天宫桥梁，诗书侍女各执莲花灯，聚作星河，散若流萤。灯影与人影在沙幕间叠出多重幻象。这一出《唐明皇游月宫》，即便唐明皇重生，也必定会惊艳于这光怪陆离的舞台吧。市场繁荣的时代，必然是万众创新的时代。而在舞美布景上用功创新的，也远非刘辉及一人。张岱七叔张尔运在宁波演五场操办的木莲戏，连演三天三夜，高空翻、走绳索、动瓦坛、跳火圈、窜利剑，绝活一个接一个。耗费万钱的舞美道具，制出了舞蹈子地狱变相般的惊悚场景。演至高潮，声势浩大，竟然让十里外的宁波知府误以为是海寇攻城。张岱眼底笔下多有戏曲圣手，曲艺高人却不多见。张岱饱含敬意，记录下了一位说书艺人的江湖传奇。他便是名动南京城的脱口秀天王柳敬亭。柳敬亭说书票价不菲，需一两银子，而且还是限量版的，一天只演一场。若是预约，至少得提前十天送去请帖和定金。即便如此，他也常常不得空闲。

这位让江南文豪复古趋之若鹜的现象级顶流是何等面目呢？柳敬亭面容黢黑，满脸疤瘌，其貌不扬，江湖人称柳麻子，但他却凭借一口绝技打破了世人的颜值偏见。每到子夜时分，秦淮河边的茶楼上，柳敬亭开始擦拭桌子，提亮灯芯，抿上一口热茶。当全场观众屏住呼吸翘首以待之时，他才拍下醒目，缓缓开口。那些刀光剑影、爱恨情仇开始在茶楼烟雾中升腾。柳敬亭最善说水浒，说到景阳冈武松打虎，但见他脖梗青筋暴起，声音洪亮如钟，至关键处震得茶盏嗡嗡作响，几乎要将茶楼的屋顶冲破。待众人回神，他已化作景阳冈上踉跄醉汉，瞬间带人身临其境。张岱用一句笑语感叹这难得一见的市井绝技，若把这世上所有说书人的耳朵摘下来听柳敬亭说书，恐怕他们都要惭愧地咬舌自尽了。最粗粝的皮囊偏偏容得下最精微的声色宇宙，这一口出神入化的说书功夫是柳麻子用半生江湖换来的。据说他是泰州或通州人士，15岁隐姓埋名浪迹市井，对着一棵柳树悟了说书之技，从此姓了柳。说书台的柳麻子却毫无匪气俗气，衣着恬静得体，神情自若。张岱敬佩他，先生满腹是文情。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同是柳敬亭的拥趸，赞他说书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豪雨气，鸟悲兽骇。明清之际，至少有13位文坛巨擘不约而同为这位说书大师立传作序。或许这就是艺术的生命力，即便王朝倾覆，市井的说书声仍会如野草在历史的裂缝中生生不息。

戏台永远在，只是人间换了场。暮年的张岱蜷缩茅屋，将半截残烛凑进陶安梦一手稿。余生平繁华米粒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梦中那些被他在戏台上重塑的山河，在丝竹中封存的热血，在月光下煮沸的痴狂，或许会不断重现。看戏人终究也成了戏中人，古典戏曲舞台今天仍然流光辉映，戏韵悠悠，续写辉煌，不正是因为一代代张岱这样的戏痴接力承传？人生如戏，幸有痴人记录，文明如灯，总

都说张岱赏戏苛刻，但其实400年前的普通观众也相当较真。有一年上元节，绍兴开演大戏，戏班子请来了粤中上三班的顶流，单日出场费就达数万钱。怎料台下的魔鬼观众居然自带剧本逐字比对，台上人稍有不慎唱错了一个字，引发全场起哄，逼得整场戏只得从头再来。或许压力有多大，舞台就会有多炸，又或许艺术本身就不该将就。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千年之前，悠悠驼铃在大漠中回响，丝绸之路如蜿蜒的动脉，在广袤的欧亚大陆间延伸铺展，掀开人类关于共生共荣的早期探索。文明对话的试探，或许就潜藏在一只朴素的陶壶，一幅精美的壁画，一卷泛黄的诗文，一段灵动的歌舞中。

0: 在塔吉克斯坦国立音乐学院深造的中国新疆小伙伊米人拜合体，一直怀揣一个愿望，追逐古老旋律的源头，在岁月中唤醒逐渐沉寂的塔吉克民族古调。回想在丝绸之路两端的粟特古乐舞，拨动着他的心弦。音乐与舞蹈是文明早期的悸动，先于文字唤起跨时空的共鸣。踏入天津博物馆，这支唐三彩五人双戏扁壶吸引了伊米人的目光。壶身之上浅黄、绿、白三色釉交错流淌，两条首尾相衔的游鱼幻化为器物的筋骨，与中原传统圆腹器型的饱满圆润不同。这扁壶的造型带着魏晋南北朝时期驼峰马背上的异域风情。两位高鼻深目的舞者仿佛从时光深处踏歌而来，他们头戴尖顶软帽，脚蹬锦靴，飞扬的衣袂间仿佛裹挟着中亚大漠的风沙。千年的时光流转，为何会是这胡人乐舞的场景被匠人永恒地定格在陶壶表面，成为历史的见证？
1: 我是中国塔吉克族，音乐和舞蹈就像我们呼吸一样。来到塔吉克斯坦学习之后，我也感受到了中亚地区的乐舞传统。只要亲上相亲，不管我们来自哪里，音乐和舞蹈都让我们彼此靠近。
0: 帕米尔高原伫立千年，见证着中亚大地的文明流转。塔吉克斯坦依偎在他的怀抱中，地处中亚心脏，与中国山水相连。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冲，也是东西文化交汇的桥梁。此刻位于首都杜尚别的塔吉克斯坦民族博物馆外，为了迎接世界博物馆日的到来，一场热闹的露天音乐会点燃了节日氛围。在塔吉克斯坦传统民族音乐的旋律中，孩子们不约而同地跳起了舞蹈，能歌善舞的天性尽情释放。在塔吉克斯坦，音乐与舞蹈不只是表演，更是生命的节拍与心灵的吟唱。作为古粟特人的后裔，音乐流淌在他们的文化记忆里，穿越山谷，追溯着千年的根脉。在塔吉克斯坦西部的彭吉肯特市，有一处沉睡千年的古城遗址，生动地见证了粟特文明的辉煌。公元前五世纪，它崛起为繁华的城市国家，却在八世纪随着突厥铁骑的南下化作断垣残壁，淹没在历史尘埃中。历史学者硕德姆·纳巴叶娃十年来不断记录着残墙断石的风化痕迹，研究古代壁画铭文，守望粟特文明的余光。
2: Мы стараемся сохранить наше куль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и как мы поступаем? Есть метод засыпки. Когда вот археологи работают, они открывают памятник, фиксируют все это, потом шурфы ставят и опять засыпают почвой. Правитель садится в древнем Пиндикена Дивачтич, мы по находкам, по которым жили,

0: برق جنون جذب او。中原地区的音乐也是影响到了当时的粟特音乐里边，粟特音乐节奏感是很强烈的，舞蹈也是非常优美。
1: 当驼铃穿越玉门关，粟特人的胡旋舞也踏进了长安的宫廷，成为十部乐中康国乐、安国乐的灵魂。唐玄宗改编《婆罗门曲》，命杨贵妃演绎胡旋神韵，一部《霓裳羽衣曲》将粟特旋律、天竺梵音与中原风骨融于一炉。今天那段文明交汇的高光时刻已难寻全貌，唯有丝绸之路上的余音仍在回荡，照见千年后的我们依旧在续写共荣的篇章。马赫·马萨伊德拨动的桑木琴是家族两代人打磨光阴的痕迹。1996年，年少的马萨伊德跟随父亲走进这条不寻常的匠人之路，他熟忍各种塔吉克民族乐器的名称、构造与音色，那些器物在他口中不只是工艺，更是民族的记忆、生命的延续。
0: Baby.

0: 日勤不仅是谋生的手艺，更是一种能带来幸福感的创造。它不仅为演奏者打造乐器，还常年为喜爱民族音乐的年轻人修琴。阿里谢就是其中之一。
1: 在中国，我少少累。
2: 我学习汉语半年。
1: 这些年，一个人思念过，朋友一起去走，那些日子孤单。
0: 对阿里谢来说，这些旋律不仅连接着故乡，也连接着他与外部世界的文化共鸣。演唱塔吉克古调，也唱中文流行曲，音乐成了他穿越语言与民族的通行证。塔吉克斯坦国立音乐学院一架来自中国的古筝熠熠生辉，木托架上烫金花鸟泛着温润的光泽。2014年，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将古筝赠予这里，希望中塔两国更多开展音乐交流，将有益的旋律传唱下去。

山谷中，千年的粟特古老文史仍在一针一线中传承不息，织就着丝路的历史与未来。而音乐穿越国界，将友谊之声编织成五彩丝线，与不同文化的经纬间穿梭，让心灵共鸣，奏响永恒和弦。

0: 航海是人类最早最原始的探索世界的手段，从有人类文明开始，就有人涉足海洋探索世界的边界。对于我来讲，为什么要去航海，更多的它还是能够让我去了解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1: Welcome to our live coverage of the 2016 Vendée Globe.
0: 在2016年，我去参加那一年的望带起航仪式。我只是作为一个观赛者，但是我被一种巨大的能量氛围吸引了。我就一直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中国人能站在这里。如果没有那个人，那我就去做那个人。
2: Jim Kunchu, the first ever Chinese skipper to take on the Vendée Globe, the toughest solo sporting challenge in the world.
0: 其实，这就是一场随时都可以停止的比赛，有无数的风险问题都摆在你的眼前，而且它一定会来。跑望角之前其实就是一段通往地狱的入口，从那里开始就真正的地狱就到来了。
3: 开始变得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危险了，必须要格外的小心。
0: 这就像是西天取经一样，九九八十一难。
4: 这是我第三次上桅杆了，在过去的三天里边，
0: 爬上30米高的桅杆，还在一条高速航行的赛船上，
5: 哇，精疲力尽，哇，着地的感觉真。

0: 好，我们现在船上的发电机出现了问题，这将会非常的致命，可能甚至会终止我们的比赛。
1: 我随时会掉落海里边，就再也不会再回来了。我是非常恐高的，然后我也有深海恐惧症，可是在那个时候你把自己置身在那种环境下，你没得选择，所以只有在这一刻你才能去真正的了解自己到底潜能有多大。动摇就是一种本能，每天都在发生，
0: 真是太难了，让
2: 人坚持不了。
1: 你很累，你很害怕，你很孤独，内心的召唤一直在驱使着你，告诉你那里是一个终点，只能往那里走。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像是一次航海之旅，
3: 这段旅程的重点从来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人在命运面前是否能修复自己，重新出发。
1: 只有最勇敢的水手才能航行得最远。
0: 冲啊，我们回来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走的每一步路都在奔着家的方向。

0: 来完成旺带，这几乎是在我们航海领域里边已经到达天花板了。但这并不代表着我探索我的人生就终止了，我的人生依然会有很多其他的赛场。想象力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一种力量，所有人都不相信前方有路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想象力，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壤下应该有这样的力量分担。每个人都是一条船，我们都有自己要跨越的汪洋，我们从来不能改变风的方向，但是我们能够调整船帆的角度。
1: 中国想象力，我是中国船长徐金坤。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提起灵长类动物，我们会想到各种猴子、红毛猩猩、黑猩猩等等，这些动物与我们人类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请跟我们一起前往世界各地，探索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切尽在奇妙的灵长家族，可要小心了，看管好随身携带的食物。我们的第一站是加里曼丹岛。加里曼丹岛位于亚洲的东南部，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在茂密的

雄性长鼻猴的长相谈不上英俊，但尤为特别，脸上硕大的鼻子显然是他们得名的。其实对长鼻猴来说，比起增强嗅觉，大鼻子带来的是另一大优势。吸引异性的注意。通常来说，雄性长鼻猴的鼻子越大，越受雌性长鼻猴的青睐。长鼻猴喜欢群居生活，在加里曼丹岛高高的树冠上，他们的生活宁静而祥和。长鼻猴每天都要寻找可口的红树植物叶子，在选择食物时，它们比较挑剔，可一旦发现称心的叶子，就会一口接一口地吃个不停。红树植物的叶子略带毒性，很少有灵长类动物以此为食，而长鼻猴是个例外。长鼻猴肠道中的细菌可以分解这些叶子中含有的毒素。尽管如此，他们消化这些叶子时难免出点洋相。拜托，伙计，能不能稍微收敛一些？更麻烦的是，红树植物的根部会吸收海水，因此叶子中含有盐分。长鼻猴会时常感到口渴。大家喝饱水之后，长鼻猴妈妈专心照顾自己的宝宝，而长鼻猴爸爸会小睡一下。也许这一觉就睡到太阳落山了。

每天涨潮时，红树林会被海水淹没，周围环境每几个小时就可能变个样子。潮水下的红树林盘根交错，犹如一座迷宫。在附近生活着另一群猴子，他们的生活井然有序，每位成员都很清楚自己的地位。他们就是石蟹猕猴。这些石蟹猕猴看似温和友好，但有时他们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在对待地位较低的邻居时从不惜

0: 一些石屑猕猴为此付出了代价。在石屑猕猴的生活中，地位等级至关重要，因此等待退巢的空闲时间值得好好利用。他们会趁此机会联络感情，调解争端，甚至寻找新的盟友。结交新朋友的好办法就是帮对方清理身体。
1: 往上一点，往上。弄疼我了。
2: 真抱歉，这里吗？
1: 没错，对对，就是那儿。
2: 轮到我了。
0: 当然，有些石屑猕猴很幸运。
3: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挑虱子了，淘气儿子。
0: 填饱肚子之后，他们也要小睡一会儿了。

该起床了，各位。随着潮水退去，自助餐倒计时便开始了。石蟹猕猴要利用这个机会，抓紧寻找食物，填饱肚子。

海滩上变得热闹起来。弹涂鱼能够脱离海水呼吸，当它们探出脑袋透气时，就会被蟹类盯上。随着大批蟹类在海滩上出现，食蟹猕猴的觅食时间到了，它们要享用美味的自助餐了。食蟹猕猴其实是杂食性动物，除了蟹类以外，它们也会吃植物的果实和叶

池蟹猕猴不会错过良机，送上门来的美餐照单全收。小家伙快跑，如果在红树林里一无所获，池蟹猕猴就会去地势较高的干燥地带走一走，可惜这里也空荡荡的。当食物短缺时，猴群里的气氛也会变得很紧张，

0: 海浪毫不客气地把一只后甩上了岸。这只可怜的截肢动物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捕食者发现。
1: 真好吃。
0: 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地位更高的食蟹猕猴赶来，把美餐据为己有。总有勇敢者想挑战一番。见者有份，徒劳无功。在食蟹猕猴的族群中，固有的秩序不容动摇。每位成员要在海滩上发现自己的机会，

0: 自然界中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现象，强者的实力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小觑。比如这只脾气暴躁的虚猪，向食物发起全速冲刺。海滩上的喧嚣趋于平静，海水再次涌上海滩，淹没周围的一切。石蟹猕猴回到树上继续等待，在月球的引力作用下，一段时间之后还会有一次退潮。让我们深入加里曼丹岛的雨林，在那里我们会发现一群衣着光鲜的猴子，银色乌叶猴，就像操心的人类父母一样，银色乌叶猴也会为了自己的宝宝倾尽所能。成年银色乌叶猴因华丽的银白色外套而得名，他们的宝宝却长着一身橙色的毛，在树林中分外显眼。银色乌叶猴妈妈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在枝叶中找到它的后代，它大约每两年会产下一只银色乌叶猴宝宝，并把它视为掌上明珠，细心呵护。养育子女绝非一件易事，银色乌叶猴宝宝和其他动物宝宝一样，天生爱闯祸。
1: 别这么调皮了，小家伙，我跟你说过了，这会儿不能贪玩。
0: 银色乌叶猴妈妈非常尽责，可当她忙着享用美味树叶的时候，难免会稍稍分心。

0: 那小子去哪儿了？不好意思，你见过我儿子吗？
1: 没见过，他不在这里。
0: 好，谢谢。请问你见到一只橙色的银色无眼猴宝宝了吗？
2: 这个嘛，他们不都是橙色的吗？
0: 打扰了。
1: 银色无眼猴妈妈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儿子，看来小家伙是捉迷藏的高手。小小年纪在雨林深处独自玩耍并不安全，全天下的妈妈都一样，找不到孩子时不免会想到最糟糕的情况。
0: 哦，他难不成掉到河里了？等等，他在那边。找到了，淘气小子。嘿，你要去哪儿？跟我回来。老老实实待在我身边。
1: 大概五个月后，银色无眼猴宝宝长大了一些，它的毛色也变了，却仍然没有断奶。加油，小家伙，你要学着照顾自己了，对吗？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我们在加里曼丹岛的旅程接近尾声时，见到了一群罕见的灵长类动物，他们会搭建自己的住所。红毛猩猩，在马来语中，它们名字的意思是森林中的人。红毛猩猩看起来就像是一群为了逃离都市喧嚣，来到丛林深处生活的隐士。红毛猩猩确实也特别喜欢悠闲的生活。可是他们在搭建栖身之所时格外苛刻，绝不会敷衍了事。他们每天要用树枝和树叶搭建柔软舒适的床铺，这时就会表现出他们挑剔的一面。就像人类一样，总有一些红毛猩猩比其他同类更加用心。
8: 让我看看，把这根放在这里怎么样？不行，这里也不行。哦，现在该怎么办呢？你看，这才是我想要的树枝，这根好多了。咚咚咚
7: 咚咚咚咚，它会不断调整，直到床铺称心如意。红毛猩猩每晚会住在不同的地方，这样的习性有助于避免捕食者的袭击和寄生虫的侵扰。它们用天然材料搭建的床铺看起来相当舒适。一夜好眠之后，它们精力充沛，现在就差一顿营养早餐了。红毛猩猩四肢修长，臂展约为2米，能在树枝间自由穿梭。

尽管红毛猩猩大部分时间都在树冠上度过，遇到特殊情况时，它们同样会来到地面上。红毛猩猩的食物种类繁多，可它们仍在不断发掘新菜肴，丰富自己的食谱。要想知道某样东西能不能吃，最好的方法就是尝一尝。

0: 说到红毛猩猩的特别之处，除了一身引人注目的红毛外，还有他们照料宝宝的方式。
1: 这是什么？你拿的是什么？让我尝尝，我要尝尝，给我，给我，我想尝尝，妈妈让我尝尝。
0: 红毛猩猩宝宝一般在7岁之前会跟随妈妈生活，学习生存所需的一切本领。在高高的树冠间照顾红毛猩猩宝宝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1: 抓紧了，小家伙。
0: 这里距离地面有10余米高，红毛猩猩宝宝最好不要过度模仿妈妈。

0: 红毛猩猩爸爸会出手相救吗？看来不会。雄性红毛猩猩在交配结束后，通常不会负责养育后代。
1: 赶紧跟我下来吧。
0: 慢慢的，红毛猩猩宝宝会学到许多生存技能。在这个过程中，红毛猩猩妈妈需要煞费苦心。化险为夷之后，红毛猩猩宝宝趴在妈妈的怀里进入了梦乡。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黎明时分，枝繁叶茂的热带雨林上空云雾缭绕。浓密的云层并未阻挡这群猴子引吭高歌的兴致，不过雷声还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棕毛吼猴有一种独特的沟通技巧，那就是通过大声喊叫传递信息。雨林中的雨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棕毛吼猴一家可以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了。他们先是吃饱喝足，再活动活动身体，然后小睡片刻，一个上午就过去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可另一场暴风骤雨正在酝酿之中。猴群中有成员企图对首领发起挑战。

0: 他们为争夺与雌性的交配权大打出手。
1: 加油，给他一拳。
0: 赢家诞生了，战败的鬃毛吼猴首领必须离开他曾经统治的族群。尽管这样的争斗不可避免，鬃毛吼猴其实算不上好斗。鬃毛吼猴的吼叫声在我们听来可能只是洪亮的叫声，但实际上他们的叫声有很多种，可以传递不同的信息。鬃毛吼猴的吼叫声可以传播相当远的距离，宣告领地范围，预警潜在的危险，甚至表达他们的情绪。在这片郁郁葱葱的雨林中，这样的本领非常有用。鬃毛吼猴通常隐藏在雨林高处，避免自己的身影被捕食者发现，然而他们无法隐藏自己的气味。

美洲豹有着十分敏锐的嗅觉，捕猎时能凭借气味锁定猎物的位置。这只美洲豹似乎已经嗅到了某种气味。美洲豹出现在雨林里，周围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如果美洲豹不想惊动猎物，就必须小心行事。

一时间，雨林里的警报声此起彼伏。鸟类也加入了警报传递的行列。最终，猎手在林间无处遁形。多亏了鬃毛吼猴，方圆几公里内的动物都发现了这只美洲豹。这只大猫不会轻易放弃，哪怕是稍纵即逝的机会也不愿错过。为了捕猎成功，它要稳住，可不能着急。使劲跳，快快逃命吧，小家伙。

这一次，再洪亮的吼叫声也无法挽救危局了。仅仅几个小时里，棕毛吼猴族群曾经的首领就从巅峰衰落，甚至沦为了美洲豹的美餐，真是世事无常。我们现在前往哥斯达黎加的另一个角落，探访一片偏远的雨林，那里有一群特别活泼的猴子，他们在树冠中的酒吧流连忘返，不醉不归。他们的前肢和尾巴比后肢长得多，在树冠中轻松地腾转挪移。这种猴子有个恰如其分的名字，蜘蛛猴。这群灵长类动物对倾盆大雨早已习以为常，等早上的大雨过后，它们就可以舒展一下筋骨，操练起来了。

0: 早啊，兄弟。
1: 你也早啊。
2: 是时候找些可口的早餐了。这群蜘蛛猴开始在树冠间穿梭，有可能会行进数公里。尽管名叫蜘蛛猴，它们却不能像蜘蛛那样吐丝，当然也没有八条腿。不过蜘蛛猴有第五只手，它们的尾巴长而有力，能实现抓握。它的手就像钩子一样，能轻松抓牢茂密的树枝和藤蔓。一些经验丰富的蜘蛛猴会不时地炫耀特技，

0: 年轻的蜘蛛猴们则会尽力模仿。这就叫猴子学样。但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幸好他们有一条灵巧的尾巴，危急关头能够救他们一命。精力充沛、活泼好动的蜘蛛猴很少离开树冠，但有时好奇心或饥饿感会驱使他们造访生活在雨林地面的动物们。你是谁？
1: 我是猫豚刺鼠，想尝尝肉豆蔻吗？
0: 不，我得走了。大家注意，树下有只大老鼠。
2: 真是的，总是这样大惊小怪，顽劣的猴子。
0: 蜘蛛猴能够凭借出色的记忆力记住雨林里各种各样的食物以及它们的位置。祝你们好胃口。种类丰富的食谱加上广阔的活动范围，使它们无意中为种子的传播做出了贡献，这有助于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蜘蛛猴很喜欢吃成熟的果实，显然它们特别爱吃甜食。稍微注意点，我知道熟透了的果实很好吃，又香又甜，但小心蛀牙哦。果实熟透后通常会发酵产生酒精。哎呀，他已经有点醉了。

0: 兄弟，那不是树枝，是我的尾巴。
1: 啊，难怪它软乎乎的。
0: 看我，我能飞，我能飞，我是世界之王，我是……天哪！哎，救命啊！来人救救我！快来人救救我！
2: 幸好，族群中还有一些成员保持了清醒。
3: 我警告过你们，别吃过熟的果子。
4: 你也吃了不少。
3: 哦，被你发现了！哎呀，
2: 小心！你应该没问题吧，小家伙？啊，他现在应该晕头转向，顾不上搭理我了。

0: 有一种醒酒的办法全世界通用，赶紧回家好好睡一觉。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巴西东北部的草原上，新的一天开始了。这片荒野是一群猴子的家园，他们也拥有一些超凡的本领。

有一种本领被黑纹卷尾猴代代相传，他们懂得使用石头作为工具。这只雄性黑纹卷尾猴首领第一次授课就迟到了。他迟到是有原因的，跟所有优秀的老师一样，他必须找到最理想的教具进行示范。让我看看，这个坚果，不，太圆了。这个，闻起来不错，就用这个吧。搬运石头需要相当好的体力，好在黑纹卷尾猴的尾巴可以保持平衡，搬运石头时可以拍。

0: 现在检查一下，教具都准备好了吗？石头，确认，砧板，确认，坚果，确认，学生呢？来了，一切就绪。
1: 这块石头的底部非常平坦，适合用来做教具。

0: 老师的示范让学生们震惊不已。现在轮到学生们试试了。
1: 该怎么做来着？砧板、石头和坚果，小菜一碟。哦，天哪！
0: 有些学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掌握这项本领。
1: 太笨了。
0: 说真的，这门课程并不轻松，一些学生要钻研几年才能过关。
1: 这次我一定能把它砸开。哦，算了吧。
2: 哎呦，我的坚果！
0: 既然可以偷走同学的坚果，何必要冒受伤的风险呢？
1: 哦，这里有个砸开的。多谢了，朋友。
0: 奇怪，我把坚果放哪里了？
3: 你是在说这个吗？
0: 从水果和种子到叶子与花朵，黑纹卷尾猴能吃的食物十分多样。他们为什么要执着地敲击坚果呢？因为一些坚果里面藏着惊喜。果壳里面的昆虫幼虫是它们所需蛋白质的绝佳来源。嗯，真香，真好吃。我们抵达了下一个目的地，非洲。这里是位于纳米比亚的半荒漠草原。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生活着一个臀尾狒狒族群，族群中有几位不安分的成员。烈日当空，这群臀尾狒狒喜欢躲在草原上为数不多的阴凉处。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离开这里。然而几乎所有动物都要对抗无形的敌人，饥饿，总归得下树寻找食物了。在自然界中，集体出动通常更加安全，可要让200多只懒散的臀尾狒狒步调一致，没那么简单。
4: 哎，哎，听着，我们下去找点吃的吧。嗯，走吧。
0: 什么？这么热的天气，算了吧，朋友。这只臀尾狒狒的问题在于，它不是首领，所以它的号召力有限。
4: 哎，小家伙，咱们去吃午饭吧。嗯，
5: 妈妈。
4: 那你呢？走吧，我快饿死了。
6: 别拽我后腿！嘿，放开我！
0: 臀尾狒狒族群首领目睹了这只臀尾狒狒的越轨行为，有些不高兴。
4: 我说，跟我一起下来吧！
6: 放开我！
4: 算了。
0: 如果运气好的话，其他臀尾狒狒或许会追随他。就像这样。看来这些臀尾狒狒都饿了，在族群中偶尔。

一回带头的会很有成就感。野外自助餐现在开餐了，这里的气候太干燥了，他们很难找到新鲜多汁的食物。考虑到食物稀缺的情况，任何东西都不会被浪费。如果你还没有吃饱的话，还有小吃，伙伴身上的寄生虫。

0: 早上井然有序的臀尾狒狒族群现在四散开来，分头找寻美味的嫩芽。臀尾狒狒在用餐时间通常相安无事，有时也难免出现摩擦。
1: 你盯着我干什么？
2: 不干什么。
1: 离我远点。
0: 有些臀尾狒狒饿得厉害，为了觅食不惜下水，也有一些胆小者在水塘边犹豫不决。
3: 好，今天下水，今天一定下。不，水太脏了。
0: 那只带头觅食的臀尾狒狒也不太想下水。另一只觊觎首领地位的臀尾狒狒得到了展示实力的好机会。
4: 你这只泼猴竟敢挑战我。哎，别惹是生非，赶紧回来。我敢打赌挑战一方胜利，
1: 猴年马月他也赢不了。反抗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0: 我最好还是躲到树后面吧。
1: 我饶不了你。
2: 图谋不轨的成员得到了教训。在屯尾狒狒族群里，想成为首领并不容易。我们的最后一站将前往非洲大陆的中西部。这里的一种灵长类动物与人类的亲缘关系很近。黑猩猩每天要花大约8个小时搜寻各种食物。他们与人类一样，喜欢在生活中寻找

0: 要转得太快，你会头晕的。哎，我早就告诉你了。哎，我看着都头晕。有时独自玩耍会有点无趣。
1: 等一下，你要不要再来一起玩？
2: 好啊。
0: 与同伴一起玩耍才更有意思。在玩闹的过程中，黑猩猩获得了快乐，也增进了友谊。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黑猩猩

哎呦，我可不知道黑猩猩也怕痒。看着他们打闹得正欢，其他成员也想加入。

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哦，你好。不行，把摄像机放下，你这个淘气包。一同玩耍有助于黑猩猩培养社交技能，并了解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黑猩猩会在玩耍中度过幼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而社交活动则会贯穿他们的一生。随着他们长大，社交活动会变得更加复杂，帮助他们在族群中确立地位或许。

他们对快乐的渴望永无止境，即使是那些做了祖父母的黑猩猩也会童心未泯。探索灵长家族的旅程即将结束，不得不说，他们的生活常常令我们人类感觉似曾相识。这群灵长类动物会努力劳作，也会消磨时光，他们会照顾自己，也会呵护同伴，他们相互争斗，也相亲相爱，他们传授学习并分享知识，他们能够感知痛苦，也懂得享受生活。近年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灵长类动物的数量呈下降趋势。

可喜的是，一些热心人士致力于研究这群与我们人类休戚与共的动物。尊重和保护灵长类动物，我们责无旁贷。毕竟，这个奇妙而美丽的动物家族有太多的奥秘，值得我们去探索。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

0: 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肯尼亚内陆有一座大型火山，火山口人迹罕至，到处都冒着白色烟雾，这就是苏苏瓦山。火山口附近栖息着许多动物，其中一些动物在非洲的数量越来越少，自然的力量将苏苏瓦山打造成一个神奇的世界。火山里的洞穴，光明与黑暗交织，各种动物在这里生存繁衍。多样的生命赋予了这座火山独特的魅力。

3000多万年前，由于剧烈的地壳运动，板块拉伸断裂，形成了东非大裂谷。这里是地球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火山灰使这片土地变得肥沃，

除了著名的塞伦盖蒂和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一个神秘的动物栖息地就坐落在距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50公里左右的地方。 那就是苏苏瓦山。地下的

熔岩隧道为多种动物群落提供了栖息之所。清晨，太阳一出来，东非狒狒就离开了栖身的熔岩洞穴。为了躲避夜行性捕食者，他们每天有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都待在洞里。现在该出来活动活动了。有的东非狒狒在为同伴打理皮毛，地位高的雄性可以享受其他成员的特别服务。互相理毛可以增进族群同伴间的关系。但不是每只东非狒狒都愿意这样做。在旱季，族群内部必须团结起来，否则他们的幼崽将很难存活。东非狒狒首领经验丰富，备受尊敬。他曾带领族群度过了很多艰难的时期。旱季里最重要的是找到食物，只有这样，东非狒狒妈妈才能产出足够的乳汁哺育新生的幼崽。在这个由150多只东非狒狒组成的族群中，只有强壮的雄性才有繁殖的权利。幼崽是重点保护对象。族群中所有成年东非狒狒都会照看幼崽，确保它们能够安然无恙。嬉戏打闹能帮助幼崽锻炼肌肉，有的幼崽甚至抄起了家伙，

东非狒狒还可以通过面部表情进行交流，不同的表情能表达不同的情绪。有的东非狒狒会与同伴保持距离，有的却靠得过近。而有时如果信息传达不到位，还有可能引发雄性之间的争斗。

苏苏瓦山是一座盾状火山，平缓的山坡为一种濒危动物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那就是非洲野犬。与许多哺乳动物不同，非洲野犬族群通常由一雄一雌两个首领统治，族群规模较大，会一起养育幼崽，他们甚至还会照顾受伤的同伴。

这只年轻的非洲野犬年幼时腿骨折，现在它已经两岁了。虽然骨折已经愈合，但是骨折处的皮肤很容易擦伤，因此它还需要额外的照顾。较大的非洲野犬群成员数量可以达到20只以上。在苏苏瓦山，雄性非洲野犬一般会留在自己出生的族群里，而雌性在性成熟后可能会选择离开。也许未来，这只瘸腿的非洲野犬也会繁衍后代。不过受特定激素影响，它同其他雄性一样，只要还待在自己出生的族群内，就没有繁殖权。在非洲野犬族群内部，成年雄性将无条件服从首领，无论瘸腿与否，这只非洲野犬都是族群里的重要成员。它友好地与同伴打招呼，并以撒尿的方式表示自己对族群其他成员的服从。族群里的其他成年非洲野犬就像对待幼崽一样照顾它，与它分享猎物。这很好地证明了非洲野犬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苏苏瓦山有内外两个火山口，内火山口四周都是高高的崖壁，外火山口被矮灌木丛覆盖，地下纵横交错的熔岩隧道构成了一个神秘的世界。这里有地下花园和绵延数公里的洞穴系统。火山爆发后，岩浆外层更快冷却，凝固成硬壳，而内部依然炽热，继续流淌着。等到内部的岩浆流尽，留下空洞，就形成了熔岩隧道。这样的地方也有生命。一群大耳游离尾蝠就栖息在隧道中。它们在这里繁衍生息。飞行时，大耳游离尾蝠会通过回声进行定位，它们发出的声波频率一般在10000到17000赫兹之间，人耳也能听见。苏苏瓦山的熔岩隧道栖息着大量的这种蝙蝠，这些隧道中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岩壁上闪着点点荧光，那是从地表渗透下来的水滴。隧道内部潮湿，树根穿过岩石裂缝，深入到地洞里。即便是在旱季，这些植物根系也能从熔岩隧道中获取足够的水分。岩壁上的奇怪石头是一种石灰岩。熔岩隧道里昏暗潮湿，却是东非狒狒理想的藏身之所。在这里，它们晚上可以安心入睡。

来得早的东非狒狒才能挑选到好地方。无花果树巨大的根系最受欢迎，对东非狒狒妈妈和幼崽来说是理想的休息地点。它们可以待在树根上，密切关注周围的情况。 几千年前，熔岩隧道顶部坍塌形成了这个洞穴，当地人把它叫做狒狒会议室，因为东非狒狒在临睡前总是吵吵嚷嚷，就像是在开会。

傍晚，天色渐暗，大耳由李伟福离开洞穴去觅食。东非狒狒偶尔也能抓住一只蝙蝠当晚餐，而这些蝙蝠还需要提防猛禽的袭击。隼特意在大耳由李伟福飞出洞口时进行捕猎。情况可不太妙。与隼不同，斑雕鸮不仅在傍晚捕猎，它们的捕猎行动还会延续整晚。或许东非狒狒也能来分一口食物。东非狒狒主要以植物为食，偶尔也会吃点肉换换口味。斑雕鸮不会乐意分享猎物，它迅速出击，击落了一只大耳由李伟福。洞里逐渐安静下来。

第二天清晨，熔岩洞穴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一只山羚。它在洞口处徘徊，想在东非狒狒的领地找到一些食物。它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在旱季，这种大型猴类可能会非常危险。山羚的行走方式很特别，它们会用蹄尖行走，因此即便是在岩石间，它们也能走得很稳。并且随时都可以逃跑。山羚是一夫一妻制，从南非到埃塞俄比亚都有分布。通常只有雄性山羚有角，而颇为奇特的是，非洲东部地区的雌性山羚也长了角。这种小型羚羊白天通常躲在阴凉处休息，傍晚才开始四处活动。然而在旱季，由于觅食难度加大，山羚很难找到鲜嫩的叶子。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

0: 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有同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蹄兔长得和汉塔相似，但它们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种。令人惊讶的是，蹄兔居然是海牛和大象的近亲。它们与东非狒狒生活在同一片栖息地，偶尔也会被东非狒狒捕食。虽然蹄兔看上去没什么危险，但其实它们的攻击性很强。那么，这两种动物能够和平共处吗？大多数时候可以。缺乏经验的东非狒狒会为自己的好奇心付出代价。蹄兔在保护幼崽时会爆发出超乎寻常的力量，尽管幼崽在出生两周后就可以吃固体食物了，但蹄兔妈妈还会继续给它们哺乳。蹄兔幼崽喜欢按住同伴啃咬，互相推挤，最喜欢的还是依偎在一起休息。

乌云是旱季结束的征兆。傍晚，灌木丛中传来奇怪的叫声。是非洲野犬首领在召唤同伴。这个庞大的非洲野犬群一天至少得捕猎两次。现在他们盯上了一只柯氏犬羚，这是一种栖息在灌木丛中的小型羚羊。柯氏犬羚是群居动物，只有雄性长角。

苏苏瓦山外火山口周边地区是柯氏犬羚的理想栖息地。而它们是令许多捕食者垂涎的猎物。平时柯氏犬羚会尽量静止不动，避免被天敌发现。

可是这种策略并不总能奏效。虽然这只非洲野犬瘸了腿，帮不上什么忙，它依然参与了捕猎。 柯氏犬羚撒开腿，拼命奔逃。最终，非洲野犬没能追上它。非洲野犬又发现了新的猎物，一群高脚羚。 捕猎过程中，这群非洲野犬各司其职，有的负责驱赶猎物，有的负责在猎物逃跑的路上进行拦截。

每只非洲野犬都能分到一份。连这只瘸腿的家伙也有，他这次分到的是内脏。有时如果他来晚了，或者猎物比较小，他就只能分到很少的食物。好在这个非洲野犬族群经常能捕到猎物，因此大多数时候他一天也能饱饱地吃上两顿。这只非洲野犬所在的族群不仅为它提供食物，还为它提供庇护。有猎物的地方就有竞争对手，这对一只瘸了腿的非洲野犬来说非常危险。斑鬣狗出现了，它们的体重是非洲野犬的2到3倍。与非洲野犬一样，斑鬣狗也需要大量食物，并且总是成群行动。但由于这个非洲野犬群比较大，斑鬣狗们最好还是保持距离。夜幕再次降临，熔岩隧道里漆黑一片，热成像摄像机拍摄到了其中热闹的景象。隧道顶部的岩浆其实是一大群大耳游离尾蝠，他们又该出动去捕猎了。这台摄像机还拍到了东非狒狒的画面，与往常一样，它们有的睡在无花果树粗壮的树根上，有的则深入大耳游离尾蝠的领地。无论是哪种选择，都能让东非狒狒躲过花豹、斑鬣狗等夜行性捕食者。在熔岩洞穴，它们不是每次都能找到舒服的地方休息。

斑鬣狗群来到了洞口，这充分说明了躲进洞里是明智的选择。这些斑鬣狗没有从非洲野犬那里讨到好处，于是就寄希望于在洞口抓住落单的动物。东非狒狒们都已经找到了栖身的位置，它们发出了得意的叫声。

斑鬣狗不擅长攀爬，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毫无办法。无论从哪边尝试爬进洞里，斑鬣狗都失败了。可就算它们成功爬了下去，也抓不住待在峭壁和树根上的东非狒狒，哪怕是花豹来了，恐怕也不行。斑鬣狗再次空手而归。盼望已久的雨季一夜之间降临，数月的干旱之后，猛烈的暴风雨席卷了火山周边地区。终于下雨了。

一些东非狒狒不喜欢淋雨，但雨是大自然的馈赠，在雨水的滋润下，植物长出了新芽，生长在火山口的树也会很快结果。下雨时，就算待在无花果树根部，也没法完全避开雨水。东非狒狒们的皮毛都湿透了，雨终于停了。这些东非狒狒不久就要出发，去较远的地方觅食。内火山口还有外火山口广袤的稀树草原，很快就会被葱郁的植被覆盖。这只东非狒狒明显察觉到了雨后不寻常的气氛。他突然激动起来，他们的首领也感觉到了族群内的躁动。强壮的雄性东非狒狒试图用武力让其他成员安静下来，幼崽们很快就开始模仿这种行为。不远处，气氛明显更为平和。苏苏瓦山外火山口还栖息着另一种野生犬类，大耳狐。这个大耳狐家庭的构成并不常见，两窝体型不同的大耳狐幼崽同父异母，由两只大耳狐妈妈共同抚养。此前还没有拍摄到过这样的大耳狐家庭，科学家们很少观察到类似的情况。这两只大耳狐妈妈一起哺育幼崽，陪幼崽玩耍。大耳狐爸爸捕猎归来，幼崽们拥上前去迎接。有时，大耳狐爸爸会将吃下的猎物反刍喂给幼崽。大耳狐主要以白蚁为食，

这只雄性大耳狐在与同类打斗的过程中，在耳朵上留下了一个缺口，显然它打赢了。现在它有两个配偶和五只幼崽。过了一会儿，大耳狐爸爸似乎对活泼好动的幼崽们失去了耐心。玩闹之后，幼崽们饿了。大耳狐的哺乳期长达15周，它们经常站着给幼崽哺乳。雌性大耳狐妊娠期为70天左右，一胎能产下1到6只幼崽。

0: 现在该换另一位妈妈接手了。外火山口的环境很适合这些狐狸生存。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冲破水浪，证明够胆，顶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好好吃点啊！
9: 改食因爱而生。
10: 苏苏瓦山的内火山口，鲜少有人踏足。就连当地人也不愿意去冒险。内火山口直径约5公里，最高处的海拔达2356米。山脚下水蒸气从火山口附近的喷气孔里冒出来，这是一个远离尘嚣的世界。外火山口直径约为10公里，植被相对比较低矮，这里是灰颈鹿堡的栖息地。灰颈鹿堡是世界上最重的飞鸟之一。不远处，那只瘸腿的非洲野犬正看着同伴们打闹。

这种行为对锻炼肌肉很重要。 非洲野犬们扭打在一起，相互啃咬，首领并没有参与，瘸腿的非洲野犬大概也想加入。不过对他来说，同伴们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活下来。阳光温柔地洒落在熔岩洞口，那里长满了绿色植物。 现在东非狒狒不用走太远就能找到食物，蹄兔也一样，洞口周边的植物就能满足需求。在塞伦盖蒂自然保护区，生物学家已经发现79种蹄兔会吃的植物。 苏苏瓦山也有多种植物可供他们选择。与往常一样，雄性东非狒狒一直留意着周围的情况，因为族群中的气氛有点紧张，而蹄兔们也四散而去，他们有的向较低的地方跑去， 有的开始躁动起来。原来是繁殖季到了。作为小型哺乳动物，蹄兔的妊娠期并不短，大约有7个月那么久。这大概是受远古祖先遗传。

东非狒狒吸引来了一种昆虫，枪螂。枪螂要将这些新鲜的狒狒粪便做成球状，一旦粪便变干，就很难成型了。

枪狼可以推动一个比自己重得多的粪球。他们以动物粪便为食，也会将卵产在粪球中。这只枪狼的行进路线有点危险。幸好粪球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东非狒狒的粪便也给彩虹飞蜥带来了一些好处，它们聚集过来捕食苍蝇。尽管有时尽了全力，事情也未必能如他们所愿。这只颜色鲜艳的雄性彩虹飞蜥同时忙着两件事，求偶和觅食。他用求偶舞表达了自己的意图，却招来了其他雄性的敌意。他最好还是换个求偶对象。对大多数彩虹飞蜥来说，捕食还是很容易的。

清晨，大耳狐的领地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让大耳狐幼崽们感到不安。那是一只豹纹陆龟，虽然这种爬行动物可以长到30公斤，但并不危险。况且眼前这只豹纹陆龟还不到5公斤，即便如此，小家伙们还是很紧张。豹纹陆龟来得也快，去得也快，逐渐消失在草丛中。该回家了。早餐时间到，经历紧张不安之后，幼崽们急需妈妈的抚慰。过段时间，这些大耳狐幼崽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

在苏苏瓦山，偶尔也会发生一些特殊的邂逅。一群非洲草原象沿着古老的路线，从安波塞利国家公园出发，前往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途经苏苏瓦山附近的丘陵地带。

雌性非洲草原象不会容忍任何捕食者靠近小象身边。这群非洲野犬似乎在故意挑衅，气氛很快变得紧张起来。那只瘸腿的非洲野犬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冲突中受伤的。在自己巢穴附近贸然攻击象群，可能会危及幼崽。除非这些非洲野犬放弃捕食，否则非洲草原象不会轻易罢休。

最终非洲野犬们服从首领的指令撤退了，那只瘸腿的非洲野犬也远离了危险。

这只雌性非洲草原象需要确定非洲野犬不会再发动袭击。确实如此，非洲野犬退回到树荫下。 对小象来说，危机暂时解除了。瘸腿的非洲野犬也不用冒险了，希望以后它的族群不要鲁莽行事，以免再次陷入危险的境地。非洲野犬的首领需要拥有丰富的生存经验，才能保护族群中最弱小的个体。

这种动物精力充沛，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混战。幼崽的精力格外旺盛，

幼崽每天都要面临不同的考验。东非狒狒幼崽们对族群内部复杂的等级制度还不太了解。

中非狒狒栖息在苏苏瓦山的火山口，千百万年来，火山里的熔岩隧道和洞穴让许多动物有了安全的藏身之地。通过这个熔岩洞穴，我们可以窥见人类的过去。也许这样的洞穴也曾庇护过人类的祖先，我们有责任保护这个由炽热岩浆凝固而成却又充满生机的神奇世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7: 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解。

0: 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或许有人认为，只有人类才拥有复杂的交流体系，事实并非如此。自然界中的许多动物，无论体型大小，都有着令人惊叹的交流体系。从大象的长鸣，到蜜蜂的信息素，都是用于交流的语言。动物们以独特而迷人的方式相互交流。他们能够表达爱意，警示危险，表达对食物的需求，玩耍的意愿，以及对家人和朋友的呼唤。地球上的众多动物都拥有交流体系，它们所传达的信息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动物的语言。

当动物面对危险时，它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发出警报，比如叫声，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有了这些警报，他们就有可能摆脱捕食者而幸存下来。非洲大地上生活着一种擅长用声音交流的哺乳动物，大象。

大象是群居动物，象群的首领通常是一头成年母象，它负责引导象群的行动，并在危险来临时保护象群。大象有着非同寻常的交流方式，可以发出数十种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具有不同的含义。比如照看幼崽，在进食后召集象群转移，发出危险警报等等。大象面临的危险不仅仅来自捕食者，大象每天需要饮用上百升的水，喝水时年幼的小象可能会遇到危险。这头小象陷入了泥坑，小象的妈妈救子心切，无奈他的象鼻无法抓稳小象。听到求救声后，象群的首领急忙赶来。

多次尝试，小象终于从泥坑中脱身了。互相交流是确保象群安全的重要方式。那么，大象是如何发出声音的呢？它们靠声带振动发声，并通过口腔和鼻腔来共鸣。大象能使用象鼻发出独特的声音。小象要经过几个月的练习，才能学会借助象鼻发声。因为象鼻由4万多块肌肉组成，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熟练操控。

象鼻不仅是大象的交流工具，也能帮助大象喝水、洗澡和进食。此外，大象还会用象鼻来表达情感。

家能用低沉的叫声进行交流。有研究人员认为，每头大象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声音，它们低沉的叫声可以传播到很远的地方。研究人员推测，大象有时发出的低沉叫声以及踩踏地面引起的震动，可能是在传递危险信号。它们用这种方式来通知远在数公里外的同类，它们接收信号的方式也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大象脚上的脂肪垫能探测到地面上细微的震动，这些信号会传送到它们的大脑。大象还能凭借敏锐的听力避开人类。南非的研究人员发现，大象能辨认出人类活动的声音，并朝相反的方向逃跑。有人认为，大象能听出直升机螺旋桨发出的声音，甚至能察觉到在数公里外奔跑的象群。肯尼亚的研究人员发现，大象能凭借声音区分出当地各个不同的部落。如果遇到曾经与象群发生过冲突的部落，大象就会聚集在一起，做好防御或撤退。大象经常会受到狮子的攻击。作为草原上的顶级捕食者，狮子有能力猎杀大象。周围有狮子出没时，大象会格外谨慎。一旦察觉到威胁，大象就会拍打耳朵并踩踏地面，以震慑对手。有研究称，大象踩踏地面发出的地震波能传播约30公里。科学家推测，踩踏地面可能是大象向其他同类传递危险信号的一种方法。

年长的大象发出了警报声，提醒象群成员聚拢到小象身边。狮子通常会以年幼的小象为目标，

成年大象会竭尽全力保护小象。这一次，象群得以全身而退。

除了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之外，非洲也生活着一些小型动物。卡拉哈里沙漠气候干燥，降水稀少，细尾蟒聚集成群，栖息在这里的地下洞穴中，群体中的成员可多达50只。他们在清晨离开洞穴，开始一天的活动。其中一些细尾蟒负责照看幼崽，另一些负责教授幼崽捕猎技能。而群体的安全则由哨兵来负责。当其他细尾蟒在地面上埋头觅食时，哨兵会警惕地观察四周，以防范虎狼、猛禽和蛇等天敌。当发现威胁时，哨兵会发出警报声。

发现腹中的猛禽，哨兵会立即尖叫。短促的滋滋声可能意味着远处有蛇。如果要召集同伴，哨兵则会使用其他的叫声。哨兵发出一声吠叫，同伴们立刻行动起来。面对有毒的黄金眼镜蛇，细尾猛毫不畏惧。

他们团结一致，对不速之客展开威慑。黄金眼镜蛇知难而退，转而去寻找更容易得手的目标。不过细威猛并不是每次都会进行反击，有时逃跑是唯一的选择。如果哨兵奔向洞穴，那就是在提醒同伴立即躲避。

0: 此外，它们还会发出咕噜声，来表达对彼此的关爱。交流与团队合作对西维猛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能发出30多种不同的声音，齐心协力完成一系列任务，包括发出攻击的信号来捍卫领地。不同的细微猛群体之间可能会爆发争斗，两群细微猛同时向对方发起冲锋。他们都摆出了战斗的姿态，双方成员都试图让自己看上去更有气势，以吓退对方。为了争夺领地，他们不会手下留情。他们以牙齿和爪子为武器展开攻击，争斗是残酷的，甚至可能致命。闯入者落荒而逃，这群细尾猛成功地守住了领地。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里是肯尼亚的平原地带，一些顶级捕食者在这里觅食。他们的猎物是食草动物，如长颈鹿、斑马和角马。为了抵御共同的天敌，不同的食草动物之间达成了某种合作关系，它们能识别其他动物发出的警报声。警报声响起了，斑马迅速做出了反应。与此同时，附近的其他食草动物也纷纷逃走。学会识别其他动物的警报声，在关键时刻可以救命。每种食草动物都有自己独特的避险策略。长颈鹿是陆地上现存最高的哺乳动物，它们的身高可达6米，这意味着它们有开阔的视野。他们常聚集在一起，共同防范捕食者。光有身高优势是不够的，长颈鹿还需要及时发现潜在的威胁。他们的盟友具有高度的警觉性，能够敏锐地发觉一切危险信号，那就是牛羊鸟。这些牛羊鸟每天都会捕食长颈鹿皮肤上的寄生虫，比如蜱虫。同时，它们还为长颈鹿提供了一项额外服务，那就是放哨。当危险逼近时，牛羊鸟会发出独特的警报声，并飞向空中。牛羊鸟的提醒为长颈鹿争取到了更多的逃生时间，

对生活在附近的斑马来说，长颈鹿为它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研究人员发现，在与长颈鹿共处时，斑马的行为模式发生了改变，此时斑马的警觉性降低了。这两种动物有着共同的天敌，比如狮子，因此斑马可以通过观察长颈鹿的肢体语言及早发现危险的信号。那么如果附近没有长颈鹿，斑马是如何防范天敌的呢？遇到危险时，群体中的雄性斑马会发出叫喊以提醒同伴。一旦捕食者

发起攻击，斑马会沿之字形路线逃跑，试图甩掉捕食者。如果捕食者靠得太近，斑马会快速闪避或踢打对方。在动物的世界里，危险每天都可能发生，不过今天斑马成功脱险了。让我们离开非洲的草原，来到热闹的水滨。这是一群红鹳，除南极洲外，世界其他各洲几乎都有红鹳的踪迹。红鹳在湖中的泥滩上筑巢，过着群居生活。红鹳靠声音和动作来交流，并在危险来临时提醒同伴。要想引起成千上万只同伴的注意，声音小了可不行。鸟群中充斥着鸣叫声、咕噜声和咆哮声。除了叫声以外，红鹳还能用肢体语言来进行交流。飞行时，它们也不忘彼此沟通。很多红鹳会长途迁徙数百公里，它们边飞边发出响亮的鸣。

0: 红冠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他们不允许其他红冠靠近自己的地盘。
1: 一旦发现闯入者，他们就摆出威胁的姿态，以示警告。如果闯入者无视警告，红冠就用喙当作武器，发动攻击。
0: 在保护幼鸟时，红冠也会表现出攻击性。红冠面临的危险不仅来自同类，在东非大裂谷，它们还不得不面对天敌。在肯尼亚的博格里亚虎和坦桑尼亚的纳特龙虎，人们都可以看到数量庞大的红冠群。碱水湖的环境对大多数动物是有害的，红冠却在这里繁衍生息，因为它们脚上坚韧的角质层能保护它们免受湖水的侵蚀。对大多数捕食鸟类的陆地动物来说，碱水湖是天然的障碍。只要水位够高，它们就无法接近红冠。然而，红冠很难抵御来自上方的袭击。一只非洲海雕正在天空中盘旋，它在湖边的树上筑巢。红冠低头觅食时，很容易受到攻击。警惕性高的红冠守护在鸟群外围，让其他同伴专心觅食。当红冠察觉到危险时，它们会伸直脖子，

这种肢体语言代表附近有威胁，其他红冠纷纷模仿这一动作，危险的信号在鸟群中传播开来。非洲海雕开始朝猎物俯冲，红冠迅速做出反应，飞向天空。非洲海雕很难在空中抓住红冠，在确认威胁解除后，红冠返回了湖面。群居生活为红冠提供了更多保护，因为每只红冠都能向同伴传递危险信号。对红冠来说，肢体语言不仅仅可以用来警示危险，在繁殖季节，红冠还会使用肢体语言进行集体求偶仪式。一群红冠同时做出整齐的动作来吸引伴侣，比如摆头和前进。求偶仪式会持续数天，需要饮水或沐浴时，红冠会离开碱水湖，在岸边寻找淡水。很快，红冠便遇到了狡猾的猎手斑鬣狗。斑鬣狗逐渐向红冠逼近，一旦红冠靠近岸边，斑鬣狗就会抓住机会。湖面上无数双警惕的眼睛及时发现了斑鬣狗，红冠纷纷起飞，以提醒同伴危险来临。作为大型鸟类，红冠起飞前需要先助跑，以获得足够的升力。它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离开水面，这给了斑鬣狗机会。

0: 他得胜了。斑鬣狗带着猎物离开，大部分红冠得以成功逃离。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自然界中的动物随时面临着威胁，有时这些威胁来自他们的同类。为了争夺领地、食物和配偶，同类间的竞争异常激烈。那么在面对同类的威胁时，动物又如何传递信号呢？

北极熊是陆地上最大的食肉动物。成年雄性北极熊的体重可超过600公斤。这种神奇的动物不仅能通过声音来交流，它们的视觉、嗅觉和触觉在交流中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北极熊妈妈正在爱抚幼崽，这样的接触可以为幼崽带来安全感。雌性北极熊通常每胎产2只幼崽，幼崽和母乳时会发出满足的哼哼声。如果找不到妈妈的乳头，它们还会发出哀鸣。随着年龄渐长，北极熊幼崽会外出探索。如果巢穴位于陡坡上，幼崽外出活动可能就不太方便了。小家伙们的四肢还不够强壮，还是和妈妈待在一起更轻松。小家伙们可以在妈妈身上练习攀爬技巧。北极熊母子会共同生活2-3年，在此期间，妈妈会竭力保护幼崽，尤其是防范其他北极熊。雄性北极熊对幼崽很不友好，有时甚至会杀死。

面对比自己体型更大的雄性同类，这位妈妈打算拼尽全力。最终，雄性北极熊选择撤退，幼崽们安全了。一天天长大的北极熊幼崽，把彼此当作练习搏斗的伙伴。由于他们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其他北极熊，这些小家伙必须尽早学会防御技能。在开始较量之前，他们会摆动头部，闭上嘴巴，并避免眼神接触。他们通常会先轻轻触碰对方，然后再尝试推倒对方，试探彼此的力量和敏捷性。通过练习，他们能为成年后将面临的挑战做好准备。雄性北极熊时常因为争夺食物或配偶而大打出手，因为雌性北极熊通常每3年才交配一次。发动攻击时，北极熊会低下头，压低耳朵，并大声咆哮，

在打斗中获胜的一方将赢得交配权。和北极熊不同，一种生活在小岛上的动物倾向于用更巧妙的方式来应对冲突。这是生活在加拉帕克斯群岛上的熔岩蜥。和许多蜥蜴一样，它们的一天从晒太阳开始。之所以得名熔岩蜥，就是因为它们经常在火山岩上晒太阳。加拉帕克斯群岛栖息着7种不同的熔岩蜥。

容颜熙极具领地意识，他们会勇敢地捍卫自己的地盘，但不是靠声音来吓退闯入者，而是通过实际行动来守护领地。他们会做出类似俯卧撑的动作，这些小蜥蜴不是在锻炼，而是在展示他们的力量和体型。雄性容颜蜥用这个动作来威慑闯入者，闯入者要么逃走，要么接受挑战。一旦闯入者接受挑战，一场俯卧撑大赛便开始了。如果俯卧撑大赛难以决出胜负，双方就会开始打斗。雄性容颜蜥会用尾巴或身体侧面拍打对方，有时甚至会咬对方。对容颜蜥来说，俯卧撑也是一种交流方式。

蜜蜂是一种社会化程度高且十分擅长交流的动物。它们通过信息素和蜂舞进行交流。通过蜂舞，蜜蜂可以向同伴传递有关蜜源以及飞行路线的信息。每个蜂巢里都有一只蜂王，大量无繁殖能力的工蜂和一些雄蜂。所有蜜蜂都各司其职，有的负责照顾幼虫，有的负责觅食，还有的负责保卫蜂巢。每个蜂巢都有自己独特的气味，这能确保外来的蜂类无法进入蜂巢。蜜蜂还能通过名为信息素的化学物质进行交流。它们对同伴释放的不同信息素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当蜂巢遭到攻击时，蜜蜂会释放一种告警信息素。金环胡蜂试图闯入蜜蜂的蜂巢。它们的体型比蜜蜂要大得多。金环胡蜂会以蜂蜜和蜜蜂的幼虫为食。负责防守的蜜蜂迅速赶往蜂巢入口，并释放出告警信息素。接收到信息素后，其他蜜蜂也立即行动起来。遭到攻击时，蜜蜂都会释放告警信息素，将金环胡蜂的位置信息传递给蜂群。这些小蜜蜂勇敢地保卫着蜂巢。面对金环胡蜂的袭击，蜜蜂有一个独特的应对方法，它们将金环胡蜂团团围住，并一起震动翅膀，可以使球状蜂群中心的温度上升至47摄氏度，这正好超过了金环胡蜂可以承受的最高温度。最终，金环胡蜂在高温下慢慢死去。告别后花园中的昆虫，让我们去了解一种迷人的鸟类。企鹅

世界上共有近二十种企鹅，几乎都生活在南半球。帝企鹅在南极洲繁衍生息，它们的身高可达1.2米，是体型最大的一种企鹅。

而体型最小的企鹅生活在大洋洲，身高不足50厘米，它们就是小蓝企鹅。帝企鹅和小蓝企鹅都是群居动物，拥有很强的社交能力。企鹅群的规模有大有小，帝企鹅群体的成员可以多达上万只。生活在如此庞大的群体中，一旦和家族成员走散，帝企鹅该怎么办呢？失去了群体的保护，落单的帝企鹅随时可能遭遇危险。如果无法和同伴抱团取暖，他们也可能会冻死。为了和父母团聚，这只帝企鹅幼鸟发出了独特的叫声，父母可以循着叫声找到自己的孩子。与此同时，帝企鹅幼鸟也可以通过父母发出的叫声找到回家的路。在繁殖季节，帝企鹅也会使用

叫声与自己的配偶保持联系。为了赢得异性的青睐，雄性帝企鹅会通过求偶仪式来表达他们的爱意。他们会一边鸣叫，一边摆头或点头。一对帝企鹅每年只孵育一只后代。它们也是唯一一种在南极的冬季繁殖的鸟类。那么，在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中，帝企鹅是如何给蛋保暖的呢？秘密就藏在它们的腹部下方，它们用一块厚厚的皮肤覆盖蛋，这就是孵卵斑。在接下来的大约9周里，帝企鹅靠孵卵斑给蛋保暖，直到幼鸟孵化出来。当幼鸟破壳而出后，它们面临的危险就不仅仅是寒冷了。还有巨户。一只帝企鹅发出了警报，提醒同伴注意危险。他们紧密地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外敌。只要团结一致，巨户就难以得手。然而，巨户很快发现了一只落单的幼鸟。幼鸟拼命挣扎，而巨户紧咬不放。一只成年帝企鹅赶来帮忙，但它还是慢了一步。就在帝企鹅幼鸟被巨户越拖越远之时，好几只成年帝企鹅迎上前去驱逐巨户。这一次，巨户落败了，幼鸟最终获救。从极地到非洲，世界各地的许多动物都会使用复杂的交流体系来躲避危险。生存竞赛每天都在发生，生死往往只在一线之间。但动物们会通过相互交流，为自己争取更多胜算。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2: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快点！
9: 爸爸，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9: 好了，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22: 没什么事
23: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24: 干嘛？干嘛？
2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6: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7: 已经很深了，月光下的金山寺正浸在一片寂静中。骤然响起的锣鼓声划破沉寂，熟睡的僧人们猛地惊醒，慌忙起身，披衣抢灯，踉跄而出。只见大殿外霎时灯火通明，佛堂前的空地上竟凭空现出一幕戏景，戏中人身着战衣，旌旗猎猎，刀枪如雪，翻转腾挪，战鼓声伴着字正腔圆的戏声，好一番厮杀缠斗。围观僧人又揉着眼睛，以为自己眼花的，又张着嘴看呆了的，又边打哈欠边被清洁笑得直打喷嚏的，众人一时都有些恍惚，但终究没有一个人敢开口问。最荒诞处莫过于戏中时刻，戏班撤灯卸台如风卷残云，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一行人已劫难将中。待僧人提灯追至山门，唯见江雾茫茫，舟如芥子，没入夜色。一个老僧望着剑影的船灯，终于吐出憋了半夜的困惑：
28: 他们究竟是人是鬼还是怪？
27: 这邪戏闯色的狂生正是张岱。这一夜魔幻般的快闪艺术，不过是他平生痴狂里的寻常一夜。此刻他正带着自己的人生大戏驶向晚明江南的戏梦中，戏中有山河，戏中有乾坤。

0: 这场表演刚刚结束，回到化妆间的旦角马小青还没有回过神来。虽已是秦淮河有名的伶人，今天却失了常态。方才唱西楼记时，他竟破天荒忘了一句唱词。即将登场的杨元也大为诧异。
1: 小青，今日西楼为何你与以往神韵大不相同？坐在上座的是我以前的主人，他是行家，故不敢潦草，反倒愈发紧张。这么说的话，
0: 马小青的紧张源自台下张岱坐镇的压迫感。这样的恐惧显然传递给了下一位登场的名角杨元。杨元上场后胆怯发抖，甚至不敢出声，一时竟忘了该如何表演。张岱觉察出台上尴尬的气氛，他趁着合适的时机喝彩一声，杨元才放开了胆子，戏也越演越顺畅。让不止一位名角如此狼狈，只因张岱金玉上剑极为挑剔。坊间传闻伶人在张岱跟前演戏称过剑门，剑门关险绝天下，过不了张岱平戏这关的那就是曲终俗流。张岱端坐台下，一柄折扇横搁案头，像是判官断案悬而未落的惊堂木。马小青觉得那目光像直刺神魂的银针，又好似丈量艺术高低的寒刃。这种感觉曾在张家戏班待过的伶人再熟悉不过。当年张家庭院里长之人，已经因这些人而又使我长身价的太多了。这般苛刻又这般自信源自何处？

戏痴，是张家传承三代的血脉使然。张岱在张家戏曲加班的锣鼓声里长大，祖父张汝霖在山东提学副使任上遭受弹劾，落职回到绍兴后，创办了嘉阳戏班可参班，教习张彩、王可参等名伶。后来张岱父亲张耀芳又因为屡困科举、抑郁牢骚而治病，在张岱母亲劝慰之下，索性转移注意力，也移情思竹，不仅创建了武陵班，还大兴土木，斥资建造船楼，在甲板上高筑楼台做戏台，又建造了一座气势雄伟的楼船，专用于看戏。到了张岱这辈时，加班更盛，又有梯仙班、吴俊班、苏小小班，张岱的弟弟张平子办了茂苑班。时代成就了戏曲在江南的蓬勃发展。南宋时，兴起于永嘉的南戏盛行。元代随着国家的重新统一，北方杂剧也流入江南。杂剧演唱多用北曲，传奇多用南戏，并吸收北曲。张岱生活的晚明已经是南北合套之时，群星璀璨，佳作云集。晚明的江南，手工业商业蓬勃，戏楼酒楼兴旺，百姓娱乐需求旺盛，文人创作高产，刊刻剧本便捷，一切正悄然重塑着戏文的筋骨，成为整个时代的镜像。戏台是时代的娱乐，更是市井庙堂的公共话语场。贵族士绅、商贾富户的加班，也已超越私人消遣身份象征，成为追求极致审美的空间与精神的道场。中国古代没有导演之名，排戏人叫优师、灵工之师、戏班教头或书会先生。张岱则是凭一己之力，集出品人、导演、编剧、制片多重身份于一身。张岱的传世文章中留下了太多有关戏曲的故事。如果说

0: 过界门勾勒出了一个严苛的出品人导演形象，冰山记则是一个优秀编剧的自述。1628年，崇祯元年秋，绍兴城内天还未破晓，百姓已扛着条凳鱼贯而出，人们蜂拥至城隍庙戏台前的空地上，只为抢占最佳的观戏位置。今日即将开演的正是张岱删改新编的《冰山记》，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一出戏能吊足全城百姓的胃口了。《冰山记》一名百姓并不陌生，明末宦官魏忠贤倒台后，当时民间文人立刻以冰山为名创作出十几本戏文，但多数与事实相差甚远。张岱决定重新编撰，将原剧冗长说教全部删去，重新排演。这出戏的锋芒直指天启年间权倾朝野的魏忠贤，当时党争酷烈，魏忠贤号称9000岁，罗织东林党狱，提旗四出，天下晋升。天启6年，苏州百姓奋起抗暴，以肉身阻挡提旗逮捕清官周顺昌、阎佩伟等武义士慷慨就义，血溅山塘街。天下苦魏忠贤久矣，谁不想亲眼目睹一下他大快人心的倒台，哪怕这仅仅是一场戏。演至关键情节，观者或顿足捶胸，或涕泪交加，万人齐呼声浪如潮。一场戏成了乱世里情绪的泄洪闸。张岱版《冰山记》一问世，就成了晚明剧坛的爆款，每次开演都是一座难求，人声鼎沸。如果当年有票房排行榜，必有《冰山记》一席之地。这样的轰动并非偶然，戏文渗透着市井机理，某种角度上也承担着教化议政之责，张岱深谙此道。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 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施五色果泥。
0: 冰山脊公演后的第二年秋天，张岱带着加班沿运河北上兖州，写此戏为父亲张耀芳贺寿。恰巧兖州首道刘半坊在张府做客，戏间刘半坊说，这出戏已将魏忠贤的恶事说出十之八九了，可惜还有几件恶事未曾收录。张岱闻言默不作声，当夜他便重新填词，亲自监督伶人技术新词。第二天赴倒数演出时，把刘半坊说的那些事全都加进去了。刘半坊看后大吃一惊，得知是张岱连夜编排，敬佩之余与张岱结交为友。1934年，崇祯七年闰八月，绍兴城的月光格外慷慨。多年前苏州虎丘中秋夜千人放歌的盛景，张岱念念不忘。他决定打造虎丘中秋夜的升级版，一场沉浸式实景演出《吉山亭之夜》。携斗酒、五鬼、石蔬果、红毡一床，这是张岱定下的规矩。席间700余人，70余张红毡鳞次栉比地漫过山脊，一场与山川明月对话的仪式，气氛就这样晕染开来。一曲大合唱为着盛大的月光派对暖场，散座各席会唱歌的有100余人，同声唱起了浣纱记中的名段《

声浪撞碎暮色，震得群峰回响不绝。张岱命加班以山亭为戏台，一连演了十余出戏剧。这颇具先锋性、实验性的沉浸式实景演出，浸透的是参与者的情感，是对大自然的温热感知，是对文化的深层理解。千里之外的江西临川，汤显祖早已借牡丹亭的水秀搅动了江南文人的心魄，而寓居金陵的李渔已在芥子园中琢磨闲情偶寄的戏论。万名拥挤的戏台也惊动了远渡重洋而来的利玛窦。这位意大利传教士在札记中惊叹，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至少他们在这方面肯定超过我们。这个国家有极大数目的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

张岱不仅是戏曲创作的多面手，也是有着顶级眼光的戏曲鉴赏家、评论家。张岱在《冰山记》中唾骂魏忠贤，但对于一个依附魏党的争议人物阮大铖，他的感情却是复杂的。阮大铖讲戏绝对可以说是明代版导演大师课，他会给演员们讲解重要剧情，讲通里面的情理，讲清关键之处，这与其他戏班的粗疏轻率迥然不同。加班所演的剧本都是他亲自创作。张岱在阮家亲眼目睹了阮大铖讲

戏，小到一处插科打诨，一个眼神仪态，直到令人们反复回味揣摩。观赏了《识错刃》《磨泥珠》《燕子尖》三句之后，张岱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本本出色，角角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但张岱也看到了笼罩在阮大铖身上的阴影，不无遗憾地评价道：阮元海大有才华，很居心悟境。才华与野心在阮大铖身上交织成悖论，他笔锋如刀，七分骂世，三分借朝，却惯为魏党辩佑，替权谋张目，难怪受到士大夫君子的唾弃。张岱断定他的剧作出不了名，走不了多远。阮大铖后来降清，成为张岱所不耻的辩捷之人，精通舞台艺术，却在历史的舞台上走向晦暗。张岱对他的评价得到了历史的验证。置身晚明热闹喧嚷的剧坛，张岱还是一位难得的清醒者。剧作家袁余令所著的《何朴珠西楼记》大热一时，袁余令询问张岱的评价，张岱答袁拓庵信中开门见山，批评当时传奇剧创作哗众取宠，追求极度怪幻，出现了非响非音，无头无序，只求热闹，不论根由，但要出奇，不顾文理的通病，并且丝毫不留情面地指出了袁余令剧中同样存在这样的弊病。他举了高明《琵琶记》、王实甫《西厢记》、汤显祖《临川四梦》为例，说明好戏的妙处在于平淡中自有滋味，咀嚼不尽，传之永远，愈久愈新，愈淡愈远。戏曲史再次验证了张岱的眼光。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如果给张岱一台相机，他会最先选择拍下谁的舞台？张岱的人选中，京台人彭天熙必定排名前列。天熙将半生心血泼洒于方寸戏台之上，为请师傅上门教戏，耗尽十万家财，终有大成。这位戏剧狂魔的挥霍，不是纨绔任性，而是近乎苦行僧的求道。锣鼓一响，彭天熙一掀帘幕，满座宾客顿觉后颈发凉。彭天熙是反派专业户，专攻丑角儿、净角儿，千古奸雄令臣，经他心肝淬炼，竟比史书更狠三分。经由他的演绎，愈显刁钻阴险，腹中藏剑，笑里藏刀，鬼气杀机，阴森可怖。他演的商纣王刻画得淋漓尽致，还原度让观众直呼怕纣王的凶恶也不如他表演的那么狠毒。彭天熙从五次到绍兴，在张岱家演过五六十场戏，仍然未能穷尽其技艺。而且彭天熙还不是职业演员，他是登台串戏的业余演员，他的主业是什么呢？不得而知。只知道张岱总结彭天熙独步天下的反派美学，得益于他的四肚皮绝学：一肚皮书史，精通诗文历史；一肚皮山川，长于游历见闻；一肚皮机械，深谙权谋心计；一肚皮累科不平之气，出自
愤懑郁结。向来苛刻的张岱化身彭天熙的头号迷弟，他不吝赞美之词，看彭天熙的戏如同赏一夜好月，品火候好茶，恨不得用法景把他的表演裹起来传世，直传到千秋万代，矢志不朽。张岱折服于彭天熙的表演，彭天熙则折服于刘辉及加班的舞美。霹雳一声，黑幔裂开的刹那，月宫自云雾中浮现，嫦娥衣袂飘飞，吴刚伐桂，玉兔捣药。更奇的是，青纱幔里燃放着树状烟花，白布抛洒成了天宫桥梁，诗书侍女各执莲花灯，聚作星河，散若流萤，灯影与人影在沙幕间叠出多重幻象。这一出《唐明皇游月宫》，即便唐明皇重生，也必定会惊艳于这光怪陆离的舞台吧。市场繁荣的时代，必然是万众创新的时代，而在舞美布景上用功创新的，也远非刘辉及一人。张岱七叔张尔运在宁波演舞场操办的木莲戏，连演三天三夜，高空翻、走绳索、蹬瓦坛、跳火圈、窜利剑，绝活一个接一个，耗费万钱的舞美道具，制出了舞蹈子地狱变相般的惊悚场景。演至高潮，声势浩大，竟然让十里外的宁波知府误以为是海寇攻城。张岱眼底笔下多有戏曲圣手，曲艺高人却不多见。张岱饱含敬意，记录下了一位说书艺人的江湖传奇，他便是名动南京城的脱口秀天王柳敬亭。柳敬亭说书票价不菲，需一两银子，而且还是限量版的，一天只演一场，若是预约至少得提前十天送去请帖和定金，即便如此他也常常不得空闲。这位让江南文豪复古趋之若鹜的现象级顶流是何等面目呢？柳敬亭面容黢黑，满脸扒拉，其貌不扬，江湖人称柳麻子，但他却凭借一口绝技打破了世人的颜值偏见。每到子夜时分，秦淮河边的茶楼上，柳敬亭开始擦拭桌子，提亮灯芯，抿上一口热茶。当全场观众屏住呼吸翘首以待之时，他才拍下醒目，缓缓开口。那些刀光剑影、爱恨情仇开始在茶楼烟雾中升腾。柳敬亭最善说水浒，说到景阳冈武松打虎，但见他脖梗青筋暴起，声音洪亮如钟，至关键处震得茶盏嗡嗡作响，几乎要将茶楼的屋顶冲破。待众人回神，他已化作景阳冈上踉跄醉汉，瞬间带人身临其境。张岱用一句笑语感叹这难得一见的市井绝技，若把这世上所有说书人的耳朵摘下来听柳敬亭说书，恐怕他们都要惭愧地咬舌自尽了。最粗粝的皮囊，偏偏容得下最精微的声色宇宙。

这一口出神入化的说书功夫是柳麻子用半生江湖换来的。据说他是泰州或通州人士，15岁隐姓埋名，浪迹市井，对着一棵柳树悟了说书之技，从此姓了柳。上了说书台的柳麻子却毫无匪气俗气，衣着恬静得体，神情自若。张岱敬佩他，先生满腹是文情。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同是柳敬亭的拥趸，赞他说书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豪雨气，鸟悲兽骇。明清之际，至少有13位文坛巨擘不约而同为这位说书大师立传作序。或许这就是艺术的生命力，即便王朝倾覆，市井的说书声仍会如野草在历史的裂缝中生生

戏台永远在，只是人间换了场。暮年的张岱蜷缩茅屋，将半截残烛凑进陶庵梦一首稿。余生平繁华米粒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梦中那些被他在戏台上重塑的山河，在丝竹中封存的热血，在月光下煮沸的痴狂，或许会不断重现。看戏人终究也成了戏中人，古典戏曲舞台今天仍然流光辉映，戏韵悠悠，续写辉煌，不正是因为一代代张岱这样的戏痴接力承传？人生如戏，幸有痴人记录。文明

0: 都说张岱赏戏苛刻，但其实400年前的普通观众也相当较真。有一年上元节，绍兴开演大戏，戏班子请来了粤中上三班的顶流，单日出场费就达数万钱。怎料台下的魔鬼观众居然自带剧本逐字比对，台上人稍有不慎唱错了一个字，引发全场起哄，逼得整场戏只得从头再来。或许压力有多大，舞台就会有多炸，又或许艺术本身就不该将就。
1: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

0: 音 DG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中原地区的音乐也是影响到了当时的粟特音乐里边，粟特音乐节奏感是很强烈的，舞蹈也是非常优美。
1: 当驼铃穿越玉门关，粟特人的胡旋舞也踏进了长安的宫廷，成为十部乐中康国乐、安国乐的灵魂。唐玄宗改编《婆罗门曲》，命杨贵妃演绎胡旋神韵，一部《霓裳羽衣曲》，将粟特旋律、天竺梵音与中原风骨融于一炉。今天，那段文明交汇的高光时刻已难寻全貌，唯有丝绸之路上的余音仍在回荡，照见千年后的我们，依旧在续写共荣的篇章。马赫·马萨伊德拨动的桑木琴，是家族两代人打磨光阴的痕迹。1996年，年少的马萨伊德跟随父亲走进这条不寻常的匠人之路，他熟稔各种塔吉克民族乐器的名称、构造与音色。那些器物在他口中不只是工艺，更是民族的记忆、生命的延续。在马萨伊德眼中，制琴不仅是谋生的手艺，更是一种能带来幸福感的创造。他不仅为演奏者打造乐器，还常年为喜爱民族音乐的年轻人修琴。阿里谢就是其中之一。
2: 在中国，我少效率。
3: 我学习汉语半年。
2: 这些年，一个人思念过，朋友一起去走，那是日子孤单哟。
1: 对阿里谢来说，这些旋律不仅连接着故乡，也连接着他与外部世界的文化共鸣。演唱塔吉克古调，也唱中文流行曲，音乐成了他穿越语言与民族的通行证。塔吉克斯坦国立音乐学院，一架来自中国的古筝熠熠生辉，木托架上烫金花鸟泛着温润的光泽。2014年，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将古筝赠予这里，希望中塔两国更多开展音乐交流，将有益的旋律传唱下去。

山谷中，千年的粟特古老纹饰仍在一针一线中传承不息，织就着丝路的历史与未来。而音乐穿越国界，将友谊之声编织成五彩丝线，与不同文化的经纬间穿梭，让心灵共鸣，奏响永恒和弦。

0: 航海是人类最早最原始的探索世界的手段，从有人类文明开始，就有人涉足海洋探索世界的边界。对于我来讲，为什么要去航海，更多的它还是能够让我去了解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1: Welcome to our live coverage of the 2016 Vendée Globe.
0: 在2016年，我去参加那一年的望带起航仪式。我只是作为一个观赛者，但是我被一种巨大的能量氛围吸引了。我就一直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中国人能站在这里。如果没有那个人，那我就去做那个人。
2: Jim Kunchu, the first ever Chinese skipper to take on the Vendée Globe, the toughest solo sporting challenge in the world.
0: 其实，这就是一场随时都可以停止的比赛，有无数的风险问题都摆在你的眼前，而且它一定会来。航望角之前其实就是一段通往地狱的入口，从那里开始就真正的地狱就到来了。
3: 开始变得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危险了，必须要格外的小心。
0: 这就像是西天取经一样，九九八十一难。
4: 这是我第三次上桅杆了，在过去的三天里边，
0: 爬上30米高的桅杆，还在一条高速航行的赛船上，
5: 哇，精疲力尽，哇，着地的感觉真好。
4: 我们现在船上的发电机出现了问题，这将会非常的致命，可能甚至会终止我们的比赛。
0: 我随时会掉落海里边，就再也不会再回来了。我是非常恐高的，然后我也有深海恐惧症，可是在那个时候，你把自己置身在那种环境下，你没得选择，所以只有在这一刻，你才能去真正的了解自己到底潜能有多大。动摇就是一种本能，每天都在发生。
4: 真是太难了，让
6: 人坚持不了。
0: 你很累，你很害怕，你很孤独，但内心的召唤一直在驱使着你，告诉你那里是一个终点，只能往那里走。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像是一

0: 来完成旺带，这几乎是在我们航海领域里边已经到达天花板了。但这并不代表着我探索我的人生就终止了，我的人生依然会有很多其他的赛场。想象力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一种力量，所有人都不相信前方有路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想象力，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壤下应该有这样的力量存在。每个人都是一条船，我们都有自己要跨越的汪洋，我们从来不能改变风的方向，但是我们能够调整船帆的角度。
1: 中国想象力，我是中国船长许金坤。

0: 家具它一定是有人气的嘛，因为它几百年一直在被不同的人家使用，它会流浪在不同人的手里。中国的家具背后都有一个匠人和一个主人，你能看到这个人他怎么思考问题的。
1: 我们自己也是学当代艺术的，非常希望是以当代的语言再去解释古代器物。

0: 年纪小，他05的，我96呢，我不是零几了已经。下面这是一个画，明代的，这个是清代的一个箱几，在一个钢筋水泥的这个高楼里面，你放一件东西就三四百年，一件东西就都三四百年，加在一起就不知道好些百年了都已经。不是挺有难度，但我喜欢，希望给大家看到一种其实生活里也可以有这些古老的东西。古代的东西是从树变成了一件家具，全都是顺其自然产生的，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有机的一个生态在里面。每一个主人他性格不一样，他的审美包括匠人的水平都有关系。你能看到这整个这把椅子，这就一定是思考过的。其实它的扶手的长度跟其他的扶手长度是一样的，它只是把它的座面加宽了。就它很有可能过去也是个武官，平时可能要穿很多盔甲，要么呢就是他人要相对高一点，然后胖一点，有自己的思考在里面的。这把椅子跟刚刚又不一样，是他把这个板先掏出来一个圆洞，然后把这个麒麟望月镶进去的。他这个主人要的一些细节的东西，我要它足够立体，足够生动，它不能在我的眼睛里面有一点瑕疵。无论是一把椅子，还是一个桌子，还是一个案子，它跟随的是过去的生活习惯。他双手关门这个事儿，他就不是在说教你，而是他要一定程度是告诉你，你所有的事情就是要稳扎稳打的两只手把它干完，而不是今天我们的生活习惯已经变成单手可以干很多事情，但这真的对吗？我曾经明白，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价值是什么，在不断的从这些古代家具里面接触以后，我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对的，只需要去干你认为自己值得的事情。这是我们师傅的衣柜，但是他在过去的时候其实是放大户人家的一些财产的，明代的。
1: 这是他的名儿，智利中，
0: 还有智利左、智利右，因为他这柜子的那个位置嘛，一定得用。古代家具的保护方式是使用它。

0: 味道感觉怎么样？
1: 嗯，我感觉还可以，倒是。
2: 这个我们现在只能用灯打了，那个时候的视角，让大家看到这些细节。我们想要做灯笼游园的原因，就希望大家，就是可能你在楼下上班，来我们这儿楼上看到这个展览，你也会觉得，其实也还好，不是一个当牛马的地方。放一些基础的长凳，让大家可以在这儿坐着，可以多待一待，跟古代起舞。现代我们所说城市生活这种快节奏太忙碌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注意到自己。多数的时候我们都在想，为什么我们家这么小，就是从古至今我的自由到底是什么。你其实有很多可以掌控你自己生活的东西，只是看你怎么去挪动和协调或者思考你的生活。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你回来了。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0: 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提起灵长类动物，我们会想到各种猴子、红毛猩猩、黑猩猩等等。这些动物与我们人类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请跟我们一起前往世界各地，探索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切尽在奇妙的灵长家族，可要小心了，看管好随身携带的食物。我们的第一站是加里曼丹岛。加里曼丹岛位于亚洲的东南部，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在茂密的红树林深处，生活着一群淘气的猴子，他们有许多有趣的故事。

雄性长鼻猴的长相谈不上英俊，但尤为特别，脸上硕大的鼻子显然是他们得名的由来。其实对长鼻猴来说，比起增强嗅觉，大鼻子带来的是另一大优势。吸引异性的注意。通常来说，雄性长鼻猴的鼻子越大，越受雌性长鼻猴的青睐。长鼻猴喜欢群居生活，在加里曼丹岛高高的树冠上，他们的生活宁静而祥和。长鼻猴每天都要寻找可口的红树植物叶子，在选择食物时，它们比较挑剔，可一旦发现称心的叶子，就会一口接一口地吃个不停。红树植物的叶子略带毒性，很少有灵长类动物以此为食，而长鼻猴是个例外。

长鼻猴肠道中的细菌可以分解这些叶子中含有的毒素。尽管如此，它们消化这些叶子时难免出点洋相。拜托，伙计，能不能稍微收敛一些？更麻烦的是，红树植物的根部会吸收海水，因此叶子中含有盐分。长鼻猴会时常感到口渴。大家喝饱水之后，长鼻猴妈妈专心照顾自己的宝宝，而长鼻猴爸爸会小睡一下。也许这一觉就睡到太阳落山了。

每天涨潮时，红树林会被海水淹没，周围环境每几个小时就可能变个样子。潮水下的红树林盘根交错，犹如一座迷宫。在附近生活着另一群猴子，他们的生活井然有序，每位成员都很清楚自己的地位。他们就是石蟹猕猴。这些石蟹猕猴看似温和友好，但有时他们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在对待地位较低的邻居时从不心

0: 一些石蟹猕猴为此付出了代价。在石蟹猕猴的生活中，地位等级至关重要，因此等待退潮的空闲时间值得好好利用。他们会趁此机会联络感情，调解争端，甚至寻找新的盟友。结交新朋友的好办法就是帮对方清理身体。
1: 往上一点，往上。弄疼我了。
2: 真抱歉，这里吗？
1: 没错，对对，就是那儿。
2: 轮到我了。
0: 当然，有些石蟹猕猴很幸运。
3: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挑狮子了，淘气儿子。
0: 填饱肚子之后，他们也要小睡一会儿了。

该起床了，各位。随着潮水退去，自助餐倒计时便开始了。石蟹猕猴要利用这个机会，抓紧寻找食物，填饱肚子。

海滩上变得热闹起来。弹涂鱼能够脱离海水呼吸，当它们探出脑袋透气时，就会被蟹类盯上。随着大批蟹类在海滩上出现，食蟹猕猴的觅食时间到了，它们要享用美味的自助餐了。食蟹猕猴其实是杂食性动物，除了蟹类以外，它们也会吃植物的果实和叶子，

池炫猕猴不会错过良机，送上门来的美餐照单全收。小家伙快跑，如果在红树林里一无所获，池炫猕猴就会去地势较高的干燥地带走一走，可惜这里也空荡荡的。当食物短缺时，

0: 海浪毫不客气地把一只后甩上了岸。这只可怜的截肢动物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捕食者发现。
1: 真好吃。
0: 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地位更高的石蟹猕猴赶来，把美餐据为己有。总有勇敢者想挑战一番。见者有份，徒劳无功。在石蟹猕猴的族群中，固有的秩序不容动摇。每位成员要在海滩上发现自己的机会。只有当猴群首领吃饱后，地位较低的石蟹猕猴才被允许进食。

0: 自然界中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现象，强者的实力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小觑。比如这只脾气暴躁的虚猪，向食物发起全速冲刺。海滩上的喧嚣趋于平静，海水再次涌上海滩，淹没周围的一切。石蟹猕猴回到树上继续等待，在月球的引力作用下，一段时间之后还会有一次退潮。让我们深入加里曼丹岛的雨林，在那里我们会发现一群衣着光鲜的猴子，银色乌叶猴，就像操心的人类父母一样，银色乌叶猴也会为了自己的宝宝倾尽所能。成年银色乌叶猴因华丽的银白色外套而得名，他们的宝宝却长着一身橙色的毛，在树林中分外显眼。银色乌叶猴妈妈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在枝叶中找到它的后代，它大约每两年会产下一只银色乌叶猴宝宝，并把它视为掌上明珠，细心呵护。养育子女绝非一件易事，银色乌叶猴宝宝和其他动物宝宝一样，天生爱闯祸。
1: 别这么调皮了，小家伙，我跟你说过了，这会儿不能贪玩。
0: 银色乌叶猴妈妈非常尽责，可当她忙着享用美味树叶的时候，难免会稍稍分心。

0: 小子去哪儿了？不好意思，你见过我儿子吗？
1: 没见过，他不在这里。
0: 好，谢谢。请问你见到一只橙色的银色五眼猴宝宝了吗？
2: 这个嘛，他们不都是橙色的吗？
0: 打扰了。
1: 银色五眼猴妈妈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儿子，看来小家伙是捉迷藏的高手。小小年纪在雨林深处独自玩耍并不安全，全天下的妈妈都一样，找不到孩子时不免会想到最糟糕的情况。
0: 哦，他难不成掉到河里了？找到了，淘气小子。嘿，你要去哪儿？跟我回来，老老实实待在我身边。
1: 大概五个月后，银色乌夜猴宝宝长大了一些，它的毛色也变了，却仍然没有断奶。加油，小家伙，你要学着照顾自己了，对吗？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我们在加里曼丹岛的旅程接近尾声时，见到了一群罕见的灵长类动物，他们会搭建自己的住所。红毛猩猩，在马来语中，他们名字的意思是森林中的人。红毛猩猩看起来就像是一群为了逃离都市喧嚣，来到丛林深处生活的隐士。 毛猩猩确实也特别喜欢悠闲的生活。可是他们在搭建栖身之所时格外苛刻，绝不会敷衍了事。他们每天要用树枝和树叶搭建柔软舒适的床铺，这时就会表现出他们挑剔的一面。就像人类一样，总有一些红毛猩猩比其他同类更加用心。
2: 柔考考，我这根缝在这里怎么样？

0: 不行，这里也不行。哦，现在该怎么办呢？你看，这才是我想要的树枝，这根好多了。咚咚咚
1: 咚咚咚咚。他会不断调整，直到床铺称心如意。红毛猩猩每晚会住在不同的地方，这样的习性有助于避免捕食者的袭击和寄生虫的侵扰。它们用天然材料搭建的床铺看起来相当舒适。一夜好眠之后，它们精力充沛，现在就差一顿营养早餐了。红毛猩猩四肢修长，臂展约为2米，能在树枝间自由穿梭。

尽管红毛猩猩大部分时间都在树冠上度过，遇到特殊情况时，它们同样会来到地面上。红毛猩猩的食物种类繁多，可它们仍在不断发掘新菜肴，丰富自己的食谱。要想知道某样东西能不能吃，最好的方法就是尝一尝。

0: 说到红毛猩猩的特别之处，除了一身引人注目的红毛外，还有他们照料宝宝的方式。
1: 这是什么？你拿的是什么？让我尝尝，我要尝尝。给我，给我，我想尝尝。妈妈让我尝尝。
0: 红毛猩猩宝宝一般在七岁之前会跟随妈妈生活，学习生存所需的一切本领。在高高的树冠间照顾红毛猩猩宝宝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1: 抓紧了，小家伙。
0: 这里距离地面有10余米高，红毛猩猩宝宝最好不要过度模仿妈妈。

0: 红毛猩猩爸爸会出手相救吗？看来不会。雄性红毛猩猩在交配结束后，通常不会负责养育后代。
1: 赶紧给我下来吧。
0: 慢慢的，红毛猩猩宝宝会学到许多生存技能。在这个过程中，红毛猩猩妈妈需要煞费苦心。化险为夷之后，红毛猩猩宝宝趴在妈妈的怀里进入了梦乡。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黎明时分，枝繁叶茂的热带雨林上空云雾缭绕。浓密的云层并未阻挡这群猴子引吭高歌的兴致，不过雷声还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棕毛吼猴有一种独特的沟通技巧，那就是通过大声喊叫传递信息。雨林中的雨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棕毛吼猴一家可以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了。他们先是吃饱喝足，再活动活动身体，然后小睡片刻，一个上午就过去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可另一场暴风骤雨正在酝酿之中。猴群中有成员企图对首领发起挑战。

0: 他们为争夺与雌性的交配权大打出手。
1: 加油，给他一拳。
0: 赢家诞生了，战败的鬃毛吼猴首领必须离开他曾经统治的族群。尽管这样的争斗不可避免，鬃毛吼猴其实算不上好斗。鬃毛吼猴的吼叫声在我们听来可能只是洪亮的叫声，但实际上他们的叫声有很多种，可以传递不同的信息。鬃毛吼猴的吼叫声可以传播相当远的距离，宣告领地范围，预警潜在的危险，甚至表达他们的情绪。在这片郁郁葱葱的雨林中，这样的本领非常有用。鬃毛吼猴通常隐藏在雨林高处，避免自己的身影被捕食者发现，然而他们无法隐藏自己的气味，

美洲豹有着十分敏锐的嗅觉，捕猎时能凭借气味锁定猎物的位置。这只美洲豹似乎已经嗅到了某种气味。美洲豹出现在雨林里，周围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如果美洲豹不想惊动猎物，就必须小心行事。

时间，雨林里的警报声此起彼伏。鸟类也加入了警报传递的行列。最终，猎手在林间无处遁形。多亏了鬃毛吼猴，方圆几公里内的动物都发现了这只美洲豹。这只大猫不会轻易放弃，哪怕是稍纵即逝的机会也不愿错过。为了捕猎成功，它要稳住，可不能着急。使劲跳，快快逃命吧，小家伙。

这一次，再洪亮的吼叫声也无法挽救危局了。仅仅几个小时里，棕毛吼猴族群曾经的首领就从巅峰衰落，甚至沦为了美洲豹的美餐，真是世事无常。我们现在前往哥斯达黎加的另一个角落，探访一片偏远的雨林，那里有一群特别活泼的猴子，他们在树冠中的酒吧流连忘返，不醉不归。他们的前肢和尾巴比后肢长得多，在树冠中轻松地腾转挪移。这种猴子有个恰如其分的名字，蜘蛛猴。这群灵长类动物对倾盆大雨早已习以为常，等早上的大雨过后，它们就可以舒展一下筋骨，操练起来了。

0: 早啊，兄弟。
1: 你也早啊。
2: 是时候找些可口的早餐了。这群蜘蛛猴开始在树冠间穿梭，有可能会行进数公里。尽管名叫蜘蛛猴，它们却不能像蜘蛛那样吐丝，当然也没有八条腿。不过蜘蛛猴有第五只手，它们的尾巴长而有力，能实现抓物。它的手就像钩子一样，能轻松抓牢茂密的树枝和藤蔓。一些经验丰富的蜘蛛猴会不时地炫耀特技，

0: 年轻的蜘蛛猴们则会尽力模仿。这就叫猴子学样。但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幸好他们有一条灵巧的尾巴，危急关头能够救他们一命。精力充沛、活泼好动的蜘蛛猴很少离开树冠，但有时好奇心或饥饿感会驱使他们造访生活在雨林地面的动物们。
1: 你是谁？
2: 我是猫豚刺鼠，想尝尝肉豆蔻吗？
1: 不，我得走了。大家注意，树下有只大老鼠。
2: 真是的，总是这样大惊小怪、顽劣的猴子。哎，
0: 蜘蛛猴能够凭借出色的记忆力记住雨林里各种各样的食物以及它们的位置。祝你们好胃口。种类丰富的食谱加上广阔的活动范围，使它们无意中为种子的传播做出了贡献，这有助于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蜘蛛猴很喜欢吃成熟的果实，显然它们特别爱吃甜食。稍微注意点，我知道熟透了的果实很好吃，又香又甜，但小心蛀牙哦。果实熟透后通常会发酵产生酒精。哎呀，他已经有点醉了。

0: 兄弟，那不是树枝，是我的尾巴。
1: 啊，难怪它软乎乎的。
0: 看我，我能飞，我能飞，我是世界之王，我是别的，雷，救命啊！来人救救我，快来人救救我！
2: 幸好族群中还有一些成员保持了清醒。
3: 我警告过你们，别吃过熟的果子。
4: 你也吃了不少。
3: 哦，被你发现了。哎呀，
2: 小心！你应该没问题吧，小家伙？啊，他现在应该晕头转向，顾不上搭理我了。有一种醒酒的办法，全世界通用。赶紧回家，好好睡一觉。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巴西东北部的草原上，新的一天开始了。这片荒野是一群猴子的家园，他们也拥有一些超凡的本领。

有一种本领被黑纹卷尾猴代代相传，他们懂得使用石头作为工具。这只雄性黑纹卷尾猴首领第一次授课就迟到了。他迟到是有原因的，跟所有优秀的老师一样，

0: 必须找到最理想的教具进行示范。
1: 让我看看，这个坚果，不，不太圆了。这个，闻起来不错，就用这个吧。
0: 搬运石头需要相当好的体力，好在黑纹卷尾猴的尾巴可以保持平衡，搬运石头时可以拍。

0: 现在检查一下，教具都准备好了吗？石头确认，砧板确认，坚果确认，学生呢？来了，一切就绪。
1: 这块石头的底部非常平坦，适合用来做教具。

0: 老师的示范让学生们震惊不已。现在轮到学生们试试了。
1: 该怎么做来着？砧板、石头和坚果，小菜一碟。天哪！
0: 有些学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掌握这项本领。
1: 太笨了。
0: 说真的，这门课程并不轻松，一些学生要钻研几年才能过关。
1: 这次我一定能把它砸开。算了吧。哎呦，我的坚果！
0: 既然可以偷走同学的坚果，何必要冒受伤的风险呢？
1: 哦，这里有个砸开的，多谢了，朋友。
0: 奇怪，我把坚果放哪里了？
2: 你是在煮这个吗？
0: 从水果和种子到叶子与花朵，黑纹卷尾猴能吃的食物十分多样。他们为什么要执着地敲击坚果呢？因为一些坚果里面藏着惊喜。果壳里面的昆虫幼虫是他们所需蛋白质的绝佳来源。嗯，真香，真好吃。我们抵达了下一个目的地，非洲。这里是位于纳米比亚的半荒漠草原。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生活着一个臀尾狒狒族群，族群中有几位不安分的成员。烈日当空，这群臀尾狒狒喜欢躲在草原上为数不多的阴凉处。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离开这里。然而几乎所有动物都要对抗无形的敌人，饥饿，总归得下树寻找食物了。在自然界中，

0: 体出动通常更加安全，可要让200多只懒散的臀尾狒狒步调一致，没那么简单。
1: 哎，哎，听着，我们下去找点吃的吧。嗯，走吧。
0: 什么？这么热的天气，算了吧，朋友。这只臀尾狒狒的问题在于，它不是首领，所以它的号召力有限。
1: 哎，小家伙，咱们去吃午饭吧。嗯，
2: 妈妈。
1: 那你呢？走吧，我快饿死了。
0: 别拽我后腿，嘿，放开我。臀尾狒狒族群首领目睹了这只臀尾狒狒的越轨行为，有些不高兴。
1: 我说，跟我一起下来吧。
0: 放开我。
1: 算了，
0: 如果运气好的话，其他臀尾狒狒或许会追随他。就像这样，看来这些臀尾狒狒都饿了。在族群中偶尔当一回带头的会很有成就感。野外自助餐现在开餐了，这里的气候太干燥了，他们很难找到新鲜多汁的食物。考虑到食物稀缺的情况，任何东西都不会被浪费。如果你还没有吃饱的话，还有小吃，伙伴身上的寄生虫。

0: 早上井然有序的臀尾狒狒族群现在四散开来，分头找寻美味的嫩芽。臀尾狒狒在用餐时间通常相安无事，有时也难免出现摩擦。
1: 你盯着我干什么？
2: 不干什么。
1: 离我远点。
0: 有些臀尾狒狒饿得厉害，为了觅食不惜下水，也有一些胆小者在水塘边犹豫不决。
3: 好，今天下水，今天一定下。不，水太脏了。
0: 那只带头觅食的臀尾狒狒也不太想下水。另一只觊觎首领地位的臀尾狒狒得到了展示实力的好机会。
4: 你这只泼猴竟敢挑战我。哎，别惹是生非，赶紧回来。我敢打赌挑战一方胜利，
1: 猴年马月他也赢不了。反抗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0: 你最好还是躲到树后面吧，我饶不了你。
1: 图谋不轨的成员得到了教训，在屯尾狒狒族群里，想成为首领并不容易。我们的最后一站将前往非洲大陆的中西部。这里的一种灵长类动物与人类的亲缘关系很近。黑猩猩每天要花大约8个小时搜寻各种食物。 他们与人类一样，喜欢在生活中寻。

0: 不要转得太快，你会头晕的。哎，我早就告诉你了。哎，我看着都头晕。有时独自玩耍会有点无趣。
1: 等一下，你要不要下来一起玩？
2: 好啊。
0: 与同伴一起玩耍才更有意思。在玩闹的过程中，黑猩猩获得了快乐，也增进了友谊。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黑猩猩会明白，深厚的友谊会是彼此信赖的基础。

我可不知道黑猩猩也怕痒。看着他们打闹得正欢，其他成员也想加入了。还有比这更开心的野外聚会吗？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哦，你好。不行，把摄像机放下，你这个淘气包。一同玩耍有助于黑猩猩培养社交技能，并了解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黑猩猩会在玩耍中度过幼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而社交活动则会贯穿他们的一生。随着他们长大，社交活动会变得更加复杂，帮助他们在族群中确立地位或选

他们对快乐的渴望永无止境，即使是那些做了祖父母的黑猩猩也会童心未泯。探索灵长家族的旅程即将结束，不得不说，他们的生活常常令我们人类感觉似曾相识。这群灵长类动物会努力劳作，也会消磨时光，他们会照顾自己，也会呵护同伴，他们相互争斗，也相亲相爱，他们传授学习并分享知识，他们能够感知痛苦，也懂得享受生活。近年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灵长类动物的数量呈下降趋势。

奇的是，一些热心人士致力于研究这群与我们人类休戚与共的动物。尊重和保护灵长类动物，我们责无旁贷。毕竟，这个奇妙而美丽的动物家族有太多的奥秘，值得我们去探索。

0: 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肯尼亚内陆有一座大型火山，火山口人迹罕至，到处都冒着白色烟雾，这就是苏苏瓦山。火山口附近栖息着许多动物，其中一些动物在非洲的数量越来越少，自然的力量将苏苏瓦山打造成一个神奇的世界。火山里的洞穴，光明与黑暗交织，各种动物在这里生存繁衍。

3000多万年前，由于剧烈的地壳运动，板块拉伸断裂，形成了东非大裂谷。这里是地球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火山灰使这片土地变得肥沃，

除了著名的塞伦盖蒂和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一个神秘的动物栖息地就坐落在距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50公里左右的地方，那就是苏苏瓦山。 地下的熔岩隧道为多种动物群落提供了栖息之所。清晨太阳一出来，东非狒狒就离开了栖身的熔岩洞穴。为了躲避夜行性捕食者，他们每天有1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都待在洞里。现在该出来活动活动了。 有的东非狒狒在为同伴打理皮毛，地位高的雄性可以享受其他成员的特别服务，互相理毛可以增进族群同伴间的关系。 但不是每只东非狒狒都愿意这样做。在旱季，族群内部必须团结起来，否则他们的幼崽将很难存活。东非狒狒首领经验丰富，备受尊敬。他曾带领族群度过了很多艰难的时期。 旱季里，最重要的是找到食物。只有这样，东非狒狒妈妈才能产出足够的乳汁，哺育新生的幼崽。在这个由150多只东非狒狒组成的族群中，只有强壮的雄性才有繁殖的权利。幼崽是重点保护对象。 族群中所有成年东非狒狒都会照看幼崽，确保它们能够安然无恙。嬉戏打闹能帮助幼崽锻炼肌肉，有的幼崽甚至抄起了家伙。

东非狒狒还可以通过面部表情进行交流，不同的表情能表达不同的情绪。有的东非狒狒会与同伴保持距离，有的却靠得过近。而有时如果信息传达不到位，还有可能引发雄性之间的争斗。

苏苏瓦山是一座盾状火山，平缓的山坡为一种濒危动物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那就是非洲野犬。与许多哺乳动物不同，非洲野犬族群通常由一雄一雌两个首领统治，族群规模较大，会一起养育幼崽，他们甚至还会照顾受伤的同伴。这只年轻的非洲野犬年幼时腿骨折了，它在同伴的帮助下活了下来。现在它已经两岁了，虽然骨折已经愈合，但是骨折处的皮肤很容易擦伤，因此它还需要额外的照顾。较大的非洲野犬群成员数量可以达到20只以上。在苏苏瓦山，雄性非洲野犬一般会留在自己出生的族群里，而雌性在性成熟后可能会选择离开。也许未来，这只瘸腿的非洲野犬也会繁衍后代。不过受特定激素影响，它同其他雄性一样，只要还待在自己出生的族群内，就没有繁殖权。在非洲野犬族群内部，成年雄性将无条件服从首领。无论瘸腿与否，这只非洲野犬都是族群里的重要成员。它友好地与同伴打招呼，并以撒尿的方式表示自己对族群其他成员的服从。族群里的其他成年非洲野犬就像对待幼崽一样照顾它，与它分享猎物。这很好地证明了非洲野犬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苏苏瓦山有内外两个火山口，内火山口四周都是高高的崖壁，外火山口被矮灌木丛覆盖，地下纵横交错的熔岩隧道构成了一个神秘的世界。这里有地下花园和绵延数公里的洞穴系统。火山爆发后，岩浆外层更快冷却，凝固成硬壳，而内部依然炽热，继续流淌着。等到内部的岩浆流尽，留下空洞，就形成了熔岩隧道。这样的地方也有生命。一群大耳游离尾蝠就栖息在隧道中。它们在这里繁衍生息。飞行

时，大耳游离尾蝠会通过回声进行定位，它们发出的声波频率一般在10000到17000赫兹之间，人耳也能听见。苏苏瓦山的熔岩隧道栖息着大量的这种蝙蝠，这些隧道中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岩壁上闪着点点荧光，那是从地表渗透下来的水滴。隧道内部潮湿，树根穿过岩石裂缝，深入到地洞里。即便是在旱季，这些植物根系也能从熔岩隧道中获取足够的水分。岩壁上的奇怪石头是一种石灰岩。熔岩隧道里昏暗潮湿，却是东非狒狒理想的藏身之所。在这里，它们晚上可以安心入睡。来得早的东非狒狒才能挑选到好地方。无花果树巨大的根系最受欢迎，对东非狒狒妈妈和幼崽来说是理想的休息地点。它们可以待在树根上，密切关注周围的情况。几千年前，熔岩隧道顶部坍塌，形成了这个洞穴。当地人把它叫做狒狒会议室，因为东非狒狒在临睡前总是吵吵嚷嚷，就像是在开会。傍晚，天色渐暗，大耳游离尾蝠离开洞穴去觅食。东非狒狒偶尔也能抓住一只蝙蝠当晚餐，而这些蝙蝠还需要提防猛禽的袭击。隼特意在大耳游离尾蝠飞出洞口时进行捕猎。情况可不太妙。与隼不同，斑雕鸮不仅在傍晚捕猎，它们的捕猎行动还会延续整晚。或许东非狒狒也能来分一口食物。东非狒狒主要以植物为食，偶尔也会吃点肉换换口味。斑雕鸮不会乐意分享猎物，它迅速出击，击落了一只大耳游离尾蝠。洞里逐渐安静下来。

第二天清晨，熔岩洞穴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一只山羚。它在洞口处徘徊，想在东非狒狒的领地找到一些食物。它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在旱季，这种大型猴类可能会非常危险。山羚的行走方式很特别，它们会用蹄尖行走，因此即便是在岩石间，它们也能走得很稳。并且随时都可以逃跑。山羚是一夫一妻制，从南非到埃塞俄比亚都有分布。通常只有雄性山羚有角，而颇为奇特的是，非洲东部地区的雌性山羚也长了角。这种小型羚羊白天通常躲在阴凉处休息，傍晚才开始四处活动。然而在旱季，由于觅食难度加大，山羚很难找到鲜嫩的叶子。

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2: 我也要吃。
3: 山楂来喽！
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 好吃，
4: 来来来，好吃点啊！
5: 盖世因爱而生，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7: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盖世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世香香黑猪肉肠。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蹄兔长得和旱獭相似，但它们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种。令人惊讶的是，蹄兔居然是海牛和大象的近亲。它们与东非狒狒生活在同一片栖息地，偶尔也会被东非狒狒捕食。虽然蹄兔看上去没什么危险，但其实它们的攻击性很强。那么这两种动物能够和平共处吗？大多数时候可以。缺乏经验的东非狒狒会为自己的好奇心付出代价。蹄兔在保护幼崽时会爆发出超乎寻常的力量。

尽管幼崽在出生两周后就可以吃固体食物了，但蹄兔妈妈还会继续给他们哺乳。蹄兔幼崽喜欢按住同伴啃咬，互相推挤。最喜欢的还是依偎在一起休息。

乌云是旱季结束的征兆。傍晚，灌木丛中传来奇怪的叫声。是非洲野犬首领在召唤同伴。这个庞大的非洲野犬群一天至少得捕猎两次。现在他们盯上了一只柯氏犬羚，这是一种栖息在灌木丛中的小型羚羊。柯氏犬羚是群居动物，只有雄性长角。

苏苏瓦山外火山口周边地区是柯氏犬羚的理想栖息地。而它们是令许多捕食者垂涎的猎物。平时柯氏犬羚会尽量静止不动，避免被天敌发现。

可是这种策略并不总能奏效。虽然这只非洲野犬瘸了腿，帮不上什么忙，它依然参与了捕猎。柯氏犬灵撒开腿，拼命奔跑。 最终，非洲野犬没能追上它。非洲野犬又发现了新的猎物，一群高脚羚。捕猎过程中，这群非洲野犬各司其职。 有的负责驱赶猎物，有的负责在猎物逃跑的路上进行拦截。

非洲野犬首领成功地抓住了一只雄性高脚羚，60多公斤的猎物够他们饱餐一顿的了。每只非洲野犬都能分到一份。连这只瘸腿的家伙也有，他这次分到的是内脏。有时如果他来晚了，或者猎物比较小，他就只能分到很少的食物。好在这个非洲野犬族群经常能捕到猎物，因此大多数时候他一天也能饱饱地吃上两顿。这只非洲野犬所在的族群不仅为它提供食物，还为它提供庇护。有猎物的地方就有竞争对手，这对一只瘸了腿的非洲野犬来说非常危险。斑鬣狗出现了，它们的体重是非洲野犬的2到3倍。与非洲野犬一样，斑鬣狗也需要大量食物。

并且总是成群行动。但由于这个非洲野犬群比较大，斑鬣狗们最好还是保持距离。夜幕再次降临，熔岩隧道里漆黑一片，热成像摄像机拍摄到了其中热闹的景象。隧道顶部的岩浆其实是一大群大耳游离尾蝠，他们又该出动去捕猎了。这台摄像机还拍到了东非狒狒的画面。与往常一样，它们有的睡在无花果树粗壮的树根上，有的则深入大耳游离尾蝠的领地。无论是哪种选择，都能让东非狒狒躲过花豹、斑鬣狗等夜行性捕食者。在熔岩洞穴，它们不是每次都能找到舒服的地方休息。

斑鬣狗群来到了洞口，这充分说明了躲进洞里是明智的选择。这些斑鬣狗没有从非洲野犬那里讨到好处，于是就寄希望于在洞口抓住落单的动物。东非狒狒们都已经找到了栖身的位置，他们发出了得意的叫声，

斑鬣狗不擅长攀爬，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毫无办法。无论从哪边尝试爬进洞里，斑鬣狗都失败了。可就算它们成功爬了下去，也抓不住待在峭壁和树根上的东非狒狒，哪怕是花豹来了，恐怕也不行。斑鬣狗再次空手而归。盼望已久的雨季一夜之间降临，数月的干旱之后，猛烈的暴风雨席卷了火山周边地区。终于下雨了。

一些东非狒狒不喜欢淋雨，但雨是大自然的馈赠，在雨水的滋润下，植物长出了新芽，生长在火山口的树也会很快结果。下雨时，就算待在无花果树根部，也没法完全避开雨水。东非狒狒们的皮毛都湿透了，雨终于停了。这些东非狒狒不久就要出发，去较远的地方觅食。内火山口还有外火山口广袤的稀树草原，很快就会被葱郁的植被覆盖。这只东非狒狒明显察觉到了雨后不寻常的气氛。他突然激动起来，他们的首领也感觉到了族群内的躁动。强壮的雄性东非狒狒试图用武力让其他成员安静下来，幼崽们很快就开始模仿这种行为。不远处，气氛明显更为平和。苏苏瓦山外火山口还栖息着另一种野生犬类，大耳狐。这个大耳狐家庭的构成并不常见，两窝体型不同的大耳狐幼崽，同父异母，由两只大耳狐妈妈共同抚养。此前还没有拍摄到过这样的大耳狐家庭，科学家们很少观察到类似的情况。这两只大耳狐妈妈一起哺育幼崽，陪幼崽玩耍。大耳狐爸爸捕猎归来，幼崽们拥上前去迎接。有时，大耳狐爸爸会将吃下的猎物反刍喂给幼崽。大耳狐主要以白蚁为食。

这只雄性大耳狐在与同类打斗的过程中，在耳朵上留下了一个缺口，显然它打赢了。现在它有两个配偶和五只幼崽。过了一会儿，大耳狐爸爸似乎对活泼好动的幼崽们失去了耐心。玩闹之后，幼崽们饿了。大耳狐的哺乳期长达15周，它们经常站着给幼崽哺乳。雌性大耳狐妊娠期为70天左右，一胎能产下1到6只幼崽。

0: 现在该换另一位妈妈接手了。外火山口的环境很适合这些狐狸生存。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来来来来来。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百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百诗高钙奶片系列。
4: 苏苏瓦山的内火山口鲜少有人踏足，就连当地人也不愿意去冒险。内火山口直径约5公里，最高处的海拔达2356米，

山脚下，水蒸气从火山口附近的喷气孔里冒出来。这是一个远离尘嚣的世界。外火山口直径约为10公里，植被相对比较低矮。这里是灰颈鹿堡的栖息地。灰颈鹿堡是世界上最重的飞鸟之一。不远处，那只瘸腿的非洲野犬正看着同伴们打闹。

这种行为对锻炼肌肉很重要。非洲野犬们扭打在一起，相互啃咬，首领并没有参与。瘸腿的非洲野犬大概也想加入，不过对他来说， 同伴们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活下来。阳光温柔地洒落在熔岩洞口，那里长满了绿色植物。现在，东非狒狒不用走太远就能找到食物，蹄兔也一样，洞口周边的植物就能满足需求。 在塞伦盖蒂自然保护区，生物学家已经发现79种蹄兔会吃的植物。苏苏瓦山也有多种植物可供他们选择。

与往常一样，雄性东非狒狒一直留意着周围的情况，因为族群中的气氛有点紧张，而蹄兔们也四散而去，他们有的向较低的地方跑去，有的开始躁动起来。原来是繁殖季到了，作为小型哺乳动物，蹄兔的妊娠期并不短，大约有7个月那么久，这大概是受远古祖先遗传因

东非狒狒吸引来了一种昆虫，枪狼。枪狼要将这些新鲜的狒狒粪便做成球状。 一旦粪便变干，就很难成型了。枪狼可以推动一个比自己重得多的粪球。它们以动物粪便为食，也会将卵产在粪球中。这只枪狼的行进路线有点危险。 幸好，粪球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东非狒狒的粪便也给彩虹飞蜥带来了一些好处，它们聚集过来捕食苍蝇。 尽管有时尽了全力，事情也未必能如他们所愿。这只颜色鲜艳的雄性彩虹飞蜥同时忙着两件事：求偶和觅食。它用求偶舞表达了自己的意图， 却招来了其他雄性的敌意。他最好还是换个求偶对象。对大多数彩虹飞蜥来说，捕食还是很容易的。

清晨，大耳狐的领地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让大耳狐幼崽们感到不安。那是一只豹纹陆龟。虽然这种爬行动物可以长到30公斤，但并不危险。况且眼前这只豹纹陆龟还不到5公斤。即便如此，小家伙们还是很紧张。豹纹陆龟来

来的也快，去的也快，逐渐消失在草丛中。该回家了。早餐时间到，经历紧张不安之后，幼崽们急需妈妈的抚慰。过段时间，这些大耳狐幼崽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

在苏苏瓦山，偶尔也会发生一些特殊的邂逅。一群非洲草原象沿着古老的路线，从安波塞利国家公园出发，前往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途经苏苏瓦山附近的丘陵地带。

雌性非洲草原象不会容忍任何捕食者靠近小象身边。这群非洲野犬似乎在故意挑衅，气氛很快变得紧张起来。那只瘸腿的非洲野犬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冲突中受伤的。

最终非洲野犬们服从首领的指令撤退了，那只瘸腿的非洲野犬也远离了危险。

这只雌性非洲草原象需要确定，非洲野犬不会再发动袭击。确实如此，非洲野犬退回到树荫下。 对小象来说，危机暂时解除了。瘸腿的非洲野犬也不用冒险了，希望以后它的族群不要鲁莽行事，以免再次陷入危险的境地。非洲野犬的首领需要拥有丰富的生存经验。

这种动物精力充沛，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混战。幼崽的精力格外旺盛，

成年雄性东非狒狒时不时的就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权威。幼崽每天都要面临不同的考验。东非狒狒幼崽们对族群内部复杂的等级制度还不太了解。终有一天，他们会理解族群里发生的争斗，并可能参与其中。

东非狒狒栖息在苏苏瓦山的火山口，千百万年来，火山里的熔岩隧道和洞穴让许多动物有了安全的藏身之地。通过这个熔岩洞穴，我们可以窥见人类的过去。也许这样的洞穴也曾庇护过人类的祖先，我们有责任保护这个由炽热岩浆凝固而成却又充满生机的神奇世界。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县城，一半中国人的家乡。它可能很土，可能很潮，可能鲜为人知，也可能四海名扬。你说它大，人们却总叫它小地方；你说它小，它却是无数人心中最大的那座城。平凡食物的不凡出处，隐藏在舌尖上的乡土中国。

0: Nossa.
1: 县城一隅，自有天赐馈赠，往往就在咫尺之遥。身披棕榈，骨架粗壮，头顶黑色肉冠，这是中国最大的鹅——狮头鹅。
2: 我女朋友卡弄沙头哥，我卡一打卡，阿那阿多一日吹。
1: 林山红做了十年的家禽保种工作，是饶平县最了解狮头鹅的人之一。这半年多，他一直带着徒弟王轩在全县寻找鹅中王者。
2: 你给俺让我不要痛，看下哈，是几个跟那个沙头哥的记载，朋友，我都开木工哥开店，我都开卖。
1: 早在200多年前。当地人就利用体型较大的野鹅繁育出了这个品种。狮头鹅是一般家鹅的2到3倍大，但大到什么标准，狮徒俩有教科书般的认识。
2: 来过二级
3: 两
2: A 两 A 两
3: A 几兆
2: 两个小枪
3: 三兆
2: 三十三
3: 对啊，像像像早时啊，
1: 伸长脖子才能计算出背前长，肥厚的鹅掌也要量出颈长和蹼围，一系列的严格标准才能判断这只鹅是否满足血统要求。王轩手机里这张狮头鹅规格表出自1976年的广东畜禽资源汇编，一直沿用至今。
2: 你好，还是不好的第二个话就不好的，好，不好意思啊，
4: 好，非常好，好，等等配合，好。
1: 饶平人为何对狮头鹅的大如此执着，得从潮汕民俗说起。十年八节，敬神祭祖，整鹅奉上，人神同享其香。狮头鹅体型够大，才足以表达子孙敬意。以大为贵的饮食之美，得以流传百年。
2: 这位老肉就是该那名村子，用所水银的材料，都是临桂蓝天圣涛阁楼春天金龙爷们来打出来。
1: 源自庙堂的卤鹅。也跳不出好吃才是硬道理的规则。养殖130天左右的狮头鹅，遂到生长的瓶颈期，但此时的鹅肉厚而不柴，恰与这锅咸甜浓醇的老卤相得益彰。
2: 啊，用东江的吊灯直接拿出，西老宅到北天来外送分，养殖一个更加的精品，更加的头。
1: 一个半小时的卤制，反复吊起再入锅，冷却与滚烫交替下，红润浸染鹅皮，卤香渗透入骨。这一口厚实肉感，不仅是潮汕人的心头好，也是保种卫士们的极致追求。
2: 这只十一个
3: 三号，十一个人的三号。
1: 从蛋到成年，这里的每一只鹅都按家谱圈养。为保基因优良，远赴荒僻之地，寻找不被杂交污染的公鹅加入，是保种卫士们的日常。执着于严苛的标准，狮头鹅才能始终保持饶平人最迷恋的模样。从乡村到县城，

0: 半个小时的路程，这也是食材到厨房的距离。饶平，一座山海相依的小城，它地处广东省最东端，紧邻福建。当地人天生对食材本味有着执着的追求。身处狮头鹅的原产地，饶平人自然有底气，用白卤来卤鹅。
1: 明天到六点就太太的多高级跑来这里做，该保证日日清来熬呢。
0: 源自客家，糖与盐塑造底味，是饶平白卤水的配方。为了让大鹅不柴，本地人有加入植物油的习惯，来增加鹅肉油脂感。卤鹅时不盖锅盖，用重物压制，整鹅均匀熟透。

0: 我老是直接来准备，老是吃汤吃，啊米老是来炸，老是打着三百公里嘛。
1: 王良华全家在县城里开了几家小店，每家生意都不错，除了卤鹅，还得益于手工现做的面条。加入少量食用碱的高筋面，揉压上劲儿，这并不稀奇。稀奇的是接下来这个动作。
0: 手拍就主要将伊个面有更好的 Q 弹，加足有个劲道。
1: 手拍、棍压，直到面皮薄至2毫米。如此制成的面条，内部面筋网络细密，经过水煮，自然生成弯曲弹软的麦相。配上用鹅油激发出香气的葱蒜油，几碟鹅肉，一碗鲜面，陪伴着这座县城的日常。而食材也以原产地为中心向外进发，一步一景。
2: 哇，我不好看了。
3: 来，进来，进来。
1: 哪怕只是到了近15分钟车程的安布镇，狮头鹅的吃法也已截然不同。这里曾经是潮汕人下南洋的贸易关口，华侨带回极富东南亚风情的沙爹和咖喱，与肥美的鹅肉相遇，融合出独属于安布的混搭味道。有些地方物产丰盈，山水天然优渥，赋予了味道的出张；还有些地方人们相机行事，自然风土与饮食智慧在市井繁家的灶台上交织，酿就了小城的地标味道。700多公里外的江汉平原腹地，湖北仙桃，古称绵阳，有1500多年的城市文明史。为何这座城的人们对粉蒸菜情有独钟？
4: 这样，
5: 看要哪几样？
4: 那个粉蒸鹅啊，弄你看。还有粉蒸鹅啊，粉蒸头的和鱼的，你看你都帮我蒸，你看。
5: 你好嘞，好嘞，好嘞。
1: 很多老仙桃人都有这样的过早习惯，在相熟的蒸菜铺打包，然后再去相熟的早餐铺。
4: 帮我把这个蒸菜加个热。
5: 好，行吗？再来哈，看要么蒸。
4: 帮我下一碗大骨头面。

0: 论自家卖不卖蒸菜，都会帮熟客复蒸加热，这是在当地过早的一条隐藏规矩。蒸制法起源于中国，其雏形可追溯到数千年之前，而蒸煮之道在水乡泽国演绎出了别样的韵味。仙桃虽然是水土丰沃的鱼米之乡，但以往却常常遭遇洪涝，影响稻米产量，因此当地人无比珍惜每一份收成。大米脱壳后剩下的碎米被磨成米粉，包裹应季食材蒸制，既让受热更加均匀，又保住了食物原汁。慢慢的，粉蒸法形成了蒸菜、蒸鱼、蒸肉三个大类，世人称为绵阳三蒸。时至今日，仙桃蒸菜又岂止三蒸可以概括。一方水土因地制宜，成就了粉蒸界的顶流。自然雕塑出现成餐桌的乡土滋味，而食物在经年累月中也会浮现出历史的印记。连州地处粤桂湘交界处，三地风俗浸染，让这里的食物与众不同。凌晨两点，一盏盏头灯点亮了一天的劳作。
1: 我屋企通牛咧，从我阿爷开始通牛嘅。我老豆佢哋咧就第二代，同我咧第三代。我老豆佢哋都做咗三十几年啦。
0: 吴宇涛与父亲、大伯、伯娘共同操持着这个铺面。大块的牛肉讲究改刀，如展开画轴一般片成整张。而一直响彻在背景音里的叮叮当当，来源于一种特殊的工具。
2: 呢个骨头咧，其实唔难嘅，好似学嗰时就好难，而家熟咗咧就好容易嘅。
0: 一把短小锋利的镐头，集合了凿、刮、切、撬多种功能，将贴骨肉尽数剥离。形状完整，市场里的分工男女有别，与火亲密接触的工序多由女人来承担。牛油不仅用来助燃，还要在烤网上反复刮擦，防粘的同时也激发出牛气冲天。火力的大小、牛肉的厚薄，这些都决定着成品的老嫩。只有女人的细心才能让牛肉干制得更加均匀。不做调味，只柴火熏烤，部位不同，火力也各异，但最终牛肉都将外焦内软，熟度达到七成。
3: 几多年啦？
4: 几多年啦？
3: 快，快快穿个鸡颈了。好。
0: 做牛肉干的技术，吴宇涛家三代相传，而这种食俗历史更为久远。一千多年前，南唐名将吴敬源弃甲归隐此地，也将这种出自军粮的肉干制法代代传承。

0: 每年农历4月14，各地宗亲回乡，祭拜宗祖吴敬源。香艳大厨料理牛肉干，通常会用上一种地道的湖南特产白辣椒。这是因为连州的北面与湖南相邻，曾是越盐北上入湘的必经之地。随着人群流转，嗜辣口味慢慢融入乡土餐桌。悠久历史以及连州人的代代更续，杂糅在这一口鲜辣脆韧中，成为这座小城时光荏苒的记忆。县城虽小，却有它的度量。他乡风物随缘而至，也会生根发芽。咖啡极富现代都市气息，而这座小县城除了拥有30多家风格各异的咖啡店，还有一些个性十足的土洋结合。
1: 饼子薯条也好了，哥，赶紧端去吧。
0: 一杯冰咖啡配几碟热辣的油炸小吃，时光漫漫，四季如常。如今的滨川县是全国咖啡爱好者争相打卡的宝藏之地，而这张藏宝图的终点要走进茫茫大山。朱苦拉村距离滨川县城100多公里，在山里修通公路之前，要用上你能想到的所有交通工具才能到达这里。云南人一向爱茶，但每个清晨这里却会飘出浓醇的咖啡香。在海拔1400米的山谷，生长着这些远道而来的果树。波旁和铁皮卡，它们是世界上古老的咖啡品种之二。
2: 亚洲个有流着才蜜汁几点，不流着不见麻不得。
3: 看看他看这点他看。
0: 1904年，游历至此的法国人栽下了这片活化石般的咖啡树。因为交通闭塞，这些咖啡在100多年间从未外销，只供当地人自用。勤劳的村民细心呵护，到今天除30年前补种的大片咖啡林外，村中仍保留了23株百年老树，年年结果，世界罕见。将咖啡鲜果日晒是世界通行的处理方法，在朱苦拉村也不例外，而劳作间歇的一幕却难得一见。咖啡鲜果的果肉很薄，但胜在甜度十足，就像吃甘蔗般惬意。晒场中的咖啡果则走上转化之旅。
4: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
4: 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酱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赶尸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尸香香黑猪肉肠，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这个已经有20来天了，我们这个晒掉20多天以后嘛，要准备加工了，可以了。
1: 在朱库拉村，人们处理咖啡果的方式村味十足，
2: 不要太重，还要擦轻一点。
3: 我们本地人都认得，说是擦一下啊，就认得说是用多大的力气来冲了。
1: 竹编簸箕，土灶大锅，还有意料之外的几勺咸盐。乡村里的老物件与外来的洋客人早已不分你我。
0: 咖啡飘香，完了，好香呀。
1: 这把已经烧黑的铝壶就是村里家家必备的咖啡壶，管它什么深烘、浅烘、低滤、手冲，褪去洋气外衣的咖啡此刻只有原始朴素的甘苦香浓。
4: 哦，好喝。
1: 百年前偶然落地的种子在山野的怀抱里生长，最终成为了根续不绝的味蕾符号。这些来自远方的味道穿越时光潮汐，抚平聚散离合，留下舌尖醇香。这是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的一座小城，每天往来于边境口岸的除了金发碧眼的面孔，还有数以万吨的贸易商品。王凯超，定居仅5年的新珲春人。
5: 喂哥，我到这儿了，车也没在这儿啊。
6: 快到了，马上到了。
5: 行，
6: 排队呢，一会儿稍等一会儿吧，也快了。
5: 行，你帮我催一下吧，这都中午。
1: 年轻的他不怕挑战，带着全家人闯进了当地竞争最激烈的一个赛道。而这个与美食有关的行业给这座小城写满了奋斗。

0: 在珲春街头，目光所及之处，总会看到这些大家伙的身影。珲春口岸设立于1988年，距离最近的俄罗斯渔港仅42公里，每年都有超过150万只捕捞自北太平洋的帝王蟹从珲春入境，再发往全国各地。有近水楼台的资源，帝王蟹迅速爬上了本地人的餐桌，接上了地气。
1: 三哥，
2: 哎，
1: 整个螃蟹，烤点蟹腿吃。
2: 好。
0: 炭火炙烤下，帝王蟹腿肉变得雪白丰美。白糖、辣酱与白醋啤酒的组合，再打上一颗生鸡蛋调配，现成版本的朝鲜族烧烤酱，带来甜辣酸爽。这是在珲春的烧烤店里才能挖到的宝藏。
3: 来加工啊！哎，好，这个签儿呢，我们已经拴上了。如果这个签儿你要正常渠道解下来，这只螃蟹你端走，不收钱，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哈。
0: 王凯超开了一家小店，既卖活蟹也做加工。老妈负责招呼客人，老爸在后厨掌管烹饪，全家人分工明确。
4: 咱们全国90%以上的帝王蟹、板蟹、毛蟹啊，都是从咱这里发出的。腿儿给它辣炒上，身子咱们清蒸，然后
0: 媳妇徐鹏元是带货的高手。
4: 这个帝王蟹来说，
0: 不过货卖得太快，也让人着急。
5: 喂，还有多少螃蟹了？
2: 还有20-30个吧。
5: 那你得抓紧了，要不没得卖了。
2: 啊，行，知道了，知道了。
5: 抓紧啊！
0: 在这条海鲜街上，
2: 好，
0: 王凯超入行时间最短，也最年轻。需求旺季的时候，店小本薄的他，想要顺利拿到好货，取决于街坊四邻的前辈们能否一起拼单。五一前的这一车，10个货柜4家拼单。
6: 来吧，中签。
0: 同为创业者的小老总们，研究出扑克抽签的办法，决定提货的仓位。
6: 你好呀。
0: 这是最具县城智慧的抱团取暖。
6: 这是我的，
7: 抽了个尾仓，
6: 多少尾仓？
8: 1号头仓。
0: 头仓听起来好听，但对所有人而言，这是最糟糕的结果。
2: 靠近车头那两个，还有靠近车尾的这个，存活率没有中间的好一点，中间因为它冷一点。损耗大，死亡率高，它不就是赚的钱就少了吗？
0: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2: 行，那跟我走吧。
0: 对于王凯超来说，提早一点看到货车的影子，都能缓解他的焦虑。因为抽到的是最里面的头仓，所以王凯超最后一个卸货。
6: 谁要不要？
2: 谁不要？谁放？

0: 怎么样，这干货？
1: 还行，我比想象当中要好点。
0: 你怎么每次都抓个不是前面就是个末尾呢？
1: 那没办法。
0: 这算规格挺巧啊。
1: 嗯，挺好，肉挺满。
0: 嗯，那就行。
2: 开局时运不济，
0: 小礼盒可以打起来了。
2: 结局还算圆满。现买现吃的海鲜店，没有大餐厅的仪式感，但您知道，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清蒸，锁住鲜美的法宝，帝王蟹肉吸饱水分，更加丰满多汁。
3: 看不着就该坏了嘛，这都拍照给掰掉了，没事随便拍。
4: 哦，那你家
3: 到车院做的？
2: 在这座地处边境的小城里，年轻的家庭、新兴的街道共同成长，而有些来自县城、怀揣手艺的奋斗者，选择了闯荡他乡，让祖屋的味道飘香四方。这些县城，既是地名，也是招牌。伴随着城市成长，温暖着陌生的陆路机场。其中那座以小吃打动世界的县城，想必早已在您舌尖闪现。一座县城何以凭小吃独步江湖？走进沙县小吃的起点，也许能找到答案。夏茂镇余邦村拥有广袤的良田，是客家人南迁至此最初的落脚之地，也是公认的沙县小吃第一村。村里有将近九成村民在外经营小吃店。漂泊多年后，他们总会停下脚步，回归故里，继续开间小店，也为颐养天年。今天，于和文和张秀基老两口有个重要任务。
3: 他进来，那没有那么能开，
5: 你就有个口那里了。
2: 村里组织了一场小型寿宴，有一道压轴的甜品。是老两口最拿手的。
3: 三个一个好哦。
5: 我们夏茂呢，整个夏茂，这个烧麦是请亲家母咯，请女婿咯，这些都是要用这个的。
2: 烧麦在各地并不少见，而夏茂的甜烧麦却自成一派。猪油和糖饼是馅料的主角，这源自客家人的农耕传统。
5: 紫菜拿去洗一下，挤干，这个水要挤干，不然你那个饼啊要拌油，这个油啊吸不进去。
2: 夏茂地处山区，紫菜显然不是本土食材。沙县因为穿城而过的沙溪而得名。以往这条水路连通福州，一些干制海味也随水运而来，又与农耕生活相融，参与了小吃放飞自我的进化。这道甜烧麦清晰描绘出沙县小吃的底色，

0: 客家人带来的面食技艺不断迭代，创造了经典。一枚饺子，一只烧麦，一颗丸子，都是包容的智慧，让南北食材混搭，无拘无束。随着20世纪80年代外出闯荡的脚步，人们将这份坚定的柔软带去天南海北。
1: 1996年，1997年，上海那边开了有2-3年，3年左右，昆山开了14年，一般都我们去到湖州就湖州的口味，湖州稍微吃甜一点，如果去到上海他就要吃清淡一点了，去到哪里就哪里的风味，大概转一点点。
0: 只要走出沙县，就只挂沙县小吃的招牌，这是一座县城包容四海的默契与决心。而留在沙县的小吃店，却凭借家家的绝活，各命其名，这是独属于这座小城的个性。沙县老城区的这间旧祠堂，也是王景熙挥汗如雨的操作间。
2: 这个面皮啊，如果要做到透亮，要经过反复的压制，
0: 反复折叠擀压，不断铺上木薯粉，这个过程要持续2个小时。
3: 要把那个粉丝拉过来。
0: 而在隔壁的老厨房里，女主人郑嘉兰也在忙碌着。寻常时候，红薯粉丝大多只是增加口感的配料，而在这里，它却是主角。
4: 85年进纺织厂，在我婆婆讲了好几次，叫我下来来接她的班。她讲了2-3次，这个纺织厂工资那时候也确实很低。一旦下来呢，你既然选择了这个岗位，你就要坚持。叫亲力亲为，所以一干就是33年。
0: 这间小店的33年，每天都是复制粘贴。因为追求当天现做，绝不过夜。馅料中还有一位新鲜采买的猪腿肉，切大丁，加本地酱油调味，包制时自有妙用。此刻。面皮经过百折千锤，已薄如纸张，足可透光。
2: 要够薄，要0.6毫米，一般标准是0.6毫米。
5: 阿江，请来五个。
6: 啊，好呀，
7: 好了，来了，来了，
6: 好，来俩，好。
0: 无数沙县人外出寻找开店旺铺。但郑嘉兰一家只想守好自己的风水宝地。穿过曲折巷陌，现代城市的声浪扑面而来。这间位于商场对面的小店，千金不换。
2: 10块烧麦一个。
6: 打包了，
8: 前面已经打包，打包就要提了。
0: 轻巧拨动，一勺粉丝，带着一粒猪肉滚入面皮，再轻轻一抓，形如核桃的小球跳脱而出。每包一个烧麦的时间只有4秒。
4: 每天包1000把个吧。做这个小吃就非常的辛苦，但是你也要有这个耐心，而且要亲力亲为。
0: 郑嘉兰还能有空闲聊，是因为现在有女儿帮忙。
4: 我这个女儿有钱后做事非常认真，而且求我们两个人优点，做事情非常细心。
0: 女儿1年前刚生了小孩，索性辞掉了体制内工作，和家人一起做小吃。
4: 难不讲了，他差一名啊！你看看去年，
5: 没
4: 去年去怎么名师了、名厨了这些，第四名，差一名就是停了沙县那个劳模哈、
5: 啊，劳模，
4: 差一名啊，就劳模，他而且是第一次参与啊。
0: 妈妈眼中的孩子永远最棒，但只做一年就能参赛，的确与天赋有关。小店里的节奏极快，多层抽屉式的蒸箱才能实现连续15个小时的出餐，

0: 急，酱汁瞬间被吸进馅料，入口汁水丰盈，这是当地老饕才能享受的乐趣。
1: 来，进来坐，这里面可以坐了，稍微凉了啊。
0: 一口一个，满口鲜甜，这份痛快是只有去到沙县才能体会的滋味。
2: 今天也跟老板娘讲一下，赶紧开个分店，让比如说能开到外面去最好的。
1: 我没这个魄力，也没这个想法，主要一点就是这个生意太好了，哎，有钱赚啊，我没必要再去奔波，是不是这样讲？这个花工非常大，你一般出去都是不去定啊，你招这个熟练工种非常难招啊，工很大，你没办法做。
0: 走出去还是留下来，这不仅是沙县的小吃手艺人会面对的选择，更是每一个生于县城的人最重要的人生抉择。但无论天涯海角还是桑梓故里，人们追求的永远是自在温暖，岁月静好。
3: 上课，然后我上了语文课、数学课、英语课，就在我玩了很好玩的游戏。那你呢？
4: 跑操的时候，我们玩了什么那种鬼抓人，然后又看了爬山虎。
5: Merhaba kızlar.
6: Hello
5: kızlar, nasılsınız?
6: Good.
5: Are you ready to go home?
6: Yeah.
5: Okay.
7: Be ready.
6: How to say teacher by Chinese?
7: 老师
6: Yes, that's right. But what do you think of using motorcycle by Chinese?
7: Motorcycle, I forget about it. Can you?
6: It's just like the bicycle, but it's 电瓶车。
7: 电瓶车。
0: 奥兹坎瑟泽来自土耳其，他的事业与生活都与这座城市紧紧捆绑在一起。从20世纪80年代起，义乌人凭着鸡毛换糖的商业头脑，开启了国际贸易的双向奔赴。
8: 要那个舌链。
0: 这座小城的热情与温暖，如今已吸引30余万外国人来到这里经商生活。他乡变成了故乡。
9: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10: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11: 哇！
9: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12: 我也要吃。
13: 山楂来喽！
1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1: 好吃。
14: 来来来，
15: 好吃点啊！
16: 改食，因爱而生。
1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8: 营养，
1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9: 健康。
1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0: 好吃。
1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2: 喜之郎举弱果冻，
2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2: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1: 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多点关心多点爱，
2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Gördüm. Dolayısıyla
1: He's coming the food.
2: Wow.
1: Burayı açar mısın? Burayı aç.
2: What? Açma.
3: 2000多个县城，是中国版图上最细腻的脉络。寒来暑往，烟火暖暖，南渡北归，滋味绵长。看似平凡的小城，是中国味道的根与本。一半中国人心中所念的那个小地方，是故乡，更是宝藏。
2: 回老家带大家看一样美食。
4: 小时候喜欢吃的牛血汤，要不要？
2: 不要。
5: 小时候啊，
6: 一个千江的卤豆粉，
4: 这是我们重庆县的老牌子，
2: 最爱的香河肉饼。
5: 我们这个县城虽然特别的小，但能吃的东西真不少。
7: 走走走走走走！哇，我一到这门口，我立刻就饿了。总会有不
8: 同熟悉的声音，慢点吃啊，对我
4: 微笑。阿姨拜拜喽，
2: 拜拜拜拜。
9: 太不容易了，终于回到山东县。只希望我住
2: 时间不止奔向未来。很多人应该都不知道这些惊艳大家的东西就藏在我的小县城里，所以欢迎你有机会能来看看。在烟雪鸭蛋。
10: 现在。

0: 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隔离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9: 文件这么大，
10: 这网速够吗？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3: 我们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或许有人认为，只有人类才拥有复杂的交流体系，事实并非如此。自然界中的许多动物，无论体型大小，都有着令人惊叹的交流体系。从大象的长鸣，到蜜蜂的信息素，都是用于交流的语言。动物们以独特而迷人的方式相互交流。他们能够表达爱意，警示危险，表达对食物的需求，玩耍的意愿，以及对家人和朋友的呼唤。地球上的众多动物都拥有交流体系，它们所传达的信息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动物的语言。

当动物面对危险时，它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发出警报，比如叫声，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有了这些警报，他们就有可能摆脱捕食者而幸存下来。非洲大地上生活着一种擅长用声音交流的哺乳动物，大象。

大象是群居动物，象群的首领通常是一头成年母象，它负责引导象群的行动，并在危险来临时保护象群。大象有着非同寻常的交流方式，可以发出数十种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具有不同的含义。比如照看幼崽，在进食后召集象群转移，发出危险警报等等。大象面临的危险不仅仅来自捕食者，大象每天需要饮用上百升的水，喝水时年幼的小象可

能会遇到危险。这头小象陷入了泥坑，小象的妈妈救子心切，无奈她的象鼻无法抓稳小象。听到求救声后，象群的首领急忙赶来。

0: 经过多次尝试，小象终于从泥坑中脱身了。
1: 互相交流是确保象群安全的重要方式。那么，大象是如何发出声音的呢？它们靠声带振动发声，并通过口腔和鼻腔来共鸣。大象能使用象鼻发出独特的声音。小象要经过几个月的练习，才能学会借助象鼻发声。因为象鼻由4万多块肌肉组成，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熟练操控。

象鼻不仅是大象的交流工具，也能帮助大象喝水、洗澡和进食。此外，大象还会用象鼻来表达情感。

象能用低沉的叫声进行交流。有研究人员认为，每头大象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声音，它们低沉的叫声可以传播到很远的地方。研究人员推测，大象有时发出的低沉叫声以及踩踏地面引起的震动，可能是在传递危险信号。它们用这种方式来通知远在数公里外的同类，它们接收信号的方式也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大象脚上的脂肪垫能探测到地面上细微的震动，这些信号会传送到它们的大脑。大象还能凭借敏锐的听力避开人类。南非的研究人员发现，大象能辨认出人类活动的声音，并朝相反的方向逃跑。有人认为，大象能听出直升机螺旋桨发出的声音，甚至能察觉到在数公里外奔跑的象群。肯尼亚的研究人员发现，大象能凭借声音区分出当地各个不同的部落。如果遇到曾经与象群发生过冲突的部落，大象就会聚集在一起，做好防御或撤退。大象经常会受到狮子的攻击。

作为草原上的顶级捕食者，狮子有能力猎杀大象。周围有狮子出没时，大象会格外谨慎。一旦察觉到威胁，大象就会拍打耳朵并踩踏地面，以震慑对手。有研究称，大象踩踏地面发出的地震波能传播约30公里。科学家推测，踩踏地面可能是大象向其他同类传递危险信号的一种方法。年长的大象发出了警报声，提醒象群成员聚拢到小象身边。狮子通常会以年幼的小象为目标，

成年大象会竭尽全力保护小象。这一次，象群得以全身而退。

除了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之外，非洲也生活着一些小型动物。卡拉哈里沙漠气候干燥，降水稀少，细尾蟒聚集成群，栖息在这里的地下洞穴中，群体中的成员可多达50只。他们在清晨离开洞穴，开始一天的活动。其中一些细尾蟒负责照看幼崽，另一些负责教授幼崽捕猎技能。而群体的安全则由哨兵来负责。当其他细尾蟒在地面上埋头觅食时，哨兵会警惕地观察四周，以防范胡狼、猛禽和蛇等天敌。当发现威胁时，哨兵会发出警报声。

发现俯冲的猛禽，哨兵会立即尖叫。短促的滋滋声可能意味着远处有蛇。如果要召集同伴，哨兵则会使用其他的叫声。哨兵发出一声吠叫，同伴们立刻行动起来。面对有毒的黄金眼镜蛇，细尾猛毫不畏惧。

他们团结一致，对不速之客展开威慑。黄金眼镜蛇知难而退，转而去寻找更容易得手的目标。不过细威猛并不是每次都会进行反击，有时逃跑是唯一的选择。如果哨兵奔向洞穴，那就是在提醒同伴立即躲避。

0: 此外，他们还会发出咕噜声，来表达对彼此的关爱。交流与团队合作对细尾獴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能发出30多种不同的声音，齐心协力完成一系列任务，包括发出攻击的信号来捍卫领地。不同的细尾獴群体之间可能会爆发争斗，两群细尾獴同时向对方发起冲锋。他们都摆出了战斗的姿态。双方成员都试图让自己看上去更有气势，以吓退对方。为了争夺领地，他们不会手下留情。他们以牙齿和爪子为武器展开攻击。争斗是残酷的，甚至可能致命。闯入者落荒而逃，这群细尾獴成功地守住了领地。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里是肯尼亚的平原地带，一些顶级捕食者在这里觅食。他们的猎物是食草动物，如长颈鹿、斑马和角马。为了抵御共同的天敌，不同的食草动物之间达成了某种合作关系，它们能识别其他动物发出的警报声。警报声响起了，斑马迅速做出了反应。与此同时，附近的其他食草动物也纷纷逃走。学会识别其他动物的警报声，在关键时刻可以救命。每种食草动物都有自己独特的避险策略。长颈鹿是陆地上现存最高的哺乳动物，它们的身高可达6米，这意味着它们有开阔的视野。他们常聚集在一起，共同防范捕食者。光有身高优势是不够的，长颈鹿还需要及时发现潜在的威胁。他们的盟友具有高度的警觉性，能够敏锐地发觉一切危险信号，那就是牛羊鸟。这些牛羊鸟每天都会捕食长颈鹿皮肤上的寄生虫，比如蜱虫。同时，它们还为长颈鹿提供了一项额外服务，那就是放哨。当危险逼近时，牛羊鸟会发出独特的警报声，并飞向空中。牛羊鸟的提醒为长颈鹿争取到了更多的逃生时间，

对生活在附近的斑马来说，长颈鹿为它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研究人员发现，在与长颈鹿共处时，斑马的行为模式发生了改变，此时斑马的警觉性降低了。这两种动物有着共同的天敌，比如狮子，因此斑马可以通过观察长颈鹿的肢体语言及早发现危险的信号。那么如果附近没有长颈鹿，斑马是如何防范天敌的呢？遇到危险时，群体中的雄性斑马会发出叫喊以提醒同伴。一旦捕食者发起攻击，斑马会沿之字形路线逃跑，试图甩掉捕食者，

如果捕食者靠得太近，斑马会快速闪避或踢打对方。 在动物的世界里，危险每天都可能发生，不过今天斑马成功脱险了。让我们离开非洲的草原，来到热闹的水滨。 这是一群红鹳， 除南极洲外，世界其他各州几乎都有红鹳的踪迹。红鹳在湖中的泥滩上筑巢，过着群居生活。红鹳靠声音和动作来交流，并在危险来临时提醒同伴。 要想引起成千上万只同伴的注意，声音小了可不行。鸟群中充斥着鸣叫声、咕噜声和咆哮声。除了叫声以外，红鹳还能用肢体语言来进行交流。飞行时，它们也不忘彼此沟通。 很多红鹳会长途迁徙数百公里，它们边飞边发出响亮的鸣。

0: 红冠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他们不允许其他红冠靠近自己的地盘。一旦发现闯入者，他们就摆出威胁的姿态，以示警告。如果闯入者无视警告，红冠就用喙当作武器，发动攻击。在保护幼鸟时，红冠也会表现出攻击性。红冠面临的危险不仅来自同类，在东非大裂谷，它们还不得不面对天敌。在肯尼亚的博格里亚虎和坦桑尼亚的纳特龙虎，人们都可以看到数量庞大的红冠群。碱水湖的环境对大多数动物是有害的，红冠却在这里繁衍生息，因为它们脚上坚韧的角质层能保护它们免受湖水的侵蚀。对大多数捕食鸟类的陆地动物来说，碱水湖是天然的障碍。只要水位够高，它们就无法接近红冠。然而，红冠很难抵御来自上方的袭击。一只非洲海雕正在天空中盘旋，它在湖边的树上筑巢。红冠低头觅食时，很容易受到攻击。警惕性高的红冠守护在鸟群外围，让其他同伴专心觅食。当红冠察觉到危险时，它们会伸直脖子，这种肢体语言代表附近有威胁。其他红冠纷纷模仿这一动作，危险的信号在鸟群中传播开来。非洲海雕开始朝猎物俯冲，红冠迅速做出反应，飞向天空。非洲海雕很难在空中抓住红冠。在确认威胁解除后，红冠返回了湖面。群居生活为红冠提供了更多保护，因为每只红冠都能向同伴传递危险信号。对红冠来说，肢体语言不仅仅可以用来警示危险，在繁殖季节，红冠还会使用肢体语言进行集体求偶仪式。一群红冠同时做出整齐的动作来吸引伴侣，比如摆头和前进。求偶仪式会持续数天，需要饮水或沐浴时，红冠会离开碱水湖，在岸边寻找淡水。很快，红冠便遇到了狡猾的猎手——斑鬣狗。斑鬣狗逐渐向红冠逼近，一旦红冠靠近岸边， 穿裂狗就会抓住机会。湖面上无数双警惕的眼睛及时发现了斑鬣狗，红冠纷纷起飞以提醒同伴危险来临。作为大型鸟类，红冠起飞前需要先助跑以获得足够的生力，它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离开水面，这给了斑鬣狗机会。他得手了，斑鬣狗带着猎物离开，大部分红冠得以成功逃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2: 自然界中的动物随时面临着威胁，有时这些威胁来自他们的同类。为了争夺领地、食物和配偶，同类间的竞争异常激烈。那么，在面对同类的威胁时，动物又如何传递信号呢？

北极鼬是陆地上最大的食肉动物。成年雄性北极熊的体重可超过600公斤。这种神奇的动物不仅能通过声音来交流，它们的视觉、嗅觉和触觉在交流中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北极熊妈妈正在爱抚幼崽，这样的接触可以为幼崽带来安全感。雌性北极熊通常每胎产2只幼崽，幼崽喝母乳时会发出满足的哼哼声。如果找不到妈妈的乳头，它们还会发出哀鸣。随着年龄渐长，北极熊幼崽会外出探索。如果巢穴位于陡坡上，幼崽外出活动可能就不太方便了。小家伙们的四肢还不够强壮，还是和妈妈待在一起更轻松。小家伙们可以在妈妈身上练习攀爬技巧。北极熊母子会共同生活2-3年，在此期间，妈妈会竭力保护幼崽，尤其是防范其他北极熊。雄性北极熊对幼崽很不友好，有时甚至会杀死它们。

面对比自己体型更大的雄性同类，这位妈妈打算拼尽全力。最终，雄性北极熊选择撤退，幼崽们安全了。一天天长大的北极熊幼崽，把彼此当作练习搏斗的伙伴。由于他们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其他北极熊，这些小家伙必须尽早学会防御技能。在开始较量之前，他们会摆动头部，闭上嘴巴，并避免眼神接触。他们通常会先轻轻触碰对方，

然后再尝试推倒对方，试探彼此的力量和敏捷性。通过练习，他们能为成年后将面临的挑战做好准备。雄性北极熊时常因为争夺食物或配偶而大打出手，因为雌性北极熊通常每3年才交配一次。发动攻击时，北极熊会低下头，压低耳朵，并大声咆哮，

在打斗中获胜的一方将赢得交配权。和北极熊不同，一种生活在小岛上的动物倾向于用更巧妙的方式来应对冲突。这是生活在加拉帕克斯群岛上的熔岩蜥，和许多蜥蜴一样，它们的一天从晒太阳开始。之所以得名熔岩蜥，就是因为它们经常在火山岩上晒太阳。加拉帕克斯群岛栖息着7种不同的熔岩蜥。

荣衍锡极具领地意识，他们会勇敢地捍卫自己的地盘，但不是靠声音来吓退闯入者，而是通过实际行动来守护领地。他们会做出类似俯卧撑的动作，这些小蜥蜴不是在锻炼，而是在展示他们的力量和体型。雄性荣衍蜥用这个动作来威慑闯入者，闯入者要么逃走，要么接受挑战。一旦闯入者接受挑战，一场俯卧撑大赛便开始了。如果俯卧撑大赛难以决出胜负，双方就会开始打斗。雄性荣衍蜥会用尾巴或身体侧面拍打对方，有时甚至会咬对方。对荣衍蜥来说，俯卧撑也是一种交流方式。

蜜蜂是一种社会化程度高且十分擅长交流的动物。它们通过信息素和蜂舞进行交流。通过蜂舞，蜜蜂可以向同伴传递有关蜜源以及飞行路线的信息。每个蜂巢里都有一只蜂王，大量无繁殖能力的工蜂和一些雄蜂。所有蜜蜂都各司其职，有的负责照顾幼虫，有的负责觅食，还有的负责保卫蜂巢。每个蜂巢都有自己独特的气味，这能确保外来的蜂类无法进入蜂巢。蜜蜂还能通过名为信息素的化学物质进行交流。它们对同伴释放的不同信息素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当蜂巢遭到攻击时，蜜蜂会释放一种告警信息素。金环胡蜂试图闯入蜜蜂的蜂巢。它们的体型比蜜蜂要大得多。

金环湖蜂会以蜂蜜和蜜蜂的幼虫为食。负责防守的蜜蜂迅速赶往蜂巢入口，并释放出告警信息素。接收到信息素后，其他蜜蜂也立即行动起来。遭到攻击时，蜜蜂都会释放告警信息素，将金环湖蜂的位置信息传递给蜂群。这些小蜜蜂勇敢地保卫着蜂巢。面对金环湖蜂的袭击，蜜蜂有一个独特的应对方法，它们将金环湖蜂团团围住，并一起震动翅膀，可以使球状蜂群中心的温度上升至47摄氏度，这正好超过了金环湖蜂可以承受的最高温度。最终，金环湖蜂在高温下慢慢死去。告别后花园中的昆虫，让我们去了解一种迷人的鸟类。

世界上共有近20种企鹅，几乎都生活在南半球。帝企鹅在南极洲繁衍生息，它们的身高可达1.2米，是体型最大的一种企鹅，

而体型最小的企鹅生活在大洋洲，身高不足50厘米，它们就是小蓝企鹅。帝企鹅和小蓝企鹅都是群居动物，拥有很强的社交能力。企鹅群的规模有大有小，帝企鹅群体的成员可以多达上万只。生活在如此庞大的群体中，一旦和家族成员走散，帝企鹅该怎么办呢？失去了群体的保护，落单的帝企鹅随时可能遭遇危险。如果无法和同伴抱团取暖，他们也可能会冻死。为了和父母团聚，这只帝企鹅幼鸟发出了独特的叫声，父母可以循着叫声找到自己的孩子。与此同时，帝企鹅幼鸟也可以通过父母发出的叫声找到回家的路。在繁殖季节，帝企鹅也会使用叫声与自己的配偶保持联系。为了赢得异性的青睐，雄性帝企鹅会通过求偶仪式来表达他们的爱意。他们会一边鸣叫，一边摆头或点头。一对帝企鹅每年只孵育一只后代。它们也是唯一一种在南极的冬季繁殖的鸟类。那么，在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中，帝企鹅是如何给蛋保暖的呢？秘密就藏在它们的腹部下方，它们用一块厚厚的皮肤覆盖蛋，这就是孵卵斑。在接下来的大约9周里，帝企鹅靠孵卵斑给蛋保暖，直到幼鸟孵化出来。当幼鸟破壳而出后，它们面临的危险就不仅仅是寒冷了。还有巨户。一只帝企鹅发出了警报，提醒同伴注意危险。他们紧密地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外敌。只要团结一致，巨户就难以得手。然而，巨户很快发现了一只落单的幼鸟。幼鸟拼命挣扎，而巨户紧咬不放。一只成年帝企鹅赶来帮忙，但它还是慢了一步。就在帝企鹅幼鸟被巨户越拖越远之时，好几只成年帝企鹅迎上前去驱逐巨户。这一次，巨户落败了，幼鸟最终获救。从极地到非洲，世界各地的许多动物都会使用复杂的交流体系来躲避危险。生存竞赛每天都在发生，生死往往只在一线之间，但动物们会通过相互交流，为自己争取更多胜算。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南美洲是一片狂野的大陆，这里拥有面积广阔的森林、草原以及山峦，生存下来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千差万别的栖息环境孕育出了千奇百怪的野生动物，非凡漫长的演化进程让这片大陆变成了各种奇趣动物的家园。准备好大开眼界吧，因为在这里奇趣就是常态。在南美洲这片广袤的大陆上，令人惊叹的奇异动物与奇观随处可见。一种古老的植食性动物统治着这片栖息地，它就是南美洲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之一——墨。2000多万年来，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故而有活化石之称。它的鼻子像小号的象鼻，可它却与大象没有亲缘关系。墨其实与马和犀牛是近亲，和大象一样，墨也用鼻子来抓取食物。它还能通过嗅探确定天敌的位置。墨的体重在250公斤左右，它们躯体粗壮，不会轻易受到伤害。美洲豹是墨的天敌之一，

美洲豹拥有强大的咬合力，而墨自有应对之道，特别是它有一个功能奇特的鼻子。墨的鼻子可以充当呼吸管，这让它能在水下待上好几分钟。美洲豹已经失去了兴趣，这只墨虽然从容地躲开了与美洲豹的邂逅，但它一定吓得不轻。墨的新鲜排泄物吸引来了森林中的一种微小动物——枪螂。这种甲虫的触角很灵敏，一旦有动物排泄粪便，它们很快就可以知道。在这家臭臭的超市里，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有的甲虫喜欢在这里堂食，有的则喜欢打包带走。推粪球可是一项专业技能，太重了，还是化整为零，逐个击破吧。枪螂是森林里的清道夫，同时他们还肩负着另一个重要的使命。这些小粪球里包裹着尚未消化的植物种子，当枪螂把它们搬走并埋入地下，种子就有机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里是南美洲的塞拉多热带草原，干燥易燃的草原变成了一个火药桶，一点火星就会引发燎原大火。裹挟着火焰的热浪，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席卷这片大地。

如果行动迅速，也许还能逃离火海。然而，如果逃不出去，一些动物终将成为猛禽的美餐。不过，白尾狂雕还是有些心急。他们喜欢追求刺激，甚至闯入熊熊烈火之中捕猎。火焰的温度可以达到800摄氏度，而这些火雕毫无退缩之意。大火反而为他们增添了注意，他们开始捕食在烈焰下挣扎的昆虫，美洲鲨鹀也加入进来。火势继续蔓延，如果不加以控制，大火会持续数天。

大火使一些动物丧生，也给另一些动物带来生机。食腐动物终于等到了他们的机会。塞拉多热带草原火灾频发，但对一种非同寻常的动物来说，炙热的火焰只会让它略感不便。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六带球鱼都非常奇特。牢不可破的地堡能让它在大火中毫发无损，可是地下的温度较低，它需要出洞暖和一下。尽管身处热带地区，气温仍然可降至80摄氏度。在开阔地带，六带球鱼暴露无遗，所以它全身都覆盖了骨质甲。对痴迷于安全感的六带球鱼来说，这还不够，它万万不敢大意。他用强健有力的爪子挖掘了大量的地堡。对于可能的灾难，他总要做到未雨绸缪。在塞拉多热带草原上，地堡十分抢手。雪小肖自己就会挖地堡，可既然有现成的，何必要自己受累呢？因此六带球鱼得不停地在周围巡视，以确保其他动物不会霸占它的地堡。

这项工作令他精疲力竭，好好睡个午觉或许可以解解乏，但也别睡得太沉了。棕狼可是会捕食六代秋鱼的。棕狼四肢修长，犹如踩着高跷，它们的肩高在一米左右，在野生犬科动物中绝对算是大高个。身高给了它很大的优势，它的视线可以掠过高草发现猎物。即便在睡梦中，小心谨慎的六代秋鱼还是嗅到了危险气息。计划失败了。但也并非毫无收获。

0: 这只棕狼发现了其他食物。狼果是棕狼最爱的食物之一。棕狼对狼果情有独钟是有原因的，它们需要这种果实来驱除体内的巨蜃虫，这是一种会令棕狼浑身疼痛并可能致其死亡的寄生虫。心存感激的棕狼知道如何报恩，它在一个蚁丘上标记了自己的领地。狼果的种子在狼的肠胃里走了一遭，没有被消化，而是留在了棕狼排泄出来的天然肥料里。切叶蚁将这些肥料带回蚁巢，用以滋养它们的真菌花园。潮湿、温暖、阴暗，这里对狼果的发芽和生长十分有利。不久，狼果将再次结出果实，最终完成这个有些味道的生命循环。这是巴西博阿维斯塔的灌木丛林，似火的骄阳让这片土地乖乖屈服，四处一片寂静。就在这时，一块块大石头被黑帽悬猴推下了悬崖。这些调皮捣蛋的黑帽悬猴不单想搞破坏，他们可是最聪明的猴子之一。推石头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大自然给他们准备了一道美味的谜题——棕榈果。棕榈果木质的内壳像石头一样硬，这些聪明的黑帽悬猴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来打开果壳。首先，撕掉棕榈果的外皮，再扔到地上晒干。接下来就是耐心等待，几天后太阳就可以把这些果实晒干。不行，这个还没有晒好，这个听上去可以了。下一步是难度最大的环节，为了敲开坚硬的果壳，黑帽悬猴会用大石头来砸，就是他们从悬崖上推下来的那些大石头。有些石头和保龄球一样重。这些生活在南美洲的黑帽悬猴，有的技术已十分娴熟。然而，看上去容易，做起来难。年轻的黑帽悬猴很快就会有所领悟。必须得找到合适的榔头以及合适的砧板。他们总有一天会找到窍门的。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

0: 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巴西里奥福莫苏的这片水域清澈见底，生活在这里的黑帽悬猴日子过得稍微轻松一些，因为在这周围总能找到果子。他们还被称为僧帽猴，因为头上长着黑毛，看上去就像戴着一顶帽子。这些爱吃果子的黑帽悬猴也的确得到了格外的眷顾。猴群在树枝间穿梭跳跃时，果子就会如雨点般落在森林的地面上。

有一种独特的鱼正躲在头顶上方投下的树荫里静静等待着。这是稀世石之鲤，这些鱼才不会互相谦让。但是靠天吃饭并非长久之计，在大快朵颐之后，这些黑帽悬猴要休息了。饥饿的稀世石之鲤准备自食其力，它们就像踩在水中的蹦床上，一下跃出水面，而且一次比一次高。稀世石之鲤的目标就是低垂下来的果子，敏锐的眼睛可以帮助它们瞄准目标。它们可以跳到离水面一米多高的空中。这种疯狂的进食方式吵醒了休息的黑帽悬猴，消息不胫而走。有鱼在偷他们的果子，终于稀世石之鲤成功了。这里是南美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温暖的阳光，细软的沙滩，蔚蓝的海水，对一群长相奇特的小怪物来说，这里就是海滨度假胜地。

他长得一言难尽，进食时丝毫不讲究餐桌礼仪。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海鬣蜥的确缺少魅力。但事情远比表面上看到的复杂得多。这些岩石岛屿上食物匮乏，所以爬行动物也只得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海鬣蜥能在水里随心所欲地游动，它们能抵御强劲的洋流，在水下啃食海藻。每天游泳，再加上爱吃绿色食物，海鬣蜥得到了所需的一切。除了游泳运动员的身材，如果你觉得海鬣蜥很奇怪，那么再来看看另一种来海滨度假的奇特动物吧。

眼前的就是加岛环企鹅。是企鹅吗？它们怎么出现在热带？这里距离南极洲可有8000多公里远。岛上或许又闷又热，好在红宝寒流的温度足够低，而且富含营养物质。冰冷的海水，数不胜数的小型鱼类，一只企鹅还能苛求什么呢？秘鲁的沙漠海岸是奇异动物出没的中心。这里生活着另外一种依靠红宝寒流为生的企鹅。这是他们的筑巢地，在远离大海的岩石悬崖边。为了觅食，他们每天都要徒步行走大约8公里。这个好主意到底是谁想的？通往下面凉爽大海的这条路不适合胆小鬼。不会飞，就意味着这些红宝企鹅是捕食者手到擒来的猎物。他们只能逃跑，因为这里无处可藏。山坡的倾斜角度大约有45度。如果你的手刹不太好用，那重力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疼痛，受伤就像家常便饭。终于成功了，也许未必。此起彼伏的脂肪和肌肉，他们是约300公斤重的南海狮。红宝企鹅头顶上这些有翅膀的表亲，当然没问题。他们只要展开双翅，就可以轻松地飞越这些麻烦。演化的结果有时候匪夷所思。委内瑞拉的一片原始云雾林，由于全年高温多雨，这片原始森林生活着种类繁多的昆虫。

一只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正舒服地待在树下的落叶层中。它虽然长得丑，但颇具生态意义。它能回收森林中的废物、动物粪便、腐烂的木头等等。丰富的食物让它可以长到接近10厘米。

因此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蟑螂之一，它的大个头让许多捕食者都拿它没办法。不过世事无绝对，亚马孙巨人蜈蚣就是他们可怕的天敌。亚马孙巨人蜈蚣体长30厘米左右，全身武装到了上颚，这只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犯了大错，径直撞了上去。亚马孙巨人蜈蚣向对方的体内注入了致命的毒液，毒性足以杀死一名儿童。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渐渐被麻痹了。这只亚马孙巨人蜈蚣用它的嘴将仍活着的蟑螂一点点地吞食入腹。对这只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来说，今天真是倒霉透了。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它还留下了一线希望。它在垂死挣扎的同时，从身体里挤出了一个装满卵的卵囊。即便正在经历死亡，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还是在想方设法地繁殖后代。我们看完一种微小动物，再来看一种大型动物。不会飞的大美洲鸵。大美洲鸵的身高约1.5米，是美洲最大的鸟类，也是演化的奇迹。

超过20公斤的大美洲驼可不是轻量级选手，已经不可能飞起来了。它锋利的爪子和强壮的腿都不可小觑，真是令人望而生畏。而这并不能阻止一只饥饿的棕狼来碰碰运气。这一次，大美洲驼充分发挥自己的运动天赋。这种大鸟奔跑时，速度可达每小时55公里。它也因此成为了现存奔跑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这只雄性大美洲驼可不是在休息，它身下有30枚蛋。大美洲驼是一夫多妻制，雄性大美洲驼会独自孵化雌性产的蛋，10枚、20枚、30枚，很好，1枚都没少。有些雌性保留了一点小秘密，雄性大美洲驼所看护的蛋或许有些并不是它的后代。刚刚孵化的雏鸟很可爱，但也很脆弱。没有哪个妈妈会不喜欢它们。可是雌性大美洲驼却不想承担育儿责任，只有爸爸全程看护着它们。独自育儿的爸爸在鸟类世界里并不常见。大美洲驼爸爸为孩子提供了力所能及的一切，食物、保护，甚至是教育。雏鸟们学习爸爸的一举一动，他们不断地尝试，并时不时犯点错误。然而在巴西的湿地，犯错可是会致命的。这一窝雏鸟只有一小部分能活到成年，有幸长大的那些都要感谢他们尽职尽责的爸爸。潘塔纳尔湿地位于南美洲中部，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里是野生动物们的乐园，

0: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之一。在雨季的时候，这里80%的土地都会被水淹没。不过离雨季还有好几个月呢，对许多动物来说，现在正是食物充足的时节。但鱼要倒大霉了，他们的天敌迎来了一场盛宴。比如这种巨大的怪鸟罗景鹳，它是南美洲及中美洲最高的飞行鸟类。巴拉圭凯门鳄知道最好不要去招惹这些1.5米高的大鹳，因为它们还长着长剑一般的喙。罗景鹳最好在这个时节大快朵颐。这样的饕餮盛宴可不会持续太久。他的伴侣此时正在别处忙着操持家务，因为这对罗景鹳夫妇刚刚有了宝宝。与爸爸负责育儿的大美洲驼不同，罗景鹳父母会共同养育子女。父母一方外出觅食时，另一方会留下照看孩子。这是一个乏味的工作，罗景鹳雏鸟和爸爸都饿坏了。妈妈已经离开好几个小时了，还好周围有不少邻居作伴。罗景鹳筑巢的这棵树就像一座公寓大楼，凤头巨隼礼貌地把巢安在了较远处，而和尚鹦鹉却不太讲究。他们把罗景鹳巢下面的区域改建成了自己的家。终于，罗景鹳妈妈回来了。爸爸迫不及待地飞走了。罗景鹳宝宝们早已饥肠辘辘，妈妈吐出了没消化完全的鱼，这是罗景鹳宝宝的配方奶。但这条大鳗鱼对罗景鹳宝宝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他们难以应付，还是先还给妈妈吧。妈妈的胃要加紧工作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

0: 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闷热潮湿的热带雨林，这里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地方之一，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小虫子，即便是巨大的凯门鳄都不堪忍受它们的骚扰。

白脸卷尾猴知道一个好办法，在栾叶豆深深的裂缝里，他们找到了一种滑腻粘稠的黑色树叶，这是天然的驱虫剂啊，友好安静，从上到下涂抹均匀。对，没错，就是这儿，很好。哦哦哦，没错，就是这里。他们必须保持低调，这里可没有那么多树叶可供整个族群使用。来不及了，这棵树的裂缝很狭窄，一次只能塞进去一只手，其他白脸卷尾猴只好退而求其次，摸摸同伴涂了树叶的毛，想要更多空间，别做梦了。同伴越多越好，你帮我挠挠背，我也帮你挠挠背，但凡事都有结束的那一刻。大西洋沿岸的森林又是一处生存竞技场，想在这里生存，你需要具备优势，要么是群体里最大的，要么是色彩最鲜艳的，或者是最致命的。这里的一种动物看上去却毫无优势可言，慢动作前行，它是森林里最没有竞争力的动物之一。褐猴树懒的食物是许多动物都不喜欢的树叶，它们坚韧难嚼，又没什么营养。为了消化这些树叶，它们演化出了一个多腔胃。因为褐猴树懒能从食物中获取的能量非常有限，它们的行动就变得非常非常缓慢。褐猴树懒当然不是懒，它们可是精准调整过的高效机器，它们也不会逃避最困难的工作，肩负起育儿的重担。他的宝宝刚刚出生一周多，眼睛还正在发育，他每天都能看到更多一点周围的世界，

鹤猴树懒是活跃时体温最低的哺乳动物之一，只有30到35摄氏度，所以它正在家里享受着清晨的阳光。暖和过来之后，它开始往树下爬。宝宝一定要抓紧啦，这种速度对鹤猴树懒来说就是风驰电掣。

这里有一点阴凉，妈妈和宝宝可以休息一下。尽管年纪还很小，鹤猴树懒宝宝也开始品尝新食物了。日光浴让妈妈的体温渐渐升高，体内的食物也开始慢慢消化。虽然速度有点慢，但这只树懒其实正在努力工作。演化就是永远都要面对不断变化的生存难题，并且找到解决办法。一些十分奇特的动物会在不经意间出现。小食蚁兽，它实际上是树懒的远亲。与树懒一样，小食蚁兽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高高的树上，而它们最喜欢的食物却经常要在地面上才能找得到。在南部的塞拉多热带草原，树木非常稀疏，所以小食蚁兽必须长途跋涉去寻找食物。在开阔地带时，它几乎毫无防御能力。附近沉重的脚步声让小食蚁兽非常紧张。它用后肢站立起来，让自己看起来更加高大一些。它那弯曲的利爪时刻准备着迎接突然的袭击。只是一只毫无恶意的大美洲驼，它可以放心继续走了。回到北边的森林里，发达的嗅觉告诉这只小食蚁兽，一顿可口的大餐就在附近，可能就在这些倒下的树干里。锋利的爪子帮他掘开坚硬的枯木，扒开土块。他在里面找到了最爱的食物，白蚁。小食蚁兽约40厘米的长舌头在白蚁巢里伸进伸出，没有牙的它用管状的嘴把白蚁大口吞下。这只小食蚁兽感知到了危险，还好这次身边有几棵树。它大可不必担忧，美洲狮盯上了更容易到手的食物。死去的鬣蜥是种很受欢迎的点心，这种在美洲大陆分布广泛的猫科动物并非不吃腐食，它对食物总是来者不拒。

这里是阿尔蒂普拉诺高原，海拔在4000米左右。这片冰与火共存的土地，环境严酷，十分荒凉。具有腐蚀性的盐湖主宰着这片土地，孕育出了奇特的演化方式。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山榕属，它看上去像是兔子和松鼠的结合体，但它与二者并无关系。山榕属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它们已经充分适应了这片高原的极端生存条件。它依靠这里生长的苔藓、地衣和矮草为生。随着春天的临近，山榕属必须做好与一些访客共享这一方天地的准备。大批的安第斯红冠来到了这里，这些安第斯红冠与这里显得格格不入，然而这里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50多年来，他们年年都会来到这里。高海拔的盐湖湖水中含有一种叫做硅藻的微型藻类，这可是安第斯红冠最爱的美食之一。场景已经布置好了，雄性安第斯红冠对这一刻的到来盼望已久，热烈的弗拉明戈舞蹈登场。这种求爱舞蹈激情奔放，精心设计的复杂舞步是为了取悦雌性。雄性安第斯红冠必须使出浑身解数，舞步越复杂，就越能得到雌性的青睐。雌性或许还会和求爱者共舞，舞蹈也将促进彼此的感情发展。一旦成为伴侣，一对安第斯红冠会在一起生活多年。明年春天他们还会回来，舞蹈也将重新点燃爱火。而对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另一种雄性动物来说，求偶的过程可要恐怖得多。这只蜘蛛刚刚发现了它的梦中情蛛，所有满怀希望的单身汉都能理解第一次接触异性时的担心，他会不会拒绝我，或是笑话我？这只蜘蛛从担心变成了恐惧。这是亚马孙巨人食鸟蛛，它比一个普通餐盘还要大，体长可达30厘米，能够吃掉一只鸟。其实他更喜欢吃别的蜘蛛。雄性亚马孙巨人食鸟蛛体型要小得多，也更脆弱，而雌性则凶悍异常。他腿上的毛能感知周围的动静，像是小号鱼叉一样的刺可以射向敌人。深感不安的雄蛛必须保持冷静，轻举妄动的话，或许会被雌蛛错认为是猎物。亚马孙巨人食鸟蛛的尖牙中含有毒液，雌蛛瞬间就可以将毒液注入雄蛛体内。但对雄蛛来说，雌蛛的健美身姿、绒毛还有尖牙，都是他梦寐以求的。

机不可失。这只雄猪用前腿轻轻地挡住雌猪，小心地避开对方2.5厘米长的毒牙。一番温存过后，雄猪顺利完成交配。他必须赶紧离开，留在这里实在太危险了。雌猪会用生命来保护这些卵，直到6到8周后，新一代的小怪物们就会孵化出来了。在亚马孙雨林的深处，生活着一种连亚马孙巨人食鸟猪都不想招惹的小家伙。这只正在大吃特吃的绒额幼虫看起来毛茸茸的，如果你去摸它，一定会后悔不已。它全身覆盖着刺毛，刺毛能造成剧烈瘙痒，因此吓退了不少捕食者。如果这还不够，刺毛下更是藏着有毒的小刺，只要一碰，毒刺就会折断并扎进皮肤，释放毒液，让你疼上好几个小时。对于一只只想安安静静吃树叶的绒额幼虫来说，这简直是完美的防身利器。要想在南美洲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防御策略必不可少。

0: 长滨海路。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滨海路。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南美洲是一片狂野的大陆，这里拥有面积广阔的森林、草原以及山峦，生存下来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千差万别的栖息环境孕育出了千奇百怪的野生动物，非凡漫长的演化进程让这片大陆变成了各种奇趣动物的家园。准备好大开眼界吧，因为在这里奇趣就是常态。巴西的塞拉多热带草原是一片广袤之地，这里有众多非同寻常的建筑。这些巨大的土丘是数百万只白蚁的杰作，在它的中心有一只白蚁蚁后，它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源源不断地产出子民。不久之后，这些不知疲倦的子民就会建起高楼大厦，

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昆虫，它们不怎么勤劳，但是擅长发光。在雨季的夜晚，塞拉多热带草原上的众多白蚁丘会上演华丽的灯光秀。这些绿光是蝇扣甲幼虫发出的。它们在夜晚用这种发光的把戏来引诱猎物。潜伏在蚁丘上的蝇扣甲很奇特，但这里奇特的动物还有很多。这是一只大食蚁兽，它的体长2米左右。大刷子一样的尾巴引人注目，大食蚁兽的脚掌很厚实，因为爪子太长，它行走时会用指关节着地。与长尾巴相呼应的，大食蚁兽还有一个长鼻子，这是一个半米长的探测器，它的主要目标就是白蚁和蚂蚁。大食蚁兽的视力很差，嗅觉却非常灵敏，它能闻出生活在蚁丘里的是哪一种蚁类。还有一个小麻烦，它怎样才能吃到这些美味的小点心呢？这时，大爪子就派上用场了。

然后再用上他的秘密武器，一条约有半米长的蛇头。这条蛇头十分灵活，能够帮助大食蚁兽大口吞食白蚁，就像在吃罐头里的豆子。一般情况下，大食蚁兽一天可以吃掉大约35000只蚁类。被白蚁咬到会很疼，所以这只大食蚁兽必须速战速决。黑色的毛和白色条纹让大食蚁兽无法完全与环境融为一体，但这并不会给它造成困扰。这种走在时尚前沿的外形很有用处。大食蚁兽的毛能让趴在它背上的宝宝和自己融为一体，这样一来，小家伙们就很难被捕食者发现。也有人认为，这种显眼的图案是对捕食者的警告。巴西的许多湿地都生活着一种独特的巨型半水生食草动物。它既不是大号的河狸，也不是长相怪异的狗。这是一种巨大的啮齿类动物，但不是猫喜欢捕捉的那种，除非是美洲豹那种大猫。它身长约1.2米，肩高约60厘米，体重可以达到70公斤。水豚就

又像是小号的河马。与河马一样，它也吃草和树叶。这种体型巨大的啮齿类动物喜欢和另一种在自己同类中也是加大码的动物同行。巨牛鹂，这种鸟身长约36厘米，是拟鹂科家族的一员。这对动物之间的关系很奇妙，一方是另一方的食物提供者。巨牛鹂很喜欢蜱虫，而水豚却被这种吸血寄生虫所困扰。所以当这种鸟在享用全自助美味大餐的时候，水豚也得到了回报，外加一套清洁指压按摩。水豚经过演化的身体结构能满足它们对水的热爱，它们的脚趾间有蹼，这能帮助它们快速游动。

水豚的门齿和老鼠的一样，都会在吃东西时磨损。不过它们不需要修补，这些牙齿可终身生长。

水豚会吃掉自己的排泄物，以便最大化吸收里面的营养。一种有点恶心的终极大循环。水豚是啮齿类动物中的巨兽，可它们也面临着许多危险。在巴西南部的潘塔纳尔湿地，平静的水面下潜藏着危险，简直是所有动物的噩梦。即使是体型巨大的水豚，在水里也无法躲避这种捕食者，它就是绿水蚺。

绿水然是顶级捕食者，他会通过强劲的缠绕来杀死猎物，几秒钟内猎物就会因为血液无法流动而一命呜呼。看上去这条绿水然似乎无法吞咽嘴里的东西，但并非如此，富有弹性的韧带能让绿水然的下颌张大到足以囫囵吞下水豚。那么绿水然会窒息而死吗？不会的，它还有一个办法，它的气管可以伸出嘴外，这样在吞食时也能保证呼吸通畅。绿水然除了喜欢潜行之外，他们的求爱方式也别具一格。

交配时，多条雄性绿水蚺会同时争夺一条雌性。雌性的体型通常比这些求爱者要大。这是一个充满纠缠的爱情故事，这种混乱的盘绕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周。潘塔纳尔湿地还生活着另外一种充满奇趣的水生捕食者，巨塔被称为河中之狼是有充分理由的。它们身长近2米，会像狼一样集体协作捕猎。

巨塔在水中十分灵活，它们是能力极强的捕食者，而且还会疯狂捍卫自己的捕猎场。

他们通过在河岸上排便来标记自己领地的边界。还会仔细地把排泄物涂抹均匀。这些粗鲁的家伙从不会担心会有闯入者。就算这位不速之客浑身上下都覆盖着坚硬的铠甲，但这只巨塔毫不在意，因为他的帮手就在附近。大家群起而攻之，

0: 最终巨塔们包围了这条凯门鳄，这种战术颇有效果。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完。

0: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巨塔幼崽们对学习游泳的水域并不挑剔，这里到处都是纳氏臀点之鲤，它们有锋利的牙齿和强劲有力的颚。纳氏臀点之鲤会向那些倒霉的猎物发起狂暴的攻击。对巨塔而言，这些嗜血的鱼不是猎手，而是猎物。这些在南美洲声名狼藉的杀手成为了这群巨塔的盛宴。然而巨塔还算不上是这条河的霸主，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是一种大型猫科动物美洲豹。

这些巨塔遇到了真正的霸主。不管美洲豹是要把巨塔当作猎物，还是要霸占他们的巢穴，巨塔都无力抵抗。美洲豹想让他们走开，他们不敢拒绝。这只美洲豹是想物色一只巨塔幼崽也好，或者只是想找个地方躲躲苍蝇和强光也好，总之这条河的归属已经很清楚了。在南美洲，体型巨大的不是只有哺乳动物和蛇，这片大陆上有一种鸟中怪兽，它们强有力的喙可以轻松咬开最坚硬的坚果。紫蓝金刚鹦鹉是世界上最大的鹦鹉之一，它体长约1米，翼展约1.5米，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55公里。

它是鹦鹉世界里的巨鸟。紫蓝金刚鹦鹉就像不知疲倦的啄木鸟一样，在树上啄出一个个巨大的洞。职业驴的果实非常坚硬，黑帽玄猴用石头来砸开这些坚果的行为广为流传。而紫蓝金刚鹦鹉只需用喙就能把这种坚果弄开，只不过把里面的果仁取出来却不太容易，这就需要用一把特殊的骨头钥匙，恰巧它的嘴里就有一把。紫蓝金刚鹦鹉舌头里长了一根奇特的骨头，

他能够顺利完成进食。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毕竟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可以吃到果仁。这些牛会吃掉坚果，再排出来的就是脱壳的果仁了。这样吃起来就方便多了，只是味道恐怕不太好。在阿根廷南部，安第斯山脉陡然耸起近7000米，这是高海拔耐力比赛的完美竞技场。这些是南美洲的优秀运动员，也是人们熟知的猿驼。虽然没有标志性的驼峰，但它们与骆驼是近亲。猿驼的心脏比同等大小哺乳动物的心脏要大，这让它们非常善于奔跑。这种高海拔赛跑比赛是为了争夺与雌性猿驼交配的机会，

但是这项比赛中却有个奇特的现象，参赛者会试着去咬对方的生殖器。看来参赛者求胜心切，已经顾不上体面了。以微弱优势赢了对手的雄性圆驼，获得了与雌性交配的机会。然而他的对手却毫不客气地把他推下了领奖台。在更东边的地方是一片被时间遗忘的土地，而且如果大型动物来到这里也会显得格格不入。智利瓦尔迪维亚的温带森林是一个充满小型动物的神秘世界，这里上演的各种大戏都是由小角色完成的。这片森林里最著名的动物之一就要数普渡鹿了，它既害羞又可爱。漂亮的雌性普渡鹿喜欢藏身在浓密的灌木丛中，这很好理解，如果你四肢站立只有约30厘米高时也会这样。普渡鹿不仅身高矮，就连体长也比它的表亲驼鹿短了近2米。它非常容易成为捕食者们的目标。南美林猫，它是这片森林中的优秀猎手，同时也是南美洲体型最小的猫科动物之一。对飞蛾来说，南美林猫就是恐怖的杀手。

能让南美林猫捕食的，还有这种小山猴。这种小型动物只有大约40克重，它看上去像只老鼠，西班牙语名字的意思是小猴子，其实它是有袋类动物。作为澳大利亚附属的近亲，小山猴体型虽小，却是很重要的证据。它证明了澳大利亚大陆与南美洲大陆曾经是连接在一起的。为什么瓦尔迪维亚森林里的动物体型都如此迷你呢？或许是因为这里与世隔绝，而且食物匮乏。体型更小，意味着它们维持生存所需的食物会更少。

这种岛屿矮态现象却并非适用于所有动物。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生活着一种拥有世界纪录的巨兽。先提个醒，不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那种。加拉帕戈斯群岛是南美洲最著名的群岛之一，这里享有盛名的一种巨兽就是加拉帕戈斯象龟。这种巨兽身长约1.5米，身高1米左右，重量可达250公斤。

这只加拉帕戈斯象龟正在寻找伴侣。这应该会很难，因为加拉帕戈斯象龟分化出了15个亚种，想在短时间内找到伴侣并赢得对方芳心不是件易事。这座岛屿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拥有不同形状的外壳，有些是马鞍状的，科学家认为这是因为它们生活在岛上缺水的地方，需要吃到高处的树叶。而生活在小岛草地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则演化出圆顶状的龟壳，因为食物充足，它们不必吃树上的树叶。理论简单易懂，但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新观点。有观点认为，不同形态的龟壳可能是出于另一种生存需求。如果加拉帕戈斯象龟不小心翻个底朝天，它们就有可能永远都翻不回来了。吃树叶的加拉帕戈斯象龟脖子更长，它们可以利用杠杆原理把自己翻过来重新站稳。而长着圆顶状龟壳、脖子较短的加拉帕戈斯象龟生活的岛屿则更为平坦，也就意味着它们不大会碰到这样的窘境。在巴西东南海岸，大西洋沿岸森林像一座欢乐小镇，奇特的动物齐聚一堂，其中许多物种是这里所独有的。

这场狂欢节的主角就是南美洲最大的灵长类动物之一——绒毛猪猴。绒毛猪猴的名字拆开就是绒毛和蜘蛛，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织网来捕捉昆虫，而是因为人们曾经以为它们与绒毛猴和蜘蛛猴这两个物种有关，可事实上它们与哪一种都没有关系。绒毛猪猴可能是体型最大的，但是在这片雨林中也生活着一些南美洲最小最奇特的灵长类动物。体型娇小的金狮绒十分迷恋让它因此得名的精致发型，这种群居生活的猴子每群最多八只，每一只都会专注于保持自己的美貌。金狮绒得好好做个发型，因为它就要出去吃晚餐了。只有约700克重的它，决心要努力一些，找到好东西来填饱肚子。金狮绒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寻找最佳的食物。比如在树上的水洼里找到的这只青蛙。

现在该品尝最佳甜品了。印加豆有着香草味儿，所以也被称为冰激凌豆，非常适合作为餐后甜点。最幸福的莫过于吃饱喝足，有发型整洁了。娇小的金丝绒还有一个体型比它更小的亲戚，这只普通绒的身高也就15厘米左右，体重才200多克。普通绒长有爪子，可以帮助它们在树林间快速爬上爬下，躲避捕食者。为了能让自己迅速发现靠近的危险，普通绒拥有一种怪异的能力，几乎可以把头部旋转250度。偷袭这只小家伙可不容易，

0: 长春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食香香黑猪肉肠。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如果问哪种鸟的喙最大，那一定是南美洲的巨嘴鸟。在世界上所有的鸟类中，相对于身体来说，它的喙最大。其他鸟没有这么大的喙也是有原因的。任何超过需求的东西都是对能量的耗费，这么大的喙一定会消耗很多的能量吧。那么巨嘴鸟如何证明存在即合理呢？它的喙有很多用处，简直就是工程学上的奇迹。最显而易见的用途，锯齿状的喙缘可以帮助巨嘴鸟吃到东西，甚至可以快速啄开果实坚硬的外壳。中空的骨纤维构造让它的喙既坚硬又轻盈。邻里发生争吵时，它的喙还能当武器。争吵还没有进入白热化就结束了，被打败的一方需要冷静一下，这时它的喙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巨嘴鸟可以通过它加速血液流动，从而释放多余的热量。巨嘴鸟的喙占据身长的三分之一左右，它的散热能力足以媲美非洲象的大耳朵。南美洲的树冠层生活着许多怪异的大鸟，长相奇特的罗景冠搭了一个巨大的巢来养育雏鸟。不过在亚马孙盆地里，有一种模样最怪的鸟正在树林间努力寻找着平衡。它还因为气味不太好而得到了一个外号，设置常被人叫做臭鸟。为什么？因为这种鸟身上的味道非常难闻，

设置的个头让它无法在树枝间飞来飞去。像灵长类动物一样跳来跳去更容易些。这真是一种奇特的鸟。

真正喜欢在树上跳来跳去的动物来了。它有着长长的白胡子。黄鹩茸，体型和松鼠差不多。

黄辽戎族群中做主的是雌性，如果厌倦了照看幼崽，雌性黄辽戎只要伸出舌头，雄性就会赶过来帮忙。

雌性黄鹩茸又伸出了舌头，另一只雄性黄鹩茸赶忙前来。把幼崽交给雄性后，雌性黄鹩茸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

这或许是自然界最奇异的景象。亚马逊雨林会在雨季时被水淹没，雨林中积水的深度可以超过12米。亚马逊河豚在原本属于陆地动物、昆虫和林下灌木丛的地方自由游弋。就连喜欢抱着树的树懒都下了水。它游泳的速度比它的地面爬行速度快好几倍。游得更快一些的是巨骨舌鱼，它是南美洲最大的淡水鱼之一。巨骨舌鱼可以长到3米左右，近200公斤重，是真正的巨兽。体型如此巨大，很少有捕食者能对它构成威胁。那它应该过得很开心吧？但巨骨舌鱼的表情完全看不出开心。或许是因为旱季就要来了，水位即将下降。红泛森林中的巨兽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逐渐缩小的湖里，已经无法游回主河道了。这么多鱼都被困在了这里，温度逐渐攀升，池塘里的氧气也被消耗殆尽。对巨骨舌鱼这么大的鱼来说，它的时日无多了。幸好他还藏了一手。巨骨舌鱼的鱼鳔就像肺一样，可以吸入空气，帮助它大口呼吸。

和池塘里其他缺氧的鱼相比，巨骨舌鱼能比前者游得更快。只要一眨眼的功夫，它就张开巨口，把食物尽数吞入腹中。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6: 好吃！
7: 来来来，
8: 健康吃点啊！
9: 改食，因爱而生。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0: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想要时刻从容。

0: 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发展和人民福祉，加快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水网建设，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描绘国家水网世纪画卷。中国南水北调，让中国人喝好水，用好水。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雨加雪，二到四十。
1: 也许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旋律之一。
2: 左右，
3: 变慢。
4: 这歌好像比我都大了吧？
5: 这个曲子的时候，电视上应该是各个城市的景点吧。
0: 哈尔滨晴，-20度到-12度。长春，
6: 特别是7:30的时候，一家人坐在一起，边看着新闻联播天气预报，边吃晚饭，
7: 感觉就是回忆一下子就涌上心头的感情，感动。
1: 40多年来，他陪伴我们度过无数家人围坐的温馨时光。这段家喻户晓的旋律，你知道它出自哪首名曲吗？
6: 渔舟唱晚了是我们中国影响最大的一首古筝曲，可以说在这100年内，只要是习琴习筝的人必须学习和演奏的一首作品。乐曲的名字源自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
1: 渔舟唱晚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据古曲《归去来兮》素材编创而来。这首古筝名曲经小提琴家李国权新编后，也成为小提琴曲中的经典飞升世界。1984年，中央电视台选用。

0: 用电子琴演奏的新编渔舟唱晚，截取其中一分多钟作为天气预报背景音乐，一用就是40多年。
1: 哒哒哒哒当当，这段旋律一出来，时代的记忆就被点燃了一样。我想把余国权老师创作的新版的渔舟唱晚和我们的古曲渔舟唱晚相结合。
2: 当时老师说要把天气预报这段旋律加进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还是非常开心的。
0: 在中央音乐学院排练厅，吉伟教授带着筝乐团的同学们用古筝重奏的形式重新编创渔舟唱晚。
1: 大大大嘚儿，这个特别像是刮，就是划船，这个刮奏就是好像一推一回，一推一回的这种感觉非常生动啊。我们这儿来一下，
2: 渔舟唱晚在我脑海里面的一个画面感就是夕阳西下，然后平静的湖面上特别安静特别宁静的一种美感。
3: 音乐从第一个音下去，我感觉呢是呈现了一个远景，非常辽阔的湖面，一叶孤舟远远的驶入我们的这个视线的一种感觉。
0: 一曲渔舟唱晚，闭眼便入山水间，听水在弦上如何流动。
3: 古筝是表达水最好的一件乐器，随着音乐的发展，通过左手的柔按滑颤，好像湖面的水波慢慢地流动了起来，

然后越滑越快。这个时候的音乐很像是百舟满载而归，大家愉快的心情，急切的归家的那一种场景，非常美好。

0: 第一次听古筝的声音，我当时就对这个乐器着迷了，因为古筝它是五声音阶，这个五声音阶一刮上去，它的音乐氛围就是浓浓的国风，很有那种古典美。
1: 唐代《通典乐四》中记载，筝琴声也，古筝又名琴筝，大约2500年前就已在秦地流传，是汉民族最古老的丝弦乐器之一。
0: 自我们的春秋战国，古筝就已经是非常的受欢迎，在我们的宫廷甚至是民间，很多阶层都很喜欢古筝。我们古筝最早的琴弦呢是五根弦，到唐朝呢就有了12弦、13弦两种弦并置，那么现在我们是21弦筝。音域越来越大了，然后包括它的演奏技艺也在不断的发展，在不断的拓宽。
1: 今天古筝成为最具文化意蕴、学习人数最多的中国传统乐器，筝音何以让人一听清晰又经久不衰？秘密也许就藏在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方之韵里。
0: 说它妙在哪儿呢？传统古筝的演奏方式呢叫做右手撕弹，左手撕按，左手的按弦呢是在右手弹弦的基础上以韵补声，这个韵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传统音乐的一大最大的一个特征。

0: 如果聊起中国人的音乐，一定绕不开琴。这张古琴来自唐朝，已有1200多岁高龄。它有个美丽的名字，九霄环佩。
1: 能听过这张琴的人应该很幸运，它的断纹也很漂亮，很美。
2: 后面刻着“东坡苏轼真赏”。
3: 流水弹下来6分多钟，站着听完全曲以后，马克龙先生问了我古琴的银挠，就是其他乐器的揉弦，最后还要一份古琴的琴谱，
0: 一份带回法兰西的琴谱，见证了中法交往的美好瞬间。想象一下，千年古琴弹奏千古名曲，上头。高山流水相传为先秦琴师伯牙所作，至唐代分为高山流水两曲。当春秋时期的乐音穿越而来，你会惊叹古人在琴弦上的奇思妙想。
1: 滴滴答答的水流声是用泛音比较多，流水是有去向的，从小会和越来越宽。长的滑音就像水打到了岸边或者打到了石头上。我想要表达的是它有瀑布，它有从高处一落千丈的感觉。中间的著名的72滚符那段水流湍急汹涌澎湃，

0: 我看到了大江大河，看到了人的渺小，山水的伟大，最后一切都归于大海。
1: 人生就像一条河流，这是中国人古老的生命哲学。高山流水的乐音中，还有伯牙绝弦的千古佳话。《吕氏春秋》记载，伯牙弹琴，心中想到高山，子期说：“巍巍乎若泰山。”伯牙想到流水，子期说：“汤汤乎若流水。”子期去世后，伯牙摔琴写知音。
0: 流水的故事，就知音的故事，是我小的时候爸爸讲故事就在讲的，他把琴都给摔了，我觉得当时给我的震惊特别的大。
1: 小时候的李鹏鹏不明白，好朋友去世为何要把琴都砸掉，还一辈子都不再弹琴。在古代，古琴是文人的乐器，君子左琴右书，除了诗书经史长期浸润中国文人的是琴声。据说孔子能抚琴吟唱诗300，嵇康、王维、苏轼也都是琴中高手，而子期是樵夫，却听懂了琴声中的心意，被伯牙叹为一生的知音。
0: 古琴的声音是很像人声，余音很长，这个东西是情感的表达，就像人有很多很多的话要来说。
1: 马克龙总统曾向李鹏鹏问起古琴的吟挠，这是不同于西方音乐的独特表达，左手指尖在弦上逡巡，蜿蜒前行，低吟出细腻幽微的心绪。
0: 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想象中的流水，所以是一个特别美妙的地方。
1: 有名可据的古琴吟挠手法就有60多种，而古琴简字谱，那些如同天书的方块字，大概是全世界最自由、最具创造性的乐谱。上面是左手按弦指法和挥位，下面是右手指法和弦数，有准确音高，却不标注音长和节拍。每一声乐音背后，是千年不衰的审美志趣和人文精神。每一次抚琴弄弦，都激荡着深远的中华文化底蕴。
2: When you listen it for the first time, it touches you. It transports about a lot about Chinese histo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also I know about the gene.
0: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很多人都是通过古琴开始喜欢中国音乐，喜欢中国文化，想去了解整个中国。高山流水是中国人的情怀，知音是中国人对友谊的赞美。我们需要在整个世界都需要知音。
1: 当穿越3000年的琴声再次响起，你是否听懂了中国人的天籁之音？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有一种声音，当你听到它，就会想起中国。
9: 中国的古代把乐器啊分成八类：金石、土革、丝木、袍竹。笛箫是属于竹。
1: 它们同是文学影视作品中的常客，却一文一武，性格迥然不同。
9: 横吹的为笛，竖吹的为箫。
1: 从先秦的《诗经》到唐诗宋词，描述笛箫之美的诗词就有数百首之多。
9: 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自古来是非常美妙的赞誉。
1: 当东方竹遇见西方丝，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笛箫演奏家张维良一直尝试让中国古老的笛箫与不同乐器对话，在国际舞台讲述中国故事。
9: 哒哒哒哒。
2: And maybe I can play something like this.
9: OK， 从笛箫乐器和不论是竖琴、还是钢琴、还是室内乐，我们是寻找它的更多的表现的可能性。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互相的借鉴。
2: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on entend le thème. Cette partie-là, quand le thème est très lent et qu'on est à l'unisson avec la flûte, avec seulement quelques petites basses à la harpe, et je trouve ce moment très pur, très beau, très calme.
1: 西洋箫鼓，它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春江花月夜》。当木鼓送走夕阳，箫声迎来圆月，丝竹鹤鸣间，一幅俊秀的山水画卷徐徐展开。

0: 在西方音乐里，竖琴是一个很华丽唯美的又浪漫的一个乐器。我们中国音乐呢也讲究和，这也就是香河歌这场音乐会为什么选择采用了中国的箫与西方的竖琴。
1: Merci beaucoup. Bonjour.

0: J'ai adoré ce concert et ce concert était extrêmement intéressant et je trouve que le pari était extrêmement réussi entre les deux instruments.
1: 音乐会之后，他回去开始学中文。他说：“我太喜欢这些作品。”他把我地地道道中国的作品，比如说胡笳、香箫鼓，用巴洛克笛子来演奏。他们再去教学生的时候，他会讲中国故事来演奏中国音乐。早在1986年，张维良就录制出版了中国第一张激光唱片《箫的世界》。 他演奏的笛箫音乐也随着《菊豆》《霸王别姬》等多部国际获奖电影走向世界。一竖一横，一笛一箫，千年竹韵中流淌着华夏之声。

0: 今天，中国人将丝竹作为音乐的代称，把最美的声音叫做天籁。
1: 我们的历史悠久，与竹子一直是分不开，密切相关。
2: 记得是在英国伦敦演出，
1: 这个《泰晤士报》，
2: 他登 XIAO 箫一杠 China 中国，
1: 因为他觉得听到箫的声音，
2: 就感觉到我感受到了中国，想到中国的文化。
1: 箫的声音不高不低，不急不缓，它非常温和。香河歌也是互相交融，互相结合。
2: 因为时代变化越来越快，我永远是个学生，我要去探索我们的中国国乐民乐，有真正自己的语言来阐述我们中华民族的我们的故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海风裹挟着咸涩的水汽扑面而来，张岱提灯立于宁波海边码头，望向迷雾中若隐若现的群岛，近处是金堂山，远处是舟山，普陀山、小洛加、桃花岛在更远的海上。向来喜欢结伴而行的张岱，早早邀请了很多友人，或许因为海路凶险，如约而至的只有友人秦医生。秦医生忍不住开口抱怨那些爽约之人，张岱却淡然一笑：孔门三千弟子，愿与他一同乘浮浮于海者，也不过子路一人。普陀之行预计要一个多月，张岱决心戒荤吃素。这位素来清禅的资深老饕，甘愿用清斋苦行换取一场与山海相处的时光。张岱并非他的同时代人徐霞客那样的职业旅行家，也不像他的高祖父张天赋留下地理学著作《黄鱼考》。旅行于他是见山海、见众生，更是超越地理的文化漫步，精神行旅。

暮春初夏的会稽山草木茂盛，险峻山势挡不住登山客的兴致。1627年，明天启七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张岱，在会稽山一处绝壁之下的天瓦山房读书。农历4月15这天，他与三位好友结伴攀爬会稽山的最高峰香炉峰，观赏落日。香炉峰的险峻早有传说，通往峰顶的道路陡立错落，千丈岩的山势更是犬牙交错，两块石头隔了有一丈多。相传同乡先哲王阳明少年时曾不惧危险一跃而过，张岱一行则是雇了樵夫在前面劈开荆棘，从谷底向上攀爬。夕阳很美，但张岱和朋友们仍未尽兴。余晖将近时，有人提议，今日满月，何不留在山中赏月？夜间逗留，不要命了吧？怕什么？良辰美景难逢，就算遇到老虎，也是命中注定。何况虎亦有道，天黑了，不都下山吃猪宰狗吗？难不成也上山赏月？疯狂的主意瞬间点燃了书生们的热血，四人盘腿静坐石上，等来了日末月初。开始碎银般的月光洒在肩头，一切妙不可言。渐渐的，山中草木变了一番面目，悄然

生出恐怖的气氛。月光照得山路银白发亮，大家相伴着拄杖下山。突然半山腰传来了鼎沸人声，七八只火把像游龙般逼近，竟是张家老仆带着山僧们举刀持棍赶来。原来他们误以为少爷遇上老虎了。火光照亮彼此面孔时，场面变得滑稽，书生们袍袖沾满草屑却谈笑风生，僧人们禅杖横握如临大敌。第二天的传闻更是离谱，居然传成了百余盗匪夜袭张公岭。一场香炉峰攻略之外的率性夜游，既是晚明世人的生活美学，也是跨越时空至今仍具感染力的生命姿态。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在张岱笔下，没有哪座山比得上五岳之首泰山。卢峰岳事件两年之后，张岱沿运河北上山东兖州为父亲祝寿。秋高气爽，他与因戏结识的新朋友工部尚书刘荣嗣一同前往泰安州游泰山。初到泰山脚下的张岱被这里客店的规模服务震撼到了。客店光配套的马厩驴槽就有二三十间，幽灵寓所二十余间，以为是一个州的规模，谁知只是一家客店的。每天有八九千人上山，山税每年就能收到二三十万。泰安州客店一文留下了晚明泰山旅游业发达的生动记录，岱至则是标准的泰山游记。登山途中天气七变的奇景，游客云集的热闹，树木的古老雄伟，山石的奇形怪状，张岱一笔一画描绘了泰山的壮美。秦始皇泰山封禅赐名的五大扶松，汉武帝封禅带火的制钱祈福习俗，唐玄宗的摩崖碑，宋真宗驻壁处，泰山的人文历史掌故传说，他也娓娓道来。泰山元气浑厚，绝不以小巧示人。江南客张岱读懂了泰山的磅礴。与岱至并称的海至，则是他与友人秦一生同游海上仙山普陀的游记。为期一个多月的普陀行，张岱见识了许许多多座海上奇山。具有磁性能吸住过往舟船的山，状如火焰似千掌拜普陀的莲花羊群山，守山僧与大蛇同起居的洛迦山，在普陀山顶远眺，他还望见了三寒、日本、扶桑诸岛。泰山之巅，群山如浪走，在大海中央，浪如山月斗，何等壮观。张岱悟出了宇宙之中二者通出天地母体的内在关联，山水既同胎，天地是其母。大山大海今天仍然是年轻人的热门旅行目的地，我们是否也能如张岱般凭借山海开阔胸襟，并赋予他们诗意与哲思？

0: 不惑之年的张岱经历了数次乡试落败，但这并未影响他游观山水的兴致。或许他本就不怎么在意科举仕途。这天他的目的地是镇江三山中的焦山。焦山之行，张岱要去见一县传说中的易鹤鸣。易鹤鸣是一位隐士，埋葬他死去的仙鹤写下的哀悼与纪念文字。他叩问苍天，为何不成全鹤的志向，让他翱翔于辽阔天地间，为何仓促地夺走自己的爱鹤。悲鸣鼓拙率真，自如仙鹤起舞。北宋书法大家黄庭坚称赞：“大字无过易鹤鸣。”张岱为何要去寻访易鹤鸣？是关于年代作者的争议，让他想要亲自辨识。还是坠江重现的历史让他想一探究竟，又或是隐士的深情令他动容。告别易鹤鸣，他要去拜访另一位神交已久的隐士东汉焦光。相传焦光看透世事，不愿入朝为官，便跋山涉水来这里结庐隐居，三聚汉献帝征召，焦山由此得名。同样决意仕途，同样向往山水，也同样怀有济世救民的抱负，晚明张岱与相隔千余年的两位隐士心境大概是能够同频的。这方静若太古的小天地成了他们疗愈内心的药铺。1638年崇祯11年，农历8月的绍兴三江口，海上吹来的风带着闲兴与萧瑟。这原本不是一场看风景之旅，但风景不期而遇。为大明朝立下赫赫战功的绍兴人朱燮元在任上病逝。作为朱燮元的同乡后辈，张岱与挚友陈洪寿、齐彪家相约来到朱燮元的老家白杨镇，祭奠这位名臣。几人默默伫立江畔，洒酒入江，低声念诵祭文：胡天不造，夺我忠贞；大兴一允，立马皆惊；岐山不出，谁救苍生？是啊，谁救苍生？1638年的明朝，局势极为动荡和艰难，朝廷内部党争激烈，藩王宗室吞噬着国家财富，财政已病入膏肓，又遭逢史上罕见的崇祯大旱，清军发动了第4次入关作战，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不断壮大。这场祭奠何尝不是一群心系社稷国运的文人对着前贤忠魂倾诉忧思。正当祭奠时，只见潮头一线从海宁方向袭来，稍近些隐隐露白，如千百只小鹅张翅乱飞，再近些如百万头雪狮在怒雷鞭策之下正向狂奔，更近些则如飓风逼近，眼看就要夺岸而上。张岱怔怔望着， 这天地异象。三江口平常绝对看不到这样壮观的江潮，却偏偏在他们祭奠朱谢元时惊涛拍岸。他猛然惊觉，这吞天卧日的怒潮，莫不是大明江山最后一曲挽歌。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长滨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三江口观潮的这年，42岁的张岱行程排得很满，他辗转江南各处，观定海演武场，战船水操，赴普陀山海上寻佛，游宁波城内日月湖，直到这年秋天，他在流都南京停了下来，寓居桃叶渡，一停就是数月。这段时间，张岱与茶道大师闵问水切磋茶艺，与肖像画大家曾波尘再续西湖畔旧事，还意外结识了善画山水的绍兴老乡姚简书。姚简书看似孤僻不合群，实则是交友挑剔，看缘分，两人一见如平生欢。姚简书带着张岱在城中各处寻古，城南长干里那座琉璃耀日的报恩塔是二人今日的去处。塔影渐近时，张岱的脚步止住了。这座9层8面琉璃宝塔，整座塔连同塔顶管心木高约100米，相当于现代30多层楼高，是明代中国最高的建筑。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则报恩塔是也。假如在明代大报恩寺琉璃塔有社交媒体主页，张岱报恩塔文中开篇这句一定是他的主页标签。大报恩寺琉璃塔始建于永乐10年，即1412年，建塔时的官方文献称其为第一塔。张岱记载的成一埋二的塔砖烧制制度与制书文献互相印证。当时为了确保琉璃塔日后的修缮，每一块塔砖都烧制了3块。张岱的评语切中恳请：非成祖开国之精神，开国之物力，开国之功令，其胆智才略足以吞吐此塔者，不能成焉。暮色初合，宝塔周身的油灯逐层点亮，映入张岱眼底的是一个曾以为永不褪色的神话。南京的秋夜凉意渐浓，张岱在白鹭洲旧峰寺的禅院里心绪难平，久久不能入眠，因为他听说了一个传闻，一个关乎大明运势的传闻，源于那座被看作王朝龙脉的山陵中山。山山顶太祖孝陵上方，果然有一道黑气直贯星野，冲入斗牛星宿。据说这黑气已经盘桓百日了。

四年后，时间来到了1642年，崇祯15年。这年中元节，孝陵举行祭礼，张岱有机会随太常寺官员入陵。响殿幽深，黄龙帷幔装饰着暖阁，地上铺着毡毯，走在上面的人必须脱了鞋子小心行走，哪怕轻轻咳嗽一声都会被呵斥到，莫要惊扰圣驾。这一年的祭品寒碜的刺目，朱红木鬼里不过3片冷肉，几粒熟米，一瓯冬瓜汤，铜炉旁2副杯箸。如果不是稍大的案几上供着太牢三牲，竟不如寻常人家的供桌。生于万历中兴时代的张岱，此刻的心情是沉郁悲凉的。他想起了4年前看到的那股孝陵上方的黑气，百姓怨恨当年修皇陵的官员挖树木伤了龙脉，泄了王气，才导致后来的颓败局面。但张岱深知，国家的危机岂在山野呀，是在腐朽的朝堂。

退出祥殿，四顾茫然。青山依旧叠翠，民间鸟雀啾鸣，哪解人间黍离之悲。

42岁这一年，张岱在南京待了很久。三面悬绝于大江之上的燕子矶，自古便是金陵门户，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诗中“称我江山有几多”的一秤砣。此刻是张岱回乡的渡口。在南京结

时的好友闵问水和王月生来燕子矶送别张岱。闵问水煮了上好的茶，王月生仍是那般清冷寡言。

1644年，崇祯17年，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殉国，享国276年的明王朝覆灭。

回不去的自己。1632年，明崇祯五年，那一年腊月，杭州大雪下了3天3夜，人类气象史上延续300-400年的小冰河期，在万历崇祯年间达到了极寒顶峰。大雪在江南并不罕见，苏堤不见人影，雷峰塔隐入孤寂，仿佛世间发生的一切都被白色掩盖，没有疾苦，没有喧嚣，只有难得的宁静。入夜初更，张岱推开西湖畔张家妓院大门，用一袭翠衣携一只小火炉解舟向湖心亭驶去。此刻的西湖雾凇如烟云弥漫，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长堤缩成一抹微痕，湖心亭是雪幕中的一点，孤舟如芥子，而他自己不过是天地间一粒微尘。张岱至为仰慕的苏东坡亦写过冬夜西湖，不过是未雪之时。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船进湖心亭时，星点烛光刺破了雪幕，亭中竟已有两人相对而坐，一个童子正把酒炉里的酒烧得滚沸。张岱的到来成了亭中人的意外之喜，他们惊叹，湖中怎还有如我等之人。三人相视大笑，对方连忙邀坐举杯，向来不胜酒力的张岱竟破例痛饮了3大杯。辞别之际，张岱问那二人姓名，他们只说是金陵人，客居此地。直至张岱尽兴而归，船夫好像还没从这场奇遇中回过神来，喃喃自语道：莫要说相公痴，竟还有像相公这般痴的人呐。天地间最纯粹的美，唯有如此痴绝的人才能读懂。这冰天雪地间的萍水相逢，给了孤独的人一腔暖意。功名国事空嗟叹，唯有那夜大雪之中，湖心亭的炭火、酒香、陌生人的笑语，定格成永恒。寥寥159字的湖心亭看雪，以孤独，以深情，以洗练的文字，以中国画般的留白与肤色，将东方美学呈现到极致，成为汉语文学的经典，至今仍是中国学生教科书上的名篇，唤起了一代代人的情感共鸣。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一场雪，就这样落在了西湖湖心。

张岱的好友齐志佳称张岱游记有一种空灵精硬之气，他在山海间行走，于风雪中感悟，用文字凝结成让记忆永存的透明琥珀。透过这琥珀，会看见那个执着的身影在时空里叠印，足迹所至，心迹所至。旅行的意义何止是游历之地，他在乱世中为自己构建精神避难所，试图以审美与哲思超越。

0: 群贤列作，流觞曲水的兰亭，倒映着中国文人千百年的梦。张岱17岁那年，怀揣着对魏晋风骨的无限向往，踏上了寻访兰亭之途。当看到会稽山上所谓兰亭旧址仅是几处颓败基石时，失望之情瞬间化作两行清泪。他当场发朋友圈吐槽，这般景象怎配佑君当年曲水流觞。整整60年后，不甘心的张岱拄杖再探，他在荒山荆棘里扒拉半天，幸得一位僧人指引，终于寻得千年前王羲之藏在清流激湍茂林修竹中的兰亭美景。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爱情有
2: 多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3: 给你春天的味道，
2: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3: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第一眼看到，我没有想到在这个瓷器上能看得到波西。
1: 这件明代青花瓷底座上的文字，如星辰般闪耀在时间的釉色中，可它前方的标注却让伊朗翻译家何飞感到些许疑惑。
0: 他在这里写的是阿拉伯语，但是阿拉伯语不是波斯语。می خراب می گشتم تا به کنج.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繁体字，非常古代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能读，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1: 28年前，何飞就读于德黑兰大学中文系，研习波斯文学翻译。彼时他尚不知，命运会将他引向两大文明的交汇处，成为中医文化的摆渡人。而眼前的这段文字，写就在500年前，历经交融演变，已然成了一道谜题。未解此谜，何飞踏上归途。
2: 阿拉伯语的不是的卡巴夫亚拉语圈，不是的阿拉伯语的不是的卡巴夫亚。
1: 这些文字的故乡，屹立于亚洲西南的伊朗高原，它被扎格罗斯山脉环抱，沙漠与绿洲错落交织。这里自古便是连接东西方的咽喉，丝路驼铃曾在此响彻2000年。公元前20世纪，西域风沙中，中国丝绸与安息银币在驼铃间交换光泽，萨山金银器沿着长城烽燧流向长安。而两个千年古国的相遇，从未止步于商旅往来。

1611年深秋，萨法维王朝阿巴斯一世怀着虔诚之心踏入阿尔达比勒圣殿。不久前，他在丝路之上大展雄才，

0: 在伊朗文化遗产部门推动下，中伊两国正展开跨越时空的青花对话。他们用解析云青花幼层下的骨料分子结构，复刻萨法维王朝失传的波斯蓝釉料配方。关于颜色的共同探索早在中国唐代便开始了。骨料苏麻离青通过丝绸之路由波斯商人带入中国，点染于唐三彩之上。元代蒙古族崇尚蓝白，景德镇工匠首次让苏麻离青与高岭土在窑火中融合，烧制出最早的青花瓷。而郑和下西洋大量的引进这种染料，迅速绽放了青花瓷，蔚为时代的审美标志。
1: من بچه بودم شاید 5-6 ساله مادرم تو این فلفل زردچوبه بیرفت
2: چم رو کنم
1: بعد من چون علاقه داشتم به این بدونی که بدونم این مال چینه بچه بودم شما میدونی مال چه زمانیه
0: چه چه 中国瓷器牵引唐内西普完成了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跋涉，从基石岛的宋代铜钱，到破译元明青花尘封的符号，最终，他在天津博物馆的明代青花上，辨认出15世纪波斯语与中华文化交融的墨痕，指引着何飞翻译成诗。刹那灵光，破旧家。始知天地本无涯，岁词文印星痕灿。残壁台姿太古侠。
3: 任何一把壶，任何一个作品，你单纯的做出来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把它做好真的是很难。
4: 我总觉得紫砂的魅力就在于一团泥是有限的，但它可以被捏成无限的样子，
5: 不断地吸引着我去探索创新。

0: 琵琶湖就是我的一种尝试。
1: 皮的那种肌理质感，它可以更好的来展示纸上的可塑性，
0: 去传统里寻找新的活力。
2: 各个地方呢，好有点生动。
0: 嗯，
2: 这个地这么近，好高低。
0: 高低呢？
2: 各个平了嘞，各地方高低，还有个那个橘绿色。
1: 我从事陶艺36年，这36年呢，我一直在师傅身边。
2: 关键是戏木，在这个戏木的头，那也搞了好。

0: 长时间了。
1: 我之父是紫砂陶塑的开创者，以塑入壶的理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你进来多少，你了解多少，你越进来你越了解，就越来越多，你会感觉到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有内涵、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工艺门类。我觉得我跟师傅很像的地方，我们都觉得认真做好作品是我们的根。紫砂这门手艺啊，是在不确定的里边内疚的一份确定。你沉下来仔细地感受它，你以为是你在做它，其实是它在引着你。传统要跟着时代走，你接受更丰富的信息，就得创造出更符合时代的作品。时代的浪潮也会带来新的挑战，直播、AI、工业化生产让紫砂面临着冲击。其实我不反对直播，这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对于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它对于我们紫砂艺术的发展其实是弊大于利的。它肯定不是机械化，肯定不是大量复制的东西。现在又有很多年轻人带着他们的新的视角来研究紫砂。底下是方的，现在底下上面是圆，红圆的那种。如果我们把这个挖空了的话，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不能闷着头做事，而是要想想
2: 如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给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我们都想看看
1: 这把壶传到下一代手里，它会有怎样的一个新的故事。
2: 所以我就想用尽各种的方法让他们开导、听到、参与进来。十几年以来不断地组织参与活动、展览，包括牵头组织了国外的一些艺术家、陶艺家，他们来到宜兴做陶艺、做交流，给年轻人这样的机会来尝试跟不断地探索。我们要一辈子从事这个行业，所以我更希望能够来推动它。只有行业兴旺了，个体才能好，不遗余力地来推动我们行业的发展，来增加我们陶瓷的生命力，增加它的活力。大家一起来努力，行业就肯定会兴旺。中国想象力，我是紫砂艺人石晓明。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气压按摩版居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天寒地冻的冰面令许多动物望而却步，一头北极熊妈妈却选择在这里养育幼崽。这些非同寻常的熊科动物喜欢在海冰上活动，他们在这里捕猎，并将经验传授给后代。对他们来说，海冰就是生存的关键，但辽阔的冰面不会长久存在，他们的生活会因此变得更加艰难。

在，这两头年轻的雄性北极熊只是在玩闹而已，他们在等待海面完全封冻。在冰天雪地的加拿大北部，数百头北极熊会踏上古老的迁移路线，一场年度盛事即将在哈德森湾拉开序幕。数千年来，他们总会在本能的驱使下，在秋末赶到这个熟悉的地方。期盼着可以更早地踏上冰面，前往天然的捕猎场。

在这里，丘吉尔河的淡水会首先结冰，然后是哈德森湾的海面，海冰的范围会持续扩大。到隆冬时节，这里的海冰面积可以超过100万平方公里。以前，这里的海面很早就能冻得结结实实。然而最近几年，结冰期却在不断延后。北极熊虽然是顶级猎食动物，但有些也已经几个月没有填饱过肚子了，他们必须回到海冰上才能找到足够的食物。

这些体型庞大的猎食动物迫不得已什么都吃，有吃的就有热量。这头北极熊找到了几条冻在冰里的小鱼，一只北极狐也闻到了鱼的气味。可惜对手的实力太强了，一头北极熊妈妈带着两头幼崽急不可耐地踏上了冰面。浮冰还不结实，他们此时觅食很容易发生危险。一头饥饿的雄性北极熊也在起伏不定的浮冰上四处搜寻着。雄性北极熊并不是在寻找伴侣，如果冰面平稳，它甚至有可能攻击北极熊妈妈身边的幼崽。

北极熊有时会吃掉自己的同类。破碎的海冰暂时为幼崽们提供了保护。只是长远来讲，这不是什么好事。

终于，北方大地上刮起凛冽的寒风。气温骤降，几乎一夜之间，哈德森湾附近的海冰进一步蔓延。这是北极熊们期待已久的时刻。当广阔的冰面形成后，数百头北极熊迫不及待地深入冰封的海域。一头即将生产的雌性北极熊却坚定地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它有更加紧迫的任务。这是另一种古老的迁移习性。这头雌性北极熊要在陆地上跋涉80多公里，它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地是哪儿，那是先辈生育后代的洞穴。未来数月里，它可能都不怎么会进食，这挑战着哺乳动物忍耐力的极限。北极熊敏锐的嗅觉忽然捕捉到了食物的气味，这可能是它获取能量的最后机会。北极狐能够定位在积雪之下活动的旅鼠。北极狐会把吃剩的猎物储存起来，而这逃不过北极熊的鼻子。北极狐试图保住自己储存的食物，但无济于事。因为体型悬殊，它毫无胜算。数公斤重的犬科动物哪里能抗衡上百公斤重的北极熊？

北极熊妈妈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繁殖习惯，他们往往会选择一个先辈们使用过的洞穴产崽。北极熊妈妈会按照自己的体型清理和改造洞穴，洞穴通常有2米左右宽，不到1米高。它紧紧包裹住北极熊的身体，不留转身的余地。

北极熊妈妈进入洞穴之后，差不多3个月都不会再出来。此时地面的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在茫茫雪原之下，两头刚出生的北极熊幼崽安逸地藏在妈妈的怀里。

片土地暴露在恶劣的天气之下，寒冷至极。北极熊妈妈必须等幼崽足够强壮之后，才能带它们探索外面的冰雪世界。那时，等待幼崽们的将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旅程。在远离洞穴的海岸边，另一头北极熊妈妈带着自己一岁大的幼崽走在哈德森湾的冰面上。她要向幼崽传授重要的生存技能，比如如何捕食环斑海豹。再老道的猎手也必须懂得把握时机，

环斑海豹是北极熊的主要捕食对象之一，别小看了这种海洋哺乳动物。它们可以在冰冷的海水中持续潜游45分钟，但是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它们也要浮出水面换气。这就是北极熊捕猎的好时机。所以环斑海豹会在冰面上制造多个换气孔，让北极熊无法判断它们浮出海面的位置。洞穴里的两头北极熊幼崽正在不断成长，等他们的体重长到出生时的20倍左右时，妈妈才敢尝试带他们探索外面的世界。随着幼崽一天天长大，洞穴的空间渐渐不够用了。

在洞里待了大约三个月后，北极熊妈妈首先探出头来，查看周围是否安全，然后畅快地在雪地上打滚，清理身体。

管体重减少了大约30%，北极熊妈妈依然能够抵御严寒，而幼崽们还有些招架不住。黑夜降临，气温大幅下降。在地球磁场的影响下，夜空中出现了绚丽的极光。一场梦幻般的灯光秀在北极上空旖旎流转。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气温回升到-22摄氏度左右，风力也减弱了。这可能就是北极熊妈妈一直等待的时刻。她每天都要查看外面的情况，为幼崽们寻找出洞的最佳时机。今天看上去就很理想，

接下来的几周，他们一家子会继续在巢穴附近活动。北极熊妈妈既要保证幼崽的安全，又要给他们提供营养。北极熊幼崽在出生后的三四个月里基本只喝奶，妈妈的奶水养分充足，脂肪含量在30%左右。北极熊妈妈尽心竭力地照顾着自己的孩子们。她几个月没有吃东西，早已饥肠辘辘，但仍最为关注幼崽们的情况。只有他们准备好了，北极熊妈妈才会开启8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前往冰面的捕猎场。到那时，她才有机会得到充足的食物

子一天天过去，北极熊幼崽还要继续长大，学习更多技能，才能在北极地区存活下来。游戏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锻炼，他们很快就要跟随妈妈一起回到哈德森湾，要为学习捕猎海豹做好准备。北极熊幼崽们并不知

小周围可能存在的危险。只有大约50%的幼崽可以顺利长大。北极熊妈妈必须时刻警惕周围的情况。只要收到信号，北极熊幼崽就会迅速跑回妈妈身边。它们不能离妈妈太远，只有妈妈可以保证它们的安全。

这一天，北极熊妈妈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另一种猎食动物出现了，雕熊偶尔会攻击北极熊幼崽。北极熊妈妈立刻警觉起来，她的幼崽可能会遭遇危险。雕熊是一种凶猛的猎手，这可能是一次试探，也许他很快就会发动偷袭。雕熊可以捕食体型比自己大得多的动物，驯鹿和驼鹿都不在话下。

危机解除，小家伙们又可以继续游戏了。北极熊妈妈希望幼崽们快快长出更多的脂肪和肌肉。不停地给幼崽喂奶，自己的消耗也几乎达到极限。近八个月来，他几乎很少能吃到食物，只能靠身上储存的脂肪过活。如果继续留在洞穴里，他很快就没有奶水可以喂给幼崽们了。因此他必须尽快出发去捕食，否则幼崽们就有可能被饿死。北极熊妈妈要抓紧时间了。然而最近的环邦海豹群也在80公里之外，北极熊

终于他发出指令，北极熊一家启程了。等长途跋涉到达冰面之后，他们只剩下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捕食猎物。北极熊妈妈要补回之前损失的体重，而幼崽们则要积攒足够的体力，等到春天和妈妈一起游回陆地。他们很快就要面对严峻的生存考验。在这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里，没有免费的午餐，北极熊妈妈必须想方设法竭力养育幼崽们。哈德森湾的北极熊数量在五年时间里减少了20%以上，海冰面积也在不断缩减，体型较大的成年雄性北极熊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少见。这些体型庞大的陆地猎食动物面对的是难以预测的未来。

就是北极熊期待已久的大块海冰。如果它们消失，北极熊只能忍饥挨饿。

雄性幼崽比较谨慎，总是待在妈妈身边。雌性幼崽却较为鲁莽，它这样的个性很容易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教他们捕猎的老师。在踏上旅程的第六天，北极熊幼崽被盯上了。

仔们一直不离北极熊妈妈的左右。狼很聪明，不会贸然挑衅带着幼崽的北极熊妈妈。妈妈带着幼崽改变了方向，借助毛色隐没在茫茫雪原上。

天的哈德逊湾冰封千里，辽阔的冰面成为了北极熊理想的捕猎场。在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冰上，北极熊要在大约6个月时间内积累1年所需的大部分脂肪。他们小心翼翼地走在浮冰上，冰面起伏不定，有些浮冰会开裂，有些则堆叠到了一起。北极熊必须积累经验，学习如何躲避冰面上的危险。

过十天的跋涉，北极熊妈妈和幼崽们终于到达了海湾。平坦的冰面看上去一片荒凉，却是北极熊赖以生存的地方。成年北极熊脚掌的宽度可以达到30厘米，这有助于分散身体的重量，这是它们捕食海豹的一个重要优势。

0: 每次捕猎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北极熊妈妈需要耐心等待时机。幼崽们则必须安静地仔细观察。失败也是经验，饥饿也一样。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

0: 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带着幼崽捕食成年环斑海豹难度有些大，好在北极熊来的正是时候，环斑海豹也产下了幼崽。环斑海豹幼崽被妈妈藏在安全的冰洞里，北极熊妈妈凭借敏锐的嗅觉发现了一个冰洞，她终于有望吃上一顿了，幼崽们也有了学习的机会。北极熊妈妈必须选择准确的位置打穿冰层，

这是北极熊幼崽第一次尝到脂肪的味道。北极狐只能守在一旁，等着捡食残羹。

吃环斑海豹幼崽只能算开胃菜。北极熊妈妈继续寻找着猎物。一角鲸对于北极熊妈妈和幼崽们来说是一顿大餐，这种鲸头上的长角威胁性并不大。但是北极熊妈妈才刚刚开始带着幼崽捕猎，一角鲸对她来说有些太大了。北极熊可以靠嗅觉发现几公里外的猎物。突然，北极熊妈妈像是嗅到了什么，附近有刚刚被杀死的猎物，或许同类的战果可以帮他减轻负担，

有些北极熊会慷慨地分享猎物，但北极熊妈妈不确定眼前的雄性是否好客，对方可能会分给他一些食物，也可能攻击幼崽。北极熊妈妈把幼崽护在身后，谨慎地靠近对方。

们太饿了，然而不能冒险。眼前的大块头看上去并不友善。北极熊妈妈还是带着幼崽们离开了。哈德森湾冰面上的捕猎行动从未停止，可难度似乎每年都在增加。随着全球气温升高，海冰融化得越来越早，北极熊能够捕猎的时间逐年缩短。

北极熊幼崽必须尽快增加体重。等到了春季，他们将再次开启长途旅行。北极熊想在海冰上停留更长的时间，但是海冰不久便会融化殆尽。一旦海冰融化，他们就要游泳回到陆地上。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很多时候距离都超过了100公里。有报道称，一些北极熊甚至需要游600多公里才能找到海岸。北极熊身上包裹着近10厘米厚的脂肪，可以抵御冰冷的海水。它们在海水中和在陆地上一样游刃有余。厚厚的毛可以帮它们浮在水面上，宽大的前爪就是它们的桨。最先回到陆地上的通常是体型较大的雄性北极熊。带着幼崽的北极熊妈妈需要花费更长时间，这是两头幼崽在短短6个月的生命中第二次面对生死考验。希望天公作美，让他们顺利返回陆地。

第一批北极熊已经登上了海岸。夏季对很多动物而言是食物充足的季节，而北极熊如果没有在冰面上找到足够的食物，或许很难熬到秋季。全球变暖背景之下，哈德森湾的冰期越来越短，无论积攒多少脂肪，北极熊都只能被动地适应大自然的变化。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在陆地上找到更多的食物。风暴猛烈地扫过整个哈德森湾，没有来得及游回海岸的北极熊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北极熊妈妈无法在翻滚的海浪中同时保护两头幼崽，

只有一头幼崽成功渡过了难关。这就是极寒之地的现实。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陆地上有一种动物也是北极熊的食物来源。北极燕鸥从南极飞行将近20000公里来到这里，结果却发现他们在错误的时间来到了错误的地点。以前北极熊回到海岸的时间比北极燕鸥筑巢的时间要晚得多，随着海冰的消融，北极熊不得已提前回到了陆地。这头北极熊此时还没有填饱肚子。北极燕鸥勇敢地保护自己的后代，

每年夏天，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白鲸都会聚集到哈德逊湾，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白鲸集群之一。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捕食成群的毛鳞鱼。

庞大的毛鳞鱼群也吸引了其他掠食性鱼类。比如大比目鱼和北极红点鲑鱼等等。夏季的食物脂肪含量没有那么丰富，不过聪明的北极熊知道如何利用周围的资源补充能量。我们尚不确定熊类的祖先从什么时候开始分化成为北极熊、棕熊和黑熊。但他们都会捕鱼，

在夏季，捕到海豹绝对是个意外，尤其现在春季来得早，冬季捕猎的时间缩短，这份收获就显得更加珍贵。把猎物拖上岸很容易引起注意，一个不速之客想要抢夺猎物，

哪怕是体型较大的雄性北极熊，也会把猎物藏起来，以防其他掠食者来抢夺。陆地上食物匮乏，谁也不想分享自己的所得。和北极熊不同，有些动物会在激素的刺激下，随着季节的变化改变身上的毛色。北极狐在冬天毛色雪白，等天气变暖，毛就会变成灰褐色。冬天变得越来越短，北极熊能适应这种环境生存下去吗？

人们发现北极熊会在夏季吃欧绒鸭的卵，这说明他们会调整食物来源以获取更多的脂肪。海岸上的一些植物味道也不错，海藻中生活着很多大纹幼虫，这对北极熊来说就像一盘荤素搭配的沙拉。可植物在北极熊眼中只能算是小菜，它们需要吃肉才能生存下去。越来越多的白鲸来到哈德森湾，北极熊嗅到了捕猎的机会。

出现至少可以说明目前这里的北极熊种群还算安全。别看它们现在的块头很大，体重有好几百公斤，它们刚出生时也都只是500克左右的小不点儿。

几个月过去了，北极熊幼崽已经长大了许多，它变得更强壮了。只有这头雄性幼崽存活了下来，有妈妈的全身心照顾，幼崽活到下一个冬天的概率更大了。到那时，再次风动的哈德逊湾上，一定会有他们母子的身影。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1: 文件这么大，
12: 这网速都
13: 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门槛过门槛，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17: 好网络
18: 好服务
19: 就选中国移动。

0: 前一秒还是寻常起床，下一秒手脚竟然开始不听使唤，视线突然变得模糊，伴随着一阵阵眩晕，整个人摇摇欲坠，巨大的危机即将到来。
1: 啊，老伴儿，我。
0: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警惕，是否是狡猾而又凶险的脑中风在作怪？它往往突然发作，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导致严重的后果。
2: 爸，你怎么了？爸，爸，爸妈。
3: 大家常说的中风，其实就是脑卒中。怎么快速发现中风呢？记住中风120口诀：一是看脸，看嘴角是否歪了。二是查胳膊，抬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边没劲儿发麻。零是听说话，说话含糊不清，甚至说不出来。
2: 哎，爸，老伴儿，爸，你怎么了？
4: 为什么突然就这样了？
3: 只要有其中一样，别犹豫，赶紧拨打120。小音，请进入身体看看发生了什么。
5: 脑血管是大脑的营养管道，若它破裂，就是出血性脑卒中，会导致周边

0: 脑组织受损，若被堵塞就是缺血性脑卒中，远端脑组织会因缺血缺氧而坏死。这两种情况统称脑卒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风。由于病因难以自行判断，务必尽快就医，通过脑部影像检查以明确诊断。
1: 哎，你好，120，请问需要救护车吗？
2: 啊，你好，我爸突然晕倒了，你能帮我派辆救护车吗？
1: 请问患者清醒吗？
2: 不清醒。
1: 多大年龄了？前方有什么病史？
2: 59岁，之前有过高血压和糖尿病。
1: 啊，好了好了，您不要着急，我已经派出了急救车。
3: 此时我们的冷静应对是为患者争取救治时间的关键，所以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4: 记录一下发病的时间，家里边有条件的话，测量血压、血糖等，找个舒适的体位，意识不清的话就要把头偏向一侧，千万别喂水、喂饭或者给吃药，避免发生窒息。
3: 记录脑卒中发病时间，直接关系后续治疗的成败。在脑卒中的病例中，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率最高，超过70%，远高于出血性脑卒中。对这类患者而言，与死神的生死决力，从发病瞬间就已经开始倒计时。
0: 在脑卒中发生时，每拖延1分钟，大脑中就有190万个神经细胞凋亡。如若抢救不及时，轻则导致肢体瘫痪、语言丧失，重则直接危及生命。早1分钟救治，就是为大脑多夺回一线生机。
4: 如能尽快通过手术将血栓取出，或使用药物将其溶解，血液可以重新供应，避免更多的脑细胞死亡。溶栓是通过向体内输入特定药物，把这些血栓解决掉，但溶栓也有最佳的时间，争取在3到4.5小时内开展，越早越好。
3: 如果没有在黄金时间内救治，脑卒中导致的脑损伤不可恢复，会导致出现肢体活动障碍等后遗症，还需要康复训练。那么什么样的人群最容易发生脑卒中呢？
4: 高风险人群是有三高病史、房颤病史者，即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
0: 明白了，我们平时要少吃高油、高热、高糖的食物，健康饮食，少熬夜，多活动。三高患者需遵医嘱，做好血压、血糖和血脂的长期管理。牢记中风120，快速判断是前提。送医一刻别耽误，抓牢3到4.5小时溶栓期，等待救援别乱坐，躺平、偏头、拿病历。

0: 中华大地上，厨房自成天地。平凡厨室里，暗藏人间智味。寻常烟火中，流淌岁月故事。
1: 开饭了，兄弟们，开饭了！
0: 火塘升起的袅袅炊烟，渔舟细岸的一瓢碗汤，不管厨房新旧，终归是一方风土的具象表达，也记录岁时更迭。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超级厨房。

0: 中国西南边陲，云雾缭绕于景迈山间。外出打工的张扎尔回到大山深处的村寨，按照拉祜族的风俗，男人成家立业便可另立火堂。拉祜族火堂一般建于房子的东边，辟出一米见方、深约一掌的地槽，底层铺满芭蕉叶。
1: 只要你多了多了叶，你发芽，啊，不错个，吃花瓜不错。
0: 以红土夯实，洒水固定细沙，晾上三天，小家的新厨房才可以使用。而乔迁之宴的大菜，还得在老房子的火塘里料理。茶园里的跑山鸡整只火烤，火焰燎去鸡毛，也燎出柴木香气。烧烤，人类最古老的烹饪方式之一。拉祜语中的祜字也一直把食物烤香。简单的火塘，拉祜人会把火候深浅利用到极致。火下余烬中，新香料被炕出糊香。冲拌之间，滋味升级。鸡肉拌匀调料，入锅翻炒，几瓢开水稍加火候，就可熬出一锅新香扑鼻的鸡汤，散发着浓郁的烟熏气息。
2: 我阿来吃喝阿来，阿来叫喝喏，就泡到嘛，都泡到老好了些苦味。
0: 自家古法淬炼的井盐入火烧热，浸染草木芬芳。
2: 可是这个地吃啊，有老好看，好喝的嘞，美家。嗯，
0: 一道拉祜鸡，烤、炕、熏、炖，从主料到调料，经历火塘历练。饱含岁月沉淀，足以担当一席乔迁宴的压轴。
2: 你把酒菜还没接呢，
1: 哎，
2: 仪式都要来没个接呢，
1: 哎。
0: 几缕炊烟升起，扎尔守护着这方火塘。守护着家的温暖，这个诉说着家族味道的角落，从此成了他的依归。烟火连接着生活的底色，只消一个锅灶，便足以盛放一世芳华。
3: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咱想走。哎呀，饿了，受不了啊。
0: 只容得下一个人的厨房里，朱文俊炒菜和唱歌一样铿锵有力。
3: 烧饭的时候啊，人要站好，一下能趴到锅里，很正常的。锅吧用个钢圈焊在那里，刀吧插在里面。
0: 有那么多加固装置不足为奇，毕竟厨房身处风

0: 口浪尖。一平方米的空间，对于寸土寸金的远洋渔船而言，弥足珍贵。
1: 起床，起床！
0: 中国人常说放长线钓大鱼，用来形容沿绳钓再贴切不过。浮标连着万米长绳，每隔五米系一钩，不同鱼钩和饵料大小对应特定鱼种。而这个季节，大钩配大块的青鲳鱼肉，只为精准捕获一种凶猛的猎食型鱼类。海鳗蛰伏在海底泥沙中，体格壮硕，对水温异常敏感。海上气候多变，连续高温不仅影响海鳗活动，也让船员们疲惫不堪。
2: 产量不好啊，钓不起来啊，
1: 鱼少了，每个人都不说啊，老大饭都不吃。
0: 30年的出海经验让朱文俊深知，长期远离陆地会陷入远洋综合征的倦怠焦虑。
2: 螃蟹太多了，量放下给螃蟹吃掉，着急啊。
1: 这两天鳗鱼不太好，搞两只螃蟹，大伙改善改善生活，心情好一点。
0: 化意外为惊喜，大家管无所不能的厨师叫老总。
1: 老总在说烧饭保管，谁可以叫你做老总？最起码就是看到哪个兄弟都高兴都开心。
3: 别大伙儿，
1: 今天中午就吃你了。
0: 海上食材有限，但只要有老总在，即使没有丰盛收获，小厨房的菜谱也能日日翻新。虽然来自河南，但朱文俊做起江浙菜也得心应手。鱼肉挂粉上浆，点上米醋与胡椒，特意种在海上厨房里的鲜葱，让这锅鱼圆汤更似家常的样貌。当胃变得充实，心也被治愈。
1: 吃饭，兄弟们，吃饭好干活。下大雨了，打起大雨，
3: 下海下海
1: 下了。
0: 一场大雨带来的降温，让高温时不喜活动的海鳗有了进食与捕猎的欲望，接下来几天的渔获在此一搏。老总也加入作战，150筐8400枚鱼钩，布下了延绵几十海里的巨型捕捞阵。上钩，他使出浑身解数拼命挣扎，鱼线拉扯得几近断裂，眼看就要脱钩。长帆破浪， 一杆出手，银链般的海鳗腾空起舞。

0: 岁月流转中，江浙渔家摸索出应对时令的智慧，腌制成满响，让海风携着咸意慢慢浸润，直至化作凝脂般的口感。炒至上桌，咸鲜入味。即便就是剩余的鳗杂，配上一把雪菜，也能酿出台州人家独特的一抹鲜美。
1: 小心啊，手插里面是吧？你要不叫它，那个指头都没有了，万一是最厉害。
0: 船上的海鳗未经冷冻，一身活肉，趁着它还有咬人的蛮劲儿，越快处理，鱼肉紧实度越完美。
1: 不是我吹牛，岸上的跟海上的不是一个味儿。
0: 海上厨房虽小，但从海里到锅里的距离却少有能比。油花激溅，鱼皮迸发金色的力量，刀痕如震，每道沟壑都涌动着酱汁的暗流。这万顷碧波的霸主，终将锋芒化作一袭江海风骨。
2: 我要查到他，
3: 憋不住。
4: 你们两个，
2: 你叫他先说。
5: 我家是贵州的，
3: 我老家是四川，我第一次上船。
6: 大岸上我们吃到不要没有这么新鲜的。
1: 老板娘会说，要不要钱打给你老婆？好，那全部打回家吧。
0: 这群汉子还要待在海上数月，虽然离家遥远，但一席刨除之地，让大海有了家的温暖。
1: 开饭了，兄弟们，开饭了，吃饱不讲究。
0: 漂泊在外，总会想家。具体想想，也许就是您的胃想起了家里厨房妈妈的味道。在白雪皑皑的北方冬季，铁锅、柴火、妈妈的手艺，一锅冬至的饺子，就是团圆。
7: 馅饼太多了，
8: 这很多了，我找点一只，
7: 这样就行。
0: 寻常人家的灶间里，一双双手护地温暖，絮语轻声，以烟火为笔，写就人间百味，以温暖为墨，描绘岁月静好。
7: 过年了，你送来吧。
8: 我的饺子卖点挺好。
0: 江南烟雨中，古朴的灶山静静矗立，墙上五谷丰登图圣境依旧，方寸之间盛满了日子的馨香。江南人心中，水中的食材有八鲜，鲜大概就是眼前这幅诗情画意的模样。八鲜之中，茨菇不是最出名的，因为它半遮半掩的苦涩味儿。只是了解它的苏州主妇知道如何去苦生津，

0: 自个吃烧肉吃嘞，阿弟吃烧红烧肉吃。啊，拿在后头摇的。
1: 哦，摇的了。
0: 哎哎。
2: 随手一枚硬币，是茨姑薄皮的克星，无需用力就退得干净。动物油脂，众所周知的去苦秘诀。所以，茨姑记的红烧肉要来得比往常更肥，再肥一些。等茨姑整颗带饼入锅，和红烧肉的暖糯一衬，外皮绵软，内心还脆。
0: 茨姑烧肉来的。
2: 现实上市的茨姑，在老苏州的厨房里样貌百变，煎、炸、酿，甚至单单折下最为脆嫩的茨姑饼炒上一盘。枕水而居的江南人不会想到，千里之外的深山里，茨姑还有另一番样貌。钉耙大力翻动泥土，鲍凌斌正在挖的野生植物根茎长得犹如江南茨姑的孪生兄弟，个头却不足它的七分之一，当地人喊它小茨姑。
3: 这小茨姑
0: 长得啥就好吃，
4: 安逸的很。
0: 嗯，
5: 我们两个红啊，
0: 是你两个红。
2: 鲍家屯背靠苗岭山脉，600多年前朱元璋命30万大军由江南来此屯田驻扎。安顺境内100多平方公里兴散着数百个类似的屯捕村寨。
5: 你看那得给我睡着上，哎，我睡着了。
2: 明代的凤阳汉服，石头的江南民居，灶间里没有灶头画，但功能一应俱全。先民们背着厨房一路南迁，行囊里的种子，血脉里的食俗，都落地生了根。平刀重重一拍，粘稠的茨姑汁溢出。清油烧到泛起黏密微泡，能迅速带走小茨姑残留的水分。起伏升腾之间，只剩干脆。

0: 喊你赢我，你给打钱。
1: 你来赢啊？我，哎，我再打给他看。
2: 我要吃果汁，我还想吃果汁，我要吃。
0: 嗯，慢慢吃。
3: 鲍师傅是七个孩子的外公，油炸小茨菇易于存储，吃上一个冬季，孩子们就又大了一岁。祖先的过往早已化作族谱里的传说，外公外婆的厨房才是每个人心头家的味道。
0: 喂，
4: 该搞了呀，
0: 不吃吃啊？在哪家吃吃过？
3: 周末外出打工的子女回家，自然要夹菜。我们习以为常的家乡菜背后，都经历过灶台上漫长岁月的沉淀。为人称赞的苏式点心，样样精巧，或许是搬迁至

安顺的先民们年节最思念的味道。但一山一水变了模样，手艺传到这里也要因地制宜。米粉不再追求细腻如雪，两掌之间纯白的糯米粉球大小不一，

0: 当糯米球蒸到焦润，便一层馅料一层米球地铺陈开来。今天臀补传统八大碗中，仍能找到显而易见的江南元素。比起代代相传的族谱，味蕾有更长情的记忆。我们的祖先相信，路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厨房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这里的先民开垦定居30多年后，脚下这片土地贵州正式建立行省。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厨房，温饱之外是漂泊者的坚守，光影之中是城市的温柔。每当夜幕低垂，听到敲击暗号的温州人大多会条件反射，口舌生津。
5: 我今晚在那个地方往转弯。
0: 厨房容纳在1米见方的空间里，但却功能齐全，为一碗热腾腾的敲馄饨量身定制。
6: 一碗，
5: 好的，
6: 放到超市里面。哦，
5: 大哥倒掉就没吃喽。
0: 这间袖珍厨房是老夏亲手打造的，炉灶随3轮车灵活移动，水槽用20个热水瓶替代，橱柜化身为5个抽屉。馄饨白里透红，朵朵丰盈。这是老夏在出摊前施展的私房手艺。

0: 层层卷叠的面皮制法并不少见，而精明的温州人用一张特制的梁板让制皮量化，每张尺寸一致，薄可透光。馅料是新鲜沾手的纯里脊肉，竹片轻轻一抹，拇指与食指灵巧甩动，其中暗藏玄机。因为面皮中空被滚水烫煮，内部水分蒸发膨胀，水面上便浮起一个个吹弹可破的泡泡。蒸汽降温快，入口不会滚烫，心急也能吃上热馄饨。
1: 那边有我了吧？
2: 有了。
3: 有我们吗？
2: 有。
3: 有我们吗？
2: 你这边有。
4: 妈，这轮还轮不到。
0: 啊！对老主顾们来说，老夏的手艺值得等待。馄饨是这碗热食的主角，配角同样精彩。加一撮炊虾，几片紫菜，鲜美倍增。挖一勺生肉馅儿，横移入锅的路上，黄酒滋上几下，入水快速敲散，烫至断生便出锅入碗，吹响了攻陷味蕾的最后一声号角。
2: 那个铁丝门口铁丝的哦，
0: 一碗馄饨温暖了空虚的肚肠，抚平了生活的粗粝。
5: 生意这么好，卖完了。
0: 顾客心满意足，老夏还在路上。
2: 我的觉得这里是最迟的了，我今天晚上跟你搞来搞去搞来搞去，我这根本的时间都赶不上。
0: 小小的厨房车骑了35年，每年出摊360天，自然有固定的人气路线和按时等待的粉丝群。
2: 他家吃了10几年了。
6: 主要在哪里出摊，我就要跑到哪里去。
7: 阿庄，
2: 呀，我都也没见到你，你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8: 哎，有的小孩子读的大学毕业回来，我都不认识他。他叫我阿公。
0: 在这座由商品经济催生的城市，满城灯火照耀着起早贪黑的勤劳。像这样的移动餐车，每隔几条街就有。小小的厨房，像温暖的磁场，悄然收纳着都市的欢喜与安详。凌晨3点，老夏收摊儿。1000多公里外的佛山顺德，霞姐的厨房开工。
9: 先生，先生，先生，系小三吗？小三吗？哎，今日好早啊，个睇开工噶啦。
0: 70岁的林艳霞，做了40多年香厨，有一支200多人的娘子军。
10: 今日咧有超过1000位啦，猎格啦，海珠区啦，超过10个地方啦，今日。
0: 散装的厨房装满7辆货车。
9: 好了好了，你们揸紧时间啦哈，7点先有准进啦。好，出发走。
0: 广州市中心散落着100个城中村，不过大多已完成改建。河网密布的珠江，犹如城市的毛细血管，静谧流淌。岸上高楼林立，水下卧虎藏龙。每年农历4月初8，男人们都会用一场古老的起龙仪式，把沉睡的龙船唤醒。端午赛龙舟，吃龙船饭， 在岭南地区已盛行300多年，即便身处广厦森林，热度丝毫不减。
9: 而家点都系呢个当中嘅思考，一直咁做噶啦，就不停咁做噶啦。
0: 龙船饭少则几十桌，多则上千桌。从祠堂出发，红顶棚的户外厨房一路扩散，宰杀、切配、蒸香、炉头、烧腊，十几个区域遍布停车场，走上人行道。恍惚间，不知是城市中塞满了厨房，还是厨房里长出了城市。
9: 你哋怕行到吓？喂，你哋执条路，执条路。
0: 厨房再大，霞姐管起来也是小菜一碟。
9: 全部系我带出嚟嘅，个个听我话。今晚几百位，分工啊，分工啊。几百围台，有啲好近，但啲台啊摆到好远，所以咧佢来回啊，几乎就半个马拉松咁远啊，所以一定又要执手啦。
0: 龙船饭没有固定菜谱，九道菜丰俭由人，但求好意头。烧猪，自古为月宴魁首，取鸿运当头之意，是最恰当的龙舟赛头奖。赤焰300度，琥珀浸金身。待皮脆肉嫩，油光泛起，便是众望所归的佳肴。
9: 阿东仔，你今日啲就要努力啲啊，唔系输咗你要饭匙桶啊！
11: 我哋唔会输嘅，唔会输嘅。
0: 比赛当天，厨房里的烧猪师傅变身滑手，代表宗族出战。
12: 年夜饭是一个小家庭，龙船饭呢，是我们一个整个祠堂一个宗室，外地的那些兄弟啊，都可以请假回来。
13: 2023年龙舟竞赛，各队注意。
9: 加油！咁长就够啦，今日练啦，系啦，唔使咁长，揸紧时间吓。
0: 一桌龙船宴，大菜随心换，龙船丁不可少。丁，大概是广东人最爱的文字之一。天丁发财，人丁兴旺。各色荤素食材切丁，其中。芒种刚上市的豆角质地脆挺，是必选的时令鲜蔬。这道菜必须得霞姐亲自上阵。

直径超过一米的大锅，同时翻炒20分。传统农船丁一取一头，二求下饭，腌萝卜干的咸鲜，烧肉丁的肥润，都被暴躁锅气征服。彩丁翻飞，百香迸发。鏖战进入冲刺，厨娘们的马拉松也开跑了。锅气十足、爽口脆嫩的下饭神器龙船丁，与比赛获胜的喜悦同。

0: 度抵达。城市不断生长，河道变得狭窄，每当龙船出水，香厨搭建，血液中涌动的宗族亲情便如珠江的河冲，穿过万千楼宇，一路奔流。中国人的厨房跨越时光，通连古今，甚至决定着未来餐桌的样貌。人迹罕至的草原上，额吉手里的古老白石就是破解金人味蕾的密码。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西乌珠穆沁旗，白马之乡。蒙古马通常在夏季产奶，图雅家这匹小马显然不在状态。初为母亲，她显得紧张又焦躁。
4: 哦，到顾客啥呀？我等了大家。
3: 想要母马产奶充足，新妈妈得先和她的孩子们分开，至少两个小时以上。
5: 啊，老公们，管了。
4: 红着今天新的骨头到那个劲了，浪红白啊，啥气啊，干啥还能没好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到平顺安静，有经验的牧马人只要一只旱瓜子。
5: 老公，买个啥？
4: 得拎呢，都快干，看那个羊水头到。
5: 豆子。
4: 其实你别把这很几几几块当结了，别

0: 美好的食材要以真心交换，只是新妈妈的奶量实在太少，还要保证小马就是先吃饱。一天的时间里，图雅夫妻俩要在家里20多匹母马之间不厌其烦。
1: 白马的奶好喝还是黑马的奶好喝？
2: 白马。
1: 对了，答对了。
0: 剩余的马奶即将成为图雅一家人的最爱。
3: 倒的次数越多越好喝。你看我们这边写的这个正字，就是每一滑一倒是100下，然后一天倒好几千次。
0: 上下翻涌的奶桶中，乳酸菌代谢产生二氧化碳，泛起绵密的气泡。正字写满页，垂倒过万次。3天之后，这便是被封为草原御饮的酸马奶。此时喝上一口，酸爽之余，会有气泡水般清冽的口感。1-2度的低酒精含量，带来微醺的愉悦。它宛如牧民嗅觉的闹钟，宣告着1年1度那达慕的临近。图雅夫妻俩带着自家的酸马奶即将出发。
3: 呀，哎呀，这边追不起，
4: 那能追不起呀？
3: 夹起，哎呀，开始低哭。哎
4: 呀，笨
3: 这么笨，
4: 那么个笨呢？走，通过劲子就。
3: 那个分厉害，
4: 发现一个越野技能。

0: 这个草原上最富娱乐精神的节日，也是最大规模的牧民集市。每年这时，一群特殊的客人都会远道而来。
1: 起得好，起得好，从小就骑上了。哎呀，骑得好。
2: 酸奶自己做的，传统的菌种，
1: 传统的菌种，
2: 传统的方法。嗯，
0: 有人庆祝着丰收，有人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3: 好了，可以。
0: 张和平，食品科学家，搜集捕猎益生菌已有30年。
4: 哎，很酸。
1: 对，可真好，不是特别酸。好，谢谢啊，谢谢。
5: 味道真好。
0: 蒙古包里。一个不同寻常的厨房点燃了火，烹饪缩小到微观世界。
6: 以前酸奶里面用菌几乎100%是用的国外的菌种，

0: 但我觉得中国人呢，查到的种群和怪是有区别的。
1: 草原捕获的6200多份样本进入实验室，分离提纯，模拟胃部消化，检验活性，最终以益生菌身份出炉的万里挑一。显微镜下，一个个菌落冒头，宛若宇宙间纯白的行星。这就是我国第一株全面破解基因密码的益生菌。它甚至拥有自己的名字，干酪乳杆菌张，冠以他姓。如今随手可得的酸奶制品里，大多有它的身影。
2: 哎，是小虎这个形容我讲。
1: 游牧民族饮用酸马奶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厨房里传统与科学相遇，赋予古老食材崭新的生命。如今益生菌以其独特的健康功能被大众熟知，也落落大方地现身在新中式厨房里。

0: 时代走上快车道，似乎在一夜之间，无数食物从远方来到身边，由陌生变得熟悉。如果没有蓬勃的时代，螺蛳粉也许永远走不出柳州，因为它实在太接地气。汤料奇特，配料更是奇葩。发酵而来的酸笋，初闻者无不眼鼻，柳州人却视如奇珍。
1: 一点都不臭，真的不臭。
2: 我情愿干个30公斤的生出来吃。
0: 当今螺蛳粉的生产已被齿轮与电流重塑，有了钢筋铁甲之躯，每分钟数以万袋奔赴世界各地。这间超级厨房推动着现代食品工业的滚滚巨轮勇往直前。而流行口味的密码则保存在一方洞天之地。柳州城在山中，山在城里，暗藏于闹市的溶洞，四季恒温恒湿，是味型师们钻研味觉的私密空间。洞中藏着不同年份的老坛酸水，发酵时间短则10年，长则接近100年，是当地人日积月累留下的宝贝，也是鲜笋实现蜕变的引子。酸笋之臭在于酸水的浓度，越老的酸水越能激发出霸道的气息。阴冷潮湿中，乳酸菌被唤醒，酸水层层渗透竹笋细胞液，蛋白质消耗孕育出蓬勃的成味物质，只一闻味型师便能洞悉发酵的深浅，也对螺蛳粉汤底的新口味完成了构思。作为柳州复味调鲜的万能神器，酸笋通常只选取笋心，而面对年轻人对重口味的加倍追求，味型师现出另一样法宝。笋衣浸透酸水，味觉刺激更甚。笋衣在汤底中舒展开来，事了拂衣去。

留下浓郁绵长的后味。集齐了酸与臭，鲜与醇，山野江湖共此乡。中国人怀着对家乡至味的热爱，参与了齿轮与舌尖的共鸣。当饭香穿越时光，亲情点亮灶台，厨房是故事的起点，更是团圆的归处。

0: 完了，豆腐要喷出来了。
1: 来，我给你们普及一下农村厨房这些东西都叫啥啊？
2: 这个大锅是可以用来做饭的，也是用来烧炕的。大哥做饭吧。
3: 大年三十，
0: 开始剁馅的包饺子嘞。
4: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5: 我给我的爸爸做一碗长寿面。
6: 我这一来就给我做饭，这都85了还惯我呢。
7: 哎，这小孩这医院治病了，要回家里要是妈妈都在。
4: 还有我们分炒的，
8: 老好。
4: 当时就是家里的早点汤煮，洗点汤。
9: 味道怎么样？
10: 带的味道。
11: 24岁的我第一次学习做饭，哪里做的不好，请大家多多指点。
3: 这是以前做的菜啊！我的个天啊！哎呀，来，爸爸给你教，爸爸给你教。
10: 放心吧，绝对不错，好吃不好吃，我都说好吃。
12: 爱心。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纪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注意看啊，这匹小马长得有点小帅，他走过南，闯过北，脸型修长，还翘个嘴，面容十分的说来话长，啊长，长。话说，造字的古人十分精通刻板印象，一言不合就刻板。刻在古板上的甲骨文马字的含脸量高得过分，虽然看上去已经不大协调，但说到底还是给足了面子。其实现代加马的早期版本始祖马，30厘米左右的身高搭配13厘米长的头骨，称得上是小脸界的一股暖流。嗯，这副小不忍则卖大萌的形象主打一个不惹事儿，但也怕事儿。5600万年前的热带森林庇护着这些迷你马祖宗，进能啃叶果腹，退可苟且偷生。然而没有意外的，意外就该来喽。天有不测风云，地有板块运动，加之气候变脸，在区区3800万年里，森林秒变大草原。吃惯了鲜嫩树叶的马儿扬起脖子发现，嗯，我那么大一片森林呢。好消息是，天涯处处皆芳草，芳草，全地图的芳草。吃惯了鲜嫩多汁的细糠，面对着沾满泥沙的粗粮，马儿实在难以下咽蛋。你若安好，就得吃草的现实，触发了马儿的进化连招。牙齿大者，牙关高者，前能斩草，后能磨根者，才能适者生存。为此，被逼上绝路的马儿进化出终生生长的变大增高版马牙，其总重量竟是大脑重量的3倍左右，可谓无脑长牙一念起，从此顿觉天地宽呐！我要这脑子有何用？是福不是祸，是祸来两个。一马平川的大草原，虽然方便马儿一天干饭10小时，也方便了一众天敌零元购啊。为了避免就餐时被天敌一波送走，马儿再起演化大招，眼睛上衣，草不遮眼看得远，两侧延展，马的全景视野可达350度，从此监控无死角，摄像头直呼内行。如此一通神操作，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哈哈。距今约250万年的埃氏马，73厘米长的头骨，已是始祖马脸长的5倍半，稳稳的天下第一马脸。相较于马脸的外在尺寸，其实啊，人类更关心马儿丰富的面部表情。于是，数千年来，人类创作出无数马儿专属的王炸表情包。通过长期观察，伯乐们发现马儿表情多绝非在搞怪啊。科学研究表明，马的面部有10余种不同的表情，这些隐藏在眼、耳、口、鼻间的细微变化，或单独传递，或组合表达，演绎出千变万化的马语，时刻反映着马儿的心情。可180度旋转的耳朵一旦前束，则表达警惕，最敏感的胡须能精准感知周围环境，灵活的嘴唇能识别并选择性衔食食物，特别是那双9倍于人类的大眼睛，神秘如蒙娜丽莎。这双陆生哺乳动物中最大的眼睛，一旦卖起萌来，那低眉顺眼的委屈样，活像个犯错的小孩，不由得让人顿生怜爱。说到这里，再看看这张历经数千万年风雨的马脸，不知您解读出了怎样的内心独白啊？

在地球亿万年的进化赛道上，马儿选手纯属一个奇葩。和绝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相比，马的野生同类寥寥无几，基本就靠被人类彻底驯化的家马独撑门面。这一族群主打一个心高气

0: 好，
1: 生死难料。马儿能繁育到今天，全靠抱对了人类这条大腿。但别以为这结盟的开始就是你情我愿的。在距今约4.5万年的山西朔州市域遗址中，出土了120多匹普氏野马化石。马类骨骼占遗址出土动物骨骼总量约90%。狩猎技艺娴熟的市域古人类餐桌上曾经流行的正是妥妥的马肉自助。欧洲的洞穴壁画更记录下马儿生前10秒的珍贵画面。这幅人类创作的早期连环画主打一个人马互动最美好的一天，拿着石足和头毛器的人类在草原辛勤点菜，场面颇为扎心。在大约5500年前，这种一次性战略伙食关系终于有了改变。学界普遍认为，曾活跃于今天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国泰人最早驯养了普氏野马的祖先。通过朝夕相伴的观察了解，聪明的人类发现能跑能驮的马实乃优质劳动力。聪明的人类又发现马的脑回路自带等级服从设置，简直是牛会叫马会笑牛马会收到的天选选手啊。于是人类数千年来以马鞍马衔缰绳等工具给马匹上手段，并利用他们遵循规则服从引导的本能，通过动作手势口令摸索出一套传达指令的话术。终于马靠着非常痛的领悟彻底扭转了马族的命运。狡猾的人类为了安抚马族，管吃管住管婚恋，这都包的。马的食谱很讲究，汉代引入西域苜蓿，搭配麦豆等精粮，顿顿营养拉满。唐代按三印三味定时照料，草料水温还得跟着季节换。马厩也得体面啊，17世纪摩洛哥的皇家马厩不但区分了公马母马小马的区域，还通过水车引水给粮仓加装水冷系统。说了包全家，育儿福利也不能少。北魏《齐民要术》记载，要给怀孕的母马营造安静开心的生育环境，保证小马健康出生。卫生医疗也不含糊，元代御马图中，马倌为马儿细心搓澡，保持皮毛清爽水亮。宋代将兽医纳入官僚体系，上乘局掌宫廷马匹，兽医需经严格考试，而治疗足疾更是兽医的看家本领，居然还有专人给马修脚做足部热敷，贵宾排面拉满。跟着人类混，3天吃9顿，扭转了世界观的马族过上了饭来张口赖着不走的幸福生活。为了报答人类，马族为文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变成辅佐人类的头号马仔。如今家马已然发展成一个拥有近400个品种的庞大家族。阿拉伯马擅长奔袭，一天能跑80公里。雅库特马抗冻，夏尔马力大无穷，能拉5吨货物。还有60厘米高的迷你马，圆滚滚腿短短，可爱不是一点点，是宫廷宠物。反观马属另一位浑身反骨的亲戚驴，作为不善社交性格倔强的爱人，落得个倔驴的戏称，其全球存栏数量与马相比差距悬殊。相比马家，工作条件与生活品质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对此马儿表示，尝过生活的甜，更不能忘进化的苦，毕竟识时务者方为骏马。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

0: 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要在十二生肖中立足，动物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你得有点文化。正所谓草原靓仔千千万，怎么偏偏你吃这碗饭？哎，这就得提到中华文化中的韩马亮。现代汉语里马步字就有超过100个，全唐诗里写马咏马的诗更是一抓一大把，数量级甩其他生肖好几条街呀。而作为文化图腾的马儿，从此掌握了流量密码。汉字中古人把6尺以上的马称为骄，自带昂首挺胸兼拽了吧唧的气势感，这就成了骄傲的来源。驰，专为记录驱马疾奔，速度感已经拉出了残影，甩尾一时爽，一直甩尾一直爽。彪字更绝，说文是重马也，三马叠叠乐，单字含马量爆棚，万马奔腾的炸裂气势，有没有？有。常言道，出来混总要炸炸场，单一汉字出风头远远不够啊，成语俗语里的马儿，那效果才是相当的炸裂。心猿意马，形容无法驾驭的纷乱心绪，这词儿的后劲儿被《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 get 到了。西天取经的精神主线正是让心猿归正，意马收缰。拍马屁本是古代游牧部族社交礼仪，两人牵马相遇，互相拍拍马的蜜桃臀，真心夸赞好马呀。后来到了职场，直接变味儿成了向上管理的常见伎俩。而当这份与马的羁绊撞上一群爱吟诗作赋的古代骚人，马直接升级成为他们的精神代餐，自愈起来更是没完没了。处境困顿了，诗人们就自比瘦马，极尽自嘲，字里行间满是郁郁不得志的风采，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思想感情。过几天又拿千里马给自己灌鸡汤，坚信伯乐虽迟但到。天才如李白，直接把自己誉为天马，尽显不羁本色。就算到了迟暮的年纪，英雄们也得搬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类豪言给自己打气，主打一个
1: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摊上了你。
0: 为啥文人这么偏爱马？说白了，古代的马就是全能六边形战士，既是犁田种地驮货赶路的生产工具，也是达官贵人彰显身份撑场面的牌面担当，更是保家卫国驰骋沙场的军事重器。马多马壮，国家才强，这份刚需与荣耀是其他生肖不具备的种族天赋。谁不想像马儿一样建功立业？所以别怪文人们对马儿如此上头。中国人爱马，早就把它送进神话里封神。传说龙马自黄河跃出，背驮河图。

赐予伏羲。哦，大自然的馈赠就是这么简单直接。从此马与天命硬核绑定，并最终发展出龙马精神的终极奥义。龙马精神柔合了龙的灵动祥瑞与马的坚毅奋进，不再指代具体的生灵，反倒成了华夏文明的精神符号。就连西天取经的白龙马，本是堂堂龙王三太子啊，竟放弃拼爹又舍弃颜值，甘愿褪去仙体化身坐骑，完美诠释了追寻大道的执着精神。如今那达慕大会上奔腾的矫健身影，马头琴里流淌的悠远音色，水族同胞指尖灵动的马尾袖，有人想干一番大事业，朋友会真心送上一句马到成功，这些都是马图腾流淌在民俗中的印记。它或许不用在日行千里，但那份昂扬向上的精神气势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不如。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您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谢谢谢谢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9: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6: 多，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点干嘛？
24: 应该的，
25: 应该的。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
26: 一年之计在于春，
1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7: 应该的，
28: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0: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

0: 也是家的模样。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天寒地冻的冰面令许多动物望而却步，一头北极熊妈妈却选择在这里养育幼崽。这些非同寻常的熊科动物喜欢在海冰上活动，他们在这里捕猎，并将经验传授给后代。对他们来说，海冰就是生存的关键，但辽阔的冰面不会长久存在，他们的生活会因此变得更加艰难。

北极熊的前爪力量巨大，好在这两头年轻的雄性北极熊只是在玩闹而已，他们在等待海面完全封冻。在冰天雪地的加拿大北部，数百头北极熊会踏上古老的迁移路线，一场年度盛事即将在哈德森湾拉开序幕。数千年来，他们总会在本能的驱使下，在秋末赶到这个熟悉的地方。期盼着可以更早地踏上冰面，前往天然的捕猎场。

在这里，丘吉尔河的淡水会首先结冰，然后是哈德森湾的海面，海冰的范围会持续扩大。到隆冬时节，这里的海冰面积可以超过100万平方公里。以前，这里的海面很早就能冻得结结实实。然而最近几年，结冰期却在不断延后。北极熊虽然是顶级猎食动物，但有些也已经几个月没有填饱过肚子了，它们必须回到海冰上才能找到足够的食物。

这些体型庞大的猎食动物迫不得已什么都吃，有吃的就有热量。这头北极熊找到了几条冻在冰里的小鱼，一只北极狐也闻到了鱼的气味。可惜对手的实力太强了。一头北极熊妈妈带着两头幼崽急不可耐地踏上了冰面。

伏兵还不结实，他们此时觅食很容易发生危险。一头饥饿的雄性北极熊也在起伏不定的浮冰上四处搜寻着。雄性北极熊并不是在寻找伴侣，如果冰面平稳，它甚至有可能攻击北极熊妈妈身边的幼崽。

雄性北极熊一时被困住了。北极熊妈妈和幼崽们得以安心前行，

终于，北方大地上刮起凛冽的寒风。气温骤降。几乎一夜之间，哈德森湾附近的海冰进一步蔓延。这是北极熊们期待已久的时刻。当广阔的冰面形成后，数百头北极熊迫不及待地深入冰封的海域。一头即将生产的雌性北极熊却坚定地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它有更加紧迫的任务。这是另一种古老的迁移习性。这头雌性北极熊要在陆地上跋涉80多公里，它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地是哪儿，那是先辈生育后代的洞穴。未来数月里，它可能都不怎么会进食，这挑战着哺乳动物忍耐力的极限。北极熊敏锐的嗅觉忽然捕捉到了食物的气味，这可能是它获取能量的最后机会。北极狐能够定位在积雪之下活动的旅鼠。北极狐会把吃剩的猎物储存起来，而这逃不过北极熊的鼻子。北极狐试图保住自己储存的食物，但无济于事。因为体型悬殊，它毫无胜算。数公斤重的犬科动物哪里能抗衡上百公斤重的北极熊？

北极熊妈妈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繁殖习惯，它们往往会选择一个先辈们使用过的洞穴产崽。北极熊妈妈会按照自己的体型清理和改造洞穴，洞穴通常有2米左右宽，不到1米高。它紧紧包裹住北极熊的身体，不留转身的余地。

北极熊妈妈进入洞穴之后，差不多三个月都不会再出来。此时地面的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在茫茫雪原之下，两头刚出生的北极熊幼崽安逸地藏在妈妈的怀里。

片土地暴露在恶劣的天气之下，寒冷至极。北极熊妈妈必须等幼崽足够强壮之后，才能带它们探索外面的冰雪世界。那时，等待幼崽们的将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旅程。在远离洞穴的海岸边，另一头北极熊妈妈带着自己一岁大的幼崽走在哈德森湾的冰面上。她要向幼崽传授重要的生存技能，比如如何捕食环斑海豹。再老道的猎手也必须懂得把握时机，

环斑海豹是北极熊的主要捕食对象之一，别小看了这种海洋哺乳动物。它们可以在冰冷的海水中持续潜游45分钟，但是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它们也要浮出水面换气。这就是北极熊捕猎的好时机。所以环斑海豹会在冰面上制造多个换气孔，让北极熊无法判断它们浮出海面的位置。洞穴里的两头北极熊幼崽正在不断成长，等他们的体重长到出生时的20倍左右时，妈妈才敢尝试带他们探索外面的世界。随着幼崽一天天长大，洞穴的空间渐渐不够用了。

在洞里待了大约三个月后，北极熊妈妈首先探出头来，查看周围是否安全，然后畅快地在雪地上打滚，清理身体。

尽管体重减少了大约30%，北极熊妈妈依然能够抵御严寒，而幼崽们还有些招架不住。黑夜降临，气温大幅下降。在地球磁场的影响下，夜空中出现了绚丽的极光。一场梦幻般的灯光秀在北极上空旖旎流转。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气温回升到-22摄氏度左右，风力也减弱了，这可能就是北极熊妈妈一直等待的时刻。她每天都要查看外面的情况，为幼崽们寻找出动的最佳时机。今天看上去就很理想，

接下来的几周，他们一家子会继续在巢穴附近活动。北极熊妈妈既要保证幼崽的安全，又要给他们提供营养。北极熊幼崽在出生后的三四个月里基本只喝奶，妈妈的奶水养分充足，脂肪含量在30%左右。北极熊妈妈尽心竭力地照顾着自己的孩子们。她几个月没有吃东西，早已饥肠辘辘，但仍最为关注幼崽们的情况。只有他们准备好了，北极熊妈妈才会开启8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前往冰面的捕猎场。到那时，她才有机会得到充足的食物。

子一天天过去，北极熊幼崽还要继续长大，学习更多技能，才能在北极地区存活下来。游戏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锻炼，他们很快就要跟随妈妈一起回到哈德森湾，要为学习捕猎海豹做好准备。北极熊幼崽们并不知晓周围可能存在的危险，只有大约50%的幼崽可以顺利长大。北极熊妈妈必须时刻警惕周围的情况。只要收到信号，北极熊幼崽就会迅速跑回妈妈身边。他们不能离妈妈太远，只有妈妈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

这一天，北极熊妈妈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另一种猎食动物出现了，雕熊偶尔会攻击北极熊幼崽。北极熊妈妈立刻警觉起来，她的幼崽可能会遭遇危险。雕熊是一种凶猛的猎手，这可能是一次试探，也许他很快就会发动偷袭。雕熊可以捕食体型比自己大得多的动物，驯鹿和驼鹿都不在话下。

他不停地给幼崽喂奶，自己的消耗也几乎达到极限。近八个月来，他几乎很少能吃到食物，只能靠身上储存的脂肪过活。如果继续留在洞穴里，他很快就没有奶水可以喂给幼崽们了。因此，他必须

尽快出发去捕食，否则幼崽们就有可能被饿死。北极熊妈妈要抓紧时间了。然而最近的环邦海豹群也在80公里之外，北极熊妈妈独自前往海湾只需要几天时间，可身边带着幼崽，她就要至少多花1个星期的时间。

终于，他发出指令。北极熊一家启程了。等长途跋涉到达冰面之后，他们只剩下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捕食猎物。北极熊妈妈要补回之前损失的体重，而幼崽们则要积攒足够的体力，等到春天和妈妈一起游回陆地。他们很快就要面对严峻的生存考验。在这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里，没有免费的午餐，北极熊妈妈必须想方设法竭力养育幼崽们。哈德森湾的北极熊数量在5年时间里减少了20%以上，海冰面积也在不断缩减，体型较大的成年雄性北极熊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少见。这些体型庞大的陆地猎食动物面对的是难以预测的未来。

就是北极熊期待已久的大块海冰。如果它们消失，北极熊只能忍饥挨饿。

雄性幼崽比较谨慎，总是待在妈妈身边。雌性幼崽却较为鲁莽，它这样的个性很容易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未来的两年时间，妈妈既是他们唯一的依靠，也是教他们捕猎的老师。在踏上旅程的第六天，北极熊幼崽被盯上了。

时不离北极熊妈妈的左右。狼很聪明，不会贸然挑衅带着幼崽的北极熊妈妈。妈妈带着幼崽改变了方向，借助毛色隐没在茫茫雪原上。

天的哈德逊湾，冰封千里。辽阔的冰面成为了北极熊理想的捕猎场。在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冰上，北极熊要在大约6个月时间内积累1年所需的大部分脂肪。他们小心翼翼地走在浮冰上，冰面起伏不定，有些浮冰会开裂，有些则堆叠到了一起。北极熊必须积累经验，学习如何躲避冰面上的危险。

经过十天的跋涉，北极熊妈妈和幼崽们终于到达了海湾。平坦的冰面看上去一片荒凉，却是北极熊赖以生存的地方。成年北极熊脚掌的宽度可以达到30厘米，这有助于分散身体的重量，这是它们捕食海豹的一个重要优势。

0: 每次捕猎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北极熊妈妈需要耐心等待时机，幼崽们则必须安静地仔细观察。失败也是经验，饥饿也一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带着幼崽捕食成年环斑海豹难度有些大，好在北极熊来的正是时候，环斑海豹也产下了幼崽。环斑海豹幼崽被妈妈藏在安全的冰洞里，北极熊妈妈凭借敏锐的嗅觉发现了一个冰洞。吃上一顿了，幼崽们也有了学习的机会。北极熊妈妈必须选择准确的位置打穿冰层，

这是北极熊幼崽第一次尝到脂肪的味道。北极狐只能守在一旁，等着捡食残羹。

只环斑海豹幼崽只能算开胃菜。北极熊妈妈继续寻找着猎物。一角鲸对于北极熊妈妈和幼崽们来说是一顿大餐，这种鲸头上的长角威胁性并不大。但是北极熊妈妈才刚刚开始带着幼崽捕猎，一角鲸对她来说有些太大了。北极熊可以靠嗅觉发现几公里外的猎物。突然，北极熊妈妈像是嗅到了什么，附近有刚刚被杀死的猎物，或许同类的战果可以帮他减轻负担。

有些北极熊会慷慨地分享猎物，但北极熊妈妈不确定眼前的雄性是否好客，对方可能会分给他一些食物，也可能攻击幼崽。北极熊妈妈把幼崽护在身后，谨慎地靠近对方。

们太饿了，然而不能冒险。眼前的大块头看上去并不友善。北极熊妈妈还是带着幼崽们离开了。哈德森湾冰面上的捕猎行动从未停止，可难度似乎每年都在增加。随着全球气温升高，海冰融化得越来越早，北极熊能够捕猎的时间逐年缩短，

北极熊幼崽必须尽快增加体重。等到了春季，他们将再次开启长途旅行。北极熊想在海冰上停留更长的时间，但是海冰不久便会融化殆尽。一旦海冰融化，他们就要游泳回到陆地上。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很多时候距离都超过了100公里。有报道称，一些北极熊甚至需要游600多公里才能找到海岸。北极熊身上包裹着近10厘米厚的脂肪，可以抵御冰冷的海水。它们在海水中和在陆地上一样游刃有余。厚厚的毛可以帮它们浮在水面上，宽大的前爪就是它们的桨。最先回到陆地上的通常是体型较大的雄性北极熊。带着幼崽的北极熊妈妈需要花费更长时间，这是两头幼崽在短短6个月的生命中第二次面对生死考验。希望天公作美，让他们顺利返回陆地。

第一批北极熊已经登上了海岸。夏季对很多动物而言是食物充足的季节，而北极熊如果没有在冰面上找到足够的食物，或许很难熬到秋季。全球变暖背景之下，哈德森湾的冰期越来越短，无论积攒多少脂肪，北极熊都只能被动地适应大自然的变化。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在陆地上找到更多的食物。风暴猛烈地扫过整个哈德森湾，没有来得及游回海岸的北极熊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北极熊妈妈无法在翻滚的海浪中同时保护两头幼崽，

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陆地上有一种动物也是北极熊的食物来源，北极燕鸥从南极飞行将近20000公里来到这里，结果却发现他们在错误的时间来到了错误的地点。以前北极熊回到海岸的时间比北极燕鸥筑巢的时间要晚得多，随着海冰的消融，北极熊不得已提前回到了陆地，这头北极熊此时还没有填饱肚子。北极燕鸥勇敢地保护自己的后代，

每年夏天，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白鲸都会聚集到哈德逊湾，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白鲸集群之一。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捕食成群的毛鳞鱼。

庞大的毛鳞鱼群也吸引了其他掠食性鱼类。比如大比目鱼和北极红点鲑鱼等等。夏季的食物脂肪含量没有那么丰富，不过聪明的北极熊知道如何利用周围的资源补充能量。我们尚不确定熊类的祖先从什么时候开始分化成为北极熊、棕熊和黑熊，但它们都会捕鱼。

在夏季捕到海豹绝对是个意外，尤其现在春季来得早，冬季捕猎的时间缩短，这份收获就显得更加珍贵。把猎物拖上岸很容易引起注意，一个不速之客想要抢夺猎物，

哪怕是体型较大的雄性北极熊，也会把猎物藏起来，以防其他掠食者来抢夺。陆地上食物匮乏，谁也不想分享自己的所得。和北极熊不同，有些动物会在激素的刺激下，随着季节的变化改变身上的毛色。北极狐在冬天毛色雪白，等天气变暖，毛就会变成灰褐色。冬天变得越来越短。

鸡熊能适应这种环境生存下去吗？人们发现北极熊会在夏季吃欧绒鸭的卵，这说明他们会调整食物来源以获取更多的脂肪。海岸上的一些植物味道也不错，海藻中生活着很多大纹幼虫，这对北极熊来说就像一盘荤素搭配的沙拉。可植物在北极熊眼中只能算是小菜，它们需要吃肉才能生存下去。越来越多的白鲸来到哈德森湾，北极熊嗅到了捕猎的机会。

有些白鲸会因为经验不足，在退潮时被困在浅水区。饥饿的北极熊交到了难得的好运。

们的出现至少可以说明目前这里的北极熊种群还算安全。别看他们现在的块头很大，体重有好几百公斤，他们刚出生时也都只是500克左右的小不点儿。

几个月过去了，北极熊幼崽已经长大了许多，它变得更强壮了。只有这头雄性幼崽存活了下来，有妈妈的全身心照顾，幼崽活到下一个冬天的概率更大了。到那时，再次风动的哈德逊湾上，一定会有他们母子的身影。

0: 前一秒还是寻常起床，下一秒手脚竟然开始不听使唤，视线突然变得模糊，伴随着一阵阵眩晕，整个人摇摇欲坠，巨大的危机即将到来。
1: 啊，老伴儿，我

0: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警惕，是否是狡猾而又凶险的脑中风在作怪。它往往突然发作，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导致严重的后果。
1: 爸，你怎么了？爸，爸，爸妈，
2: 大家常说的中风其实就是脑卒中。怎么快速发现中风呢？记住中风120口诀。一是看脸，看嘴角是否歪了。二是查胳膊，抬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边没劲儿发麻。零是听说话，说话含糊不清，甚至说不出来。
1: 哎，爸，老伴儿，爸，你怎么了？
3: 为什么突然就这样了？
2: 只要有其中一样，别犹豫，赶紧拨打120。小一，请进入身体看看发生了什么。
4: 脑血管是大脑的营养管道，若它破裂，就是出血性脑卒中，会导致周边脑组织受损；若被堵塞，就是缺血性脑卒中，远端脑组织会因缺血缺氧而坏死。这两种情况统称脑卒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风。由于病因难以自行判断，务必尽快就医，通过脑部影像检查以明确诊断。
5: 哎，你好，120，请问需要救护车吗？
1: 啊，你好，我爸突然晕倒了，你能帮我派辆救护车吗？
5: 请问患者清醒吗？
1: 不清醒。
5: 多大年龄了？请问有什么病史？
1: 59岁，之前有过高血压和糖尿病。
5: 好了，您不要着急，我已经派出了急救车。
0: 此时我们的冷静应对是为患者争取救治时间的关键，所以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2: 记录一下发病的时间，家里边有条件的话，测量血压、血糖等，找个舒适的体位，意识不清的话，就要把头偏向一侧，千万别喂水、喂饭或者给吃药，避免发生窒息。
0: 记录脑卒中发病时间，直接关系后续治疗的成败。在脑卒中的病例中，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率最高，超过70%，远高于出血性脑卒中。对这类患者而言，与死神的生死决力从发病瞬间就已经开始倒计时。
4: 在脑卒中发生时，每拖延1分钟，大脑中就有190万个神经细胞凋亡。如若抢救不及时，轻则导致肢体瘫痪、语言丧失，重则直接危及生命。早1分钟救治，就是为大脑多夺回一线生机。
2: 如能尽快通过手术将血栓取出，或使用药物将其溶解，血液可以重新供应，避免更多的脑细胞死亡。溶栓是通过向体内输入特定药物，把这些血栓解决掉，但溶栓也有最佳的时间，争取在3到4.5小时内开展，越早越好。
0: 如果没有在黄金时间内救治，脑卒中导致的脑损伤不可恢复，会导致出现肢体活动障碍等后遗症，还需要康复训练。那么什么样的人群最容易发生脑卒中呢？
2: 高风险人群是有三高病史、房颤病史者，即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
4: 明白了，我们平时要少吃高油、高热、高糖的食物，健康饮食，少熬夜，多活动。三高患者需遵医嘱，做好血压、血糖和血脂的长期管理。牢记中风120，快速判断是前提。送医一刻别耽误，抓牢3到4.5小时溶栓期，等待救援别乱坐，躺平、偏头、拿病历。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快点！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去跟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3: 向
14: 你相亲的，
15: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南美洲是一片狂野的大陆，这里拥有面积广阔的森林、草原以及山峦，生存下来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千差万别的栖息环境孕育出了千奇百怪的野生动物，非凡漫长的演化进程让这片大陆变成了各种奇趣动物的家园。准备好大开眼界吧，因为在这里奇趣就是常态。在南美洲这片广袤的大陆上，令人惊叹的奇异动物与奇观随处可见。一种古老的植食性动物统治着这片栖息地，它就是南美洲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之一——墨。2000多万年来，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故而有活化石之称。它的鼻子像小号的象鼻，可它却与大象没有亲缘关系。

墨其实与马和犀牛是近亲，和大象一样，墨也用鼻子来抓取食物，它还能通过嗅探确定天敌的位置。墨的体重在250公斤左右，它们躯体粗壮，不会轻易受到伤害。美洲豹是墨的天敌之一。

美洲豹拥有强大的咬合力，而墨自有应对之道，特别是它有一个功能奇特的鼻子。墨的鼻子可以充当呼吸管，这让它能在水下待上好几分钟。美洲豹已经失去了兴趣，这只墨虽然从容地躲开了与美洲豹的邂逅，但它一定吓得不轻。墨的新鲜排泄物吸引来了森林中的一种微小动物——枪螂。这种甲虫的触角很灵敏，一旦有动物排泄粪便，它们很快就可以知道。在这家臭臭的超市里，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有的甲虫喜欢在这里堂食，有的则喜欢打包带走。推粪球可是一项专业技能，太重了，还是化整为零，逐个击破吧。枪螂是森林里的清道夫，同时他们还肩负着另一个重要的使命。这些小粪球里包裹着尚未消化的植物种子，当枪螂把它们搬走并埋入地下，种子就有机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里是南美洲的塞拉多热带草原，干燥易燃的草原变成了一个火药桶，一点火星就会引发燎原大火。裹挟着火焰的热浪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席卷这片大地。如果行动迅速，也许还能逃离火海。然而，如果逃不出去，一些动物终将成为猛禽的美餐。不过，白尾狂雕还是有些心急。他们喜欢追求刺激，甚至闯入熊熊烈火之中捕猎。火焰的温度可以达到800摄氏度。而这些火雕毫无退缩之意。大火反而为他们增添了注意。他们开始捕食在烈焰下挣扎的昆虫。美洲鲨鹀也加入进来。火势继续蔓延。如果不加以控制，大火会持续数天。

也给另一些动物带来生机。食腐动物终于等到了他们的机会。塞拉多热带草原火灾频发，但对一种非同寻常的动物来说，炙热的火焰只会让它略感不便。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六带球鱼都非常奇特。牢不可破的地堡能让它在大火中毫发无损，可是地下的温度较低，它需要出洞暖和一下。尽管身处热带地区，气温仍然可降至80摄氏度。在开阔地带，六带球鱼暴露无遗，所以它全身都覆盖了骨质甲。对痴迷于安全感的六带球鱼来说，这还不够，它万万不敢大意。他用强健有力的爪子挖掘了大量的地堡。对于可能的灾难，他总要做到未雨绸缪。在塞拉多热带草原上，地堡十分抢手。雪小肖自己就会挖地堡，可既然有现成的，何必要自己受累呢？因此六带球鱼得不停地在周围巡视，以确保其他动物不会霸占它的地堡。

这项工作令他精疲力竭，好好睡个午觉或许可以解解乏，但也别睡得太沉了。棕狼可是会捕食六代秋鱼的。棕狼四肢修长，犹如踩着高跷，它们的肩高在一米左右，在野生犬科动物中绝对算是大高个。身高给了它很大的优势，它的视线可以掠过高草发现猎物。即便在睡梦中，小心谨慎的六代秋鱼还是嗅到了危险气息。计划失败了。但也并非毫无收获。这只棕狼发现了其他食物，狼果是棕狼最爱的食物之一。棕狼对狼果情有独钟是有原因的，它们需要这种果实来驱除体内的巨蜃虫，这是一种会令棕狼浑身疼痛并可能致其死亡的寄生虫。心存感激的棕狼知道如何报恩，它在一个蚁丘上标记了自己的领地。狼果的种子在狼的肠胃里走了一遭，没有被消化，而是留在了棕狼排泄出来的天然肥料里。切叶蚁将这些肥料带回蚁巢，用以滋养它们的真菌花园。潮湿、温暖、阴暗，这里对狼果的发芽和生长十分有利。不久，狼果将再次结出果实，最终完成这个有些味道的生命循环。这是巴西博阿维斯塔的灌木丛林，似火的骄阳让这片土地乖乖屈服，四处一片寂静。

0: 就在这时，一块块大石头被黑帽悬猴推下了悬崖。这些调皮捣蛋的黑帽悬猴不单想搞破坏，他们可是最聪明的猴子之一。推石头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大自然给他们准备了一道美味的谜题——棕榈果。棕榈果木质的内壳像石头一样硬，这些聪明的黑帽悬猴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来打开果壳。首先撕掉棕榈果的外皮，再扔到地上晒干。接下来就是耐心等待，几天后太阳就可以把这些果实晒干。不行，这个还没有晒好，这个听上去可以了。下一步是难度最大的环节，为了敲开坚硬的果壳，黑帽悬猴会用大石头来砸，就是他们从悬崖上推下来的那些大石头。有些石头和保龄球一样重，这些生活在南美洲的黑帽悬猴有的技术已十分娴熟。然而看上去容易，做起来难，年轻的黑帽悬猴很快就会有所领悟。必须得找到合适的榔头以及合适的砧板，他们总有一天会找到窍门的。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巴西里奥福莫苏的这片水域清澈见底，生活在这里的黑帽悬猴日子过得稍微轻松一些，因为在这周围总能找到果子。他们还被称为僧帽猴，因为头上长着黑毛，看上去就像戴着一顶帽子。这些爱吃果子的黑帽悬猴也的确得到了格外的眷顾。

猴群在树枝间穿梭跳跃时，果子就会如雨点般落在森林的地面上。有一种独特的鱼正躲在头顶上方投下的树荫里静静等待着。这是稀释石之鲤，这些鱼才不会互相谦让。但是靠天吃饭并非长久之计，在大快朵颐之后，这些黑帽悬猴要休息了。饥饿的稀释石之鲤准备自食其力，它们就像踩在水中的蹦床上，一下跃出水面，而且一次比一次高。稀释石之鲤的目标就是低垂下来的果子，敏锐的眼睛可以帮助它们瞄准目标，它们可以跳到离水面一米多高的空中。这种疯狂的进食方式吵醒了休息的黑帽悬猴，消息不胫而走。有鱼在偷他们的果子，终于稀释石之鲤成功了。这里是南美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温暖的阳光，细软的沙滩，蔚蓝的海水，对一群长相奇特的小怪物来说，这里就是海滨度假胜地。它长得一言难尽，进食时丝毫不讲究餐桌礼仪。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海鬣蜥的确缺少魅力。但事情远比表面上看到的复杂得多。这些岩石岛屿上食物匮乏，所以爬行动物也只得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海鬣蜥能在水里随心所欲地游动，它们能抵御强劲的洋流，在水下啃食海藻，每天游泳，再加上爱吃绿色食物，海鬣蜥得到了所需的一切。除了游泳运动员的身材，如果你觉得海鬣蜥很奇怪，那么再来看看另一种来海滨度假的奇特动物吧。

眼前的就是加岛环企鹅。是企鹅吗？它们怎么出现在热带？这里距离南极洲可有8000多公里远。岛上或许又闷又热，好在红宝寒流的温度足够低，而且富含营养物质。冰冷的海水，数不胜数的小型鱼类，一只企鹅还能苛求什么呢？秘鲁的沙漠海岸是奇异动物出没的中心。这里生活着另外一种依靠红宝寒流为生的企鹅。这是他们的筑巢地，在远离大海的岩石悬崖边。为了觅食，他们每天都要徒步行走大约8公里。这个好主意到底是谁想的？通往下面凉爽大海的这条路不适合胆小鬼。不会飞，就意味着这些红宝企鹅是捕食者手到擒来的猎物。他们只能逃跑，因为这里无处可藏。山坡的倾斜角度大约有45度。如果你的手刹不太好用，那重力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疼痛，受伤就像家常便饭。终于成功了，也许未必。此起彼伏的脂肪和肌肉，他们是约300公斤重的南海狮。红宝企鹅头顶上这些有翅膀的表亲，当然没问题。他们只要展开双翅，就可以轻松地飞越这些麻烦。演化的结果有时候匪夷所思。委内瑞拉的一片原始云雾林，由于全年高温多雨，这片原始森林生活着种类繁多的昆虫。

一只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正舒服地待在树下的落叶层中。它虽然长得丑，但颇具生态意义。它能回收森林中的废物、动物粪便、腐烂的木头等等。丰富的食物让它可以长到接近10厘米。因此，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蟑螂之一。它的大个头让许多捕食者都拿它没办法。不过，世事无绝对。亚马逊巨人蜈蚣就是它们可怕的天敌。亚马逊巨人蜈蚣体长30厘米左右，全身武装到了上颚。这只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犯了大错，径直撞了上去。亚马逊巨人蜈蚣向对方的体内注入了致命的毒液，毒性足以杀死一名儿童。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渐渐被麻痹了。这只亚马逊巨人蜈蚣用它的嘴将仍活着的蟑螂一点点地吞食入腹。对这只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来说，今天真是倒霉透了。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它还留下了一线希望。它在垂死挣扎的同时，从身体里挤出了一个装满卵的卵囊。即便正在经历死亡，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还是在想方设法地繁殖后代。我们看完一种微小动物，再来看一种大型动物。不会飞的大美洲鸵。大美洲鸵的身高约1.5米，是美洲最大的鸟类，也是演化的奇迹。

超过20公斤的大美洲驼可不是轻量级选手，已经不可能飞起来了。它锋利的爪子和强壮的腿都不可小觑，真是令人望而生畏。而这并不能阻止一只饥饿的棕狼来碰碰运气。这一次，大美洲驼充分发挥自己的运动天赋。这种大鸟奔跑时，速度可达每小时55公里。它也因此成为了现存奔跑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这只雄性大美洲驼可不是在休息，它身下有30枚蛋。大美洲驼是一夫多妻制，雄性大美洲驼会独自孵化雌性产的蛋，10枚、20枚、30枚，很好，1枚都没少。有些雌性保留了一点小秘密，雄性大美洲驼所看护的蛋或许有些并不是它的后代。刚刚孵化的雏鸟很可爱，但也很脆弱。没有哪个妈妈会不喜欢它们。可是雌性大美洲驼却不想承担育儿责任，只有爸爸全程看护着它们。独自育儿的爸爸在鸟类世界里并不常见。大美洲驼爸爸为孩子提供了力所能及的一切，食物、保护，甚至是教育。雏鸟们学习爸爸的一举一动，他们不断地尝试，并时不时犯点错误。然而在巴西的湿地，犯错可是会致命的。这一窝雏鸟只有一小部分能活到成年，有幸长大的那些都要感谢他们尽职尽责的爸爸。潘塔纳尔湿地位于南美洲中部，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里是野生动物们的乐园。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之一，在雨季的时候，这里80%的土地都会被水淹没。不过离雨季还有好几个月呢，对许多动物来说，现在正是食物充足的时节。但鱼要倒大霉了，他们的天敌迎来了一场盛宴。比如这种巨大的怪鸟罗颈鹳，它是南美洲及中美洲最高的飞行鸟类。巴拉圭凯门鳄知道最好不要去招惹这些1.5米高的大鹳，因为它们还长着长剑一般的喙。罗颈鹳最好在这个时节大快朵颐。这样的饕餮盛宴可不会持续太久。他的伴侣此时正在别处忙着操持家务，因为这对罗颈鹳夫妇刚刚有了宝宝。与爸爸负责育儿的大美洲驼不同，罗颈鹳父母会共同养育子女。父母一方外出觅食时，另一方会留下照看孩子。这是一个乏味的工作，罗颈鹳雏鸟和爸爸都饿坏了。妈妈已经离开好几个小时了，
还好周围有不少邻居作伴。罗警官筑巢的这棵树就像一座公寓大楼，凤头

0: 毛俱损，礼貌地把巢安在了较远处。而和尚鹦鹉却不太讲究，他们把罗景冠巢下面的区域改建成了自己的家。终于罗景冠妈妈回来了，爸爸迫不及待地飞走了。罗景冠宝宝们早已饥肠辘辘，妈妈吐出了没消化完全的鱼，这是罗景冠宝宝的配方奶。但这条大鳗鱼对罗景冠宝宝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他们难以应付，还是先还给妈妈吧。妈妈的胃要加紧工作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闷热潮湿的热带雨林，这里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地方之一，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小虫子，即便是巨大的凯门鳄都不堪忍受它们的骚扰。

白脸卷尾猴知道一个好办法，在栾叶豆深深的裂缝里，他们找到了一种滑腻粘稠的黑色树叶，这是天然的驱虫剂啊，友好安静，从上到下涂抹均匀。对，没错，就是这儿，很好。哦哦哦，没错，就是这里。他们必须保持低调，这里可没有那么多树叶可供整个族群使用。来不及了，这棵树的裂缝很狭窄，一次只能塞进去一只手，其他白脸卷尾猴只好退而求其次，摸摸同伴涂了树叶的毛。想要更多空间，别做梦了。同伴越多越好，你帮我挠挠背，我也帮你挠挠背，但凡事都有结束的那一

大西洋沿岸的森林又是一处生存竞技场，想在这里生存，你需要具备优势，要么是群体里最大的，要么是色彩最鲜艳的，或者是最致命的。这里的一种动物看上去却毫无优势可言，慢动作前行，它是森林里最没有竞争力的动物之一。褐猴树懒的食物是许多动物都不喜欢的树叶，它们坚韧难嚼，又没什么营养。为了消化这些树叶，它们演化出了一个多腔胃。因为褐猴树懒能从食物中获取的能量非常有限，它们的行动就变得非常非常缓慢。褐猴树懒当然不是懒，它们可是精准调整过的高效机器。它们也不会逃避最困难的工作，肩负起育儿的重担。他的宝宝刚刚出生一周多，眼睛还正在发育。他每天都能看到更多一点周围的世界。褐猴树懒是活跃时体温最低的哺乳动物之一。只有30到35摄氏度，所以他正在家里享受着清晨的阳光。暖和过来之后，他开始往树下爬。宝宝一定要抓紧啦，这种速度对褐猴树懒来说就是风驰电掣。

这里有一点阴凉，妈妈和宝宝可以休息一下。尽管年纪还很小，鹤猴树懒宝宝也开始品尝新食物了。日光浴让妈妈的体温渐渐升高，体内的食物也开始慢慢消化。虽然速度有点慢，但这只树懒其实正在努力工作。演化就是永远都要面对不断变化的生存难题，并且找到解决办法。一些十分奇特的动物会在不经意间出现。小食蚁兽，它实际上是树懒的远亲。与树懒一样，小食蚁兽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高高的树上，而它们最喜欢的食物却经常要在地面上才能找得到。在南部的塞拉多热带草原，树木非常稀疏，所以小食蚁兽必须长途跋涉去寻找食物。在开阔地带时，它几乎毫无防御能力。附近沉重的脚步声让小食蚁兽非常紧张。它用后肢站立起来，让自己看起来更加高大一些。它那弯曲的利爪时刻准备着迎接突然的袭击。只是一只毫无恶意的大美洲驼，它可以放心继续走了。

回到北边的森林里，发达的嗅觉告诉这只小食蚁兽，一顿可口的大餐就在附近，可能就在这些倒下的树干里。锋利的爪子帮它掘开坚硬的枯木，扒开土块，它在里面找到了最爱的食物——白蚁。小食蚁兽约40厘米的长舌头在白蚁巢里伸进伸出，没有牙的它用管状的嘴把白蚁大口吞下。这只小食蚁兽感知到了危险，还好这次身边有几棵树，他大可不必担忧。美洲狮盯上了更容易到手的食物，死去的猎蜥是种很受欢迎的点心，这种在美洲大陆分布广泛的猫科动物并非不吃腐食，它对食物总是来者不拒。这里是阿尔蒂普拉诺高原，海拔在4000米左右，这片冰与火共存的土地环境严酷，十分荒凉。具有腐蚀性的盐湖主宰着这片土地，孕育出了奇特的演化方式。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山榕属，它看上去像是兔子和松鼠的结合体，但它与二者并无关系。山榕属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它们已经充分适应了这片高原的极端生存条件。它依靠这里生长的苔藓、地衣和矮草为生。随着春天的临近，山榕属必须做好与一些访客共享这一方天地的准备。大批的安第斯红冠来到了这里，这些安第斯红冠与这里显得格格不入，然而这里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50多年来，他们年年都会来到这里。高海拔的盐湖湖水中还有一种叫做硅藻的微型藻类，这可是安第斯红冠最爱的美食之一。场景已经布置好了，雄性安第斯红冠对这一刻的到来盼望已久，热烈的弗拉明歌舞蹈登场。这种求爱舞蹈激情奔放，精心设计的复杂舞步是为了取悦雌性。雄性安第斯红冠必须使出浑身解数，舞步越复杂就越能得到雌性的青睐。雌性或许还会和求爱者共舞，舞蹈也将促进彼此的感情发展。一旦成为伴侣，一对安第斯红冠会在一起生活多年。明年春天，他们还会回来，舞蹈也将重新点燃爱火。而对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另一种雄性动物来说，求偶的过程可要恐怖得多。这只蜘蛛刚刚发现了它的

所有满怀希望的单身汉都能理解第一次接触异性时的担心，他会不会拒绝我，或是笑话我？这只蜘蛛从担心变成了恐惧。这是亚马逊巨人食鸟蛛，它比一个普通餐盘还要大，体长可达30厘米，能够吃掉一只鸟。其实它更喜欢吃别的蜘蛛。雄性亚马逊巨人食鸟蛛体型要小得多，也更脆弱，而雌性则凶悍异常。它腿上的毛能感知周围的动静，像是小号鱼叉一样的刺可以射向敌人。深感不安的雄蛛必须保持冷静，轻举妄动的话或许会被雌蛛错认为是猎物。亚马逊巨人食鸟蛛的尖牙中含有毒液，雌蛛瞬间就可以将毒液注入雄蛛体内。但对雄蛛来说，雌蛛的健美身姿、绒毛还有尖牙都是它梦寐以求的。机不可失，这只雄蛛用前腿轻轻地挡住雌蛛，小心地避开对方2.5厘米长的毒牙。一番温存过后，雄蛛顺利完成交配。他必须赶紧离开，留在这里实在太危险了。雌蛛会用生命来保护这些卵，直到6到8周后，新一代的小怪物们就会孵化出来了。在亚马逊雨林的深处，生活着一种连亚马逊巨人食鸟蛛都不想招惹的小家伙。这只正在大吃特吃的绒额幼虫看起来毛茸茸的，如果你去摸它，一定会后悔不已。它全身覆盖着刺毛，刺毛能造成剧烈瘙痒，因此吓退了不少捕食者。如果这还不够，刺毛下更是藏着有毒的小刺，只要一碰，毒刺就会折断并扎进皮肤，释放毒液让你疼上好几个小时。对于一只只想安安静静吃树叶的绒额幼虫来说，这简直是完美的防身利器。要想在南美洲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防御策略必不可少。

小的一个房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南美洲是一片狂野的大陆，这里拥有面积广阔的森林、草原以及山峦，生存下来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千差万别的栖息环境孕育出了千奇百怪的野生动物，非凡漫长的演化进程让这片大陆变成了各种奇趣动物的家园。

的杰作。在他的中心有一只白蚁蚁后，他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源源不断地产出子民。不久之后，这些不知疲倦的子民就会建起高楼大厦，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昆虫，它们不怎么勤劳，但是擅长发光。在雨季的夜晚，塞拉多热带草原上的众多白蚁丘会上演华丽的灯光秀。这些绿光是银扣甲幼虫发出的。他们在夜晚用这种发光的把戏来引诱猎物。潜伏在蚁丘上的银扣甲很奇特，但这里奇特的动物还有很多。这是一只大食蚁兽，它的体长2米左右，大刷子一样的尾巴引人注目。大食蚁兽的脚掌很厚实，因为爪子太长，它行走时会用指关节着地。与长尾巴相呼应的，大食蚁兽还有一个长鼻子，这是一个半米长的探测器，它的主要目标就是白蚁和蚂蚁。大食蚁兽的视力很差，嗅觉却非常灵敏，它能闻出生活在蚁丘里的是哪一种蚁类。还有一个小麻烦，它怎样才能吃到这些美味的小点心呢？这时大爪子就派上用场了。

然后再用上他的秘密武器，一条约有半米长的蛇头。这条蛇头十分灵活，能够帮助大食蚁兽大口吞食白蚁，就像在吃罐头里的豆子。一般情况下，大食蚁兽一天可以吃掉大约35000只蚁类。被白蚁咬到会很疼，所以这只大食蚁兽必须速战速决。黑色的毛和白色条纹让大食蚁兽无法完全与环境融为一体，但这并不会给它造成困扰。这种走在时尚前沿的外形很有用处。大食蚁兽的毛能让趴在它背上的宝宝和自己融为一体，这样一来，小家伙们就很难被捕食者发现。也有人认为，这种显眼的图案是对捕食者的警告。巴西的许多湿地都生活着一种独特的巨型半水生食草动物。它既不是大号的河狸，也不是长相怪异的狗。这是一种巨大的啮齿类动物，但不是猫喜欢捕捉的那

除非是美洲豹那种大猫。它身长约1.2米，肩高约60厘米，体重可以达到70公斤。水豚就像是小号的河马，与河马一样，它也吃草和树叶。这种体型巨大的啮齿类动物喜欢和另一种在自己同类中也是加大码的动物同行，巨牛鹂。这种鸟身长约36厘米，是拟鹂科家族的一员。这对动物之间的关系很奇妙，一方是另一方的食物提供者。巨牛鹂很喜欢蜱虫，而水豚却被这种吸血寄生虫所困扰。所以当这种鸟在享用全自助美味大餐的时候，水豚也得到了回报，外加一套清洁指压按摩。水豚经过演化的身体结构能满足它们对水的热爱，它们的脚趾间有蹼，这能帮助它们快速游动。

水豚的门齿和老鼠的一样，都会在吃东西时磨损。不过它们不需要修补，这些牙齿可终身生长。

水豚会吃掉自己的排泄物，以便最大化吸收里面的营养。一种有点恶心的终极大循环。水豚是啮齿类动物中的巨兽，可它们也面临着许多危险。在巴西南部的潘塔纳尔湿地，平静的水面下潜藏着危险，简直是所有动物的噩梦。即使是体型巨大的水豚，在水里也无法躲避这种捕食者，它就是绿水蚺。

绿水然是顶级捕食者，他会通过强劲的缠绕来杀死猎物，几秒钟内猎物就会因为血液无法流动而一命呜呼。看上去这条绿水然似乎无法吞咽嘴里的东西，但并非如此，富有弹性的韧带能让绿水然的下颌张大到足以囫囵吞下水豚。那么绿水然会窒息而死吗？不会的。

还有一个办法，它的气管可以伸出嘴外，这样在吞食时也能保证呼吸通畅。绿水蚺除了喜欢潜行之外，它们的求爱方式也别具一格。交配时，多条雄性绿水蚺会同时争夺一条雌性，雌性的体型通常比这些求爱者要大。这是一个充满纠缠的爱情故事，这种混乱的盘绕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周。潘塔纳尔湿地还生活着另外一种充满奇趣的水生捕食者，巨塔被称为河中之狼是有充分理由的。它们身长近2米，会像狼一样集体协作捕猎。

巨塔在水中十分灵活，它们是能力极强的捕食者，而且还会疯狂捍卫自己的捕猎场。

他们通过在河岸上排便来标记自己领地的边界。还会仔细地把排泄物涂抹均匀。这些粗鲁的家伙从不会担心会有闯入者。就算这位不速之客浑身上下都覆盖着坚硬的铠甲，但这只巨獭毫不在意，因为他的帮手就在附近。大家群起而攻之，

0: 最终巨塔们包围了这条凯门鳄，这种战术颇有效果。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钙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钙师香香黑猪肉肠。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成长需要好根基，钙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师五色果泥。
0: 巨塔幼崽们对学习游泳的水域并不挑剔，这里到处都是纳氏豚点之礼，

锋利的牙齿和强劲有力的颚。那是屯点之里会向那些倒霉的猎物发起狂暴的攻击。对巨塔而言，这些嗜血的鱼不是猎手，而是猎物。这些在南美洲声名狼藉的杀手成为了这群巨塔的盛宴。然而巨塔还算不上是这条河的霸主，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是一种大型猫科动物——美洲豹。

美洲豹在这群巨塔的窝里舒服地躺了下来。这对巨塔而言真是奇耻大辱，

这些巨塔遇到了真正的霸主。不管美洲豹是要把巨塔当作猎物，还是要霸占他们的巢穴，巨塔都无力抵抗。美洲豹想让他们走开，他们不敢拒绝。这只美洲豹是想物色一只巨塔幼崽也好，或者只是想找个地方躲躲苍蝇和强光也好，总之这条河的归属已经很清楚了。在南美洲，体型巨大的不是只有哺乳动物和蛇，这片大陆上有一种鸟中怪兽，它们强有力的喙可以轻松咬开最坚硬的坚果。紫蓝金刚鹦鹉是世界上最大的鹦鹉之一，它体长约1米，翼展约1.5米，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55公里。

它是鹦鹉世界里的巨鸟。紫蓝金刚鹦鹉就像不知疲倦的啄木鸟一样，在树上啄出一个个巨大的洞。职业驴的果实非常坚硬，黑帽玄猴用石头来砸开这些坚果的行为广为流传。而紫蓝金刚鹦鹉只需用喙就能把这种坚果弄开，只不过把里面的果仁取出来却不太容易，这就需要用一把特殊的骨头钥匙，恰巧它的嘴里就有一把。紫蓝金刚鹦鹉舌头里长了一根奇特的骨头，这让它能够顺利完成进食。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毕竟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可以吃到果仁。这些牛会吃掉坚果，再排出来的就是脱壳的果仁了，这样吃起来就方便多了，只是味道

在阿根廷南部，安第斯山脉陡然耸起近7000米。这是高海拔耐力比赛的完美竞技场。这些是南美洲的优秀运动员，也是人们熟知的猿驼。虽然没有标志性的驼峰，但它们与骆驼是近亲。猿驼的心脏比同等大小哺乳动物的心脏要大，这让它们非常善于奔跑。这种高海拔赛跑比赛是为了争夺与雌性猿驼交配的机会。

但是这项比赛中却有个奇特的现象，参赛者会试着去咬对方的生殖器。看来参赛者求胜心切，已经顾不上体面了。以微弱优势赢了对手的雄性圆驼，获得了与雌性交配的机会。然而他的对手却毫不客气地把他推下了领奖台。在更东边的地方是一片被时间遗忘的土地，而且如果大型动物来到这里也会显得格格不入。智利瓦尔迪维亚的温带森林是一个充满小型动物的神秘世界，这里上演的各种大戏都是由小角色完成的。这片森林里最著名的动物之一就要数普渡鹿了，它既害羞又可爱。漂亮的雌性普渡鹿喜欢藏身在浓密的灌木丛中，这很好理解，如果你四肢站立只有约30厘米高时也会这样。普渡鹿不仅身高矮，就连体长也比它的表亲驼鹿短了近2米。它非常容易成为捕食者们的目标。南美林猫，它是这片森林中的优秀猎手，同时也是南美洲体型最小的猫科动物之一。对飞蛾来说，南美林猫就是恐怖的杀手。

能让南美林猫捕食的，还有这种小山猴。这种小型动物只有大约40克重，它看上去像只老鼠，西班牙语名字的意思是小猴子，其实它是有袋类动物。作为澳大利亚附属的近亲，小山猴体型虽小，却是很重要的证据。它证明了澳大利亚大陆与南美洲大陆曾经是连接在一起的。为什么瓦尔迪维亚森林里的动物体型都如此迷你呢？或许是因为这里与世隔绝，而且食物匮乏。体型更小，意味着它们维持生存所需的食物会更少。

这种岛屿矮态现象却并非适用于所有动物。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生活着一种拥有世界纪录的巨兽。先提个醒，不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那种。加拉帕戈斯群岛是南美洲最著名的群岛之一，这里享有盛名的一种巨兽就是加拉帕戈斯象龟。这种巨兽身长约1.5米，身高1米左右，重量可达250公斤。

这只加拉帕戈斯象龟正在寻找伴侣。这应该会很难，因为加拉帕戈斯象龟分化出了15个亚种，想在短时间内找到伴侣并赢得对方芳心不是件易事。这座岛屿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拥有不同形状的外壳，有些是马鞍状的。科学家认为，这是因为它们生活在岛上缺水的地方，需要吃到高处的树叶。而生活在小岛草地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则演化出圆顶状的龟壳，因为食物充足，它们不必吃树上的树叶。理论简单易懂，但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新观点。有观点认为，不同形态的龟壳可能是出于另一种生存需求。如果加拉帕戈斯象龟不小心翻个底朝天，它们就有可能永远都翻不回来了。吃树叶的加拉帕戈斯象龟脖子更长，它们可以利用杠杆原理把自己翻过来重新站稳。而长着圆顶状龟壳、脖子较短的加拉帕戈斯象龟生活的岛屿则更为平坦，也就意味着它们不大会碰到这样的窘境。在巴西东南海岸，大西洋沿岸森林像一座欢乐小镇，奇特的动物齐聚一堂，其中许多物种是这里所独有的。

这场狂欢节的主角就是南美洲最大的灵长类动物之一——绒毛猪猴。绒毛猪猴的名字拆开就是绒毛和蜘蛛，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会织网来捕捉昆虫，而是因为人们曾经以为它们与绒毛猴和蜘蛛猴这两个物种有关。可事实上，它们与哪一种都没有关系。绒毛猪猴可能是体型最大的，但是在这片雨林中也生活着一些南美洲最小最奇特的灵长类动物。体型娇小的金狮绒十分迷恋让它因此得名的精致发型，这种群居生活的猴子每群最多八只，每一只都会专注于保持自己的美貌。金狮绒得好好做个发型，因为它就要出去吃晚餐了。只有约700克重的它，决心要努力一些，找到好东西来填饱肚子。金狮绒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寻找最佳的食物。比如在树上的水洼里找到的这只青蛙。

0: 现在该品尝最佳甜品了。印加豆有着香草味儿，所以也被称为冰激凌豆，非常适合作为餐后甜点。最幸福的莫过于吃饱喝足，有发型整洁了。娇小的金丝绒还有一个体型比它更小的亲戚，这只普通绒的身高也就15厘米左右，体重才200多克。普通绒长有爪子，可以帮助它们在树林间快速爬上爬下，躲避捕食者。为了能让自己迅速发现靠近的危险，普通绒拥有一种怪异的能力，几乎可以把头部旋转250度。偷袭这只小家伙可不容易。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3: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健康吃点啊！
9: 盖世因爱而生。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如果问哪种鸟的喙最大，那一定是南美洲的巨嘴鸟。在世界上所有的鸟类中，相对于身体来说，它的喙最大。

其他鸟没有这么大的喙也是有原因的。任何超过需求的东西都是对能量的耗费，这么大的喙一定会消耗很多的能量吧。那么巨嘴鸟如何证明存在即合理呢？它的喙有很多用处，简直就是工程学上的奇迹。最显而易见的用途，锯齿状的喙缘可以帮助巨嘴鸟吃到东西，甚至可以快速啄开果实坚硬的外壳。中空的骨纤维构造让它的喙既坚硬又轻盈。邻里发生争吵时，它的喙还能当武器。争吵还没有进入白热化就结束了，被打败的一方需要冷静一下，这时它的喙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巨嘴鸟可以通过它加速血液流动，从而释放多余的热量。巨嘴鸟的喙占据身长的三分之一左右，它的散热能力足以媲美非洲象的大耳朵。南美洲的树冠层生活着许多怪异的大鸟，长相奇特的罗颈鹳搭了一个巨大的巢来养育雏鸟。不过在亚马孙盆地里，有一种模样最怪的鸟正在树林间努力寻找着平衡。它还因为气味不太好而得到了一个外号，设置常被人叫做臭鸟。为什么？因为这种鸟身上的味道非常难闻。

像灵长类动物一样跳来跳去更容易些。这真是一种奇特的鸟。

真正喜欢在树上跳来跳去的动物来了。它有着长长的白胡子。黄鹩茸，体型和松鼠差不多。

黄辽戎族群中做主的是雌性，如果厌倦了照看幼崽，雌性黄辽戎只要伸出舌头，雄性就会赶过来帮忙。

雌性黄鹩茸又伸出了舌头，另一只雄性黄鹩茸赶忙前来。把幼崽交给雄性后，雌性

这或许是自然界最奇异的景象。亚马逊雨林会在雨季时被水淹没，雨林中积水的深度可以超过12米。亚马逊河豚在原本属于陆地动物、昆虫和林下灌木丛的地方自由游弋。就连喜欢抱着树的树懒都下了水。它游泳的速度比它的地面爬行速度快好几倍。游得更快一些的是巨骨舌鱼，它是南美洲最大的淡水鱼之一。巨骨舌鱼可以长到3米左右，近200公斤重，是真正的巨兽。体型如此巨大，很少有捕食者能对它构成威胁。那它应该过得很开心吧？但巨骨舌鱼的表情完全看不出开心。或许是因为旱季就要来了，水位即将下降。红泛森林中的巨兽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逐渐缩小的湖里，已经无法游回主河道了。这么多鱼都被困在了这里，温度逐渐攀升，池塘里的氧气也被消耗殆尽。对巨骨舌鱼这么大的鱼来说，它的时日无多了。幸好他还藏了一手。巨骨舌鱼的鱼鳔就像肺一样，可以吸入空气，帮助它大口呼吸。

和池塘里其他缺氧的鱼相比，巨骨舌鱼能比前者游得更快。只要一眨眼的功夫，它就张开巨口，把食物尽数吞入腹中。遗憾的是，就算是这样，也没能让巨骨舌鱼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阴转雨加晴，2到4摄氏度。
2: 也许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旋律之一。
3: 7点左右，
4: 7点半。
5: 歌好像比我都大了吧？
6: 这个曲子的时候，电视上应该是各个城市的景点吧。
1: 哈尔滨晴，-20度到-12度。长春晴，
7: 特别是7点半钟的时候，一家人坐在一起，边看着新闻联播、天气预报，边吃晚饭，
3: 感觉就是回忆一下子就涌上心头的感觉，暖到。
2: 40多年来，他陪伴我们度过无数家人围坐的温馨时光。这段家喻户晓的旋律，你知道它出自哪首名曲吗？
7: 渔舟唱晚呢，是我们中国影响最大的一首古筝曲，可以说在这100年内，只要是习琴习筝的人必须学习和演奏的一首作品。乐曲的名字源自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
2: 渔舟唱晚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据古曲《归去来兮》素材编创而来。这首古筝名曲经小提琴家李国权新编后，也成为小提琴曲中的经典飞升世界。1984年，中央电视台选用电子琴演奏的新编渔舟唱晚，截取其中1分多钟作为天气预报背景音乐，一用就是40多年。
7: 这段旋律一出来，时代的记忆就被点燃了一样。我想把李国权老师创作的新版的渔舟唱晚和我们的古曲渔舟唱晚相结合。
8: 当时老师说要把天气预报这段旋律加进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还是非常开心的。
2: 在中央音乐学院排练厅，吉伟教授带着筝乐团的同学们用古筝重奏的形式重新编创渔舟唱晚。
7: 大大大嘚儿，这个特别像是刮，就是划船，这个刮奏就是好像一推一回，一推一回的这种感觉非常生动啊。我们这儿来一下。
8: 渔舟唱晚在我脑海里面的一个画面感就是夕阳西下，然后平静的湖面上特别安静特别宁静的一种美感。
7: 从第一个音下去，我感觉呢是呈现了一个远景，非常辽阔的湖面，一叶孤舟远远地驶入我们的这个视线的一种感觉。
2: 一曲渔舟唱晚，闭眼便入山水间，听水在弦上如何流动。
7: 古筝是表达水最好的一件乐器，随着音乐的发展，通过左手的柔按滑颤，好像湖面的水波慢慢地流动了起来，

0: 古筝又名秦筝，大约2500年前就已在秦地流传，是汉民族最古老的丝弦乐器之一。
1: 自我们的春秋战国，古筝就已经是非常的受欢迎，在我们的宫廷甚至是民间，很多阶层都很喜欢古筝。我们古筝最早的琴弦呢是五根弦，到唐朝呢就有了12弦、13弦两种弦并置，那么现在我们是21弦筝。音域越来越大了，然后包括它的演奏技艺也在不断的发展，在不断的拓宽。
0: 今天古筝成为最具文化意蕴、学习人数最多的中国传统乐器，筝音何以让人一听清晰又经久不衰？秘密也许就藏在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方之韵里。
1: 它妙在哪儿呢？传统古筝的演奏方式呢叫做右手撕弹，左手撕按，左手的按弦呢是在右手弹弦的基础上以韵补声，这个韵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传统音乐的一大最大的一个特征，虚实相生的一种立体感是非常有意境的。

0: 如果聊起中国人的音乐，一定绕不开琴。这张古琴来自唐朝，已有1200多岁高龄。它有个美丽的名字，九霄环佩。
1: 能听过这张琴的人应该很幸运，
2: 它的断纹也很漂亮，很美，
3: 后面刻着东坡苏轼真赏。
4: 流水弹下来6分多钟，站着听完全曲后，马克龙先生问了我古琴的银挠，就是其他乐器的揉弦，最后还要一份古琴的琴谱。
0: 一份带回法兰西的琴谱，见证了中法交往的美好瞬间。想象一下，千年古琴弹奏千古名曲，上头。高山流水相传为先秦琴师伯牙所作，至唐代分为高山流水两曲。当春秋时期的乐音穿越而来，你会惊叹古人在琴弦上的奇思妙想。
1: 滴滴答答的水流声是用泛音比较多，流水是有去向的，从小
4: 会和越来越宽。
1: 长的滑音就像水打到了岸边或者打到了石头上。
5: 我想要表达的是它有瀑布，它有从高处一落千丈的感觉。
1: 中间的著名的72滚符那段水流湍急汹涌澎湃，

0: 我看到了大江大河，看到了人的渺小，山水的伟大，最后一切都归于大海。
1: 人生就像一条河流，这是中国人古老的生命哲学。高山流水的乐音中，还有伯牙绝弦的千古佳话。《吕氏春秋》记载，伯牙弹琴，心中想到高山，子期说：“巍巍乎若泰山。”伯牙想到流水，子期说：“汤汤乎若流水。”子期去世后，伯牙摔琴，谢之意。

0: 流水的故事，就知音的故事，是我小的时候爸爸讲故事就在讲的，他把琴都给摔了，我觉得当时给我的震惊特别的大。
1: 小时候的李鹏鹏不明白，好朋友去世为何要把琴都砸掉，还一辈子都不再弹琴。在古代，古琴是文人的乐器，君子左琴右书，除了诗书经史，长期浸润中国文人的是琴声。据说孔子能抚琴吟唱诗300，嵇康、王维、苏轼也都是琴中高手，而子期是樵夫，却听懂了琴声中的心意，被伯牙叹为一生的知音。
0: 古琴的声音是很像人声，余音很长，这个东西是情感的表达，就像人有很多很多的话要来说。
1: 马克龙总统曾向李鹏鹏问起古琴的吟挠，这是不同于西方音乐的独特表达，左手指尖在弦上逡巡，蜿蜒前行，低吟出细腻幽微的心绪。
0: 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想象中的流水，所以是一个特别美妙的地方。
1: 有名可据的古琴吟挠手法就有60多种，而古琴简字谱，那些如同天书的方块字，大概是全世界最自由、最具创造性的乐谱。上面是左手按弦指法和挥位，下面是右手指法和弦数，有准确音高，却不标注音长和节拍。每一声乐音背后，是千年不衰的审美志趣和人文精神。每一次抚琴弄弦，都激荡着深远的中华文化底蕴。
2: When you listen it for the first time, it touches you. Transports about a lot about Chinese histo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also I know about the gene.
0: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很多人他都是通过古琴开始喜欢中国音乐，喜欢中国文化，想去了解整个中国。高山流水是中国人的情怀，知音是中国人对友谊的赞美。我们需要在整个世界都需要知音。
1: 当穿越3000年的琴声再次响起，你是否听懂了中国人的天籁之音？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

揽生河，神兽有你，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有一种声音，当你听到它，就会想起中国。
1: 中国的古代把乐器啊分成八类：金石、土革、丝木、刨竹。笛箫是属于竹。
0: 他们同是文学影视作品中的常客，却一文一武，性格迥然不同。
1: 横吹的为笛，竖吹的为箫。
0: 从先秦的《诗经》到唐诗宋词，描述笛箫之美的诗词就有数百首之多。
1: 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自古来是非常美妙的赞誉。
0: 当东方竹遇见西方丝，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在西方音乐里，竖琴是一个很华丽唯美的又浪漫的一个乐器。我们中国音乐呢也讲究和，这也就是香河歌这场音乐会为什么选择采用了中国的箫与西方的竖琴。
1: Merci beaucoup. Bonjour.

0: J'ai adoré ce concert et ce concert était extrêmement intéressant et je trouve que le pari était extrêmement réussi entre les deux instruments.
1: 早在1986年，
2: 张维良就录制出版了中国第一张激光唱片《箫的世界》。他演奏的笛箫音乐也随着《菊豆》《霸王别姬》等多部国际获奖电影走向世界。一竖一横，一笛一箫，千年竹韵中流淌着华夏之声。今天，中国人将丝竹作为音乐的代称，把最美的声音叫做天籁。
1: 我们的历史悠久，与竹子一直是分不开，密切相关。
3: 记得是在英国伦敦演出，这个《泰晤士报》，他登 XIAO 箫一个 China 中国，
1: 因为他觉得听到箫的声音，
3: 就感觉到我感受到了中国，想到中国的文化。
1: 箫的声音不高不低，不急不缓，它非常温和。箫和歌也是互相交融，互相结合。
3: 因为时代变化越来越快，我永远是个学生，我要去探索我们的中国国乐、民乐，有真正自己的语言，来阐述我们中华民族的我们的故事。

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2: 我也要吃。
3: 山楂来喽！
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 好吃。
4: 来来来，
5: 好好吃点啊！
6: 盖世因爱而生。
7: 海风裹挟着咸涩的水汽扑面而来，张岱提灯立于宁波海边码头，望向迷雾中若隐若现的群岛。近处是金堂山，远处是舟山，普陀山、小洛加、桃花岛在更远的海上。向来喜欢结伴而行的张岱，早早邀请了很

都有人。或许因为海陆凶险，如约而至的只有友人秦医生。秦医生忍不住开口抱怨那些爽约之人，张岱却淡然一笑：孔门三千弟子，愿与他一同乘浮浮于海者，也不过子路一人。普陀之行预计要一个多月，张岱决心戒荤吃素。这位素来清禅的资深老饕，甘愿用清斋苦行换取一场与山海相处的时光。张岱并非他的同时代人徐霞客那样的职业旅行家，也不像他的高祖父张天赋留下地理学著作《黄鱼考》。旅行于他是见山海，见众生，更是超越地理的文化漫步，精神行旅。

暮春初夏的会稽山草木茂盛，险峻山势挡不住登山客的兴致。1627年，明天启七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张岱，在会稽山一处绝壁之下的天瓦山房读书。农历4月15这天，他与三位好友结伴攀爬会稽山的最高峰香炉峰，观赏落日。香炉峰的险峻早有传说，通往峰顶的道路陡立错落，千丈岩的山势更是犬牙交错，两块石头隔了有一丈多。相传同乡先哲王阳明少年时曾不惧危险一跃而过，张岱一行则是雇了樵夫在前面劈开荆棘，从谷底向上攀爬。夕阳很美，但张岱和朋友们仍未尽兴。余晖将近时，有人提议，今日满月，何不留在山中赏月？夜间逗留，不要命了吧？怕什么？良辰美景难逢，就算遇到老虎，也是命中注定。何况虎亦有道，天黑了，不都下山吃猪宰狗吗？难不成也上山赏月？疯狂的主意瞬间点燃了书生们的热血，四人盘腿静坐石上，等来了日末月初。开始碎银般的月光洒在肩头，一切妙不可言。渐渐的，山中草木变了一番面目，悄然生出恐怖的气氛。月光照得山路银白发亮，大家相伴着拄杖下山。突然半山腰传来了鼎沸人声，七八只火把像游龙般逼近，竟是张家老仆带着山僧们举刀持棍赶来。原来他们误以为少爷遇上老虎了。火光照亮彼此面孔时，场面变得滑稽，书生们袍袖沾满草屑却谈笑风生，僧人们禅杖横握如临大敌。第二天的传闻更是离谱，居然传成了百余盗匪夜袭张公岭。一场香炉峰攻略之外的率性夜游，既是晚明世人

的生活美学，也是跨越时空至今仍具感染力的生命姿态。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在张岱笔下，没有哪座山比得上五岳之首泰山。卢凤月事件两年之后，张岱沿运河北上山东兖州为父亲祝寿。秋高气爽，他与因戏结识的新朋友工部尚书刘荣嗣一同前往泰安州游泰山。初到泰山脚下的张岱被这里客店的规模服务震撼到了。客店光配套的马厩驴槽就有二三十间，幽灵寓所二十余间，以为是一个州的规模，谁知只是一家客店的。每天有八九千人上山，山税每年就能收到二三十万。泰安州客店一文留下了晚明泰山旅游业发达的生动记录，戴志则是标准的泰山游记。登山途中天气七变的奇景，游客云集的热闹，树木的古老雄伟，山石的奇形怪状，张岱一笔一画描绘了泰山的壮美。秦始皇泰山封禅赐名的五大扶松，汉武帝封禅带火的制钱祈福习俗，唐玄宗的摩崖碑，宋真宗驻壁处，泰山的人文历史掌故传说，他也娓娓道来。泰山元气浑厚，绝不以小巧示人。江南客张岱读懂了泰山的磅礴。与岱志并称的海志，则是他与友人秦一生同游海上仙山普陀的游记。为期一个多月的普陀行，张岱见识了许许多多座海上奇山。具有磁性能吸住过往舟船的山，状如火焰似千掌拜普陀的莲花羊群山，守山僧与大蛇同起居的珞珈山，在普陀山顶远眺，他还望见了三寒、日本、扶桑诸岛。登泰山之巅，群山如浪走，在大海中央，浪如山月斗，何等壮观。张岱悟出了宇宙之中二者同出天地母体的内在关联，山水既同胎，天地是其母。大山大海今天仍然是年轻人的热门旅行目的地，我们是否也能如张岱般凭借山海开阔胸襟，并赋予他们诗意与哲思？

不惑之年的张岱经历了数次乡试落败，但这并未影响他游观山水的兴致。或许他本就不怎么在意科举仕途。这天他的目的地是镇江三山中的焦山。焦山之行，张岱要去建义县传说中的易鹤鸣。易鹤鸣是一位隐士埋葬他死去的仙鹤写下的哀悼与纪念文字。他叩问苍天，为何不成全鹤的志向，让他翱翔于辽阔天地间，为何仓促地夺走自己的爱鹤。

悲鸣古拙率真，自如仙鹤起舞。北宋书法大家黄庭坚称赞，大字无过以鹤鸣。张岱为何要去寻访以鹤鸣？是关于年代作者的争议让他想要亲自辨识，还是坠江重现的历史让他想一探究竟，又或是隐士的深情令他动容？

0: 别易鹤鸣，他要去拜访另一位神交已久的隐士东汉焦光。相传焦光看透世事，不愿入朝为官，便跋山涉水来这里结庐隐居，三拒汉献帝征召，焦山由此得名。同样决意仕途，同样向往山水，也同样怀有济世救民的抱负，晚明张岱与相隔千余年的两位隐士心境大概是能够同频的。这方静若太古的小天地成了他们疗愈内心的药铺。1638年崇祯11年，农历8月的绍兴三江口，海上吹来的风带着闲心与萧瑟。这原本不是一场看风景之旅，但风景不期而遇。为大明朝立下赫赫战功的绍兴人朱燮元在任上病逝。作为朱燮元的同乡后辈，张岱与挚友陈洪寿、齐彪家相约来到朱燮元的老家白杨镇，祭奠这位名臣。几人默默伫立江畔，洒酒入江，低声念诵祭文：胡天不造，夺我忠贞；大兴一允，立马皆惊；岐山不出，谁救苍生？是啊，谁救苍生。1638年的明朝局势极为动荡和艰难，朝廷内部党争激烈，藩王宗室吞噬着国家财富，财政已病入膏肓，又遭逢史上罕见的崇祯大旱，清军发动了第4次入关作战，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不断壮大。这场祭奠何尝不是一群心系社稷国运的文人对着前贤忠魂倾诉忧思。正当祭奠时，只见潮头一线从海宁方向袭来，烧尽血隐隐露白，如千百只小鹅张翅乱飞；再近些，如百万头雪狮在怒雷鞭策之下争相狂奔；更近些，则如飓风逼近，眼看就要夺岸而上。张岱怔怔望着这天地异象，三江口平常绝对看不到这样壮观的江潮，却偏偏在他们祭奠朱燮元时惊涛拍岸。他猛然惊觉，这吞天卧日的怒潮莫不是大明江山最后一曲挽歌。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江口观潮的这年，42岁的张岱行程排得很满，他辗转江南各处，观定海演武场，战船水操，赴普陀山海上寻佛，游宁波城内日月湖，直到这年秋天，他在流都南京停了下来，寓居桃叶渡，一停就是数月。这段时间，张岱与茶道大师闵问水切磋茶艺，与肖像画大家曾波尘再续西湖畔旧事，还意外结识了善画山水的绍兴老乡姚简书。姚简书看似孤僻不合群，实则是交友挑剔，看缘分。两人一见如平生欢。姚简书带着张岱在城中各处寻古，城南长干里那座琉璃耀日的报恩塔是二人今日的去处。塔影渐近时，张岱的脚步止住了。这座9层8面琉璃宝塔，整座塔连同塔顶管心木高约100米，相当于现代30多层楼高，是明代中国最高的建筑。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则报恩塔是也。假如在明代大报恩寺琉璃塔有社交媒体主页，张岱报恩塔文中开篇这句一定是他的主页标签。大报恩寺琉璃塔始建于永乐10年，即1412年，建塔时的官方文献称其为第一塔。张岱记载的成一埋二的塔砖烧制制度与志书文献互相印证。当时为了确保琉璃塔日后的修缮，每一块塔砖都烧制了3块。张岱的评语切中恳请，非成祖开国之精神，开国之物力，开国之功令，其胆智才略足以吞吐此塔者，不能成焉。暮色初合，宝塔周身的油灯逐层点亮，映入张岱眼底的是一个曾以为永不褪色的神话。南京的秋夜凉意渐浓，张岱在白鹭洲旧风寺的禅院里心绪难平，久久不能入眠，因为他听说了一个传闻，一个关乎大明运势的传闻，源于那座被看作王朝龙脉的山陵中山。山山顶太祖孝陵上方，果然有一道黑气直贯星野，冲入斗牛星宿。据说这黑气已经盘桓

百日了。4年后，时间来到了1642年，崇祯15年。这年中元节，孝陵举行祭礼，张岱有机会随太常寺官员入陵。享殿幽深，黄龙帷幔装饰着暖阁，地上铺着毡毯，走在上面的人必须脱了鞋子小心行走，哪怕轻轻咳嗽一声都会被呵斥到，莫要惊扰圣驾。这一年的祭品寒碜的刺目，朱红木鬼里不过3片冷肉，几粒熟米，一瓯冬瓜汤，铜炉旁2副杯箸。如果不是稍大的案几上供着太牢3升，竟不如寻常人家的供桌。生于万历中兴时代的张岱，此刻的心情是沉郁悲凉的。他想起了4年前看到的那股孝陵上方的黑气，百姓怨恨当年修皇陵的官员挖树木伤了龙脉，泄了王气，才导致后来的颓败局面。但张岱深知国家的危机岂在山野呀，是在腐朽的朝堂。

退出祥殿，四顾茫然。青山依旧叠翠，林间鸟雀啾鸣，哪解人间黍离之悲。

42岁这一年，张岱在南京待了很久。三面悬绝于大江之上的燕子矶，自古便是金陵门户，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诗中“称我江山有几多”的一秤砣。此刻是张岱回乡的渡口。在南京结识的好友闵问水和王月生来燕子矶送别张岱，闵问水煮了上好的茶，王月生仍是那般清冷寡言。

告别的茶喝了一杯又一杯，几人都有些沉默。乱世别离，再见就不容易了。

1644年，崇祯17年，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殉国，享国276年的明王朝覆灭。不久后，清朝入主中原。这一年是甲申年，张岱的文字中从此有了一个词，甲申之变。余生他不再使用帝王年号，只用干支纪年。他也在余生40多年的时光里频频回望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时代，一个再也回不去的自己。1632年，明崇祯5年，那一年腊月，杭州大雪下了3天3夜，人类气象史上延续300-400年的小冰河期，在万历崇祯年间达到了极寒顶峰，大雪

在江南并不罕见。苏堤不见人影，雷峰塔隐入孤寂，仿佛世间发生的一切都被白色掩盖，没有疾苦，没有喧嚣，只有难得的宁静。入夜初更，张岱推开西湖畔张家妓院大门，用衣袭翠衣，携一只小火炉，解舟向湖心亭驶去。此刻的西湖，雾凇如烟云弥漫，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长堤缩成一抹微痕，湖心亭是雪幕中的一点，孤舟如芥子，而他自己不过是天地间一粒微尘。张岱至为仰慕的苏东坡亦写过冬夜西湖，不过是未雪之时。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船进湖心亭时，星点烛光刺破了雪幕，亭中竟已有两人相对而坐，一个童子正把酒炉里的酒烧得滚沸。张岱的到来成了亭中人的意外之喜，他们惊叹湖中怎还有如我等之人。三人相视大笑，对方连忙邀坐举杯，向来不胜酒力的张岱竟破例痛饮了三大杯。辞别之际，张岱问那二人姓名，他们只说是金陵人，客居此地。直至张岱尽兴而归，船夫好像还没从这场奇遇中回过神来，喃喃自语道：莫要说相公痴，竟还有像相公这般痴的人呐。天地间最纯粹的美，唯有如此痴绝的人才能读懂。这冰天雪地间的萍水相逢，给了孤独的人一腔暖意。功名国事空嗟叹，唯有那夜大雪之中，湖心亭的炭火、酒香、陌生人的笑语，定格成永恒。寥寥159字的湖心亭看雪，以孤独，以深情，以洗练的文字，以中国画般的留白与肤色，将东方美学呈现到极致，成为汉语文学的经典，至今仍是中国学生教科书上的名篇，唤起了一代代人的情感共鸣。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一场雪，就这样落在了西湖湖心。

张岱的好友齐志佳称张岱游记有一种空灵精硬之气，他在山海间行走，于风雪中感悟，用文字凝结成让记忆永存的透明琥珀。透过这琥珀，会看见那个执着的身影在时空里叠印，足迹所至，心迹所至。旅行的意义何止是游历之地，他在乱世中为自己构建精神避难所，试图以审美与哲思超越现实，与历史与文化深情对话。

群贤列作，流觞曲水的兰亭倒映着中国文人千百年的梦。张岱17岁那年，怀揣着对魏晋风骨的无限向往，踏上了寻访兰亭之途。当看到会稽山上所谓兰亭旧址仅是几处颓败基石时，失望之情瞬间化作两行清泪。他当场发朋友圈吐槽，这般景象怎配佑君当年曲水流觞。整整60年后，不甘心的张岱拄杖再探，他在荒山荆棘里扒拉半天，幸得一位僧人指引，终于寻得千年前王羲之藏在清流寄湍茂林修竹中的兰亭美景。

0: 第一眼看到，我没有想到在这个瓷器上能看得到波西。
1: 这件明代青花瓷底座上的文字如星辰般闪耀在时间的釉色中，可它前方的标注却让伊朗翻译家何飞感到些许疑惑。
0: 他在这儿写的是阿拉伯语，但是阿拉伯语不是波斯语。می خراب می گشتم تا به کنج.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繁体字，非常古代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能读，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1: 28年前，何飞就读于德黑兰大学中文系，研习波斯文学翻译。彼时他尚不知，命运会将他引向两大文明的交汇处，成为中医文化的摆渡人。而眼前的这段文字，写就在500年前，历经交融演变，已然成了一道谜题。为解此谜，何飞踏上归途。这些文字的故乡屹立于亚洲西南的伊朗高原，它被扎格罗斯山脉环抱，沙漠与绿洲错落交织，这里自古便是连接东西方的咽喉，丝路驼铃

曾在此响彻2000年。公元前20世纪，西域风沙中，中国丝绸与安息银币在驼铃间交换空。

在伊朗文化遗产部门推动下，中伊两国正展开跨越时空的青花对话。他们用解析云青花幼层下的骨料分子结构，复刻萨法维王朝失传的波斯蓝釉料配方。关于颜色的共同探索早在中国唐代便开始了。骨料苏麻离青通过丝绸之路由波斯商人带入中国，点染于唐三彩之上。元代蒙古族崇尚蓝白，景德镇工匠首次让苏麻离青与高岭土在窑火中融合，烧制出最早的青花瓷。而郑和下西洋大量的引进这种染料，迅速绽放

0: 皮老虎就是我的一种尝试，
1: 皮的那种肌理质感，它可以更好的来展示纸张的可塑性，也是传承了师傅的这种创作理念。另外我在这个技术上有了自己的理解跟发展，
0: 我想用纸上现代的语言去传统里寻找新的活力。
2: 各地方呢好有点生动，这个地这么近，好高低
0: 高低呢，
2: 各个平了嘞，各地方高低还有个那个举杯子。
1: 我从事陶艺36年，这36年呢我一直在师傅身边，
2: 关键是师傅在这个师傅的头，那你也搞了好长时间了。
0: 我师傅是紫砂陶塑的开创者，以塑入壶的理念就是他提出来的。
1: 你进来多少你了解多少，你越进来你越了解，就越来越多，你会感觉到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有内涵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工艺门类。
0: 我觉得我跟师傅很像的地方，我们都觉得认真做好作品是我们的根。
1: 紫砂这门手艺啊，是在不确定的里边内疚的一份确定，
0: 你沉下来仔细地感受它，
1: 你以为是你在做它，其实是它在引着你。
0: 传统要跟着时代走，你接受更丰富的信息，就得创造出更符合时代的作品。时代的浪潮也会带来新的挑战，直播、AI、工业化生产让紫砂面临着冲击。其实我不反对直播，这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对于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它对于我们紫砂艺术的发展其实是弊大于利的。它肯定不是机械化，肯定不是大量复制的东西。现在又有很多年轻人带着他们的新的视角来研究紫砂，
1: 底下是

0: 们方的，就在底下，上面是圆，红圆的那种。如果我们把你把这个挖空了的话，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不能闷着头做事，而是要想想
1: 如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给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我们都想看看
0: 这把壶传到下一代手里，它会有怎样的一个新的故事。
1: 所以我就想用尽各种的方法让他们开导、听到、参与进来。十几年以来不断地组织参与活动展览，包括牵头组织了国外的一些艺术家、陶艺家，他们来到宜兴做陶艺、做交流，给年轻人这样的机会来尝试跟不断地探索。我们要一辈子从事这个行业，所以我更希望能够来推动它。只有行业兴旺了，个体才能好，不遗余力地来推动我们行业的发展，来增加我们陶瓷的生命力，增加它的活力。
0: 大家一起来努力，行业就肯定会兴旺。
1: 中国想象力，我是紫砂艺人石晓明。

0: 前一秒还是寻常起床，下一秒手脚竟然开始不听使唤，视线突然变得模糊，伴随着一阵阵眩晕，整个人摇摇欲坠，巨大的危机即将到来。
1: 啊，老伴儿，我
0: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警惕，是否是狡猾而又凶险的脑中风在作怪，它往往突然发作，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导致严重的后果。
2: 爸，你怎么了？爸，爸，爸妈，
3: 大家常说的中风其实就是脑卒中。怎么快速发现中风呢？记住中风120口诀，一是看脸，看嘴角是否歪了，二是查胳膊，抬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边没劲儿发麻，零是听说话，说话含糊不清甚至说不出来。
2: 哎，爸，老伴儿，爸你怎么了？
4: 为什么突然就这个呀？
3: 只要有其中一样，别犹豫，赶紧拨打120。小一，请进入身体看看发生了什么。
5: 脑血管是大脑的营养管道，若它破裂就是出血性脑卒中，会导致周边脑组织受损，若被堵塞就是缺血性脑卒中，远端脑组织会因缺血缺氧而坏死，这两种情况统称脑卒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风。由于病因难以自行判断，务必尽快就医，通过脑部影像检查以明确诊断。
6: 哎，哎，你好，120，请问需要救护车吗？
2: 啊，你好，我爸突然晕倒了，你能帮我派辆救护车吗？
6: 请问患者清醒吗？
2: 不清醒。
6: 多大年龄了？听完有什么病史？
2: 59岁，之前有过高血压和糖尿病。
6: 啊，好了好了，您不要着急，我已经派出了急救车。
0: 此时我们的冷静应对是为患者争取救治时间的关键，所以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3: 记录一下发病的时间，家里边有条件的话测量血压血糖等，找个舒适的体位，意识不清的话就要把头偏向一侧，千万别喂水喂饭或者给吃药，避免发生窒息。
0: 记录脑卒中发病时间直接关系后续治疗的成败，在脑卒中的病例中，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率最高，超过70%，远高于出血性脑卒中，对这类患者而言，与死神的生死决力从发病瞬间就已经开始倒计时。

0: 在脑卒中发生时，每拖延一分钟，大脑中就有190万个神经细胞凋亡。如若抢救不及时，轻则导致肢体瘫痪、语言丧失，重则直接危及生命。早一分钟救治，就是为大脑多夺回一线生机。
1: 如能尽快通过手术将血栓取出，或使用药物将其溶解，血液可以重新供应，避免更多的脑细胞死亡。溶栓是通过向体内输入特定药物，把这些血栓解决掉，但溶栓也有最佳的时间，争取在3到4.5小时内开展，越早越好。
2: 如果没有在黄金时间内救治，脑卒中导致的脑损伤不可恢复，会导致出现肢体活动障碍等后遗症，还需要康复训练。那么什么样的人群最容易发生脑卒中呢？
1: 高风险人群是有三高病史、房颤病史者，即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
0: 明白了，我们平时要少吃高油高热高糖的食物，健康饮食，少熬夜，多活动。三高患者需遵医嘱，做好血压、血糖和血脂的长期管理，牢记中风120，快速判断是前提，送医一刻别耽误，抓牢3到4.5小时溶栓期，等待救援别乱坐，躺平、偏头、拿病历。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发展和人民福祉，加快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水网建设，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描绘国家水网世纪画卷。中国南水北调，让中国人喝好水，用好水。

十二生肖，上半阙四蛇到点下班，下半阙五马抖擞上岗。注意看啊，这匹小马长得有点小帅，他走过南，闯过北，脸型修长，还翘个嘴，面容十分的说来话长，啊长，长。话说，造字的古人十分精通刻板印象，一言不

和旧刻板，刻在古板上的甲骨文码字的含脸量高得过分，虽然看上去已经不大协调，但说到底还是给足了面子。其实现代加码的早期版本十足码，30厘米左右的身高搭配13厘米长的头骨，称得上是小脸界的一股暖流。嗯，这副小不忍则卖大萌的形象主打一个不惹事儿，但也怕事儿。5600万年前的热带森林庇护着这些迷你马祖宗，进能啃叶果腹，退可苟且偷生。然而没有意外的，意外就该来喽。天有不测风云，地有板块运动，加之气候变脸，在区区3800万年里，森林秒变大草原。吃惯了鲜嫩树叶的马儿扬起脖子发现，嗯，我那么大一片森林呢？好消息是，天涯处处皆芳草，芳草，全地图的芳草。吃惯了鲜嫩多汁的细糠，面对着沾满泥沙的粗粮，马儿实在难以下咽，但你若安好就得吃草的现实触发了马儿的进化连招。牙齿大者，牙关高者，前能斩草后能磨根者，才能适者生存。为此被逼上绝路的马儿进化出终生生长的变大增高版马牙，其总重量竟是大脑重量的3倍左右，可谓无脑长牙一念起，从此顿觉天地宽呐！我要这脑子有何用？是福不是祸，是祸来两个。一马平川的大草原，虽然方便马儿一天干饭10小时，也方便了一众天敌零元购啊！为了避免就餐时被天敌一波送走，马儿再起演化大招。眼睛上衣，草不遮眼看得远，两侧延展，马的全景视野可达350度，从此监控无死角，摄像头直呼内行。如此一通神操作，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哈哈，距今约250万年的埃氏马73厘米长的头骨已是始祖马脸长的5倍半，稳稳的天下第一马脸。相较于马脸的外在尺寸，其实啊，人类更关心马儿丰富的面部表情。于是数千年来，人类创作出无数马儿专属的王炸表情包。通过长期观察，伯乐们发现马儿表情多绝非在搞怪啊。科学研究表明，马的面部有10余种不同的表情，这些隐藏在眼、耳、口、鼻间的细微变化，或单独传递，或组合表达，演绎出千变万化的马语，时刻反映着马儿的心情。可180度旋转的耳朵一旦前束，则表达警惕，最敏感的胡须能精准感知周围环境，灵活的嘴唇能识别并选择性衔食食物，特别是那双9倍于人类的大眼睛，神秘如蒙娜丽莎。这双陆生哺乳动物中最大的眼睛，一旦卖起萌来，那低眉顺眼的委屈样，活像个犯错的小孩，不由得让人顿生怜爱。说到这里，再看看这张历经数千万年风雨的马脸，不知您解读出了怎样的内心独白啊？

在地球亿万年的进化赛道上，马儿选手纯属一个奇葩。和绝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相比，马的野生同类寥寥无几，基本就靠被人类彻底驯化的家马独撑门面。这一族群主打一个心高气傲，生死难料。马儿能繁育到今天，全靠抱对了人类这条大腿。但别以为这结盟的开始就是你情我愿的。在距今约4.5万年的山西朔州市域遗址中，出土了120多匹普氏野马化石。

马类骨骼占遗址出土动物骨骼总量约 90%， 狩猎技艺娴熟的嗜玉古人类餐桌上曾经流行的正是妥妥的马肉自助。欧洲的洞穴壁画更记录下马儿生前十秒的珍贵画面。这幅人类创作的早期连环画主打一个人马互动最美好的一天，拿着石足和头毛器的人类在草原辛勤点菜，场面颇为扎心。在大约5500年前，这种一次性战略伙食关系终于有了改变。学界普遍认为，曾活跃于今天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博泰人最早驯养了普氏野马的祖先。通过朝夕相伴的观察了解，聪明的人类发现能跑能驮的马实乃优质劳动力。聪明的人类又发现马的脑回路自带等级服从设置，简直是牛会叫、马会笑、牛马会收到的天选选手啊。于是人类数千年来以马鞍、马弦、缰绳等工具给马匹上手段，并利用它们遵循规则、服从引导的本能，通过动作、手势、口令摸索出一套传达指令的话术。终于马靠着非常痛的领悟，彻底扭转了马族的命运。狡猾的人类为了安抚马族，管吃管住管婚恋，这都包的。马的食谱很讲究，汉代引入西域苜蓿，搭配麦、豆等精粮，顿顿营养拉满。唐代按三印三味定时照料，草料、水温还得跟着季节换。马厩也得体面啊，17世纪摩洛哥的皇家马厩不但区分了公马、母马、小马的区域，还通过水车引水给粮仓加装水冷系统。说了包全家，育儿福利也不能少。北魏《齐民要术》记载，要给怀孕的母马营造安静开心的生育环境，保证小马健康出生。卫生医疗也不含糊，元代御马图中，马倌为马儿细心搓澡，保持皮毛清爽水亮。宋代将兽医纳入官僚体系，上乘局掌宫廷马匹，兽医需经严格考试，而治疗足疾更是兽医的看家本领，居然还有专人给马修脚、做足部热敷、贵宾排面拉满。跟着人类混，3天吃9顿，扭转了世界观的马族过上了饭来张口赖着不走的幸福生活。为了报答人类，马族为文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变成辅佐人类的头号马仔。如今家马已然发展成一个拥有近400个品种的庞大家族。阿拉伯马擅长奔袭，一天能跑80公里，雅库特马抗冻，夏尔马力大无穷，能拉5吨货物，还有60厘米高的迷你马，圆滚滚腿短短，可爱不是一点点，是宫廷宠物。反观马属另一位浑身反骨的亲戚驴，作为不善社交、性格倔强的爱人，落得个倔驴的戏称，其全球存栏数量与马相比差距悬殊。相比马家，工作条件与生活品质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对此马儿表示，尝过生活的甜，更不能忘进化的苦，毕竟识时务者方为骏马。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

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要在十二生肖中立足，动物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你得有点文化。正所谓草原靓仔千千万，怎么偏偏你吃这碗饭？哎，这就得提到中华文化中的韩马亮。现代汉语里马步字就有超过100个，全唐诗里写马咏马的诗更是一抓一大把，数量极甩其他生肖好几条街呀。而作为文化图腾的马儿，从此掌握了流量密码。汉字中古人把6尺以上的马称为骄，自带昂首挺胸兼拽了吧唧的气势感，这就成了骄傲的来源。尺专为记录驱马疾奔，速度感已经拉出了残影，甩尾一时爽，一直甩尾一直爽。彪字更绝，说文是重马也，三马叠叠乐，单字含马量爆棚，万马奔腾的炸裂气势有没有？有。常言道，出来混总要炸炸场，单一汉字出风头远远不够啊，成语俗语里的马儿那效果才是相当的炸裂。心猿意马，形容无法驾驭的纷乱心绪，这词儿的后劲儿被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 get 到了。西天取经的精神主线正是让心猿归正，意马收缰。拍马屁本是古代游牧部族社交礼仪，两人牵马相遇，互相拍拍马的蜜桃臀，真心夸赞好马呀。后来到了职场，直接变味儿成了向上管理的常见伎俩。而当这份与马的羁绊撞上一群爱吟诗作赋的古代骚人，马直接升级成为他们的精神代餐，自愈起来更是没完没了。处境困顿了，诗人们就自比瘦马，极尽自嘲，字里行间满是郁郁不得志的风采，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思想感情。过几天又拿千里马给自己灌鸡汤，坚信伯乐虽迟但到。天才如李白，直接把自己誉为天马，尽显不羁本色。就算到了迟暮的年纪，英雄们也得搬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类豪言给自己打气，主打一个
1: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摊上了你。
0: 为啥文人这么偏爱马？说白了，古代的马就是全能六边形战士，既是犁田种地驮货赶路的生产工具，也是达官贵人彰显身份撑场面的牌面担当，更是保家卫国驰骋沙场的军事重器。马多马壮，国家才强，这份刚需与荣耀是其他生肖不具备的种族天赋。谁不想像马儿一样建功立业？所以别怪文人们对马儿如此上头。中国人爱马，早就把它送进神话里封神。传说龙马自黄河跃出，背驮河图赐予伏羲。哦，大自然的馈赠就是这么简单直接。从此马与天命硬核绑定，并最终发展出龙马精神的终极奥义。龙马精神糅合了龙的灵动祥瑞与马的坚毅奋进，不再只带具体的生灵，反倒成了华夏文明的精神符号。就连西天取经的白龙马，本是堂堂龙王三太子啊，竟放弃拼爹又舍弃颜值，甘愿褪去仙体化身坐骑，完美诠释了追寻大道的执着精神。如今那达慕大会上奔腾的矫健身影，马头琴里流淌的悠远音色，水族同胞指尖灵动的马尾袖，

有人想干一番大事业，朋友会真心送上一句马到成功，这些都是马图腾流淌在民俗中的印记。它或许不用在日行千里，但那份昂扬向上的精神气始

0: 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阴转雨加晴，二到四摄氏。
2: 也许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旋律之一。
3: 变慢。
4: 歌好像比我都大了吧？
5: 这个曲子的时候，电视上应该是各个城市的景点吧。
1: 哈尔滨晴，-20度到-12度。长春晴。
6: 特别是7:30的时候，一家人坐在一起，边看着新闻联播、天气预报，边吃晚饭，
7: 感觉就是回忆一下子就涌上心头的感觉，感动。
2: 40多年来，他陪伴我们度过无数家人围坐的温馨时光。这段家喻户晓的旋律，你知道它出自哪首名曲吗？
6: 渔舟唱晚了是我们中国影响最大的一首古筝曲，可以说在这100年内，只要是习琴习筝的人必须学习和演奏的一首作品。乐曲的名字源自王勃的《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
2: 渔舟唱晚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据古曲《归去来兮》素材编创而来。这首古筝名曲经小提琴家李国权新编后，也成为小提琴曲中的经典飞升世界。1984年，中央电视台选用电子琴演奏的新编渔舟唱晚，截取其中1分多钟作为天气预报背景音乐，一用就是40多年。
6: 这段旋律一出来，时代的记忆就被点燃了一样。我想把李国权老师创作的新版的渔舟唱晚和我们的古曲渔舟唱晚相结合。
8: 当时老师说要把天气预报这段旋律加进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还是非常开心的。
2: 在中央音乐学院排练厅，吉伟教授带着筝乐团的同学们用古筝重奏的形式重新编创渔舟唱晚。
6: 大大大字儿，这个特别像是刮，就是划船，这个刮奏就是好像一推一回，一推一回的这种感觉非常生动啊。我们这儿来一下。
8: 渔舟唱晚在我脑海里面的一个画面感就是夕阳西下，然后平静的湖面上特别安静特别宁静的一种美感。

0: 从第一个音下去，我感觉呢是呈现了一个远景，非常辽阔的湖面，一叶孤舟远远的驶入我们的这个视线的一种感觉。
1: 一曲渔舟唱晚，闭眼便入山水间，听水在弦上如何流动。
0: 古筝是表达水最好的一件乐器，随着音乐的发展，通过左手的柔按滑颤，好像湖面的水波慢慢地流动了起来。

后越滑越快。这个时候的音乐很像是百舟满载而归，大家愉快的心情，急切的归家的这么一种场景，非常美好。

0: 第一次听古筝的声音，我当时就对这个乐器着迷了，因为古筝它是五声音阶，这个五声音阶一刮上去，它的音乐氛围就是浓浓的国风，很有那种古典美。
1: 唐代《通典乐四》中记载，筝，琴声也。古筝又名琴筝，大约2500年前就已在秦地流传，是汉民族最古老的丝弦乐器之一。
0: 自我们的春秋战国，古筝就已经是非常的受欢迎，在我们的宫廷甚至是民间，很多阶层都很喜欢古筝。我们古筝最早的琴弦呢是五根弦，到唐朝呢就有了12弦、13弦两种弦并置，那么现在我们是21弦筝。音域越来越大了，然后包括它的演奏技艺也在不断的发展，在不断的拓宽。
1: 今天古筝成为最具文化意蕴、学习人数最多的中国传统乐器，筝音何以让人一听清晰又经久不衰？秘密也许就藏在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方之韵里。
0: 它妙在哪儿呢？传统古筝的演奏方式呢叫做右手撕弹，左手撕按，左手的按弦呢是在右手弹弦的基础上以韵补声，这个韵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传统音乐的一大最大的一个特征，虚实相生的一种立体感是非常有意境的。

0: 如果聊起中国人的音乐，一定绕不开琴。这张古琴来自唐朝，已有1200多岁高龄。它有个美丽的名字，九霄环佩。
1: 能听过这张琴的人应该很幸运，它的断纹也很漂亮，很美。
2: 后面刻着“东坡苏轼真赏”。
3: 流水弹下来6分多钟，站着听完全曲以后，马克龙先生问了我古琴的银挠，就是其他乐器的揉弦，最后还要一份古琴的琴谱。
0: 一份带回法兰西的琴谱，见证了中法交往的美好瞬间。想象一下，千年古琴弹奏千古名曲，

0: 上头。高山流水相传为先秦琴师伯牙所作，至唐代分为高山流水两曲。当春秋时期的乐音穿越而来，你会惊叹古人在琴弦上的奇思妙想。
1: 滴滴答答的水流声是用泛音比较多，流水是有去向的，从小汇合越来越宽。长的滑音就像水打到了岸边或者打到了石头上。我想要表达的是它有瀑布，它有从高处一落千丈的感觉。中间的著名的七十二滚符那段水流湍急汹涌澎湃。

0: 我看到了大江大河，看到了人的渺小，山水的伟大，最后一切都归于大海。
1: 人生就像一条河流，这是中国人古老的生命哲学。高山流水的乐音中，还有伯牙绝弦的千古佳话。《吕氏春秋》记载，伯牙弹琴，心中想到高山。子期说：“巍巍乎若泰山。”伯牙想到流水，子期说：“汤汤乎若流水。”子期去世后，伯牙摔琴写知音。
0: 流水的故事，就知音的故事，是我小的时候爸爸讲故事就讲的，他把琴都给摔了，我觉得当时给我的震惊特别的大。
1: 小时候的李鹏鹏不明白，好朋友去世为何要把琴都砸掉，还一辈子都不再弹琴。在古代，古琴是文人的乐器，君子左琴右书，除了诗书经史，长期浸润中国文人的是琴声。据说孔子能抚琴吟唱诗300，嵇康、王维、苏轼也都是琴中高手，而子期是樵夫，却听懂了琴声中的心意，被伯牙叹为一生的知音。
0: 古琴的声音是很像人声，余音很长，这个东西是情感的表达，就像人有很多很多的话要来说。
1: 马克龙总统曾向李鹏鹏问起古琴的吟挠，这是不同于西方音乐的独特表达，左手指尖在弦上逡巡，蜿蜒前行，低吟出细腻幽微的心绪。
0: 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想象中的流水，所以是一个特别美妙的地方。
1: 有名可据的古琴吟挠手法就有60多种，而古琴简字谱，那些如同天书的方块字，大概是全世界最自由、最具创造性的乐谱。上面是左手按弦指法和挥位，下面是右手指法和弦数，有准确音高，却不标注音长和节拍。每一声乐音背后，是千年不衰的审美志趣和人文精神。每一次抚琴弄弦，都激荡着深远的中华文化底蕴。
2: When you listen it for the first time, it touches you. It transports about a lot about Chinese histo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also I know about the gene.
0: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很多人都是通过古琴开始喜欢中国音乐，喜欢中国文化，想去了解整个中国。高山流水是中国人的情怀，知音是中国人对友谊的赞美。我们需要在整个世界都需要知音。
1: 当穿越3000年的琴声再次响起，你是否听懂了中国人的

0: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有一种声音，当你听到它，就会想起中国。
4: 中国的古代把乐器啊分成八类：金石、土革、丝木、陶竹。笛箫是属于竹。
3: 它们同是文学影视作品中的常客，却一文一武，性格迥然不同。
4: 横吹的为笛，竖吹的为箫。
3: 从先秦的《诗经》到唐诗宋词，描述笛箫之美的诗词就有数百首之多。
4: 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自古来是非常美妙的赞誉。
3: 当东方竹遇见西方丝，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笛箫演奏家张维良一直尝试让中国古老的笛箫与不同乐器对话，在国际舞台讲述中国故事。
1: 哒哒哒哒。
2: And maybe I can play something like this.
1: Okay. 从笛箫乐器和不论是竖琴、还是钢琴、还是室内乐，我们是寻找它的更多的表现的可能性。东西方不同的文化。

阳箫鼓，它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春江花月夜》。当暮鼓送走夕阳，箫声迎来圆月，丝竹鹤鸣间，一幅俊秀的山水画卷徐徐展开。

0: 在西方音乐里，竖琴是一个很华丽唯美的又浪漫的一个乐器。我们中国音乐呢也讲究和，这也就是山河歌这场音乐会为什么选择采用了中国的箫与西方的竖琴。
1: Merci beaucoup. Bonsoir.

0: J'ai adoré ce concert et ce concert était extrêmement intéressant et je trouve que le pari était extrêmement réussi entre les deux instruments.
1: 早在1986年，
2: 张维良就录制出版了中国第一张激光唱片《箫的世界》。他演奏的笛箫音乐也随着《菊豆》《霸王别姬》等多部国际获奖电影走向世界。一竖一横，一笛一箫，千年竹韵中流淌着华夏之声。今天，中国人将丝竹作为音乐的代称，把最美的声音叫做天籁。
1: 我们的历史悠久，与竹子一直是分不开，密切相关。
3: 记得是在英国伦敦演出，
1: 这个泰晤士报，
3: 他登 XIAO 箫一个
1: 在呢中国，因为他觉得听到箫的声音，就感觉到我感受到了中国，
3: 想到中国的文化。
1: 箫的声音不高不低，不急不缓，它非常温和。箫和歌也是互相交融，互相结合。
3: 因为时代变化越来越快，我永远是个学生，我要去探索我们的中国国乐、民乐，有真正自己的语言，来阐述我们中华民族的我们的故事。

0: 前一秒还是寻常起床，下一秒手脚竟然开始不听使唤，视线突然变得模糊，伴随着一阵阵眩晕，整个人摇摇欲坠，巨大的危机即将到来。
1: 啊，老伴儿，我。
0: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警惕，是否是狡猾而又凶险的脑中风在作怪？它往往突然发作，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导致严重的后果。
2: 爸，你怎么了？爸，爸，爸妈。
3: 大家常说的中风，其实就是脑卒中。怎么快速发现中风呢？记住中风120口诀：一是看脸，看嘴角是否歪了。二是查胳膊，抬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边没劲儿发麻，

0: 是听说话，说话含糊不清，甚至说不出来。
1: 哎，爸，老伴儿，爸，你怎么了？
2: 为什么突然就这个呀？
0: 只要有其中一样，别犹豫，赶紧拨打120。小英，请进入身体看看发生了什么。
3: 脑血管是大脑的营养管道，若它破裂，就是出血性脑卒中，会导致周边脑组织受损；若被堵塞，就是缺血性脑卒中，远端脑组织会因缺血缺氧而坏死。这两种情况统称脑卒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风。由于病因难以自行判断，务必尽快就医，通过脑部影像检查以明确诊断。
4: 哎，您好，120，请问需要救护车吗？
5: 啊，你好，我爸突然晕倒了，你能帮我派辆救护车吗？
4: 请问患者清醒吗？
5: 不清醒。
4: 多大年龄了？请问有什么病史？
5: 59岁，之前有过高血压和糖尿病。
4: 好了，您不要着急，我已经派出了急救车。
6: 此时，我们的冷静应对是为患者争取救治时间的关键。所以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0: 记录一下发病的时间，家里面有条件的话，测量血压、血糖等。找个舒适的体位，意识不清的话，就要把头偏向一侧。千万别喂水、喂饭或者给吃药，避免发生窒息。
6: 记录脑卒中发病时间，直接关系后续治疗的成败。在脑卒中的病例中，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率最高，超过70%，远高于出血性脑卒中。对这类患者而言，与死神的生死决力从发病瞬间就已经开始倒计时。
3: 在脑卒中发生时，每拖延1分钟，大脑中就有190万个神经细胞凋亡。如若抢救不及时，轻则导致肢体瘫痪、语言丧失，重则直接危及生命。早1分钟救治，就是为大脑多夺回一线生机。
0: 如能尽快通过手术将血栓取出，或使用药物将其溶解，血液可以重新供应，避免更多的脑细胞死亡。溶栓是通过向体内输入特定药物，把这些血栓解决掉，但溶栓也有最佳的时间，争取在3到4.5小时内开展，越早越好。
6: 如果没有在黄金时间内救治，脑卒中导致的脑损伤不可恢复，会导致出现肢体活动障碍等后遗症，还需要康复训练。那么什么样的人群最容易发生脑卒中呢？
0: 高风险人群是有三高病史、房颤病史者，即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
3: 明白了，我们平时要少吃高油、高热、高糖的食物，健康饮食，少熬夜，多活动。三高患者需遵医嘱，做好血压、血糖和血脂的长期管理。牢记中风120，快速判断是前提。送医一刻别耽误，抓牢3到4.5小时溶栓期，等待救援别乱坐，躺平、偏头、拿病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中华大地上，厨房自成天地。平凡厨室里，暗藏人间至味。寻常烟火中，流淌岁月故事。
1: 开饭了，兄弟们，开饭了！
0: 火塘升起的袅袅炊烟，渔舟细岸的一瓢碗汤。不管厨房新旧，终归是一方风土的具象表达，也记录岁时更迭。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超级厨房。

中国西南边陲，云雾缭绕于景迈山间。外出打工的张扎尔回到大山深处的村寨，按照拉祜族的风俗，男人成家立业便可另立火塘。拉祜族火塘一般建于房子的东边，辟出一米见方、深约一掌的地槽，底层铺满芭蕉叶。以红土夯实，洒水固定细沙，晾上三天，小家的新厨房才可以使用。而乔迁之宴的大菜还得在老房子的火塘里料理。茶园里的跑山鸡整只火烤，火焰撩去鸡毛，也撩出柴木香气。烧烤，人类最古老的烹饪方式之一，拉祜语中的祜字也一直把食物烤香。简单的火塘，拉祜人会把火候深浅利用到极致。火下余烬中，新香料被炕出糊香，

0: 同伴之间，滋味升级。鸡肉拌匀调料，入锅翻炒，几瓢开水稍加火候，就可熬出一锅鲜香扑鼻的鸡汤，散发着浓郁的烟熏气息。
1: 我阿来吃喝阿来，阿来叫喝喏，就泡到嘛，都泡到老好了，现在可以。
0: 自家古法淬炼的井盐，入火烧热，竟然草木芬芳。
1: 这个的吃啊，有老好看，好喝的嘞，美家。
0: 一道拉户鸡，烤、炕、熏、炖，从主料到调料，经历火塘历练。饱含岁月沉淀，足以担当一席乔迁宴的压轴。
1: 你把这后厨还没见呢，
2: 哎，
1: 你是这个了，你个姐
2: 姐，哎。
0: 几缕炊烟升起，这儿守护着这方火塘。守护着家的温暖，这个诉说着家族味道的角落，从此成了他的依归。烟火连接着生活的底色，只消一个锅灶，便足以盛放一世芳华。
3: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哎，饿了，受不了啊。
0: 只容得下一个人的厨房里，朱文俊炒菜和唱歌一样铿锵有力。
3: 烧饭的时候啊，人要站好，一下能趴到锅里，很正常的。锅吧用个钢圈焊在那里，刀吧插在里面。
0: 有那么多加固装置不足为奇，毕竟厨房身处风口浪尖，一平方米的空间对于寸土寸金的远洋渔船而言弥足珍贵。
3: 起床起床，
0: 中国人常说放长线钓大鱼，用来形容盐绳钓再贴切不过。浮标连着万米长绳，每隔五米系一钩，不同鱼钩和饵料大小对应特定鱼种。而这个季节，大钩配大块的青鲇鱼肉，只为精准捕获一种凶猛的猎食型鱼类。海鳗蛰伏在海底泥沙中，体格壮硕，对水温异常敏感。
3: 哗哗来了，好好好好好好。
0: 海上气候多变，连续高温不仅影响海鳗活动，也让船员们疲惫不堪。
4: 产量不好啊，钓不起来啊。
3: 鱼少了，每个人都不说啊，老大饭都不吃。
0: 30年的出海经验，让朱文俊深知，长期远离陆地，会陷入远洋综合征的倦怠焦虑。
4: 螃蟹太多了，量放下给螃蟹吃掉，着急啊。
3: 这两天鳗鱼不太好，搞两只螃蟹，大伙改善改善生活，心情好一点。
0: 化意外为惊喜，大家管无所不能的厨师叫老总。
3: 老总在说烧饭保管，谁可以叫你？做老总最起码就是看着哪个兄弟都高兴，都

0: 谢谢你。
1: 不要照相。
2: 今天中午就吃你了。
3: 海上食材有限，但只要有老总在，即使没有丰盛收获，小厨房的菜谱也能日日翻新。虽然来自河南，但朱文俊做起江浙菜也得心应手。鱼肉挂粉上浆，点上米醋与胡椒，特意种在海上厨房里的鲜葱，让这锅鱼圆汤更似家常的样貌。当胃变得充实，心也被治愈。
2: 师傅，兄弟们，师傅好干活。下大雨了，打起大雨。
1: 下海。
3: 一场大雨带来的降温，让高温时不喜活动的海鳗有了进食与捕猎的欲望。接下来几天的渔获再此一搏，老总也加入作战，150筐8400枚鱼钩，布下了延绵几十海里的巨型捕捞阵。第一条鳗鱼上钩，使出浑身解数拼命挣扎，鱼线拉扯的几近断裂，眼看就要脱钩。长帆破浪，一杆出手，银链般的海鳗腾空起舞。

0: 岁月流转中，江浙渔家摸索出应对时令的智慧，腌制成满响，让海风携着咸意慢慢浸润，直至化作凝脂般的口感。炒至上桌，咸鲜入味。即便就是剩余的鳗杂，配上一把雪菜，也能酿出台州人家独特的一抹鲜美。
1: 小心啊，手插里面是啥？你要不叫它，这个指头都没有了。万一是这一点，
0: 船上的海鳗未经冷冻，一身活肉，趁着它还有咬人的蛮劲儿，越快处理，鱼肉紧实度越完美。
1: 不是我吹牛，岸上的跟海上的不是一个味儿。
0: 海上厨房虽小，但从海里到锅里的距离却少有能比。油花激溅，鱼皮迸发金色的力量，刀痕如震，每道沟壑都涌动着酱汁的暗流。这万顷碧波的霸主，终将锋芒化作一袭江海风骨。

0: 我要查着他，
1: 你们两个，你叫他先说。我家是贵州的，
2: 我老家是四川，我第一次上船，船上我们吃到不让没有这么新鲜的。
1: 老板娘会说：“哎，要不要打钱打给你老婆？好，那全部打回家吧。”
0: 这群汉子还要待在海上数月，
1: 虽然离家遥远，但一袭刨除之地，
0: 让大海有了家的温暖。
3: 开饭了，兄弟们，开饭了，吃饱不讲究。
1: 漂泊在外，总会想家。具体想想，也许就是您的胃想起了家里厨房妈妈的味道。在白雪皑皑的北方冬季，铁锅、柴火、妈妈的手艺，一锅冬至的饺子，就是团圆。
4: 馅饼还多了，
5: 这很多了，我找点一挤，
4: 这样就行。
1: 寻常人家的灶间里，一双双手护地温暖，絮语轻声，以烟火为笔，写就人间百味，以温暖为墨，描绘岁月静好。
4: 过年了，你送来吧。
5: 我的饺子卖的挺好。
1: 江南烟雨中，古朴的灶山静静矗立，墙上五谷丰登图盛景依旧，方寸之间，盛满了日子的馨香。江南人心中水中的食材有八鲜，鲜大概就是眼前这幅诗情画意的模样。八鲜之中，茨菇不是最出名的，因为它半遮半掩的苦涩味儿。只是了解它的苏州主妇知道如何去苦生津。
4: 自己吃烧肉吃的，阿弟吃烧红烧肉吃。啊，拿在后头养的。
6: 哦，养的了。
1: 随手一枚硬币，是茨菇薄皮的克星，无需用力就退得干净。动物油脂，众所周知的去苦秘诀，所以。茨菇记的红烧肉要来得比往常更肥，再肥一些。等茨菇整颗带饼入锅，和红烧肉的暖糯一衬，外皮绵软，内心还脆。
4: 茨菇烧肉来的。
1: 现实上市的茨菇，在老苏州的厨房里样貌百变，煎、炸、酿，甚至单单折下最为脆嫩的茨菇饼炒上一盘。枕水而居的江南人不会想到，千里之外的深山里，茨菇还有另一番样貌。钉耙大力翻动泥土，鲍凌斌正在挖的野生植物根茎长得犹如江南茨菇的孪生兄弟，个头却不足它的七分之一，当地人喊它小茨菇。
7: 这小茨菇放了下酒好吃，
5: 安逸得很。
7: 嗯，
5: 我们能够喝吗？
7: 是你能够喝。
1: 鲍家屯背靠苗岭山脉，600多年前，朱元璋命30万大军由江南来此屯田驻扎。安顺境内100多平方公里，兴散着数百个类似的屯堡村寨。

明代的凤阳汉服，石头的江南民居，灶间里没有灶头画，但功能一应俱全。先民们背着厨房一路南迁，行囊里的种子，血脉里的食俗，都落地生了根。平刀重重一拍，粘稠的瓷菇汁溢出。清油烧到泛起黏腻微泡，能迅速带走小瓷菇残留的水分。起伏升腾之间，只剩干脆。

0: 三年银娃，你给打钱。
1: 你来银啊？嗯，我，哎，我在打给他看。
2: 我吃过去，爸爸想吃过去，我要
0: 吃。嗯，慢慢吃。
3: 鲍师傅是七个孩子的外公，油炸小茨菇易于存储，吃上一个冬季，孩子们就又大了一岁。祖先的过往早已化作族谱里的传说，外公外婆的厨房才是每个人心头家的味道。
0: 喂，
4: 该搞了呀，
0: 不扯扯啊，在老家吃几锅。
3: 周末外出打工的子女回家自然要夹菜，我们习以为常的家乡菜背后都经历过灶台上漫长岁月的沉淀。为人称赞的苏式点心样样精巧，或许是搬迁至安顺的先民们年节最思念的味道。但一山一水变了模样，手艺传到这里也要因地制宜。米粉不再追求细腻如雪，两掌之间纯白的糯米粉球大小不一。大山里常见的紫苏子代替江南甜馅儿，热锅炒香，垂碾之后果肉脱皮，随意撒上红糖，搅拌均匀。当糯米球蒸到焦润，便一层馅料一层米球的铺陈开来。今天囤补传统八大碗中仍能找到显而易见的江南元素，比起代代相传的族谱，味蕾有更长情的记忆。我们的祖先相信路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厨房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这里的先民开垦定居30多年后，脚下这片土地贵。
5: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健康吃点啊！
9: 盖世因爱而生。
10: 厨房，温饱之外是漂泊者的坚守，光影之中是城市的温柔。每当夜幕低垂，听到敲击暗号的温州人大多会条件反射，口舌生津。
11: 我今晚在那个地方问等问。
10: 厨房容纳在一米见方的空间里，但却功能齐全，为一碗热腾腾的敲馄饨量身定制。
12: 一碗，
11: 好的，
12: 放到超市里面。哦，
11: 大哥倒掉就没吃喽。
10: 这间袖珍厨房是老夏亲手打造的，炉灶随三轮车灵活移动，水槽用20个热水瓶替代，橱柜化身为5个抽屉。馄饨白里透红，朵朵丰盈。这是老夏在出摊前施展的私房手艺，层层卷叠的面皮制法并不少见，而精明的温州人用一张特制的量板让制皮量化，每张尺寸一致，薄可透光。馅料是新鲜沾手的纯里脊肉，竹片轻轻一抹，拇指与食指灵巧甩动，其中暗藏玄机。因为面皮中空，被滚水烫煮，内部水分蒸发膨胀，水面上便浮起一个个吹弹可破的泡泡。蒸汽降温快，入口不会滚烫，心急也能吃上热馄饨。
13: 来碗有我了吧？
11: 有了。
14: 有我了。
11: 有。
14: 有我们吗？
11: 你这没有。
14: 妈，这轮还轮不到。
10: 啊！对老主顾们来说，老夏的手艺值得等待。馄饨是这碗热食的主角，配角同样精彩。加一撮炊虾，几片紫菜，鲜美倍增。挖一勺生肉馅儿，横移入锅的路上，黄酒滋上几下，入水快速敲散，汤汁断生便出锅入碗，吹响了攻陷味蕾的最后一声号角。
11: 好了，小朋友，那个切丝嘛，搞切丝的。哦。
10: 一碗馄饨温暖了空虚的肚肠，抚平了生活的粗粝。
15: 生意这么好，卖完了。嗯，
10: 顾客心满意足，老夏还在路上。
11: 我的觉得这里是最迟的了，我今天晚上跟你搞来搞去搞来搞去，我这根本就时间都赶不上。
10: 小小的厨房车骑了35年，每年出摊360天，自然有固定的人气路线和按时等待的粉丝群。
11: 他家吃了10几年了。
16: 主要在哪里出摊，我就要跑到哪里去。
17: 大哥，
11: 我的也没见到你，你到跑哪里去了？
13: 有的小孩子读的大学毕业回来，我都不认识他，他叫我阿公，

0: 在这座由商品经济催生的城市，满城灯火照耀着起早贪黑的勤劳。像这样的移动餐车，每隔几条街就有。小小的厨房，像温暖的磁场，悄然收纳着都市的欢喜与安详。凌晨三点，老夏收摊儿。1000多公里外的佛山顺德，霞姐的厨房开工。
1: 小三，小三吧，小三吧，哎呀，今日好早啊，个睇开工啦。
0: 70岁的林艳霞，做了40多年香厨，有一支200多人的娘子军。
2: 今日嘅有超过1000位啦，猎德啦，海珠区啦，超过10个地方啦，今日。
0: 散装的厨房装满7辆货车。
1: 好啦好啦，你哋揸紧时间啦吓，7点先有准人啦，多谢。好，出门走。
0: 广州市中心散落着上百个城中村，不过大多已完成改建。河网密布的珠江，犹如城市的毛细血管，静谧流淌。岸上高楼林立，水下卧虎藏龙。每年农历4月初8，男人们都会用一场古老的起龙仪式，把沉睡的龙船唤醒。端午赛龙舟，吃龙船饭，在岭南地区已盛行300多年。即便身处广厦森林，热度丝毫不减。
1: 每一年都系呢个当中嘅思考，一直咁做噶啦，就不停咁做噶啦。
0: 龙船饭少则几十桌，多则上千桌。从祠堂出发，红顶棚的户外厨房一路扩散，宰杀、切配、蒸香、炉头、烧腊，10几个区域，遍布停车场，走上人行道。恍惚间，不知是城市中塞满了厨房，还是厨房里长出了城市。
1: 你哋怕行到啊？喂，你哋执条路，执条路。
0: 厨房再大，霞姐管起来也是小菜一碟。
1: 全部系我带出嚟嘅，个个听话。今晚几百位，分工啊，分工啊。几百围台，有啲好近，有啲台啊摆到好远，所以咧佢来回啊，几乎就半个马拉松咁远啊，所以一定又要执手啦。
0: 龙船饭没有固定菜谱，9道菜丰俭由人，但求好意头。烧猪自古为月宴魁首，取鸿运当头之意，是最恰当的龙舟赛头奖。赤焰300度，琥珀浸金身，待皮脆肉嫩，油光泛起，便是众望所归的佳肴。
1: 阿东仔，你今日啲就要努力啲啊，唔系输咗你要饭前堂啊！
3: 我哋唔会输嘅，唔会输嘅。
0: 比赛当天，厨房里的烧猪师傅变身滑手，代表宗族出战。
4: 年夜饭是一个小家庭，龙船饭呢，是我们一个整个祠堂一个宗室，外地的那些兄弟啊，都可以请假回来。
5: 2013年龙舟

0: 咁長就夠啦，今日練啦，係啦，唔使咁長，揸緊時間嚇。
1: 一桌龍船宴，大菜隨心換，龍船丁不可少。丁，大概是廣東人最愛的文字之一。天丁發財，人丁興旺。各色荤素食材切丁，其中芒种刚上市的豆角质地脆挺，是必选的时令鲜蔬。这道菜必须得霞姐亲自上阵。

直径超过一米的大锅，同时翻炒20分。传统龙船丁，一取一头，二求下饭。腌萝卜干的咸鲜，烧肉丁的肥润，都被暴躁锅气征服。彩丁翻飞，百香迸发。鏖战进入冲刺，厨娘们的马拉松也开跑了。锅气十足、爽口脆嫩的下饭神器龙船丁，与比赛获胜的喜悦同步抵达。是不断生长，河道变得狭窄。每当龙船出水，香厨搭建，血液中涌动的宗族亲情，便如珠江的河冲，穿过万千楼宇，一路奔流。中国人的厨房跨越时光，通连古今，甚至决定着未来餐桌的样貌。人迹罕至的草原上，额吉手里的古老白石就是破解金人味蕾的密码。

0: 外湿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外湿香香黑猪肉肠。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0: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11: 我也要吃。
12: 山楂来喽！
13: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0: 好吃。
13: 来来来，好吃点啊！
14: 盖世因爱而。

0: 生。
1: 西乌珠穆沁旗，白马之乡。蒙古马通常在夏季产奶，图雅家这匹小马显然不在状态。初为母亲，她显得紧张又焦躁。
2: 哦，到顾客啥呀？嗯，我等了大家。
1: 想要母马产奶充足，新妈妈得先和她的孩子们分开，至少两个小时以上。
2: 啊，老公们，完了。
3: 见
2: 到了几次？工作期间，辛苦过多，到那个几啊，啥去啊？干啥？还能没开？到到到，
3: 哎好
2: 啊！
3: 我那个去，我那个去，我那个去。我还没上车，我进来。
2: 哎，五十了啊，一天。哎哎，你们有这些五十的绩效？
1: 从暴躁警惕到平顺安静，有经验的牧马人只要一只旱瓜子。食材要以真心交换，只是新妈妈的奶量实在太少，还要保证小马驹先吃饱。一天的时间里，图雅夫妻俩要在家里20多匹母马之间不厌其烦。
4: 白马的奶好喝还是黑马的奶好喝？
5: 白马。
1: 剩余的马奶即将成为图雅一家人的最爱。
2: 倒的次数越多越好喝。你看我们这边写的这个正字，就是每一滑一倒是100下，然后一天倒好几千次。
1: 上下翻涌的奶桶中，乳酸菌代谢产生二氧化碳，泛起绵密的气泡。
2: 我啥我啥地的
3: 啊，一直在
6: 提起了
2: 提起发财。
1: 正字写满页，垂倒过万次。3天之后，这便是被封为草原御饮的酸马奶。此时喝上一口，酸爽之余，会有气泡水般清冽的口感，1-2度的低酒精含量带来微醺的愉悦。它宛如牧民嗅觉的闹钟，宣告着1年1度那达慕的临近。图雅夫妻俩带着自家的酸马奶即将出发。
2: 呀，哎呀，这边真不行，
3: 那就出去了。
2: 我那个家去，哎呀，刚才哭，哎呀。
3: 笨，那么个笨呢？走，去，躺个几日去。
2: 不是，分的好。
3: 不是一个月进来。

0: 这个草原上最富娱乐精神的节日，也是最大规模的牧民集市。每年这时，一群特殊的客人都会远道而来。
1: 接着啊，接着啊！

0: 我从小就骑沙了。哎呀，骑得好！
1: 酸奶自己做，传统的菌种，传统的方法。
2: 有人庆祝着丰

0: 谢谢，味道真好。蒙古包里，一个不同寻常的厨房点燃了火，烹饪缩小到微观世界。以前酸辣里面用酒，几乎百分之百是用的拐的、穷酒，但我觉得。
1: 中国人来查到的菌群和怪是有区别的。草原捕获的6200多份样本，进入实验室分离、提纯、模拟胃部消化、检验活性，最终以益生菌身份出炉的万里挑一。 显微镜下，一个个菌落冒头，宛若宇宙间纯白的行星。这就是我国第一株全面破解基因密码的益生菌。它甚至拥有自己的名字——干酪乳杆菌张，冠以他姓。如今随手可得的酸奶制品里。 大多有他的身影。游牧民族饮用酸马奶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厨房里传统与科学相遇，赋予古老食材崭新的生命。如今。 益生菌以其独特的健康功能被大众熟知，也落落大方地现身在新中式厨房里。

0: 时代走上快车道，似乎在一夜之间，无数食物从远方来到身边，由陌生变得熟悉。如果没有蓬勃的时代，螺蛳粉也许永远走不出柳州，因为它实在太接地气。汤料奇特，配料更是奇葩。发酵而来的酸笋，初闻者无不眼鼻，柳州人却视如奇珍。
1: 一点都不臭，真的不臭。
2: 我情愿干个30公里的车过来吃。
0: 当今螺蛳粉的生产已被齿轮与电流重塑，有了钢筋铁甲之躯，每分钟数以万袋奔赴世界各地。这间超级厨房推动着现代食品工业的滚滚巨轮勇往直前。而流行口味的密码则保存在一方洞天之地。柳州城在山中，山在城里，暗藏于闹市的溶洞，四季恒温恒湿，是味型师们钻研味觉的私密空间。洞中藏着不同年份的老坛酸水，发酵时间短则10年，长则接近100年，是当地人日积月累留下的宝贝，也是鲜笋实现蜕变的引子。酸笋之臭在于酸水的浓度，越老的酸水越能激发出霸道的气息。阴冷潮湿中，乳酸菌被唤醒，酸水层层渗透竹笋细胞液，蛋白质消耗孕育出蓬勃的成味物质，只一闻味型师便能洞悉发酵的深浅，也对螺蛳粉汤底的新口味完成了构思。

0: 作为柳州复位调迁的万能神器，酸笋通常只选取笋心，而面对年轻人对重口味的加倍追求，味型师献出另一样法宝——笋衣浸透酸水，味觉刺激更甚。笋衣在汤底中舒展开来，释了浮衣去，留下浓郁绵长的后味。集齐了酸与臭，鲜与醇，山野江湖共此香。中国人怀着对家乡至味的热爱，参与了齿轮与舌尖的共鸣。当饭香穿越时光，亲情点亮灶台，厨房是故事的起点，更是团圆的归处。
1: 来，我给你们普及一下农村厨房这些东西都叫啥啊？
2: 这个大锅是可以用来做饭的，也是用来烧炕的。大哥做饭的，
3: 大海鲜三十元，
2: 开始剁馅的包饺子嘞。
4: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5: 我给我的爸爸做一碗长寿面。
6: 我这一来就给我做饭，这都85了还惯我呢。
7: 这小孩这医院治病了，要回家去，要是妈妈都在。
4: 哎呦，我们分炒的，
3: 然后
4: 但是今天家里的早点炒煮，洗点汤。
8: 味道怎么样？
9: 带的味道。
10: 24岁的我第一次学习做饭，哪里做的不好，请大家多多指点。
3: 这是以前的厨师啊，哥那个天啊，哎呀，来，爸爸给你教，爸爸给你教。
11: 放心嘛，绝对不错，好吃不好吃，我都说好吃。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诗书汉淡，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南美洲是一片狂野的大陆，这里拥有面积广阔的森林、草原以及山峦，生存下来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千差万别的栖息环境孕育出了千奇百怪的野生动物，非凡漫长的演化进程让这片大陆变成了各种奇趣动物的家园。准备好大开眼界吧，因为在这里奇趣就是常态。在南美洲这片广袤的大陆上，令人惊叹的奇异动物与奇观随处可见。一种古老的植食性动物统治着这片栖息地，它就是南美洲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之一——墨。2000多万年来，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故而有活化石之称。它的鼻子像小号的象鼻，可它却与大象没有亲缘关系。墨其实与马和犀牛是近亲，和大象一样，墨也用鼻子来抓取食物。它还能通过嗅探确定天敌的位置。墨的体重在250公斤左右，它们躯体粗壮，不会轻易受到伤害。美洲豹是墨的天敌之一，

美洲豹拥有强大的咬合力，而墨自有应对之道，特别是它有一个功能奇特的鼻子。墨的鼻子可以充当呼吸管，这让它能在水下待上好几分钟。美洲豹已经失去了兴趣，这只墨虽然从容地躲开了与美洲豹的邂逅，但它一定吓得不轻。墨的新鲜排泄物吸引来了森林中的一种微小动物——枪螂。这种甲虫的触角很灵敏，一旦有动物排泄粪便，它们很快就可以知道。在这家臭臭的超市里，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有的甲虫喜欢在这里堂食，有的则喜欢打包带走。推粪球可是一项专业技能，太重了，还是化整为零，逐个击破吧。枪螂是森林里的清道夫，同时他们还肩负着另一个重要的使命。这些小粪球里包裹着尚未消化的植物种子，当枪螂把它们搬走并埋入地下，种子就有机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里是南美洲的塞拉多热带草原，干燥易燃的草原变成了一个火药桶，一点火星就会引发燎原大火。裹挟着火焰的热浪，

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席卷这片大地。如果行动迅速，也许还能逃离火海。然而，如果逃不出去，一些动物终将成为猛禽的美餐。不过，白尾狂雕还是有些心急。他们喜欢追求刺激，甚至闯入熊熊烈火之中捕猎。火焰的温度可以达到800摄氏度。而这些火雕毫无退缩之意。大火反而为他们增添了注意。他们开始捕食在烈焰下挣扎的昆虫，美洲鲨鹀也加入进来。火势继续蔓延。如果不加以控制，大火会持续数天。

大火使一些动物丧生，也给另一些动物带来生机。食腐动物终于等到了他们的机会。塞拉多热带草原火灾频发，但对一种非同寻常的动物来说，炙热的火焰只会让它略感不便。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六带球鱼都非常奇特。牢不可破的地堡能让它在大火中毫发无损。可是地下的温度较低，它需要出洞暖和一下。尽管身处热带地区，气温仍然可降至80摄氏度。在开阔地带，六带球鱼暴露无遗，所以它全身都覆盖了骨质甲。它用强健有力的爪子挖掘了大量的地堡。对于可能的灾难，它总要做到未雨绸缪。在塞拉多热带草原上，地堡十分抢手。雪小肖自己就会挖地堡，可既然有现成的，何必要自己受累呢？因此，六带球鱼得不停地在周围巡视，以确保其他动物不会霸占它的地堡。

这项工作令他精疲力竭，好好睡个午觉或许可以解解乏，但也别睡得太沉了。宗郎可是会捕食六代秋鱼的。宗郎四肢修长，犹如踩着高跷，它们的肩高在1米左右，在野生犬科动物中绝对算是大高个。身高给了它很大的优势，它的视线可以掠过高草发现猎物。即便在睡梦中，小心谨慎的六代秋鱼还是嗅到了危险气息。计划失败了。

但也并非毫无收获。这只棕狼发现了其他食物，狼果是棕狼最爱的食物之一。棕狼对狼果情有独钟是有原因的，它们需要这种果实来驱除体内的巨蜃虫，这是一种会令棕狼浑身疼痛并可能致其死亡的寄生虫。心存感激的棕狼知道如何报恩，它在一个蚁丘上标记了自己的领地。狼果的种子在狼的肠胃里走了一遭，没有被消化，而是留在了棕狼排泄出来的天然肥料里。切叶蚁将这些肥料带回蚁巢，用以滋养它们的真菌花园。潮湿、温暖、阴暗，这里对狼果的发芽和生长十分有利。不久，狼果将再次结出果实，最终完成这个有些味道的生命循环。这是巴西博阿维斯塔的灌木丛林，似火的骄阳让这片土地乖乖屈服，四处一片寂静。就在这时，一块块大石头被黑帽悬猴推下了悬崖。这些调皮捣蛋的黑帽悬猴不单想搞破坏，他们可是最聪明的猴子之一。推石头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大自然给他们准备了一道美味的谜题——棕榈果。棕榈果木质的内壳像石头一样硬，这些聪明的黑帽悬猴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来打开果壳。首先，撕掉棕榈果的外皮，再扔到地上晒干。接下来就是耐心等待，几天后太阳就可以把这些果实晒干。不行，这个还没有晒好，这个听上去可以了。下一步是难度最大的环节，为了敲开坚硬的果壳，黑帽悬猴会用大石头来砸，就是他们从悬崖上推下来的那些大石头。有些石头和保龄球一样重。这些生活在南美洲的黑帽悬猴，有的技术已十分娴熟。然而，看上去容易，做起来难。年轻的黑帽悬猴很快就会有所领悟。必须得找到合适的狼口以及合适的砧板。他们总有一天会找到窍门的。

0: 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巴西里奥福莫苏的这片水域清澈见底，生活在这里的黑帽悬猴日子过得稍微轻松一些，因为在这周围总能找到果子。他们还被称为僧帽猴，因为头上长着黑毛，看上去就像戴着一顶帽子。这些爱吃果子的黑帽悬猴也的确得到了格外的眷顾。猴群在树之间穿梭跳跃时，果子就会如雨点般落在森林的地面上，

有一种独特的鱼正躲在头顶上方投下的树荫里静静等待着。这是稀释石之鲤，这些鱼才不会互相牵绕。但是靠天吃饭并非长久之计，在大快朵颐之后，这些黑帽悬猴要休息了。饥饿的稀释石之鲤准备自食其力，它们就像踩在水中的蹦床上，一下跃出水面，而且一次比一次高。稀释石之鲤的目标就是低垂下来的果子，敏锐的眼睛可以帮助它们瞄准目标，它们可以跳到离水面一米多高的空中。这种疯狂的进食方式吵醒了休息的黑帽悬猴，消息不胫而走，有鱼在偷他们的果子。终于稀释石之鲤成功了，这里是南美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温暖的阳光，细软的沙滩，蔚蓝的海水，对一群长相奇特的小怪物来说，这里就是海滨度假胜地。它长得一言难尽，进食时丝毫不讲究餐桌礼仪。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海鬣蜥的确缺少魅力，但事情远比表面上看到的复杂得多。这些岩石岛屿上食物匮乏，所以爬行动物也只得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海鬣蜥能在水里随心所欲地游动，它们能抵御强劲的洋流，在水下啃食海藻，每天游泳，再加上爱吃绿色

食物，海猎西得到了所需的一切。除了游泳运动员的身材，如果你觉得海猎西很奇怪，那么再来看看另一种来海滨度假的奇特动物吧。

眼前的就是加岛环企鹅。是企鹅吗？它们怎么出现在热带？这里距离南极洲可有8000多公里远。岛上或许又闷又热，好在红宝寒流的温度足够低，而且富含营养物质。冰冷的海水，数不胜数的小型鱼类，一只企鹅还能苛求什么呢？秘鲁的沙漠海岸是奇异动物出没的中心。这里生活着另外一种依靠红宝寒流为生的企鹅。这是他们的筑巢地，在远离大海的岩石悬崖边。为了觅食，他们每天都要徒步行走大约8公里。这个好主意到底是谁想的？通往下面凉爽大海的这条路不适合胆小鬼。不会飞，就意味着这些红宝企鹅是捕食者手到擒来的猎物。他们只能逃跑，因为这里无处可藏。山坡的倾斜角度大约有45度。如果你的手刹不太好用，那重力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疼痛。受伤就像家常便饭。终于成功了。也许未必。此起彼伏的脂肪和肌肉，他们是约300公斤重的南海狮。红宝企鹅头顶上这些有翅膀的表亲当然没问题，他们只要展开双翅就可以轻松地飞越这些麻烦。演化的结果有时候匪夷所思。委内瑞拉的一片原始云雾林，由于全年高温多雨，这片原始森林生活着种类繁多的昆虫。

一只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正舒服地待在树下的落叶层中。它虽然长得丑，但颇具生态意义。它能回收森林中的废物、动物粪便、腐烂的木头等等。丰富的食物让它可以长到接近十厘米。因此，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蟑螂之一。它的大个头让许多捕食者都拿它没办法。不过，世事无绝对。亚马逊巨人蜈蚣就是它们可怕的天敌。亚马逊巨人蜈蚣体长30厘米左右，全身武装到了上颚。这只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犯了大错，径直撞了上去。亚马逊巨人蜈蚣向对方的体内注入了致命的毒液，毒性足以杀死一名儿童。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渐渐被麻痹了。这只亚马逊

巨人蜈蚣用它的嘴将仍活着的蟑螂一点点地吞食入腹。对这只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来说，今天真是倒霉透了。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它还留下了一线希望。它在垂死挣扎的同时，从身体里挤出了一个装满卵的卵囊。即便正在经历死亡，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还是在想方设法地繁殖后代。我们看完一种微小动物，再来看一种大型动物。不会飞的大美洲鸵。大美洲鸵的身高约1.5米，是美洲最大的鸟类，也是演化的奇迹。

超过20公斤的大美洲驼可不是轻量级选手，已经不可能飞起来了。它锋利的爪子和强壮的腿都不可小觑，真是令人望而生畏。而这并不能阻止一只饥饿的棕狼来碰碰运气。这一次，大美洲驼充分发挥自己的运动天赋。这种大鸟奔跑时，速度可达每小时55公里。它也因此成为了现存奔跑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这只雄性大美洲驼可不是在休息，它身下有30枚蛋。大美洲驼是一夫多妻制，雄性大美洲驼会独自孵化雌性产的蛋，10枚、20枚、30枚，很好，1枚都没少。有些雌性保留了一点小秘密，雄性大美洲驼所看护的蛋或许有些并不是它的后代。刚刚孵化的雏鸟很可爱，但也很脆弱。没有哪个妈妈会不喜欢它们。可是雌性大美洲驼却不想承担育儿责任，只有爸爸全程看护着它们。独自育儿的爸爸在鸟类世界里并不常见。大美洲驼爸爸为孩子提供了力所能及的一切，食物、保护，甚至是教育。雏鸟们学习爸爸的一举一动，他们不断地尝试，并时不时犯点错误。然而在巴西的湿地，犯错可是会致命的。这一窝雏鸟只有一小部分能活到成年，有幸长大的那些都要感谢他们尽职尽责的爸爸。潘塔纳尔湿地位于南美洲中部，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里是野生动物们的乐园。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之一，在雨季的时候，这里80%的土地都会被水淹没。不过离雨季还有好几个月呢，对许多动物来说，现在正是食物充足的时节。但鱼要倒大霉了，他们的天敌迎来了一场盛宴。比如这种巨大的怪鸟罗颈鹳，它是南美洲及中美洲最高的飞行鸟类。巴拉圭凯门鳄知道最好不要去招惹这些1.5米高的大鹳，因为它们还长着长剑一般的

0: 罗警官最好在这个时节大快朵颐。这样的饕餮盛宴可不会持续太久。他的伴侣此时正在别处忙着操持家务，因为这对罗警官夫妇刚刚有了宝宝。与爸爸负责育儿的大美洲驼不同，罗警官父母会共同养育子女。父母一方外出觅食时，另一方会留下照看孩子。这是一个乏味的工作，罗警官雏鸟和爸爸都饿坏了。妈妈已经离开好几个小时了，还好周围有不少邻居作伴。罗警官筑巢的这棵树就像一座公寓大楼，凤头巨隼礼貌地把巢安在了较远处，而和尚鹦鹉却不太讲究，他们把罗警官巢下面的区域改建成了自己的家。终于罗警官妈妈回来了，爸爸迫不及待地飞走了，罗警官宝宝们早已饥肠辘辘。妈妈吐出了没消化完全的鱼，这是罗警官宝宝的配方奶，但这条大鳗鱼对罗警官宝宝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他们难以应付，还是先还给妈妈吧。妈妈的胃要加紧工作了。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谢谢，
8: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
12: 好了，
5: 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闷热潮湿的热带雨林，这里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地方之一，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小虫子，即便是巨大的凯门鳄都不堪忍受它们的骚扰。

白脸卷尾猴知道一个好办法，在栾叶豆深深的裂缝里，他们找到了一种滑腻粘稠的黑色树叶，这是天然的驱虫剂啊，友好安静，从上到下涂抹均匀，对，没错，就是这儿。

0: 很好。
1: 哦哦哦，没错，就是这里。
0: 他们必须保持低调，这里可没有那么多树叶可供整个族群使用。来不及了，这棵树的裂缝很狭窄，一次只能塞进去一只手，其他白脸卷尾猴只好退而求其次，摸摸同伴涂了树叶的毛。想要更多空间，别做梦了。同伴越多越好，你帮我挠挠背，我也帮你挠挠背，但凡事都有结束的那一刻。大西洋沿岸的森林又是一处生存竞技场，想在这里生存，你需要具备优势，要么是群体里最大的，要么是色彩最鲜艳的，或者是最致命的。这里的一种动物看上去却毫无优势可言，慢动作前行。它是森林里最没有竞争力的动物之一。褐猴树懒的食物是许多动物都不喜欢的树叶，它们坚韧难嚼，又没什么营养。为了消化这些树叶，它们演化出了一个多腔胃。因为褐猴树懒能从食物中获取的能量非常有限，它们的行动就变得非常缓慢。褐猴树懒当然不是懒，它们可是精准调整过的高效机器。它们也不会逃避最困难的工作，肩负起育儿的重担。他的宝宝刚刚出生一周多，眼睛还正在发育。他每天都能看到更多一点周围的世界。褐猴树懒是活跃时体温最低的哺乳动物之一，只有30到35摄氏度，所以他正在家里享受着清晨的阳光。暖和过来之后，他开始往树下爬。宝宝一定要抓紧了，这种速度对褐猴树懒来说就是风驰电掣。

这里有一点阴凉，妈妈和宝宝可以休息一下。尽管年纪还很小，鹤猴树懒宝宝也开始品尝新食物了。日光浴让妈妈的体温渐渐升高，体内的食物也开始慢慢消化。虽然速度有点慢，但这只树懒其实正在努力工作。演化就是永远都要面对不断变化的生存难题，并且找到解决办法。一些十分奇特的动物会在不经意间出现。小食蚁兽，它实际上是树懒的远亲。与树懒一样，小食蚁兽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高高的树上，而它们最喜欢的食物却经常要在地面上才能找得到。在南部的塞拉多热带草原，树木非常稀疏，所以小食蚁兽必须长途跋涉去寻找食物。

在开阔地带时，他几乎毫无防御能力。附近沉重的脚步声让小狮蚁兽非常紧张。他用后肢站立起来，让自己看起来更加高大一些。他那弯曲的利爪时刻准备着迎接突然的袭击。只是一只毫无恶意的大美洲驼，他可以放心继续走了。回到北边的森林里，发达的嗅觉告诉这只小食蚁兽，一顿可口的大餐就在附近，可能就在这些倒下的树干里。锋利的爪子帮它掘开坚硬的枯木，扒开土块，它在里面找到了最爱的食物——白蚁。小食蚁兽约40厘米的长舌头在白蚁巢里伸进伸出，没有牙的它用管状的嘴把白蚁大口吞下。这只小食蚁兽感知到了危险，还好这次身边有几棵树。他大可不必担忧，美洲狮盯上了更容易到手的食物。死去的猎蜥是种很受欢迎的点心，这种在美洲大陆分布广泛的猫科动物并非不吃腐食，它对食物总是来者不拒。这里是阿尔蒂普拉诺高原，海拔在4000米左右。这片冰与火共存的土地，环境严酷，十分荒凉。具有腐蚀性的盐湖主宰着这片土地，孕育出了奇特的演化方式。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山榕属，它看上去像是兔子和松鼠的结合体，但它与二者并无关系。山榕属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它们已经充分适应了这片高原的极端生存条件。它依靠这里生长的苔藓、地衣和矮草为生。随着春天的临近，山榕属必须做好与一些访客共享这一方天地的准备。大批的安第斯红冠来到了这里，这些安第斯红冠与这里显得格格不入，然而这里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50多年来，他们年年都会来到这里。高海拔的盐湖湖水中含有一种叫做硅藻的微型藻类，这可是安第斯红冠最爱的美食之一。场景已经布置好了，雄性安第斯红冠对这一刻的到来盼望已久，热烈的弗拉明戈舞蹈登场。这种求爱舞蹈激情奔放，精心设计的复杂舞步是为了取悦雌性。雄性安第斯红冠必须使出浑身解数，

复杂，就越能得到雌性的青睐。雌性或许还会和求爱者共舞，舞蹈也将促进彼此的

而对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另一种雄性动物来说，求偶的过程可要恐怖得多。这只蜘蛛刚刚发现了它的梦中情蛛，所有满怀希望的单身汉都能理解第一次接触异性时的担心，他会不会拒绝我，或是笑话我？这只蜘蛛从担心变成了恐惧。这是亚马孙巨人食鸟蛛，它比一个普通餐盘还要大，体长可达30厘米，能够吃掉一只鸟。其实它更喜欢吃别的蜘蛛。雄性亚马孙巨人食鸟蛛体型要小得多，也更脆弱，而雌性则凶悍异常。它腿上的毛能感知周围的动静，像是小号鱼叉一样的刺可以射向敌人。深感不安的雄蛛必须保持冷静，轻举妄动的话或许会被雌蛛错认为是猎物。亚马孙巨人食鸟蛛的尖牙中含有毒液，雌蛛瞬间就可以将毒液注入雄蛛体内。但对雄蛛来说，雌蛛的健美身姿、绒毛还有尖牙都是它梦寐以求的。机不可失，这只雄蛛用前腿轻轻地挡住雌蛛，小心地避开对方2.5厘米长的毒牙。一番温存过后，雄蛛顺利完成交配。他必须赶紧离开，留在这里实在太危险了。雌蛛会用生命来保护这些卵，直到6到8周后，新一代的小怪物们就会孵化出来了。在亚马孙雨林的深处，生活着一种连亚马孙巨人食鸟蛛都不想招惹的小家伙。这只正在大吃特吃的绒额幼虫看起来毛茸茸的，如果你去摸它，一定会后悔不已。它全身覆盖着刺毛，刺毛能造成剧烈瘙痒，因此吓退了不少捕食者。如果这还不够，刺毛下更是藏着有毒的小刺，只要一碰，毒刺就会折断并扎进皮肤，释放毒液，让你疼上好几个小时。对于一只只想安安静静吃树叶的绒额幼虫来说，这简直是完美的防身利器。要想在南美洲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防御策略必不可少。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6999，40080† 69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6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前一秒还是寻常起床，下一秒手脚竟然开始不听使唤，视线突然变得模糊，伴随着一阵阵眩晕，整个人摇摇欲坠，巨大的危机即将到来。
1: 啊，老伴儿，我。
0: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警惕，是否是狡猾而又凶险的脑中风在作怪？它往往突然发作，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导致严重的后果。
2: 爸，你怎么了？爸，爸，爸妈。
3: 大家常说的中风，其实就是脑卒中。怎么快速发现中风呢？记住中风120口诀：一是看脸，看嘴角是否歪了。二是查胳膊，抬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边没劲儿发麻。零是听说话，说话含糊不清，甚至说不出来。
2: 哎，爸，老伴儿，爸，你怎么了？
4: 为什么突然就这个了？
3: 只要有其中一样，别犹豫，赶紧拨打120。小一，请进入身体看看发生了什么。
5: 脑血管是大脑的营养管道，若它破裂，就是出血性脑卒中，会导致周边脑组织受损；若被堵塞，就是缺血性脑卒中，远端脑组织会因缺血缺氧而坏死。这两种情况统称脑卒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风。由于病因难以自行判断，务必尽快就医，通过脑部影像检查以明确诊断。
6: 哎哎，你好，120，请问需要救护车吗？
2: 啊，你好，我爸突然晕倒了，你能帮我派辆救护车吗？
6: 请问患者清醒吗？
2: 不清醒。
6: 多大年龄了？请问有什么病史？
2: 59岁，之前有过高血压和糖尿病。
6: 啊，好了好了，您不要着急，我已经派出了急救车。
0: 此时我们的冷静应对是为患者争取救治时间的关键，所以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3: 记录一下发病的时间，家里边有条件的话，测量血压、血糖等，找个舒适的体位，意识不清的话就要把头偏向一侧，千万别喂水、喂饭或者给吃药，避免发生窒息。
0: 记录脑卒中发病时间，直接关系后续治疗的成败。在脑卒中的病例中，区域性脑卒中发生率最高，超过70%，远高于出血性脑卒中。对这类患者而言，与死神的生死决力从发病瞬间就已经开始倒计时。
5: 在脑卒中发生时，每拖延一分钟，大脑中就有190万个神经细胞凋亡。如若抢救不及时，轻则导致肢体瘫痪、语言丧失，重则直接危及生命。早一分钟救治，就是为大脑多夺回一线生机。
3: 如能尽快通过手术将血栓取出，或使用药物将其溶解，血液可以重新供应，避免更多的脑细胞死亡。溶栓是通过向体内输入特定药物，把这些血栓解决掉，但溶栓也有最佳的时间，争取在3到4.5小时内开展，越早越好。
0: 如果没有在黄金时间内救治，脑卒中导致的脑损伤不可恢复，会导致出现肢体活动障碍等后遗症，还需要康复训练。那么什么样的人群最容易发生脑卒中呢？
3: 高风险人群是有三高病史、房颤病史者，即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
5: 明白了，我们平时要少吃高油、高热、高糖的食物，健康饮食，少熬夜，多活动。三高患者需遵医嘱，做好血压、血糖和血脂的长期管理。牢记中风120，快速判断是前提。送医一刻别耽误，抓牢3到4.5小时溶栓期。等待救援别乱坐，躺平、偏头、拿病历。

南美洲是一片狂野的大陆，这里拥有面积广阔的森林、草原以及山峦，生存下来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千差万别的栖息环境孕育出了千奇百怪的野生动物，非凡漫长的演化进程让这片大陆变成了各种奇趣动物的家园。准备好大开眼界吧，因为在这里奇趣就是常态。巴西的塞拉多热带草原是一片广袤之地，这里有众多非同寻常的建筑。这些巨大的土丘是数百万只白蚁的杰作，在它的中心有一只白蚁蚁后，它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源源不断地产出子民。不久之后，这些不知疲倦的子民就会建起高楼大厦，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昆虫，它们不怎么勤劳，但是擅长发光。在雨季的夜晚，塞拉多热带草原上的众多白蚁丘会上演华丽的灯光秀。这些绿光是蝇扣甲幼虫发出的，它们在夜晚用这种发光的把戏来引诱猎物。潜伏在蚁丘上的蝇扣甲很奇特，但这里奇特的动物还有很多。这是一只大食蚁兽，它的体长2米左右，大刷子一样的尾巴引人注目。大食蚁兽的脚掌很厚实，因为爪子太长，它行走时是一个半米长的探测器，它的主要目标就是白蚁和蚂蚁。大食蚁兽的视力很差，嗅觉却非常灵敏，它能闻出生活在蚁丘里的是哪一种蚁类。还有一个小麻烦，它怎样才能吃到这些美味的小点心呢？这时大爪子就派上用场了，然后再用上它的秘密武器，一条约有半米长的舌头。这条舌头十分灵活。

能够帮助大食蚁兽大口吞食白蚁，就像在吃罐头里的豆子。一般情况下，大食蚁兽一天可以吃掉大约35000只蚁类。被白蚁咬到会很疼，所以这只大食蚁兽必须速战速决。黑色的毛和白色条纹让大食蚁兽无法完全与环境融为一体，但这并不会给它造成困扰。这种走在时尚前沿的外形很有用处。大食蚁兽的毛能让趴在它背上的宝宝和自己融为一体，这样一来，小家伙们就很难被捕食者发现。也有人认为这种显眼的图案是对捕食者的警告。巴西的许多湿地都生活着一种独特的巨型半水生食草动物，它既不是大号的河狸，也不是长相怪异的狗，这是一种巨大的啮齿类动物，但不是猫喜欢捕捉的那种，除非是美洲豹那种大猫。它身长约1.2米，肩高约60厘米，体重可以达到70公斤。水豚就像是小号的河马，与河马一样，它也吃草和树叶。这种体型巨大的啮齿类动物喜欢和另一种在自己同类中也是加大码的动物同行，巨牛犁。这种鸟身长约36厘米，是拟犁科家族的一员。这对动物之间的关系很奇妙，一方是另一方的食物提供者。巨牛犁很喜欢蜱虫，而水豚却被这种吸血寄生虫所困扰。所以当这种鸟在享用全自助美味大餐的时候，水豚也得到了回报，外加一套清洁指压按摩。水豚经过演化的身体结构能满足它们对水的热爱，它们的脚趾间有蹼，这能帮助它们快速游动。

水豚的门齿和老鼠的一样，都会在吃东西时磨损。不过它们不需要修补，这些牙齿可终身生长。

水豚会吃掉自己的排泄物，以便最大化吸收里面的营养。一种有点恶心的终极大循环。水豚是啮齿类动物中的巨兽，可它们也面临着许多危险。在巴西南部的潘塔纳尔湿地，

平静的水面下潜藏着危险，简直是所有动物的噩梦。即使是体型巨大的水豚，在水里也无法躲避这种捕食者，它就是绿水蚺。

绿水然是顶级捕食者，他会通过强劲的缠绕来杀死猎物，几秒钟内猎物就会因为血液无法流动而一命呜呼。看上去这条绿水然似乎无法吞咽嘴里的东西，但并非如此，富有弹性的韧带能让绿水然的下颌张大到足以囫囵吞下水豚。那么绿水然会窒息而死吗？不会的，他还有一个办法，他的气管可以伸出嘴外，这样在吞食时也能保证呼吸通畅。绿水然除了喜欢潜行之外，他们的求爱方式也别具一格。交配时，多条雄性绿水然会同时争夺一条雌性，雌性的体型通常比这些求爱者要大，这是一个充满纠缠的爱情故事。这种混乱的盘绕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周。潘塔纳尔湿地还生活着另外一种充满奇趣的水生捕食者，巨塔被称为河中之狼是有充分理由的。它们身长近2米，会像狼一样集体协作捕猎。

巨塔在水中十分灵活，它们是能力极强的捕食者，而且还会疯狂捍卫自己的捕猎场。

他们通过在河岸上排便来标记自己领地的边界。还会仔细地把排泄物涂抹均匀。这些粗鲁的家伙从不会担心会有闯入者。就算这位不速之客浑身上下都覆盖着坚硬的铠甲，但这只巨塔毫不在意，因为他的帮手就在附近。大家群起而攻之，

0: 最终巨塔们包围了这条凯门鳄，这种战术颇有效果。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

0: 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5: 巨塔幼崽们对学习游泳的水域并不挑剔，这里到处都是纳氏臀点之鲤，它们有锋利的牙齿和强劲有力的颚。纳氏臀点之鲤会向那些倒霉的猎物发起狂暴的攻击。对巨塔而言，这些嗜血的鱼不是猎手，而是猎物。这些在南美洲声名狼藉的杀手成为了这群巨塔的盛宴。然而巨塔还算不上是这条河的霸主，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是一种大型猫科动物，美洲豹。

美洲豹在这群巨塔的窝里舒服地躺了下来。这对巨塔而言真是奇耻大辱，

这些巨塔遇到了真正的霸主。不管美洲豹是要把巨塔当作猎物，还是要霸占他们的巢穴，巨塔都无力抵抗。美洲豹想让他们走开，他们不敢拒绝。这只美洲豹是想物色一只巨塔幼崽也好，或者只是想找个地方躲躲苍蝇和强光也好，总之这条河的归属已经很清楚了。在南美洲，体型巨大的不是只有哺乳动物和蛇，这片大陆上有一种鸟中怪兽，

们强有力的喙可以轻松咬开最坚硬的坚果。紫蓝金刚鹦鹉是世界上最大的鹦鹉之一，它体长约1米，翼展约1.5米，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55公里。

它是鹦鹉世界里的巨鸟。紫蓝金刚鹦鹉就像不知疲倦的啄木鸟一样，在树上啄出一个个巨大的洞。职业驴的果实非常坚硬，黑帽玄猴用石头来砸开这些坚果的行为广为流传。而紫蓝金刚鹦鹉只需用喙就能把这种坚果弄开，只不过把里面的果仁取出来却不太容易，这就需要用一把特殊的骨头钥匙，恰巧它的嘴里就有一把。紫蓝金刚鹦鹉舌头里长了一根奇特的骨头，这让它能够顺利完成进食。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毕竟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可以吃到果仁。这些牛会吃掉坚果，再排出来的就是脱壳的果仁了，这样吃起来就方便多了，只是味道恐怕不太好。在阿根廷南部，安第斯山脉陡然耸起近7000米，这是高海拔耐力比赛的完美竞技场。这些是南美洲的优秀运动员，也是人们熟知的猿驼。虽然没有标志性的驼峰，但它们与骆驼是近亲。猿驼的心脏比同等大小哺乳动物的心脏要大，这让它们非常善于奔跑。这种高海拔赛跑比赛是为了争夺与雌性猿驼交配的机会，

但是这项比赛中却有个奇特的现象。参赛者会试着去咬对方的生殖器。看来参赛者求胜心切，已经顾不上体面了。以微弱优势赢了对手的雄性圆驼，获得了与雌性交配的机会。然而他的对手却毫不客气地把他推下了领奖台。在更东边的地方是一片被时间遗忘的土地，而且如果大型动物来到这里也会显得格格不入。智利瓦尔迪维亚的温带森林是一个充满小型动物的神秘世界，这里上演的各种大戏都是由小角色完成的。

这片森林里最著名的动物之一就要数普渡鹿了。它既害羞又可爱，漂亮的雌性普渡鹿喜欢藏身在浓密的灌木丛中，这很好理解，如果你四肢站立只有约30厘米高时也会这样。普渡鹿不仅身高矮，就连体长也比它的表亲驼鹿短了近2米。它非常容易成为捕食者们的目标。南美林猫，它是这片森林中的优秀猎手，同时也是南美洲体型最小的猫科动物之一。对飞蛾来说，南美林猫就是恐怖的杀手。

能让南美林猫捕食的，还有这种小山猴。这种小型动物只有大约40克重，它看上去像只老鼠，西班牙语名字的意思是小猴子，其实它是有袋类动物。作为澳大利亚附属的近亲，小山猴体型虽小，却是很重要的证据。它证明了澳大利亚大陆与南美洲大陆曾经是连接在一起的。为什么瓦尔迪维亚森林里的动物体型都如此迷你呢？或许是因为这里与世隔绝，而且食物匮乏。体型更小，意味着它们维持生存所需的食物会更少。

这种岛屿矮态现象却并非适用于所有动物。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生活着一种拥有世界纪录的巨兽。先提个醒，不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那种。加拉帕戈斯群岛是南美洲最著名的群岛之一，这里享有盛名的一种巨兽就是加拉帕戈斯象龟。这种巨兽身长约1.5米，身高1米左右，重量可达250公斤。

这只加拉帕戈斯象龟正在寻找伴侣。这应该会很难，因为加拉帕戈斯象龟分化出了15个亚种，想在短时间内找到伴侣并赢得对方芳心。

不是件易事。这座岛屿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拥有不同形状的外壳，有些是马鞍状的。科学家认为，这是因为它们生活在岛上缺水的地方，需要吃到高处的树叶。而生活在小岛草地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则演化出圆顶状的龟壳，因为食物充足，它们不必吃树上的树叶。理论简单易懂，但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新观点。有观点认为，不同形态的龟壳可能是出于另一种生存需求。如果加拉帕戈斯象龟不小心翻个底朝天，它们就有可能永远都翻不回来了。吃树叶的加拉帕戈斯象龟脖子更长，它们可以利用杠杆原理把自己翻过来重新站稳。而长着圆顶状龟壳、脖子较短的加拉帕戈斯象龟生活的岛屿则更为平坦，也就意味着它们不大会碰到这样的窘境。在巴西东南海岸，大西洋沿岸森林像一座欢乐小镇，奇特的动物齐聚一堂，其中许多物种是这里所独有的。

这场狂欢节的主角就是南美洲最大的灵长类动物之一——绒毛猪猴。绒毛猪猴的名字拆开就是绒毛和蜘蛛，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织网来捕捉昆虫，而是因为人们曾经以为它们与绒毛猴和蜘蛛猴这两个物种有关。可事实上，它们与哪一种都没有关系。绒毛猪猴可能是体型最大的，但是在这片雨林中也生活着一些南美洲最小、最奇特的灵长类动物。体型娇小的金狮绒十分迷恋让它因此得名的精致发型。这种群居生活的猴子每群最多八只，每一只都会专注于保持自己的美貌。金狮绒得好好做个发型，因为它就要出去吃晚餐了。只有约700克重的它，决心要努力一些，找到好东西来填饱肚子。金狮绒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寻找最佳的食物。比如在树上的水洼里找到的这只青蛙。

现在该品尝最佳甜品了。印加豆有着香草味儿，所以也被称为冰激凌豆，非常适合作为餐后甜点。最幸福的莫过于吃饱喝足，有发型整洁了。娇小的金丝绒还有一个体型比它更小的亲戚，这只普通绒的身高也就15厘米左右，体重才200多克。普通绒长有爪子，可以帮助它们在树林间快速爬上爬下，躲避捕

0: 为了能让自己迅速发现靠近的危险。普通蝾拥有一种怪异的能力，几乎可以把头部旋转250度。偷袭这只小家伙可不容易。
1: 赶尸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尸香香黑猪肉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如果问哪种鸟的喙最大，那一定是南美洲的巨嘴鸟。在世界上所有的鸟类中，相对于身体来说，它的喙最大。其他鸟没有这么大的喙也是有原因的。任何超过需求的东西都是对能量的耗费，这么大的喙一定会消耗很多的能量吧。那么巨嘴鸟如何证明存在即合理呢？它的喙有很多用处，简直就是工程学上的奇迹。最显而易见的用途，锯齿状的喙缘可以帮助巨嘴鸟吃到东西，甚至可以快速啄开果实坚硬的外壳。中空的骨纤维构造让它的喙既坚硬又轻盈。邻里发生争吵时，它的喙还能当武器。争吵还没有进入白热化就结束了，被打败的一方需要冷静一下，这时它的喙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巨嘴鸟可以通过它加速血液流动，从而释放多余的热量。巨嘴鸟的喙占据身长的1/3左右，它的散热能力足以媲美非洲象的大耳朵。南美洲的树冠层生活着许多怪异的大鸟，长相奇特的罗景冠搭了一个巨大的巢来养育雏鸟。不过在亚马孙盆地里，有一种模样最怪的鸟正在树林间努力寻找。

找着平衡。他还因为气味不太好而得到了一个外号，设置常被人叫做臭鸟。为什么？因为这种鸟身上的味道非常难闻。

设置的个头让它无法在树枝间飞来飞去。像灵长类动物一样跳来跳去更容易些。这真是一种奇特的鸟。

真正喜欢在树上跳来跳去的动物来了。它有着长长的白胡子。黄鹩茸，体型和松鼠差不多。

雌性黄鹩茸又伸出了舌头，另一只雄性黄鹩茸赶忙前来。把幼崽交给雄性后，雌性黄鹩茸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觅食。

这或许是自然界最奇异的景象。亚马孙雨林会在雨季时被水淹没，雨林中积水的深度可以超过12米。亚马孙河豚在原本属于陆地动物、昆虫和林下灌木丛的地方自由游弋。就连喜欢抱着树的树懒都下了水。它游泳的速度比它的地面爬行速度快好几倍。游得更快一些的是巨骨舌鱼，它是南美洲最大的淡水鱼之一。巨骨舌鱼可以长到3米左右，近200公斤重，是真正的巨兽。体型如此巨大，很少有捕食者能对它构成威胁。那它应该过得很开心吧？但巨骨舌鱼的表情完全看不出开心。或许是因为旱季就要来了，水位即将下降。红泛森林中的巨兽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逐渐缩小的湖里，已经无法游回主河道了。这么多鱼都被困在了这里，

温度逐渐攀升，池塘里的氧气也被消耗殆尽。对巨骨舌鱼这么大的鱼来说，它的时日无多了。

和池塘里其他缺氧的鱼相比，巨骨舌鱼能比前者游得更快。只要一眨眼的功夫，它就张开巨口，把食物尽数吞入腹中。遗憾的是，就算是这样，也没能让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十二生肖，上半却四蛇到点下班，下半却五马抖擞上岗。注意看啊，这匹小马长得有点小帅，他走过南，闯过北，脸型修长，还翘个嘴，面容十分的说来话长，啊长，长。话说，造字的古人十分精通刻板印象，一言不合就刻板，刻在古板上的甲骨文马字的含脸量高得过分，虽然看上去已经不大协调，但说到底还是给足了面子。其实现代加码的早期版本十足马，30厘米左右的身高搭配13厘米长的头骨，称得上是小脸界的一股暖流。嗯，这副小不忍则卖大萌的形象主打一个不惹事儿，但也怕事儿。5600万年前的热带森林庇护着这些迷你马祖宗，进能啃叶果腹，退可苟且偷生。然而没有意外的，意外就该来喽。天有不测风云，地有板块运动，加之气候变脸，在区区3800万年里，森林秒变大草原。吃惯了鲜嫩树叶的马儿扬起脖子发现，我那么大一片森林呢。好消息是，天涯处处皆芳草，芳草，全地图的芳草。吃惯了鲜嫩多汁的细糠，面对着沾满泥沙的粗粮，马儿实在难以下咽。但你若安好，就得吃草的现实触发了马儿的进化连招。牙齿大者，牙关高者，前能斩草后能磨根者，才能适者生存。为此被逼上绝路的马儿进化出终生生长的变大增高版马牙，其总重量竟是大脑重量的3倍左右，可谓无脑长牙一念起，从此顿觉天地宽呐！我要这脑子有何用？是福不是祸，是祸来两个。一马平川的大草原，虽然方便马儿一天干饭10小时，也方便了一众天敌零元购啊！为了避免就餐时被天敌一波送走，马儿再起演化大招，眼睛上衣。草不遮眼，看得远。两侧延展，马的全景视野可达350度，从此监控无死角，摄像头直呼内行。如此一通神操作，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哈哈！距今约250万年的埃氏马，73厘米长的头骨，已是始祖马脸长的5倍半，稳稳的天下第一马脸。相较于马脸的外在尺寸，其实啊，人类更关心马儿丰富的面部表情。于是，数千年来，人类创作出无数马儿专属的王炸表情包。通过长期观察，伯乐们发现马儿表情多绝非在搞怪啊。科学研究表明，马的面部有10余种不同的表情，这些隐藏在眼耳口鼻间的细微变化，或单独传递，或组合表达，演绎出千变万化的马语，时刻反映着马儿的心情。可180度旋转的耳朵一旦前束，则表达警惕，最敏感的胡须能精准感知周围环境，灵活的嘴唇能识别并选择性衔食食物，

别是那双久背于人类的大眼睛，神秘如蒙娜丽莎。这双陆生哺乳动物中最大的眼睛，一旦卖起萌来，那低眉顺眼的委屈样，活像个犯错的小孩，不由得让人顿生怜爱。说到这里，再看看这张历经数千万年风雨的马脸，不知您解读出了怎样的内心独白啊？

在地球亿万年的进化赛道上，马儿选手纯属一个奇葩。和绝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相比，马的野生同类寥寥无几，基本就靠被人类彻底驯化的家马独撑门面。这一族群主打一个心高气傲，生死难料。马儿能繁育到今天，全靠抱对了人类这条大腿。但别以为这结盟的开始就是你情我愿的。在距今约 4.5 万年的山西朔州市域遗址中，出土了120多匹普氏野马化石，马类骨骼占遗址出土动物骨骼总量约 90%。 狩猎技艺娴熟的市域古人类餐桌上曾经流行的正是妥妥的马肉自助。欧洲的洞穴壁画更记录下马儿生前十秒的珍贵画面。这幅人类创作的早期连环画主打一个人马互动最美好的一天，拿着石足和头毛器的人类在草原辛勤点菜，场面颇为扎心。在大约5500年前，这种一次性战略伙食关系终于有了改变。学界普遍认为，曾活跃于今天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博泰人最早驯养了普氏野马的祖先。通过朝夕相伴的观察了解，聪明的人类发现能跑能驮的马实乃优质劳动力。聪明的人类又发现马的脑回路自带等级服从设置，简直是牛会叫、马会笑、牛马会收到的天选选手啊。于是人类数千年来以马鞍、马弦、缰绳等工具给马匹上手段，并利用它们遵循规则、服从引导的本能，通过动作、手势、口令摸索出一套传达指令的话术。终于马靠着非常痛的领悟，彻底扭转了马族的命运。狡猾的人类为了安抚马族，管吃管住管婚恋，这都包的。马的食谱很讲究，汉代引入西域苜蓿，搭配麦、豆等精粮，顿顿营养拉满。唐代按三印三味定时照料，草料、水温还得跟着季节换。马厩也得体面啊，17世纪摩洛哥的皇家马厩不但区分了公马、母马、小马的区域，还通过水车引水给粮仓加装水冷系统。说了包全家，育儿福利也不能少。北魏《齐民要术》记载，要给怀孕的母马营造安静开心的生育环境，保证小马健康出生。卫生医疗也不含糊，元代御马图中，马倌为马儿细心搓澡，保持皮毛清爽水亮。宋代将兽医纳入官僚体系，上乘局掌宫廷马匹，兽医需经严格考试，而治疗足疾更是兽医的看家本领，居然还有专人给马修脚、做足部热敷、贵宾排面拉满。跟着人类混，三天吃九顿，扭转了世界观的马族过上了饭来张口赖着不走的幸福生活。为了报答人类，马族为文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变成辅佐人类的头号马仔。如今家马已然发展成一个拥有近400个品种的庞大家族。阿拉伯马擅长奔袭，一天能跑80公里。雅库特马抗冻，夏尔马力大无穷，能拉5吨货物。还有60厘米高的迷你马，圆滚滚腿短短，可爱不是一点点，是宫廷宠物。反观马属另一位浑身反骨的亲戚鱼，作为不善社交、性格倔强的爱人，落得个倔驴的戏称，其全球存栏数量

马相比差距悬殊，相比马家，工作条件与生活品质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对此，马儿表示，尝过生活的甜，更不能忘进化的苦。毕竟，识时务者，方为骏马。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北纬34度，秦岭南麓，年均日照近2000小时，山野沃土孕育出天然万物本味。洛南以洛味源之名，汇聚洛南核桃、洛南豆腐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甄选135种清零产品，传承国家地理标志，匠心品质，带动万人就业，助力乡村振兴。从田间到舌尖，每份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匠心的承诺。洛味源，洛南县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0: 要在十二生肖中立足，动物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你得有点文化。正所谓草原靓仔千千万，怎么偏偏你吃这碗饭？哎，这就得提到中华文化中的韩马亮。现代汉语里马步字就有超过100个，全唐诗里写马咏马的诗更是一抓一大把，数量极甩其他生肖好几条街呀。而作为文化图腾的马儿，从此掌握了流量密码。汉字中古人把6尺以上的马称为骄，自带昂首挺胸兼拽了吧唧的气势感，这就成了骄傲的来源。驰专为记录驱马疾奔，速度感已经拉出了残影，甩尾一时爽，一直甩尾一直爽。飙字更绝，说文是众马也，三马叠叠乐，单字含马量爆棚，万马奔腾的炸裂气势有没有？有。常言道，出来混总要炸炸场，单一汉字出风头远远不够啊，成语俗语里的马儿那效果才是相当的炸裂。心猿意马，形容无法驾驭的纷乱心绪，这词儿的后劲儿被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 get 到了。西天取经的精神主线正是让心猿归正，意马收缰。拍马屁本是古代游牧部族社交礼仪，两人牵马相遇，互相拍拍马的蜜桃臀，真心夸赞好马呀。后来到了职场，直接变味儿成了向上管理的常见伎俩。而当这份与马的羁绊撞上一群爱吟诗作赋的古代骚人，马直接升级成为他们的精神代餐，自愈起来更是没完没了。处境困顿了，诗人们就自比瘦马，极尽自嘲，字里行间满是郁郁不得志的风采，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思想感情。过几天又拿千里马给自己灌鸡汤，坚信伯乐虽迟但到。天才如李白，直接把自己誉为天马，尽显不羁本色。就算到了迟暮的年纪，英雄们也得搬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类豪言给自己打气，主打一个
1: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摊上了你。

为啥文人这么偏爱马？说白了，古代的马就是全能六边形战士，既是犁田种地、驮货赶路的生产工具，也是达官贵人彰显身份、撑场面的牌面担当，更是保家卫国、驰骋沙场的军事重器。马多马壮，国家才强，这份刚需与荣耀是其他生肖不具备的种族天赋。谁不想像马儿一样建功立业？所以别怪文人们对马儿如此上头。中国人爱马，早就把它送进神话里封神。传说龙马自黄河跃出，背驮河图赐予伏羲。哦，大自然的馈赠就是这么简单直接。从此马与天命硬核绑定，并最终发展出龙马精神的终极奥义。龙马精神柔合了龙的灵动祥瑞与马的坚毅奋进，不再只带具体的生灵，反倒成了华夏文明的精神符号。就连西天取经的白龙马，本是堂堂龙王三太子啊，竟放弃拼爹又舍弃颜值，甘愿褪去仙体化身坐骑，完美诠释了追寻大道的执着精神。如今那达慕大会上奔腾的矫健身影，马头琴里流淌的悠远音色，水族同胞指尖灵动的马尾袖，有人想干一番大事业，朋友会真心送上一句马到成功，这些都是马图腾流淌在民俗中的印记。它或许不用在日行千里，但那份昂扬向上的精神气始终

0: 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雨加雪，二到四摄氏。
1: 也许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旋律之一。
2: 左右，
3: 变慢。
4: 歌好像比我都大了吧？
5: 这个曲子的时候，电视上应该是各个城市的景点吧。
0: 哈尔滨晴，-20度到-12度。长春
6: 那边是7:30的时候，一家人坐在一起，边看着新闻联播天气预报，边吃晚饭，
7: 感觉就是回忆一下子就涌上心头的感情，感到。
1: 40多年来，他陪伴我们度过无数家人围坐的温馨时光。这段家喻户晓的旋律，你知道它出自哪首名曲吗？
6: 渔舟唱晚呢，是我们中国影响最大的一首古筝曲。可以说在这100年内，只要是习琴习筝的人必须学习和演奏的一首作品。乐曲的名字源自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
1: 渔舟唱晚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据古曲《归去来兮》素材编创而来。这首古筝名曲经小提琴家李国权新编后，也成为小提琴曲中的经典飞升世界。1984年，中央电视台选用电子琴演奏的新编渔舟唱晚，截取其中1分多钟作为天气预报背景音乐，一用就是40多年。
6: 这段旋律一出来，时代的